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03，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江江北阴天，江南阴天到多云，沿淮到沿江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沿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度到25度，江南南部29度到31度，其他地区是26度到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度到17度，江南17度到19度，其他地区19度到21度。预计18号全省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中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预计18号有零星小雨转阴天。
1: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将会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荣军辉，为您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1: 8点半到9点钟是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代办职称还包过，包的是陷阱，过的是骗局。
2: 让 AI 算黄道吉日，科技当不了算命先生。
1: 假村官带货是对网民和农民的双重收割。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针对台湾当局表示正筹划在菲律宾设立所谓办事处，外交部发言人16号回应，敦促菲律宾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 针对民进党当局在课纲里删减多篇中华优秀古文，导致台湾学生的历史认知混乱一事，国台办发言人16号回应，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反对文化台独和去中国化教育，希望能拨乱反正，拥有一套正确的课纲。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八方面重点任务。
1: 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16号公布，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等五大目标。
0: 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预计9月底前所有的新兵入营完毕。
1: 16号，空中客车在华第二条总装线顺利交付首架飞机。2028年空客天津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经累计交付超800架A320系列飞机。
0: 内地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16号在广东横琴正式启用，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运作模式。
1: 南京博物院受赠文物事件处理结果16号公布，原院长徐湖平获刑3年，多个相关负责人已经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0: 2026年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
1: 当地时间16号，中国选手赵家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人之旅的越野跑比赛冠军，用时65小时55分22秒打破赛道纪录，成为该赛创办以来的首位中国籍冠军。
0: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
1: 据巴勒斯坦方面16号消息，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外有100人下落不明。
0: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愿意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准成员国打开大门。
1: 以色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和摩洛哥同意将双方外交代表处升级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以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
0: 当地时间9月15号，希腊足协主席戈加蒂斯对媒体表示，希腊足协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因为希腊足协反对此前出售世界杯权益的计划。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我常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绳。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9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6年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继续收窄。具体来看，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4%、0.1%和0.2%，北京下降0.2%。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1%，降幅和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2%，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一线新房由平转涨，勉强翻红。二三线城市虽然还在降，但降幅比之前小。在二手房方面，70个城市当中只有8个城市不跌，说明大部分房东想卖房还是得降价。市场确实在慢慢磨底，政策也在持续发力，就让我们静待好时候的到来吧。9月30号开始，花呗、白条等各平台月付将退出支付选项，不再和银行账户、余额等自有支付方式并列展示在付款页面。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这不是说花呗、白条不能用了，而是别在掏钱的那一刻跟咱们抢位置。如果真要分期，咱们得主动去借，而不是结账时它自动跳出来勾上。那么监管的意思呢，也更加的明确，付钱用咱们自己的钱，借钱是另外一回事儿，别混着糊弄人。近日，携程上架了2027年维珍银河太空旅行船票510万一张，这也是目前国内公开渠道售价最贵的太空游产品，已经售出681份。整个行程一共6天，出发地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第一天呢，不是上天，而是先自己坐飞机到美国，签证费用、机票费用自己出，不包含在510万之内。510万也不是买张票就完事儿了。前4天都在学习怎么离开地球，第5天才正式发射。维珍银河上一代飞船在2024年6月完成最后一次商业飞行之后退役。那目前公司正在推进新一代飞船，原计划在2026年年底恢复商业飞行，最新的时间已经推迟到2027年的2月。那么第二艘飞船预计在2027年的3月抵达美国太空港。510万一张已经售出681份，携程把上太空摆到了普通人能够刷到的页面里，这事儿本身比谁真去更有信号意义。对咱们普通人来说，看看就行，这跟房贷可不是同一个等级的事儿。据报道，字节跳动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出现下降到16.7%左右。2023年是26%，2024年是21%。净利润下降的同时，字节跳动的净利润率也出现了持续下滑。不过，受到 TikTok 等海外业务的推动，字节跳动上半年营收同比增长30%。TikTok 为主的海外业务在字节跳动整体营收当中的占比正在稳步提升。2024年是25%，2025年的海外收入占比为30%。 字节啊，现在就是生意越做越大，钱呢还在猛赚，主要靠 TikTok 在海外撑着，但是利润增速连年下滑，因为海外扩张 AI 投入合规成本都在烧钱，不是赚不动了，而是把钱都花在了铺未来的路上。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荣军辉。荣老师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简单回顾一下近期的行情情况，九月份以来大盘持续震荡，个股普遍走势比较弱，中秋国庆长假之前市场往往会出现价值效应，交投较为清淡，市场的活跃度比较低一些。今年再叠加美联储加息预期和中东冲突持续发酵导致的高油价，全球主要指数九月份基本上都是下跌的状态，外围较弱的环境对于 A 股市场也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在负面影响集中出现的一个情况下， A 股九月份的也是回调了一些，但是呢空间相对有限，走势呢相对还是比较平稳的啊，显示出了较好的韧性。在美联储加息靴子落地之后，市场有机会在十一张长假之前逐步走出反弹修复的行情，持续缩量探底的阶段有望逐步的结束。人工智能产业链为代表的科技成长股经过九月份以来的二次探底之后回调的比较充分，后续波段反弹的概率比较大，特别是半导体芯片板块受益于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等领域受益于需求量的大幅增长，呈现出量价齐升的良性发展的趋势，基本面的持续繁荣带动了股价的反复活跃。人工智能中下游应用端近期也是比较活跃，算力租赁、边缘计算、大模型、网络安全等

0: 络板块时不时的活跃一下，比如说网络安全板块，近期在 OpenAI 等大模型巨头担心 AI 失控，提前给大模型的迭代踩刹车等因素的刺激之下，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就被体现出来了。加上很多网络安全个股位置比较低，近期有机会被市场挖掘炒作。医药、消费、金融等板块七月份逆势上涨，近期是震荡整理，可以把这些板块当成大盘的重要稳定器，大盘探底的时候时不时的会表现一下，起到支撑大盘、维持市场人气的作用。有这些处于相对低位的板块做支撑，大盘后市一涨难跌，一旦成交量开始逐步放大，市场就有机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反弹行情。九十月份大盘有机会先抑后扬，持续缩量探底之后，有机会探明阶段性的底部，在回踩洗盘的时候要敢于上车优质个股，这样才能够抓住后续的行情。对于预期向好的板块个股来说，采取低吸高抛的思路，应对波动，逐步降低成本是比较好的策略。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
2: 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注册制。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主要有三种，也就是审批制、核准制和注册制。每一种发行监管制度都对应一定的市场发展状况。在市场逐渐发育成熟的过程中，股票发行监管制度也应该进行改变，以适应市场发展的需求。注册制就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成熟股票市场所普遍采用的一种发行制度。证券监管部门公布股票发行的必要条件，只要达到所公布条件要求的企业就可以进行股票的发行。没有经过依法注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够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人申请发行股票时，必须依法将公开的各种资料完全准确地向证券监管机构申报。证券监管机构或者是国务院授权的部门，依照法定条件负责证券发行申请的注册。证券交易所等可以审核公开发行证券的申请，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信息披露要求，督促发行人完善信息披露内容。发行人的质量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中介机构来判断和决定。证券监管机构的职责是对申报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来进行合规性的形式审查。这种股票发行制度对发行人、证券交易所、证券中介机构和投资者的要求都比较高。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哎，大胖，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3: 哎 ，Angela， 我感觉老板他不太喜欢我。
1: 那可不行，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老板成为朋友的。
3: 我觉得你跟我们老板关系就特别好。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嗨，那你可算问对人了，你按照我说的做，保准没问题。
3: 好嘞 ，Angela， 你快说快说。哎，我拿笔记记一下。
1: 想要和老板成为朋友啊，首先第一点，要多接触老板，多笑，给老板留下好印象。第二，要多交流，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而且一定要诚恳的夸赞，记住一定要诚恳哦。第三，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第四，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3: 嗯，好的，我都记下来了。焦总啊，早上好啊。
4: 大胖，一大早不许工作在鬼校是弄死，
1: 一定要多交流哦。
3: 老板，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哎，
4: 是的，早上开车被追尾了。
1: 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
3: 哦。那很不错，那挺好的挺好的。
4: 早上咋回来，我等会还要去处理事故嘞。
1: 一定要诚恳的夸赞。
3: 哎呦，那真是好事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你现在怕不老有问题吗？我懒得跟你讲，
1: 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3: 哎，领导，你这新泡的一杯茶，哎，太巧了，我也喜欢喝茶。
4: 那我的茶。
3: 没关系，我不介意嘛。嘿
4: 嘿，算算算，我去处理事务了，再见再见再见。
3: 哎，怎么感觉领导好像更生气了？
5: Cool.
6: 大胖，刚刚领导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1: 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3: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哈。
6: 哦，大胖，领导说你要是回家的话，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3: 啊。啊，我这是做错了什么？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8:33，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代办职称还包过，包的是陷阱，过的是骗局。
0: 让 AI 算黄道吉日，科技可当不了算命先生。
1: 假村官带货是对网民和农民的双重收割。
0: 好，接下来我们来逐一关注。现在很多城市呢都在逐步放宽落户政策，比如在深圳，既可以按照社保积分排队入户，也可以按照人才引进直接核准入户。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上了这些好政策，打起了歪主意。前不久，深圳警方打掉了一个以代办职称落户入学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超1000万元。
2: 务工的张先生因子女异地转学急需深圳户籍，但是按照积分入户的办法，张先生的排名比较靠后，一时半会儿落不下。如果按照人才引进，他的学历又不够，还需要取得中级以上职称才能满足配套政策要求。此时网上一家号称专业从事职称代办入户咨询的教育机构进入了张先生的视野。
3: 报名之前他是跟他沟通好的，这中级职称是包评审过包入户的，他说要帮我发表论文，那个证就出来了，那就可以入户了。
2: 冲着全包的承诺，张先生没有多加思考，就以26800元的优惠价签约缴费。可到了约定的办理周期，这家机构非但没有拿出证书，反而告知张先生职称评审政策调整，业务办不了了。当张先生提出全额退费时，对方却表示只能退还30%，剩下70%以服务费名义直接扣除。
3: 当到了他们公司跟他沟通，他说我退还给你只能退30%，要扣70%。然后我听了我觉得挺可笑的，我说你这个赤裸裸诈骗吗？
2: 同样的陷阱也落在了市民李先生的身上。李先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了代办广告，他专程到线下门店实地了解，被工作人员的营销说辞打动，前后累计缴纳72000元办理职称入户业务。
3: 报名之前他们是承诺办不过全额退款，后面我说退款的时候，他们说就按合同来，我说那你把合同发给我，他就在后台调相应的条款，调说如果退费的话是要扣一个8000，然后剩余的金额退5%，销售已经换人了，人员流动很快，就是可能这个人现阶段跟你聊，你下个月跟他聊，他就不知道之前跟你聊过啥。
2: 两名被害人的经历都暴露出这家教育机构同一套标准化的诈骗套路。签约环节，工作人员都会想方设法引导被害人快速签字，刻意弱化合同的法律效力与风险。
3: 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他给我发了一个电子版的合同，然后我也跟他沟通，我说你这

0: 这个合同里面的条款有点不对，他说你放心，他说你这个都包括的，没什么好担心的，然后签合同只是走一下形式而已，就一直忽悠，就直接签给他了，也没想那么多，基本上都是霸王条款。
1: 而实际上，这家教育机构和被害人签订的合同上仅笼统标注咨询指导服务，既不明确论文发表、资料申报、评审对接等具体服务内容，也没有清晰的退费规则与服务标准，为后续拒退、恶意扣费埋下了伏笔。接到群众报案后，深圳市公安局福田分局对案件进行了串并研判。
2: 群众报警呢，内容均是反映有在代办职称过程当中遇到公司为其没有提供服务，但事后以采用拖延的方式拒不退费。
1: 警方侦查确认，该机构主打的职称入户代办业务纯粹是虚假宣传。根据深圳职称评审及入户政策，申报中级职称需满足对应行业从业年限、持有前置资格证书等硬性条件，而涉案机构招揽的客户大多不达标，代办业务从源头上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2: 这些客户呢，其本身并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条件，所以他们在办理职称过程当中注定是没有办法成功拿到的。同时在该公司呢，也自2023年起到现在办理的职称入户过程当中也并未有成功的案例。
1: 为了批量招揽客户，该团伙搭建了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引流体系，每到开学季，他们就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用名额有限、加急办理等话术催促当事人快速交钱签约。
2: 实际上在签订合同过程当中呢，这些销售员可能会跟这些客户群体去宣传说，我们第一年基本上都能保证一些高通过率，然后如果实在担心，我们第二年也是免费继续可以为您服务，实在第二年还评审不过呢，那我们也可以为您退费。
1: 警方查明，该诈骗团伙组织体系成熟，在全国多地设有分公司。诈骗团伙实行高压业绩考核，销售人员末位淘汰，流动性极强，前后对接的承诺根本无法衔接，也无形中增加了被害人的维权难度。在全面固定证据、摸清团伙组织架构后，今年7月15号，深圳福田警方在多地同步展开收网行动，实施抓捕，
3: 已抓获犯罪嫌疑人51名。现场查获作案手机、电脑、账本、公章等一大批涉案物证，经初步核查，该案涉案金额达1000余万元。
1: 警方提醒，资质评审、证物落户、依规办理是唯一途径，投机捷径皆是陷阱。该案再次警示公众，各类包过、代办、保落户的营销承诺均不符合官方制度，本质都是诈骗。
3: 职称评审有着严格规范的官方流程，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捷径、代办包过，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正规途径申报职称，切勿轻信这类虚假宣传。如果遭遇类似骗局，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4: 所以呢，这起案件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啊，城市落户政策放宽本来是好事，却被不法分子当成了商机。他们打着包过代办的幌子，利用的是部分人想走捷径的心理。但职称评审、人才引进都有严格的程序和标准，哪有花钱就能过的道理啊？所谓包过，包的是陷阱，过的那就是骗局。
5: 治理这类骗局不能只靠警方打击，一方面呢，市民要摒弃花钱买证的侥幸心理。职称评审、落户入学，它都有官方渠道，遇到包过代办就应该直接举报。另一方面呢，招聘网站和社交平台要压实审核责任，及时的下架违规广告。同时，人社、公安、市场监管部门都应该建立信息共享和黑名单制度，让骗子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只有堵住捷径，好政策才能够真正的惠及踏实奋斗的人。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鸡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

0: 生母亲过世，家人商量下葬日期时，史先生咨询了 AI 第一次推荐4月19日，事后他再提问时却被告知19日并非黄道吉日，此时亲友已通知改期来不及，他硬着头皮办完了丧事。不久后有亲戚出车祸重伤，家人埋怨认为安葬日子不对，史先生投诉无果后决定起诉软件公司，要求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律师表示，史先生要维权难度很大，黄道吉日这类问题涉及地方习俗、家庭协商和情感因素。 AI 是工具，用得好是助手，用错了就是麻烦，别让工具替你承担人生重量，也别让一次选择伤了家人感情。
1: 那记者了解到啊，这起案件嘉善县人民法院已经开庭审理了，审庭庭审当中啊， AI 公司一方认为不存在网络侵权行为，软件服务过程当中也不存在任何过错，而史先生一方认为用户协议是格式条款，加重用户责任，通用警示不足，信息来源没有审查等等。
2: 原本代表前沿技术的 AI 频繁充当现代版的算命先生，看似是轻松的网络趣闻，实则呢是折射出了数字时代一个值得严肃审视的公共问题。算法本身它没有立场， AI 背后是非常庞杂的知识数据库， AI 给用户输出什么样的答案，它本质取决于用户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深入融入生活的今天，如何向科技工具提问，如何甄别工具的答案，已经成为了新时代公民科学素养的一个直观的体现。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说这条新闻。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好，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说这条深度新闻啊。我们首先要认清一个事实，那就是人工智能它不生产真理，也不制造迷信。大模型它只是整合在线人类已有的文本资料，数据库当中既包含现代科学知识，也收录黄历、择日术等等啊这些玄学内容。 AI 只会根据提问来匹配相应的文字，没有办法自主分辨信息真伪，也划不清科学与文化糟粕的边界。
2: AI 它没有义务替人做出价值判断，它本质呢只是按需调取文本的工具，输出答案的好坏很大程度取决于提问者的思维。如果你带着宿命论的思路询问择吉时日，那 AI 就会依照古籍术数啊，输出一些这个干支遗迹、冲煞吉凶。很多人看到条理规整的答案，就以为有科技背书，却不知道这只是对传统迷信文本的一个复述。
1: 如果说换为理性视角来提问， AI 呢又能够跳出玄学框架，从科学知识啊，比如说什么天文啊、历史的角度来说明白啊，这个为什么会选择这一天，哎，他给你提供一个所谓的依据。事实成败取决于现实条件和风险管控，有经验的使用者会通过质疑、追问、核验答案，倒逼模型给出更严谨的结论。
2: 对，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上真的不存在适用于所有人的黄道吉日。同一天里有人顺遂，有人会遭遇波折，足以证明日子本身它没有吉凶。交通事故的成因只关联车况、路况、天气、驾驶行为、道路管理等等现实因素，那事故调查依靠现场勘查、证据研判，绝不能归咎于这一天你出行的日子好不好。
1: 哎，国家持续倡导弘扬科学精神，推动科学素养融入公共生活，科普面向全体公众，核心不是灌输零散知识点，而是塑造认知的习惯。比如说凡事要重证据，遇事要讲逻辑，分清民俗仪式和科学真理、传统经验和时代糟粕。
2: AI 它拓展了人类获取信息的边界，但是它可以复刻人类知识，却不能够自动的分辨对错。算法能够生成完整的文本，但没有办法修正人的认知偏差。使用者如果说认知缺位，提问适当，

0: 那 AI 就会变成传播迷信的新载体。
1: 用好 AI 这一新时代工具，主动权始终是掌握在使用者手中的。坚持以科学思维提问，用理性来甄别答案，才能够让前沿科技服务真实的生活，剥离附在传统文化之上的玄学糟粕，让民俗回归人文情感本身，实现科技与人文温存共情。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城市 Monica， 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度新闻。在直播镜头里面，穿着衬衣，系着领带，胸口还带着国徽，标签赫然写着“村支书”，嘴里不停在兜售农产品。但问题是，你看到的这样的人，他真的是村干部吗？
3: 给你们带了一好东西，
4: 拿出了竹节管，一共是150,000。
5: 三二一，
3: 姐夫。
5: 对，
6: 叔叔。
7: 你有没有刷到过村长、村支书在直播间里带货助农产品？南方家记者调查发现，直播间里假冒村干部带货已有成熟的造假套路，有的主播直接标注村支书、村长，有的标注助农、下乡、点亮乡村等擦边词汇，主播们还身穿白衬衣或黑夹克，佩戴党徽、国徽、国旗或工作证，他们在直播间里反复宣称
3: 啊，基层工作者的话呢，说实话我们也是有任务，
4: 我们这是一个公益性的事业，
3: 是的，
4: 公益性的平台，我们这个也是一个基层工作人员直播间，也是一个老百姓的直播间，在村企的一个工作身份给你们做担保，
8: 帮老百姓呢做过推广，做过宣传。
7: 然而记者查询发现，多个村干部实为 MCN 批量孵化的山寨村官，村支书大金实为湖北天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孵化的账号，他们批量孵化超7个村干部账号，该公司在企查查平台的行业分类为文艺创作与表演。记者以客户身份向大金沟通，希望了解他是哪个村子的村长时，竟遭到辱骂。
9: 那那个大金啊、小李啊，都是奶奶村长村支书。
10: 我有必要跟你讲吗？我认识你吗？我需要去跟你汇报吗？
7: 记者在查证另一个以村长身份带货的主播身份时，该村村支书表示：“
9: 你就是我看到咱们村去年10月份是给一个叫李金梅的是聘请他叫名誉村长那个头衔，是不是？”
11: 李金梅，说实话我不认识这个人。
1: 所以呢，这些人啊，远看像村干部，但仔细一看，哎呦，原来是 MCN 机构的主播呀。怪不得透着一股塑料味儿。那如此公然冒充他人身份，不仅涉嫌欺骗农民的感情，透支基层组织的公信力，也是对消费者赤裸裸的愚弄啊。这样下去，以后啊，怕是真的村干部上直播也会受到拖累，大家还敢信他吗？
0: 村干部是当下基层党建、行政管理、社会治理的末端节点，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责任很大，事务也很多，在群众和网友之间有着天然的信任度。
1: 所以呢，这也正是商业平台盯上所谓村干部这个标签的小心思所在，目的就在于蹭啊他的身份，打擦边球，寻求背书，在感官上显得更亲民，在姿态上显得他更接地气，在营销上显得更为苦情。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在洞悉网民对农民的同情心、同理心之后，进行了一种精准收割。
0: 直播间的假村官从哪儿来？除了来自 MCN 公司批量复制之外，也与一些地方刻意纵容甚至是主动提供便利有关。根据披露，一些地方的部分村委会呢，为了促进当地的农产品销售，会主动给一些和村子毫无关系的网络主播出具荣誉村长、名誉村长、助农支书、助农主任等头衔。那这种行为它违背了组织程序，也损害了政府公信，客观上就助长了一些网络主播的越界行为。
1: 是的，网络助农直销啊，应该说这是好事儿、善事，但是呢，它也是直击了农产品销售难的一个普遍的痛点。这么做啊是好的，值得鼓励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呢，借助农民名义谋取利益，利用虚假身份宣传产品，则击穿了诚信经营的底线，侵害了消费者权益，也扰乱了乡村电商市场的秩序，对此必须要严肃处理。
0: 目前四川成都蒲江县已经发布通报，针对此前有假冒当地村干部直播销售奇异果的行为，对虚构主任身份的主播林某做出了行政处罚，期待呢其他存在类似情形的地方也应该迅速的跟进处置。
1: 除此之外呢，还要寻求长治久安之策，一方面呢，监管部门要持续强化监管，严查相关的涉嫌批量复制山寨村

0: 文干部这样的所谓的机构，平台呢也应该正本清源，强化源头巡查，不给碰瓷者钻空子的机会。
1: 嗯，另一方面，有关各方还是要全力为民纾困，进一步的畅通农产品外销渠道，多措并举打通堵点，把助农惠农的事情做实做好，杜绝果子滞销烂在枝头的情况，让广大的乡村真正的搭上数字时代的快车，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0: 乡土社会它应该是有温度冒热气的生活场景，而不是投资者投机者恣意妄为收割流量的背景板。农村的田野足够广阔，农业产业化的后劲也足够醇厚，容得下更多正规网络主播来广阔天地施展作为。但前提是你得诚信为本，恪守底线，在助农的同时实现共赢互利。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54，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感谢各位的聆听陪伴，我是抱抱，
0: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1: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2: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3: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2: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4: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3: 不哭，不哭啊！
1: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推出一期男男对唱的主题歌单。1988年，张国荣与许冠杰合作推出了歌曲《沉默时间》。这首歌是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成为了一首经典的男男对唱金曲。我们今天呢，就用这首歌来打开今日份的主题歌单，《沉默时间》，来自张国荣、许冠杰。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张国荣、许冠杰的《沉默是金》。那今天呢，我们推出的是一期男男对唱的主题歌单。1996年，张学友提携新人郑中基，在郑中基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和他对唱了经典歌曲《左右为难》。这首歌呢，也是郑中基的成名作，开启了郑中基的音乐生涯。面对歌神的强大唱功，郑中基丝毫不逊色的发挥，也让他颇受乐坛的瞩目。那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就来听听张学友、郑中基《左右为难》。

刚刚听到的是1996年张学友、郑中基给我们带来的《左右为难》。接下来到了1997年，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签约索尼唱片之后，在1998年与师兄庾澄庆共同演绎的轻摇滚节奏的《爱转动》，在轻松摇滚的节奏当中来感受一下初冬的温暖。

顺着时间线往下走，到了1998年，很多人都知道任贤齐的成名与小虫的打造密不可分。小虫除了为任贤齐打造了《依靠》《心太软》和《很受伤》之外，还和他对唱了一首歌，叫做《爱怎么会是这样》。虽然这首歌并不是很有知名度，但是确实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有很明显的任贤齐前期的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任贤齐和小虫的合作《爱怎么会是这样》。

听到这里，是不是听到了任贤齐很初期的那种歌曲的味道？像《心太软》在刚开始前期的时候呢，那就是专属于他的味道，任何人好像都没有办法翻唱出那种感觉。提到了任贤齐，他还有一首和周华健大哥共同演绎，叫做《别傻了》这首歌。这首歌是滚石唱片为专辑《男人真幸福》打造的首播主打，首次集结了周华健、任贤齐两位天王级的歌手来合唱，并邀请了伍佰来担任制作人。伍佰采用失恋想象录音法，引导歌手深入刻画失恋的情绪。这首歌的风格有点另类，融合了周华健的成熟的稳重和任贤齐的那种清脆朗朗上口，所以二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两个人的默契与风格差异拼凑出

0: 这首歌非常轻松诙谐地表达了失恋后的自我治愈和痛苦，比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等等，这样的词句引发了听众的共鸣。周华健和任贤齐私交深厚，他也曾经多次在任贤齐的音乐道路上给予指导，所以呢，这次的合作被媒体称为是天王级的阵容。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男男对唱，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春天是绿色的，
2: 在心里种一棵树芽，等你走过能看见。
1: 夏天是蓝色的，

四季更迭，人生转场，那些歌儿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4: 哎，对嘛，
1: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9: 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8: What?
9: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呦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8: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哦、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9: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微微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哎，赶紧去试一下。
10: 我了个去！
9: 嘿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7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妈，现在神清气爽啊！
8: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6: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9: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6: 可是你旷工了3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8: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6: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3天。
9: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3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3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啊。哎，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啊。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1: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1: 那些歌儿，
4: 那些歌儿在耳边，
1: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男男对唱。那提到经典的男男对唱，我们一定不会错过接下来的这一首。

千里之外中，泰式钟声营造的中国风揭开了故事的序幕。方文山诗意的歌词描述了那个属于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年代，感人的旋律和画面由周杰伦一手包办。从音乐到故事的发想，再延伸到音乐电影的拍摄，周杰伦可谓是一气呵成，编织出了可歌可泣的时代大剧。2006年，周杰伦和费玉清合作的《千里之外》算得上是一次跨时代的合作。这首歌突破了听众的心理预期，这个现象级作品的诞生不只是听众对于一首好作品的认可，它也折射出了华语流行乐坛代际共荣的一种价值溢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和陈奕迅共同带来的《同舟之情》。

里无惧，春风吹吹过世事上边，光景冷热成雾水，同舟之情，情牵总有根据。

是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有一点凄厉的感觉，更希望这首歌可以继《狮子山下》之后，成为另一首代表香港的歌。陈奕迅呢，也提到歌词当中“心里无惧”，会令人想起即使有疑虑，也无需惧怕。他又指出，歌词带出了香港人同舟共济的精神，每个人互勉互利、守望相助，是每个地方都应该有的。狮子山下标志着香港坚毅不屈、关爱互助的精神，而同舟之情呢，则用崭新的手法颂扬了香港在迈步向前、积极创新和发展的同时，亦不忘固有的核心价值。好，提到了陈奕迅，还要推荐大家一首歌，他和梁汉文共同带来的一首叫做《拔河》。

巴赫这首歌呢，其实也离我们比较久远了，收录于陈奕迅1999年发行的专辑《婚礼的祝福》当中。这首歌也算是梁汉文的第一首国语歌曲。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男男对唱的那些歌。接下来，请出李荣浩、陈坤带来《演员和歌手》。

演员和歌手，词曲创作都是李荣浩，希望借由剖白式的歌词来表达他和好友陈坤身为演员和歌手这两种不同身份背后的经历。两个人通过音乐当中的对话，以略带自嘲的态度去表达他们在各自的演艺与音乐领域当中的思考，也是一首难得的佳作。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男男对唱的歌，今天最后一首呢，我把它交给光良和曹格。这首歌叫做《少年》，这首歌在2005年荣获了第五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对唱歌曲奖。歌呢是以回忆青春和坚守信念为主题，部分的评论认为他的版本优于其他同名的歌。有梦想的少年始终坚守着内心的信念，勇往直前。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少年》，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能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4: 哇，
2: 香！
4: 哎，
2: 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我带同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光了，浪费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6: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谢谢阿妈，阿妈再见。
4: 再见，
7: 再见，
4: 再见。
7: 拜拜。嗯，
4: 好。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6: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就来。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2: 吃不到，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8: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8: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6: 阿妈。
9: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0: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1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2: 与您感受当下，
11: 感受人烟，
12: 感受人烟，
1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3: 健康是什么？
1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清晨醒来，很多人会感觉喉咙干痒发紧，甚至伴有轻微的刺痛或异物感。有些人第一反应是要感冒了吧？其实呢，多数人都判断错了，误把咽喉干痛当感冒，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风险。晨起咽喉干痛就是要感冒了吗？多数人都判断错了。如何快速区分是真感冒了，还是单纯咽喉不适呢？今天来告诉你。在晚上熬夜，该睡却没有睡的时候，人们随时可能会陷入危险的边缘。我们没有顺应生物钟正常入睡，就会遇到很多的人生问题。 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午夜后的大脑与白天清醒时并非同一种状态。即便是面对同一件事情，在白天和睡前，我们的回应和处理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睡前的大脑，而要相信白天清醒的自己。那这是为啥呢？今天节目当中和您说一说。

0: 不少人常年犯胃炎、胃溃疡，心里总是犯嘀咕，会不会慢慢发展成胃癌呢？胃部癌变前期，身体会出现哪些不适信号？查出问题又该怎么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奎亮将为您解答这些顾虑，教您识别危险征兆，科学养胃防癌。淋巴瘤患者日常饮食调养不容忽视，合理的膳食能够帮助增强机体抵抗力。今天为您整理了十种有助于淋巴瘤的食物，食材很常见，做法很简单，但是要提醒大家，食物仅为日常食疗的辅助，不能够替代规范治疗，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搭配食用，均衡营养，守护自身免疫力。一起来了解吧。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清晨醒来呀，很多人会感觉到咽喉干痒发紧，甚至伴有轻微的刺痛或者是异物感。有些人第一反应是，哎呀，我是要感冒了吧，于是呢赶紧喝热水含润喉糖，补充维生素 C， 甚至提前吃感冒药去预防。可是折腾几天之后，感冒迟迟不来，喉咙不适的症状却依然存在。其实呢，这未必是感冒的前兆，也可能是环境干燥、张嘴睡觉啊、鼻腔分泌物倒流、胃酸反流等因素导致的。首先教给大家快速区分是真感冒了还是单纯的咽喉不适呢。感冒初期，咽喉干痛和非感冒因素导致的咽喉不适啊，在临床表现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感冒初期的咽喉干痛通常会伴随着全身性的反应，比如说低热、乏力、肌肉酸痛、鼻塞流涕等等。咽喉不适逐渐加重，1到3天内陆续出现典型的感冒症状，白天同样明显，大多有着着凉、接触过感冒患者等明确的诱因。而非感冒因素引起的咽喉不适症状，大多集中在清晨，起床后饮水或者是稍作活动就能够明显缓解，白天基本正常，第二天清晨再度出现，这种不适感会反复发作，甚至持续数周数月。在家里可以通过伴随症状初步判断成因。第一呢，是频繁的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眼睛发痒等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鼻腔分泌物倒流进咽喉了。第二呢，是晨起口苦，饭后反酸烧心，要留意胃食管或者是喉咽反流的可能性，建议到消化科就诊。第三呢，打鼾严重，晨起头痛，白天总是昏昏欲睡的，要警惕睡眠呼吸暂停，建议进行睡眠的监测，可以到耳鼻咽喉科就诊。第四呢，是仅仅是喉咙干，喝水就能够缓解，大多是空气干燥，做好室内保湿，多饮水就可以。第五是发热，全身酸痛，咽喉干痛症状明显加重，可能是真的感冒了。第六，一旦出现声音嘶哑、痰中带血、颈部肿块等异常情况，要立刻就医。那么清晨的咽喉不适啊，多半是这些原因造成的。很多人咽喉不适呢，和睡眠环境、身体状态息息相关。开空调或者是暖气会导致空气干燥，夜里睡上一觉啊，喉咙黏膜大量的失水，醒来就自然会干痒难耐。部分人睡觉打

鼾，鼻腔通气不畅，下意识会转为张口呼吸，口腔不具备鼻腔的加温加湿功能，干燥的空气直接刺激咽喉。过敏性鼻炎患者平躺入睡后，鼻腔分泌物向后倒流到咽喉。还有夜间平躺的时候，胃酸容易反流到咽喉，容易损伤声带及咽喉的黏膜。慢性咽炎患者咽部黏膜本身敏感度较高，夜间的分泌物堆积，再加上干燥空气刺激，晨起不适感往往加重。除了这些常见情况，还有一些原因常常被大家忽略。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夜里反复呼吸暂停，导致张口呼吸缺氧，睡醒后不仅咽喉干痛，还会头痛，整日犯困。部分胃食管反流、咽喉反流患者可能没有明显的烧心感，但胃酸夜间反流至咽喉，导致慢性咽炎的症状，常被误诊为反复感冒或慢性咽炎。服用抗过敏药、抗抑郁药、降压药、利尿剂等药物可能会引起口干，还有长期焦虑、精神紧绷诱发的咽抑感症，也会让人总觉得咽喉卡着异物。所以呢，知道这两者的明显的症状区分非常重要，不要再误把咽喉干痛当感冒了，因为它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健康的风险。不少人习惯把清晨咽喉干痛当成感冒来处理，靠感冒药硬扛，长此以往会引发一连串的健康问题。只想着缓解咽喉干痛的症状，不去处理鼻炎、反流、睡眠呼吸暂停这些病根，咽喉干痛症状可能会反复出现。频繁服用复方感冒药，多种药物成分叠加，会造成摄入过量，加重肝肾的代谢负担，有可能会导致急性的肝损伤。咽喉黏膜长期反复受刺激，可能会导致声带肉芽肿、息肉。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如果不做有效治疗，会增加高血压、心律失常、代谢紊乱等全身性疾病的发病风险。持续错误的治疗方式会让急性炎症转为慢性，黏膜屏障受损，形成恶性循环。那么出现了以下这些危险信号，千万不要硬扛，要及时去就诊。声音嘶哑持续两周不见好转，甚至越来越重的，还有吞咽干硬食物有硬噎感啊，那么伴随着胸骨后的疼痛。还有就是咽喉发紧，吞咽费力，还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痰中带血，尤其是清晨的第一口痰，还有颈部出现无痛肿块并且慢慢增大的，咽喉异物感持续加重，频繁的反复反酸烧心，还有晨起口苦的症状明显。任何症状持续两周啊，尤其是声音嘶哑、咽喉异物感或者是吞咽不适，就不能简单归为感冒或上火了，必须到耳鼻咽喉科进行电子鼻咽喉镜检查。在认清风险、找准诱因之后，通过科学调理，能够有效地缓解晨起咽喉的种种不适。当然调理也要对症，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常做好这几点基础防护非常重要。室内的相对湿度保持在40度到60度，如果湿度低于40度，咽喉黏膜干燥，高于60度容易滋生霉菌和尘螨。健康成年男性每日饮水1700毫升，女性饮水1500毫升，少量多次，不要口渴才喝。用250毫升的温水加少许食盐漱口，含漱20到30秒后吐出来，每日2到3次，可以杀菌消炎。在医生的指导下，用温热蒸汽熏蒸咽喉，每次20分钟，每天2次，缓解黏膜的干燥。忌烟酒，忌辛辣，避免过烫饮食，睡前3小时不进食，以减少反流。晨起啊，咽喉干痛是身体发出的提醒，并不一定是感冒前兆。学会分辨症状特点，找到真正诱因，并且对症处理，避免盲目的吃药，防止小问题越拖越重。记住关键原则，症状持续超过2周，持续加重，务必要及时就医，守护咽喉健康，从健康

0: 理科学认知开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炒菜时的四个习惯可能会让全家患癌。一，炒完菜之后马上关油烟机，若对厨房进行 PM2.5 的测试，此时的数值会超过800。二，炒菜后不刷锅，接着再炒，再次高温加热可能产生苯丙芘等致癌物。三，油冒烟时才下锅，此时把菜下锅产生的致癌物会增加癌症风险。四，剩下油渣的油仍用来炒菜，油经过高温加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和有毒的油脂氧化产物。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2: 这样梳头能够少掉一点头发哦。经常梳头能够活络经脉，有益于健康，但是应该注意以下的七点。第一，不要一梳到底，应该先用手握住一节头发，从头发的中间部位梳向发尾，顺梳以后再从发根开始梳。第二，常清理梳子，塑料梳子可以用水泡，再用牙刷和肥皂刷洗，木质的和牛角梳子用线清理，多排齿梳用旧的弹力丝袜清理。第三，短发也要梳。第四，梳梳头皮。第五，头发干了再梳。第六，少用塑料的梳子。最后一点，不要不分前后顺手梳。
4: 健康生活遇难题，
5: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一个话题，你可能不太相信哈，就是千万不要相信你睡前的大脑，而要相信清醒后的自己。睡前是人的意志最薄弱的时候，我们没有顺应生物钟正常入睡，便会遇到很多的人生问题。比如说很多年前发生的一次社死事件，可能会在睡前毫无征兆地冲进脑子。再比如说会冒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做出一些离谱的决定，又或者忽然想起了一个800年没有联系的 crush， 然后顾影自怜。更多人是直接打开购物软件，开始漫无目的的疯狂的消费，然后在几天后收到自己完全没有印象的商品。该睡却没有睡的时候呢，我们随时可能会坠入危险的边缘。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午夜后的大脑和白天清醒的时候并不是一种状态啊。即便是面对同一种事情，在白天和睡前，我们回应和处理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呢，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睡前的大脑。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圈，而地球上的生物，不论是人、动物、昆虫，甚至细胞里的酶和核糖体，都会跟随着昼夜节律运作。在人类体内有许多的小时钟，最重要的主时钟则处于大脑下丘脑里的视交叉上核，它是由大约50000个神经元组成的，就像一个总控室，负责告诉身体什么时候该清醒，什么时候该休息。每到夜晚，大脑和身体都会自动进入准备休息的模式。 人体的许多生理功能也受昼夜节律的影响，神经递质、脑区活跃度、情绪调节、注意力和决策力等等。如果在午夜后依然强行保持清醒，就是在逆着自己的生物钟行动，很容易出现情绪、判断和身体状况的问题。那么，细胞层面的改变在深夜会放大你的负面情绪。我们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突触是大脑处理信息、做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接收输入会逐渐增强，夜间睡眠的时候，突触需要通过下调来恢复稳态，就像网络系统需要定期重置，腾出更多的运行空间。如果持续清醒，无法按时进入恢复周期，我们的突触便会进入工作过于饱和的状态，变得疲惫。这时候注意力会下降，判断变钝，情绪反应被放大。这本来是一种大脑为保护自身而启动的限流机制，如果强行保持开机，大脑也能工作，但会带来很多的奇怪的行为。研究显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表现出明显的昼夜节律性。积极情绪在白天达到高峰，并在夜间凌晨一点至四点达到低谷。相反，消极情绪在白天保持稳定，然后在夜间积极情绪低谷期又急剧上升。还有研究者利用数百万条公开的推特消息数据，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人在夜间真的更容易 emo。分析这些文章，研究人员发现了在社交网络上，人们的积极情绪在夜晚处于最低谷，而消极情绪夜晚是最高的。积极情绪呢，包括热情、愉悦、活跃和警觉，消极情绪包括痛苦、恐惧、愤怒和负担。这也解释了白天听到波澜不惊的口水歌，放到深夜里听就是泪流满面了，然后冲去一些评论区找到共鸣的集体现象。同时呢，影像学研究发现，保持清醒不按时休息，会让大脑中负责奖励和激动的多巴胺受体减少，这暗示了多巴胺系统的过度兴奋，让人更冲动，容易寻刺激，思维偏差增多，应激系统启动，肾上腺素升高，压制住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让负责情绪和本能的脑区更活跃，更容易做出冲动甚至后悔的决定。在午夜之后，我们更容易因为小事情情绪失控，做出白天绝对不会做的选择，比如说冲动删掉100个好友，或者是试图挽回前任啊，等理智重新占据上风的时候，又会懊悔不已啊。脑区活跃度的改变影响注意力和控制力，这也是有依据的。不管是出于失眠、噩梦、焦虑，或者喝酒之后的感受啊，那么在午夜之后，只要依然清醒着，大脑内部的神经网络也会发生明显变化。这个时候，情绪和动机相关的区域，如杏仁核、福格核和前扣带回前部都会被激活，使人对刺激更敏感，注意力和动机被扭曲，容易过度反思或放大风险。部分人的具体行为表现为不停地反刍及放大过去人生中的错，而大脑负责理性和自控的区域，就是前额叶、前扣带回背侧，还有前导叶活动则会下降，等于是刹车变松了。于是呢，我们更容易冲动，更难权衡利弊，对错误和损失也不敏感。首先就是暴饮暴食。我们的吃饭行为其实是由大脑里的两套系统一起决定的。代谢通路负责告诉自己吃多少才够，享乐通路呢，负责告诉你吃什么最爽。正常情况下，这两套系统由大脑的生物钟来协调，所以我们一天的进食时间和食欲都会跟随着昼夜节律走。但是如果生物钟被打乱，比如说熬夜、倒时差、轮班工作，晚上还保持着清醒，这种平衡就会失控，人更容易晚上暴吃，特别是想吃高热量的高油脂的东西，长期可能发展成强迫性进食或食物成瘾，也会增加肥胖的风险。 类似的机制呢，也可能会解释深夜无意识下的买单啊，买买买的冲动。毕竟这个时候的大脑变得很难权衡利弊，对金钱也是变得麻木了。夜间清醒的大脑可能会带来酒精和药物的滥用。多项研究显示啊，药物滥用在晚上10点达到高峰，夜间阿片类的药物过量风险是白天的4.7倍。青少年在夜间的饮酒率也比其他时间高63%。更糟糕的是，夜间清醒的大脑可能会促使对他人与自己的伤害行为。暴力行为超过一半发生在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但是如果按照清醒人数来校正，凌晨2点的一些错误的决定的风险是全天平均的4.25倍。总而言之，睡前的大脑处在情绪驱动上行、理性控制下降的阶段，促使我们的行为更容易偏离常规，甚至失控。这时候大脑指挥我们干不出什么好事来，所以呢，不如老老实实去睡觉吧。所以说，不要深信深夜的大脑，要相信第二天清醒的你。首先，深夜你会觉得某个决定特别对，我现在状态超好。要先警惕啊，你的大脑并不是白天那个大脑了。人类的大脑是按照昼夜节律的，那么倾向于以特定的方式感受和行动。白天大脑的神经活动处于清醒模式，能够准确判断、分析和计划，而在深夜则准备进入休息了。你在凌晨2点钟想到的问题，等到早上9点再审视，可能会有全新理解的难度了。新的维度会在你的脑海中浮现。如果说非要做什么事情，可以先在备忘录里记录，第二天回过神来再判断。其次呢，重新重要的决定，深度思考要尽量安排在白天。经过研究证实，最佳心理功能需要局部生物钟控制的神经元功能在睡眠和叫醒之间的状态啊，保持时间上的协调一致。那么简单理解就是，要想脑子运转的最好，决策最准确，得让身体里的大大小小的生物钟步调一致，该醒的时候一起醒，该休息的时候一起休息，而早点睡觉是深夜最具有性价比的选择。我们可以提前调暗光线，戴上耳塞，减少手机的使用，或者呢，是你准备一个眼罩，排除这些外界干扰，让褪黑素自然分泌，让大脑顺应自身的生物钟，轻松进入休息的状态。那些在午夜显得无法跨越的坎儿，翻涌成潮的情绪，往往只是生物钟错位后的杂音。等睡一觉醒来了，天亮了，让身体里的无数个小小时钟再次合拍，许多事情就会悄悄变得微不足道了，被晨光一照就烟消云散了。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奎亮，将为大家解答如何识别胃癌的风险，识别危险征兆，科学养胃防癌，还有要推荐10种有助于抗淋巴瘤的食物。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将和大家分享这些内容，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哎，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1: 随便啦。
0: 哎，吃火锅？
1: 不要。
0: 披萨？
1: 不要。
0: 牛肉面？
1: 不要。
0: 那你想吃什么？
1: 随便。
0: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3: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0: 小美晚上吃什么？
1: 随便啦。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0: 吃火锅怎么样？
1: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丑死吗？
0: 披萨呢？
1: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4: What？
0: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1: 不要。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0: 那你想吃什么？哎，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
1: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0: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5: 哎呦，我真的好饿啊。
1: 我就不吃。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0: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5: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1: 我减肥，迟早要被你气死。
0: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5: 啊，饿死了，我要吃凉包。
1: 啊，那你去吧。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6: 我勒个去。
0: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啊，再见。
3: 哎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1: 再见，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0: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7: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8: 健康是什么？
10: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行。

0: 行，
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不少人常年犯胃炎、胃溃疡，心里总是犯嘀咕，会不会慢慢发展成胃癌呢？胃部癌变前期，身体会出现哪些不适信号？查出问题又该怎么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奎亮将为您解答这些顾虑，教您识别危险征兆，科学养胃防癌。
1: 胃溃疡是临床上明确的胃癌的癌前状态，确实会升高胃癌的发病风险。胃溃疡本身是胃黏膜出现了缺损，如果病因没有解除，比如幽门螺杆菌感染，服用一些止痛药物等等，哪怕是溃疡暂时愈合，后续也会反复发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过程中，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可能出现复制错误， DNA 损伤导致癌变。另外，有一些胃镜下见到的溃疡实际上本身就是胃癌，也就是所谓的恶性溃疡，需要通过活检来确诊。不过大家也不用恐慌，胃溃疡大多数是良性的，只要及时规范的治疗，根除幽门螺杆菌，停用损伤的药物，定期复查胃镜，保证溃疡愈合，就能够将癌变的风险降到最低。不是所有的胃炎都会增加胃癌风险，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最常见的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浅表性胃炎，基本上不会增加胃癌风险，只要调整饮食，对症处理就可以了。慢性萎缩性胃炎以及肠上皮化生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会伴有胃癌风险的升高，但是也与萎缩和肠化的范围有关。胃黏膜广泛萎缩肠化时，患胃癌的风险会明显增加，一定要重视规律的检查，及时的根除幽门螺杆菌，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发现胃黏膜合并异型增生及早期癌变时，应该及时处理。胃癌的症状可分为早期非特异性消化不良症状，包括打嗝、腹胀、轻微上腹不适和中晚期的报警症状，前者容易和普通的胃病混淆，后者就需要高度的警惕，及时做胃镜检查。胃癌的预警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报警症状，包括消化道出血、呕吐、消瘦、上腹部不适、上腹部肿块等等。如果出现这些异常表现，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做胃镜检查。第一，上腹部反复疼痛，尤其是服用胃药后没有明显缓解。第二，没有刻意控制饮食的情况下，短期内出现明显的食欲减退，体重下降。第三，出现黑便、呕血，或是体检发现大便潜血阳性。第四，嗳气、腹胀、上腹不适等消化不良的症状突然加重，频率变高。第五，不明原因的乏力、头晕、贫血，怀疑有消化道失血。不过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早期胃癌大多没有特异性的预警信号，出现报警症状时大多已经是中晚期。还是那句话，不要等到有了预警信号再检查，尤其是对于有高危因素的人群，一定要遵医嘱，1到2年做一次胃镜筛查体检。胃癌的治疗方案和

0: 核心是根据肿瘤的分期来制定，不同分期的治疗方法和预后之间天差地别。核心原则是早发现早治疗，早期胃癌是治疗效果最好的阶段，局限于黏膜层或黏膜下浅层的病变几乎没有淋巴结转移，首选内镜下微创治疗，比如 ESD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黏膜下浸润较深，淋巴结转移风险较大的，可选择腹腔镜微创手术，大多先局部切除，五年生存率均超过90%，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实现临床治愈。对于进展期胃癌，中期阶段以根治性手术为主，配合术前术后的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综合方案，规范治疗后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40%到60%。晚期阶段已经出现远处转移，以全身药物治疗为主，包括化疗、靶向、免疫治疗，配合局部的对症治疗，核心目的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重视胃癌的早期筛查，尤其是高危人群定期做胃镜，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是提升胃癌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率的关键。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日常养胃的五个秘方：一、保暖，适时的增添衣服；二、调养，饮食要温软淡素鲜，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三、忌嘴，不吃过冷、过烫、过硬、过辣、过黏的食物，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戒烟限酒；四、静心，保持精神愉快和情绪的稳定；五、运动，要结合自己的体征适度锻炼，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淋巴瘤患者的日常饮食调整不容忽视，合理的膳食能够辅助增强机体抵抗力。今天为您整理了十种有助于抗淋巴瘤的食物，食材非常常见，做法很简单，但是要提醒大家，食物仅为日常的食疗辅助，不能够替代规范的药物治疗，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搭配食用，均衡营养，守护自身免疫力。一起来看看。首先是海带，淋巴结肿大是淋巴瘤最常见、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常发生在颈部、腋窝、腹股沟等浅表的淋巴结的部位。肿大的淋巴结多数没有疼痛感，用手触摸表面是光滑的、饱满的、均匀，质地坚韧。中医认为，恶性淋巴瘤的发生与痰湿内阻有很大的关系，部分被称为是痰核。海带具有软坚散结、消痰利水的作用，淋巴瘤患者多吃海带有一定的抗癌功效。恶性淋巴瘤患者及其他出现头颈部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的癌症患者，平常不妨多吃一些海带，可以增强免疫力，抑制肿瘤生长。因淋巴结肿大、局部压迫回流受阻而出现头面部及四肢水肿的患者，可以食用海带以消肿。海带和香菇、排骨等一同炖煮，常吃可以增强癌症患者的免疫力。海带、精米、绿豆同煮成粥来食用，有清热利水的作用，特别适合晚期癌症患者食用，对减轻癌症患者的胸腔积液、腹水、

缩小肿大的淋巴结。放化疗期间食用海蜇可以防治烦热、口渴、大便秘结、消化不良、食欲缺乏等。癌症患者出现双下肢水肿等表现时，可以食用海蜇来减轻症状。伴有高血压、高脂血症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的患者也是适合食用海蜇的。淋巴瘤患者可以用海蜇配合牡蛎、马蹄等主食，有助于缩小肿大的淋巴结。发热者还可以食用马蹄、西兰花、马齿苋、梨、甘蔗、西瓜、罗汉果、枇杷果等食物。第三类抗淋巴瘤的食物是核桃。晚期淋巴瘤患者常常出现气血两虚、肝肾亏虚等症，表现为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形体消瘦、贫血、面色晦暗、容易疲劳、浑身无力、多汗或头晕眼花、耳鸣、睡眠差等等。这个时候，患者应该加强营养以帮助体能恢复，核桃正是补益的佳品。各种癌症患者出现气血两虚、肝肾亏虚等症时，要适当食用核桃以补养气血、补肾益肝。放化疗期间食用核桃可以预防贫血、防治血栓、预防便秘、防治胆固醇升高等。已经出现肝功能损伤的患者食用核桃能够帮助恢复肝功能，还可以食用魔芋、猕猴桃、泥鳅、桑葚、黄花菜、荠菜、香菇、蘑菇、刀豆、鱼肝子等来保肝。伴有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结石、关节炎等疾病的患者可以常吃核桃。晚期淋巴瘤正虚者还可以食用山药、大枣、栗子、泥鳅、扁豆、糯米、猪肝、桑叶等来益气养血，食用黄鳝、甲鱼、墨鱼、枸杞子、牡蛎、淡菜、黑芝麻等 还有黄精来补肝益肾。第四个能够抗淋巴瘤的食物是芦笋。淋巴瘤患者在病程中会出现烦热、口渴、食欲缺乏、容易疲劳、便秘等表现。接受化疗的患者还会出现各种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多揉比星会使心率加快，环磷酰胺会引起出血性膀胱炎，以及大多数的化疗药物会引起肝脏的毒性等等。患有抗癌明星，素有抗癌明星之称的芦笋，在抗癌的同时还能很好地防治淋巴瘤患者可能出现的上述症状。淋巴瘤、膀胱癌、肺癌、白血病等患者食用芦笋可以辅助抗癌。接受放化疗的癌症患者食用芦笋可以显著增强免疫力，减轻放化疗的不良反应，为患者耐受放化疗创造较好的条件。第五种抗淋巴瘤的食物是淡菜。恶性淋巴瘤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常在颈部锁骨上出现没有疼痛，而且用手可以触摸，表面光滑、饱满、均匀、质地坚韧的肿块。也有些患者的肿块会出现在腋窝、腹股沟、纵隔腹膜之后、肠系膜等部位。有海中鸡蛋之称的淡菜是消散淋巴瘤患者肿大淋巴结的食疗佳品。各种癌症患者食用淡菜能够增强免疫力，因为淡菜具有补肾阳之功，所以呢，中医辨证属肾阳虚症的癌症患者尤其适合食用。癌症患者在放疗期间也可以食用淡菜来增强抗肿瘤的效果。淡菜和山药、豆腐、枸杞等一起加工成的淡菜山药粥特别适合体质虚弱、气血不足、营养不良的恶性淋巴瘤患者食用。第六类抗淋巴瘤的食物是平菇。恶性淋巴瘤患者普遍存在免疫力低下的情况，而且肿瘤本身的消耗以及手术、放疗、化疗等治疗手段的损伤都可能造成免疫力下降，进而导致肿瘤扩散、转移、复发。平菇是增强免疫力的代表性食物之一。恶性淋巴瘤，消化道肿瘤、呼吸道肿瘤、

妇科肿瘤、白血病等处于术后和放化疗恢复期的患者，食用平菇可以增强免疫力，提高综合治疗的效果，降低复发和转移的风险。恶性淋巴瘤患者体虚或者免疫力低下时，可以搭配草菇、香菇、鸭、猕猴桃、甲鱼、核桃、黄鳝、大枣等食用。为增强抗癌的功效，还可以食用海带、海蜇、芦笋、牡蛎、泥鳅、马蹄等食物。第七类抗淋巴瘤的食物是葡萄。淋巴瘤患者随着病情进展，往往会出现气血两虚、肝肾虚亏等症状，表现为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形体消瘦、贫血，面色晦暗，容易疲劳，浑身无力，多汗或头晕眼花，耳鸣，睡眠差等等。葡萄具有补益气血、滋补肝肾的功效，可以改善淋巴瘤患者的这些症状。淋巴瘤、肝癌、胃癌等患者食用葡萄可以防癌抗癌，尤其适合有气血两虚或肝肾亏虚等症的表现者。癌症患者由于肿瘤局部压迫或因蛋白过低而出现腹水、四肢水肿、尿少等表现时，可以食用葡萄来辅助治疗。癌症患者因为肝转移或化疗药物导致肝脏损伤时，食用葡萄可以保肝、降酶、降血脂、降胆固醇等。第八种抗淋巴瘤的食物是海参。从中医角度讲啊，肾是人体之本，只要人的肾脏健康，各器官经络都会相应的强健，抵抗疾病的能力大大增强。恶性淋巴瘤是长期消耗性的疾病，而且中晚期患者的正气更加亏虚，而海参对人体的作用主要是补肾固本，能够提高免疫力。恶性淋巴瘤、呼吸道肿瘤、消化道肿瘤、妇科肿瘤等患者在放疗化疗期间以及康复期，食用海参能够增强免疫力，防止肿瘤复发转移。第九类抗淋巴瘤的食物是柚子。淋巴瘤患者除了具有淋巴结肿大的临床表现之外，有些患者还伴有心烦气躁、易怒、胸腹部胀闷等气瘀痰结的症状表现。食用柚子可以理气化痰，或者是出现胸闷、胸痛、气短、咳嗽等痰热阻肺症的表现，食用柚子还可以清肺化痰止咳。如果出现饭量减少、消化不良等表现的时候，食用柚子有助于健脾消食。临床上有气瘀痰结症或者是痰热阻肺症或消化不良症状的各种肿瘤患者都适合食用柚子。血小板偏高、血沉偏高或者为方便治疗而行深静脉穿刺置管术的肿瘤患者可以食用柚子，防止血栓形成。第十种抗淋巴瘤的食物是紫菜。恶性淋巴瘤患者最常见、最典型的临床表现是淋巴结肿大，而且肿大的淋巴结大多没有疼痛感，常发生在颈部、腋窝、腹股沟等浅表淋巴结的部位，用手触摸表面光滑、饱满、均匀，质地坚韧。紫菜具有较好的坚软散结作用，可以起到较好的缩小颈前肿块的作用，适合恶性淋巴瘤患者食用。恶性淋巴瘤、大肠癌、乳腺癌、白血病等患者食用紫菜可以增强免疫力。接受放疗的患者食用紫菜可以防止正常细胞免受放射线的损伤。好，以上是给大家介绍的十种能够抗淋巴瘤的食物啊，其中包括蔬菜和水果类哈。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注意食物的选择，注意食疗方法的运用，也要切记啊，食疗不能够替代药物，如果有明显的疾病症状，还是要到医院去请医生做出相应的诊断，给出治疗的方案。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全部结束了。今天的与您分享的科普内容呢，来自于
新华网科普中国、人为健康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健康中国的视频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0: 宝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在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记录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03 0551-634-5803，也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点击我们的头像来私信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另外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按钮来登记您需要协调的事儿。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在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波。
5: 嗯，没错啊，刚才三路联系方式各位可以联系我们。刚才有位朋友就讲了，说那个我已经登记了20多天了，怎么还没排到我？第一个你自己可以再联系一下我们，备注一下加急，因为是要排队的。
6: 是的，
5: 20多天，有2-3个月都没排着的啊，因为你的事儿比较小，
6: 还没开始受理。
5: 对，还没受理到你呢啊，有，当然还有一些事儿永远不会受理的，所以你特别急，自己就真的解决不了，因为有些事儿我看着你能解决，
6: 对，
5: 我看着你自己就能解决。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又非常急，你可以再次备注加急，好不好？然后当然各位有什么话想在评论区跟我们聊的，爱看点评论区啊，
6: 是，
5: 所以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聊。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评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看直播。
6: 对，
5: 哎，
6: 直播
5: 就看点这正能量的，是不是？对，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好吗？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来吧，不多说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先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给长城坦克400 HiFT， 就是有一个零部件折了那个，大家记得吗？记不记得有个折了的那个硬生生撕裂折断，自己老婆开车没注意冲到花篮上去了，然后呢零部件折断的那个事儿，大家还记得吧？这个视频呢我们现在发布了2条，
6: 对，
5: 我们准备给它删除了啊。为什么删除呢？先跟大家讲为什么删除啊。以后两种情况，如果我们要给别人删除的，第一种就是解释得很清楚，然后我们报道的过程当中有跟事实有不符的地方，啊，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对当事人，不管是车主方还是 4S 店方还是厂家方，某个人会形成网暴和不良影响的时候，我们会帮大家删除视频。那这个为什么会删除视频呢？因为

0: 商家，他们把详细的整个的事故调查，包括整个零部件为什么受损的调查发给了我们，经过我们以及我们相关专家的这个分析啊，他们的说法是合逻辑并且是准确的。
1: 嗯，
0: 但是呢，消费者现在有点诉求过高了，要赔钱，要赔钱。所以呢，我们就是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在我给大家讲一下，先让大家听一下，看看这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啊。这辆车呢，事故的转向器啊，受力是 217.8 千牛，他们公司的系统误用实验是33千牛，所以它的壳体才会硬生生的撕裂，因为超过了他们的受力 6.6 倍，明白吗？ 6.6 倍。另外一个啊，它的失效分析，根据以上受损情况，车辆里22公里每小时的时速，左侧车轮撞击树木，轮毂瞬间受到向后的外力冲击，内拉杆带动齿条以相反的力冲击转向器的壳体，导致大卡轱的这个左前方位置开裂，以及转向器的手动端壳体断裂，并且他们给出了详细的力学公式，就这个力学方面它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力，这个力有多大，有没有达到这个零部件的最大承力范围，写得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当然消费者可不可以不认可，可以不认可，可以进行第三方鉴定，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现在消费者昨天跟我们讲的诉求是什么？
1: 诉求是觉得他不认可厂家这样的检测结果。
0: 嗯，
1: 一个是他觉得我没有撞到轮胎，怎么会先撞到轮毂？
0: 嗯，
1: 另外一方面，这台车有紧急避让的功能，为什么当时没有帮他避险？
0: 啊，不是，这没说没有功能的事儿。我再说一遍啊，任何的辅助驾驶，主动安全也好，被动安全也好，所有的安全的前提是人啊，人的前提。所以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啊，我们要给他删了，避免大家到时候说哎看不到视频了来问。另外一个呢，被举报的我们就不跟大家主动汇报了啊，不跟大家主动汇报了。行了。不多说了啊，大家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催的，或者需要那个找我们的，评论区也给我们留言好吗？
1: 是的。
0: 谁是懂车的员工啊？怎么了？
1: 这位朋友说之前自己是的。
0: 是不是上次投诉那个人？
1: 懂车的二手车。
0: 有一个是不是原来说是懂车的员工，买了懂车二手车，怎么了孟泽？那个
1: 是跳平台之后车辆有问题吧？
0: 那不是他，没上线。对。
1: 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
0: 啊，我催你了，欢迎大家来催啊。然后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我要再次，为什么今天我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再讲一遍呢？我们的节目力求公平、公正、公开，
1: 嗯，
0: 我们力求根据事实协助大家处理问题，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变成大家向谁索要不正当利益的一种工具。
1: 是的，
0: 对，那会让我对这个职业产生怀疑的，因为这段时间我们遇到了好几位，
1: 对，
0: 有个两三位都是这样的，希望我能帮他要东西，然后我说你这个东西根据事实要不了东西的时候，马上现场就翻脸了。你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啊，当然了不重要。下一位车，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啊，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奔驰哪个事结束了吗？奔驰那事结束了。是不是已经双方达成协议了？
1: 那位女士进店了，
0: 打起来那个
1: 是吧？其实最后协商的就是给这辆车进行多长时间的延保的问题，已经协商了
0: 啊。对，因为我跟大家讲啊，朋友们，就是之前奔驰那个事儿，双方矛盾很激烈，
1: 嗯，
0: 甚至动手了。这个女的是个孕妇，打孕妇，你感觉这得多大矛盾能打起来？后来我发现他们俩根本没有矛盾，
1: 是的，
0: 沟通问题，就我说 A， 你说 B，
1: 嗯，
0: 对吧？我说肩膀头子，你说胯胯轴子，
1: 再加上车主诉求也不高，
0: 哎，然后呢，其实两边的意见是非常一致的，因为说的不一样，所以两边打起来了。说，那现在双方达成一致了，在我们的调解之下啊，那行了。那个，当然了，大家看到视频，很多朋友会看到视频说，哎，老常，为什么你的视频啊，我很多都没有看到结果？因为结果大家问，或者我们在直播间会跟大家讲，
1: 是的，
0: 对，一般就不发视频单独说了，因为事情解决之后，我再发这件事情的结果，唯一的作用就是标榜我自己。
1: 嗯，
0: 说你看，我又帮大家解决了，这是唯一的作用。我想不到它还有别的作用了，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发解决的视频，只会跟大家描述整个过程。第一个，给大家一些参考意见；第二个，举一反三，大家遇到类似问题，大家该怎么做啊？如果大家要问结果的话，可以到直播间来问，好不好？来，今天第一位上线，喂，你好。喂，
2: 喂，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姓蔡。
0: 蔡先生，什么车啊？
2: 是这样的，我那个二六款的宝马五系，它的那个内饰氛围灯开裂的问题。哦，你展开说一说，怎么回事？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这个车其实刚开始出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以为说我这个是个例，因为其实我也很纳闷，就是我直到后面我在互联网上面发了个帖子，然后发现有很多跟我志同道合的人。
0: 不，蔡先生，这样啊，你也不要太展开。
2: 啊，就让您展开，你也不要太展开，您就先直接描述故障，好不好？对，它就是中控的那个氛围灯，就是双闪那个中控那个氛围灯在开裂，因为它那个表面是亚克力的材质。
0: 对，我已经看到了，还就这一块吗？
2: 对，目前就这一块。我这边因为其实好多车看到都是那个方向盘按键开裂，但是我这个已经算是比较小的一个。
0: 他们怎么说？
2: 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个报给厂家，厂家说是。

0: 的一个
1: 他们怎么说？
0: 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个报给厂家，厂家说是
1: 什么来着？是哪个？
2: 夏
1: 先生，你把夏先生帮我连进来，武汉汉德堡那个夏先生。这样啊，这个蔡先生，您在我们这儿不是第一辆宝马五系内饰开裂的用户。之前他们宝马厂家出了一份关于夏先生内饰开裂的相关技术说明，我念给您听一下，我也念给夏先生听一下，我也念给每一位在直播间和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听一下，看看大家认不认可他们的说法，您看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好嘞。还有这位有说有群的未来可期，你也听一下，你认不认可？我先告诉大家我的观点，我坚决不认可。我先告诉他，还没念呢，我先告诉他我的观点，大家听一听啊，他们有照片有视频的都发给我了，但是我对他的说法坚持不认可。我先给他念吧啊。这样的，夏先生在吗？哎，经过拆解是判断有受力扩散延伸性的开裂情况，远观确实会疑惑是不是他自己裂开的，仔细观察能看到这个表面的每条裂纹有白化点，这种表现是材质受到外部撞击挤压等机械载荷作用的典型应力痕迹。好，大家注意啊，关键词是机械载荷等作用，包括外力挤压，包括外部撞击，它有三种情况。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外部撞击跟消费者有关系，另外两种情况跟消费者没关系。
2: 嗯，
1: 你挤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挤的，对不对？好，另外这个位置比较明显，裂纹是因为集中一点受力产生向周围扩展的裂纹，和材质自发性的裂纹是不一样的。这个部分是表层有比较明显的受力，甚至轻微向下凹，受力之后裂纹的延伸，并且这辆车的这个位置是由不同材质组成的，如果是自然开裂是不会同时在不同材质上面出现这种非常清晰的裂线，连续按照一条直线去击穿几层材质的情况。目前这个拆解录像跟照片都已经给到客户，客户也在现场，但是客户并不认可。我说实话，我也不认可。你刚才讲的三种情况，比如说你有着力点，你说你判断这个白点为着力点，有没有可能这个白点因为它不明显是挤压过之后开裂之后产生崩开的白点呢？对不对？而且你也讲说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外部撞击，第二个挤压，第三个机械荷载作用。那为什么它塑料的，大哥，它是硬塑料的，硬塑料，我说实话，我拿一个硬塑料，比如我的鼠标，哎，拿手有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举个例，笔，
2: 笔，
1: 我这个笔是硬塑料的，
2: 塑料壳，
1: 这个内饰的塑料壳比笔要厚多了，
2: 硬多了，
1: 硬多了，厚多了。外力撞击，什么样的撞击能刚好只打这个一打出一条裂纹？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1: 就比如说，我要打把它击碎，我拿锤子啊什么的可以把它击碎，很容易。
2: 嗯。
1: 但是，我又该用什么样的办法一锤下去，只把它打出一条裂纹？
2: 是。
1: 大家能明白吗？
0: 裂痕其实都是内部裂开的，
1: 对，
2: 而且还要保证表面光滑，
1: 对，还得保证表面光滑，隔山打牛，
0: 表面光滑，然后那个是里面裂开，然后表面都是光滑，都是摸不出来任何的。
1: 我跟您讲，蔡先生，到时候他们把这个零部件拆下来之后，您这个也是没有经过拆解，他们肉眼看的，对不对？
0: 对，他们有提出可能想拆解，但是我说我是不认可拆解，因为到时候拆解完之后你跟我说，哎，人为的，到时候我平白无故一台新车给你们拆的稀巴烂，你们又给装回去。
1: 我跟您讲，以目前看来，他90%以上会说你是人为的，他一定会讲你这个裂分处有某个白点是因为有外力撞击。我说实话，你这个想撞到都挺难的，你挺薄的一层。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一个车主开裂是外力撞击，两个车主开裂是外力撞击，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有您是第五位车主了，
2: 车主
1: 还是外力撞击吗？而且每个撞击都那么巧没有外部伤痕吗？都只有一些白点吗？都能够有单独的一条裂痕是消费者自己打出来的吗？我不相信呐。好嘞，您稍，您说
0: 有白点的地方，但是还没开裂，就是在边缘处有个像气泡点的东西。
1: 对的，
0: 原车就已经有的。
1: 他会跟你说的，是你自己撞的。他会跟你讲的嘛，是你自己磕的，自己撞的。所以宝马这次售后的处理方式，我个人是极其不认可的。大家认可吗？就有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来判断，但是技术判断要符合常理啊。

0: 合理吗？你这玩意儿，真的，我说实话，你那个内饰盖板，你给我打一个，就你给我打，你给我磕一个，磕成这种裂痕的，我们认了。
1: 或者挤压一个，
0: 你给我挤是有可能挤出来的。我上次不就讲了吗？我说我的推断就是零部件之间的间隙过小，导致冗余不够，然后在这个震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热胀冷缩长时间的过程当中，导致零部件互相挤压挤裂的。当然这我瞎说的啊，我这个人的判断不准，但是你说是人为我不信。那您也不信，您信吗蔡先生？
2: 我肯定也不信
0: 啊。来问问我们夏先生信不信啊，来夏先生啊。
3: 哎，您好，唐老师。
0: 哎，刚才我念的您听着了吗？他们的技术报告。
3: 我听到了。
0: 他现场也给你做了相关的解释，给你看了视频，是不是？
3: 我那天刚好没去，然后他们是拆了之后是给厂家说也还是说是外部原因。
0: 哎，我知道。然后刚才我念的就是他们厂家发的，所以我来问问您，您认不认可这个说法？
3: 我是不认可的。
0: 您觉得你是你自己打的吗？你自己弄了吗？
3: 没有。
0: 是不是？因为就我不理解啊，就现在他们说有群呐、啊，你们有个群呐、啊，蔡先那个夏先生。
3: 哎呀，我们有个群。
0: 多少个人啊？40多个人还是多少人啊？
3: 有差不多40个人吧。
0: 啊，40个人，全国各地的吗？
3: 啊，对。
0: 啊，量倒是不大，因为你们的车型。现在你看啊，我们的蔡先生26款的，你是哪款的？
3: 我是24款的。
0: 你是24款的啊，车都新。你再过3年5年再试试看啊。行了，我知道了。那来吧，宝马全国客服中心吧。现在又有消费者发现内饰开裂，也是表面光滑，你们也是通过肉眼看出来的，说是外力。现在你们拒绝给消费者进行保修，说是外力，但是你外力这种说法我个人不认可，消费者也不认可。这样，那夏先生我问你一下啊，如果让他拿一个零部件，让他通过某种外力撞击的方式打出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裂痕，你愿不愿意支持算了？
3: 我当时是这样个想法，我
0: 说
3: 谁给我鉴定的，我叫这个人过来，他来我车上敲都可以。
0: 没事，没有不没关系，谁敲不重要。宝马他们说我能给你敲出个一模一样的，或者敲出一个理论上相同的，咱不能说这个形状都一样，理论上相同的，如果谁能敲出来，这事拉倒了，行不行？
3: 可以。
0: 好，来问问那个蔡先生，蔡先生啊。
3: 对，
0: 他说你是外力弄的，如果他们通过某种外力能弄出跟你一个一模一样的，或者是在理论上相同的一个裂痕，你这事拉倒了，行不行？
2: 可以啊。
0: 好，
2: 因为他们有异样子。
0: 可以。好嘞，您稍等啊。来吧，宝马怎么说？消费者同意了，你到他车上敲去，砸去，挤压去，你用任何方式都可以，只要是外力的，你能弄出一模一样的，这事拉倒了，消费者不找你们了，我也不找你们了，行不行？这可以吧？讲不讲理？你砸坏了不让你赔，
1: 是个办法。
0: 讲理吧，你要说我外力吗？我怎么办？外力，朋友们，它不是外力，为什么不是外力呢？它就一条，外面是光滑的，然后呢，因为裂开的过程中产生几个白点，所以他说这个白点是白点被撞击过之后产生的裂纹，
1: 是着力点。
0: 对，但是其实应该是裂开之后所产生的白点，而且那种裂痕是单条的，单条的。这种硬塑料所产生这种单条裂纹，说实话呀，你得练过，你这得练点啥，你真得练点啥。你要不练点啥就费劲。来，现在消费者同意了，你到时候下午再问问其他消费者同不同意，同意没关系，爱辆车你砸去吧，砸出来这事拉倒了，好不好？宝马全国客服中心，宝马你不行，你们的售后反思吧，你们为什么呀？为什么证据如此不充分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关键还有一个问题，你是硬塑料啊，你的塑料我碰一下就开裂了，你质量有没有毛病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
0: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刘。
0: 哎，刘先生您好啊，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多次找你们了，关于你们宝马5系车主从24款一直到26款有内饰开裂的情况，我不知道您是否能查到我们之前给你们打电话的这个记录，可以吗？
4: 因为这个可能得需要通过客户手机号码来进行查询
0: 啊，外边没给您填是吧？没关系啊，没关系，外边会把所有的用户手机号码都报给您，再报给你们一遍的。现在刚才我已经得到了2位用户的授权，你们讲现在的开裂是人为的，没事，

0: 可以，你们给我人为一个，谁鉴定的，谁来用人为，用人外力的手段给我造成一个一模一样的，或者从物理学上类似的同类的裂痕，只要你们能制造出来，刚才消费者都讲了，不再追究你们的责任，他自己花钱修，您看可以吗？
1: 针对于这个所描述这个情况的话，我肯定会给你详细记录好，到时候我会尽快的去提交给我们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来后续跟进和解答你这个问题的，主持人。
0: 不，现在你们的售后部门非常强势啊，你的结果就是结果，你的意见就是意见，你什么意？我没懂啊，我没懂你们的这种处理方案呢、啊。那现在是一个车主找你们吗？不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就有五个人，全是宝马五系，全是内饰开裂。现在他们有个群，自己建了个群，因为非官方的，所以只有四十多个人，都是宝马五系开裂。你这车这么新呢，一两年的车呀，你就开裂了。现在已经距离了四十多个人，难道你们认为这四十多个人的开裂全是人为的吗？如果出现大批量人为导致内饰开裂的，你们这个内饰质量有问题。事转给你们，这事我们会持续给你们报道出去，让大家看看你们宝马五系到底价格便宜了之后还有什么东西便宜了。真的，你们用点心吧，你们售后不好这么强势的。当然我给你们方案了，可以的，你过来砸来，你过来外力来，只要能搞出差不多的，或者从物理学上力学上能够产生同质的，就是同量性质的裂纹，没关系，车主我帮你们劝，车主有劝不了的，没关系，他修车的钱我花，您看行不行？好，帮我转达，感谢您啊，下午等你们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您的，谢谢您刘先生啊，对吧？你讲道理吗？你是不是讲道理啊？你不用讲道理，你的观点就是观点，你的结果就是结果，对不对？
2: 真的这么多位车主啊，就是大家列的位置还蛮相近的，至少有三位这里都开裂。
0: 对，就第一个位置相似，裂痕相似、裂痕相似，而且那种裂，我说实话呀，挤压容易产生，撞击很难。
2: 对，
0: 就比如我捏，我捏这个东西，达到一定力之后，它会逐渐裂开嘛，对不对？但是我要一掌拍过去，我能只拍出一条裂纹，太难了。
2: 是的。
0: 你大家说难不难？什么人啊这是？你怎么可以这么强势啊？你们这售后，你啥售后啊？你是？真的，我不想说你们说，哎呀，因为价格便宜了，所以你什么地方？咱不说这个，咱不说，那不说你自己不得自己心里没数吧？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先生贵姓啊？
3: 啊，我姓李。
0: 李先生，什么车
3: 啊？啊，长安起源糯玉米。
0: 长安起源的糯玉米啊，真能起名。什么时候买的？
3: 8月26号买的。
0: 你刚买的？
3: 啊，对。
0: 你这才几天啊？怎么了？
3: 这是九月十三号。
0: 啊，怎么了？
3: 我开着突然失去动力了，没动力了。
0: 啊，断电了？全车都断电了吗？
3: 没断电，就是出来这个这个电机那个故障灯就不能行驶了，不能挂档了。
0: 啊，就等于说这个屏幕也亮着，但是挡挂不了了，并且踩电门不走了，是不是？
3: 啊，对。
0: 啊，行嘞。哎，你这个是很多人质疑说你这个长安就是长安糯玉米吧？现在糯玉米归起源了吗？
3: 反正在汽车之家看这是长安起源糯玉米。
0: 啊，没事，我等会儿问问长安啊，是糯玉米归长安管还是起源管？没事，不着急，您说吧。然后怎么了？你找他们怎么讲啊？
3: 然后我就打了拖车吧。我联系我卖车的那儿，他说把车拖那儿去。这个长安他说不给拖，他说就硬拖。我跨市买的，但是路也不远。他说那拖车的师傅说路也不远，这是一样的道路，他不给拖到那里去，他拖保定了。
0: 啊，等于是跨市不给拖是吧？
3: 啊，对，
0: 拖保定去了。你是哪儿的呀？
3: 我是安庆的。
0: 你是安庆的？
3: 啊，安兴，保定安兴
0: 啊，你保定安兴啊，然后拖到保定市区去了。
3: 啊，对。
0: 好，那拖完了，然后呢？检查结果怎么样？哪坏了？
3: 然后我这是等了两天，他也没给我回电话，是怎么回事？等两天，这是第二天下午我就找那4S店去了，他说厂家没出结果呢，他就 他说等头下班之前。
0: 你今天这样，你太复杂了，李先生。这样，你到今天不是17号了吗？
3: 啊、
0: 你不是15号两天吗？现在4天过去了，今天有结果了没有啊？
3: 今天昨天他说有结果，有结果。他说，一开始他跟我说换传感器。
0: 啊，什么传感器啊？
3: 换啊？
0: 哪个传感器？那老谢传感器？
3: 就是那个电机那个传感器。
0: 啊，反正换个电机上的传感器，然后呢？
3: 他让我别走维修记录了，他说给我换个控制器。
0: 别走维修记录，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什么叫做别走维修记录了？给你修，然后维修记录上没有啊？
3: 啊，对。
0: 你净搞这违法的事，净干这违法的事。
3: 啊、
0: 然后呢？
3: 我说十来天的新车，我不能不走维修记录，对吧？他说那就换电机。
0: 要给你换整个电机啊？
3: 啊，对。
0: 然后呢？
3: 然后我这昨天我又投诉他们 4S 店了，打那个长安起源那个售后。
0: 然后呢？
3: 然后他说就是换传感器，也走维修记录，也走维修记录。
0: 行，李先生没关系。
3: 啊，
0: 你别说了啊，咱就你什么、
3: 啊、
0: 什么要求？你要干嘛？
3: 那个像今天这个我买车在那儿联系我了，
0: 哎、
3: 他说他们先出钱把这个车拖到他们店里去。看看是怎么处理。
0: 我要听你的要求，
3: 这个、
0: 我要听你的要求、
3: 啊，
0: 你别说他们，你就说你。
3: 我的要求就是，他要给我换饭店这一类的东西，就给我换车。
0: 你就直接说要求，你要换车是吧？
3: 啊，对。
0: 你就说直接换车不就完了吗？你前面铺垫那么多干什么呀？那这样就等于说、
3: 啊，
0: 如果他要更换整个电机的话，对不对？然后你就要求换车、
3: 啊、
0: 如果换一个传感器的话，你就要求给你修好，是不是？
3: 不，传感器他说也属于饭店，他说这传感器跟那个电机是一体的，
0: 是
3: 他说。
0: 哦，
3: 我不知道，我也不懂这个。
0: 不可能、啊、那传感器怎么会粘电机上了呢？对不对？他如果跟电机有连接，是电机上面的零部件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不可能粘焊电机上了呀，谁家传感器焊电机上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啊，李先生，这事儿你既然找我了，我帮您去弄啊，我帮您去问问他们。第一个要确定故障原因，就是哪儿坏了，对不对？
3: 啊，对对对。
0: 第二个哪儿坏了，你准备给我怎么修？比如说换传就是传感器问题，传感器就能修好，是不是？那如果还修传感器修不好，你给我换整个电机能换好？那他得有个方案给到你，看看方案你认不认可，这是第二点，第二步，第三步，比如说他说不行。就得换电机，大故障，对吧？大故障，那换电机，你看，你是让他换，还是换电机？你还是准备让他换车？自己，你到时候再考虑考虑。没事，我帮你问他们，好不好？
3: 啊，行。
0: 哎，好嘞，好嘞啊！您稍等啊。因为为什么我说他换车呢？第一个，他只有17天，啊，时间非常短。第二个呢，他是安全类故障。第一个坏的地方是三大件，第二个就是安全类故障，全车断电了，开着开着。所以他这个几个综合在一起，不是没有换车可能，所以我才会给他提这样的建议啊。长安糯玉米在喜源吗？还是长安呢？啊，糯玉米归长安起源了，那起源做大了。长安起源全国客服中心什么时候归过来的？喂，你好。
4: 你好，先生。
0: 哎，女士。
4: 长安客服。
0: 哎，龚浩女士。
4: 龚浩6324719。
0: 6424719是吗？
4: 6324719
0: 对吗？
4: 是的，先生。
0: 哎，女士您好啊，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324719号工作人员，是您在听吗？需要我重复吗？
4: 是在听的，先生。
0: 啊，买17天，断电了，全车断电了，修哪儿自己搞？
4: 电池。
0: 你修哪儿？现在你们自己店里搞不清楚了，一会儿换这个传感器，一会儿嘛又换电机。你换消费者现在哪儿坏了不知道，修哪儿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不知道，啥不知道，你们好好看看品控吧，行不行？让我问问你们啊。
4: 好的。
0: 哎，女士，我问问你们啊，这个你们现在长安这个糯玉米啊，什么时候归到起源的？
4: 这边的话是属于咱们长安起源的这个车辆，
0: 一直都是，是吗？
4: 这边的话需要给您查询，请稍等。
0: 啊，就不知道啊，行。这样啊，这个叫什么先生啊？李先生这事儿啊，
4: 李先生，
0: 哎，李先生这事儿，我们李先生电话会给到你的，转给你们经销商。刚才我说的三点，第一个故障原因，第二个需要更换的零部件，

0: 三个修完之后的保障，这三个一个都不能少，我说的清楚吗？
1: 理解您的意思，先生。
0: 哎，理解就好啊。
1: 给您记录好了。
0: 哎，好嘞。然后您外边帮我查一下，查完告诉我们记者，这个糯玉米是原来就在起源呢，还是什么时候归过来的？我了解了解，学习学习，好不好？
1: 嗯，好的。这边的话是查询过后给您回电，还是？
0: 你现场就查，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啊。您稍等。
1: 嗯、
0: 然后你下午要给我回电话了啊，下午没电话还会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你电话不要挂啊。啥啥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你要三不知，那消费者肯定就退换车啊！上回那个是哪个来着？后来给他修，说给他修啊，那个奥迪那个。
2: 对对对，哎，
0: 是怎么回事？
2: 说的是起源的还是奥迪？
0: 奥迪啊，我忘了。有个事儿也是，你给修好就拉倒得了吗？啊，等零部件那个。
2: 电池传感器。
0: 对，等零部件那个，一顿等，你不让他等，给他修好就拉倒了。好，等等好几个月，等完说不行了，不等了，等不了了，退车吧。下一位，喂，你好。问完告诉我啊，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哎，先生贵姓啊？
3: 姓郭。
0: 郭先生，什么车啊？
3: 海豹06。
0: 啊，比亚迪海豹是吧？
3: 对对对对。
0: 你开个海豹啊？抱歉啊，这很唐突问的这个问题，咋了这车？
3: 它是就是大灯啊，内底开裂了，我去4S店检测了，他们说是外力造成的，不给质保。
0: 打的400
3: 也是，就是说你去检测了，我们核实了，检测了就是外力，不给质保。
0: 那他检测的报告给你了吗？
3: 就是口头，没有任何报告。
0: 他拆下去了吗？
3: 对，把大灯翻下来，他看了，看完就是找的那个销售人员把我喊过去，让我看了看，就装上了，这个走不了质保，告我。
0: 哦。就这块这个底壳这块是吧？这是什么材质的？刷了漆我看不出来，塑料的。
3: 塑料应该是塑料的，黑塑料。
0: 就这一张吗？还有别的吗？
3: 别的没有了，就他拆来就让我拍个照片，拍了这一张，别的地方都没有问题，都没有开裂。他就说这儿，他拿水呲了，呲完之后就是说有气泡。
0: 那怎么开裂的呢？是因为你前保险杠挤压过吗？还是什么原因啊？你也碰不着那儿啊？
3: 对啊，他说我是外力造成的，就是我说我问他怎么外力造成的，他说那都不知道了。
0: 你这个螺丝拧过吗你？
3: 我没拧过，没碰过，就是这个灯他拆下来就是这个大灯之前逼就是坏过，他给我走质保换了一个新的。
0: 那是不是他们拆的时候给拆坏了？从那螺丝那扩开的那个裂痕呢？
3: 对对对，他就说我是外力造成的。
0: 对，外力啊，你们给我拧坏的呀，就是外力啊，是外力啊。
3: 现在就是说不给走质保，你怎么说没用？我打40打好几遍了，就是
0: 这个 EQE 自燃了，这个 EQE。
3: 嗯
0: 啊，您稍等，我知道了啊，我知道大概明白怎么个事儿了啊。第一个，但凡要让您花钱的，说是外力的，他们要提供非常详细的证明的。因为为什么？你可以怀疑我是外力，我也可以怀疑是你给我拆坏的，你怀疑嘛，对不对？你不要怀疑，怀疑拿出依据来。但凡要他花钱，就有依据的。多少钱这大灯？
3: 他应该是得，要是自己花得花3000多吧，应该是
0: 啊，3000多啊，
3: 嗯，
0: 现在是因为大灯这个底座开裂了，这是底座吧？
3: 对对，底座
0: 啊，这个底座开裂了会进水是吗？
3: 对，他现在又是比如要是下雨或者是天气的原因吧，冷热的交替时里面会进雾，回来就流水。
0: 哎，行嘞，你稍等啊，电话别挂啊，你哪家店啊？天津的是吧？
3: 对，天津的。
0: 哪个店叫什么名儿？那店？
3: 他叫我看一眼，
0: 您稍等啊，我先跟比亚迪唠一会儿。您稍等一下啊，这不行啊，这不行啊，你这不完了吗？你要都是通过眼睛看，不给别人提供依据，就靠你怀疑就让别人花钱，这不行啊。而他这个是怎么样呢？这个螺丝从螺丝那个位置延伸出去两根裂痕，你这怎么外力啊？我都不明白怎么外力啊，消费者不会自己拆啊，对吧？所以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如果你做服务也好，我做服务也好，大家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就如果你是车主，你都看不到那个地方，从外面又很难，从外边不仅看不到也摸不着，
2: 对，
0: 我怎么外力？而且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你给我拆装的故事，你给我拆坏了。原来换过嘛，原来为这大灯原来换过是吧？
3: 大灯之前就是他的 LED 灯憋了，就修完了之后不管用，他给我换了一个整个的大灯组成。
0: 那个换大灯组成的时候，那个螺丝是不是拧掉了？刚才那个螺丝啊？
3: 整个的大灯换了一套新的，那肯定得拧啊。
0: 对呀，就那个螺丝那块吗？可能拧得太紧，给拧裂了呗。我觉得这更合理啊。您稍等一下啊，您说啊，对吧？我觉得他比你去 这比你去你比你砸的不是合理多了，是不是？您稍等啊，我帮你找他们郭先生。来，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啊，你好，比亚迪客服。
0: 哎，女士，工号。
4: 啊，客服工号6531。
0: 653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531号工作人员，你们这个保修不行啊，你们保修政策啊，你这凭啥说人是外力啊？我看着像你们螺丝给拧的，你们有什么依据吗？这外力？
4: 嗯，客服也会把这个情况登记清楚，向上反馈，我们会由专人来核实跟进这个事情的。
0: 啊，女士是这样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件事儿，当然你希望你们能够协助我们处理。另外一个呢，我希望日后你们在保修的过程当中，你们稍微考虑合理性一点。那大灯这个底噪啊，你就想想消费者有没有能力自己拆开把它搞碎，对吧？你就想一想，通过外力撞击，保险杠都没一点伤痕都没有，外看哪儿哪儿都是好的，就它里边底座开裂了。你说是我人为的，这玩意儿你自己信吗？哦，然后你不信，但是你要让客户信，啊，说我们怀疑拆下来这个就不能质保，你凭什么不能质保？你用眼睛不能质保？你眼睛是尺啊，对不对？你不老这么搞，你但凡你不让他花钱行，但是你让他花钱的时候，麻烦你们提供出相应的依据。那要不然你们用怀疑的方式，消费者用怀疑的方式，我们用怀疑的方式，大家互相怀疑来怀疑去，那怎么搞啊？您说呢？
4: 嗯，客服理解的
0: 啊，理解就好啊，特别好，感谢您。这事你协助我们处理一下，或者说你这样，你们通过什么隔山打牛的方式能给他底座打裂了也可以，你们打裂了这个钱我出，行不行？您稍等啊，可以啊，女士，帮我那个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可以吗？
4: 嗯，客服这边会如实登记清楚，马上向上反馈的。
0: 哎，特别好，千万要记得给我回电话，要不然明天我还找你们啊！感谢您，女士，特别谢谢您啊，特别好，女士很专业啊，非常好。这个女友就能感觉她很急，她来替你急，她来替用户担忧。当然可能没担忧啊，但是感受是担忧的。有些
2: 客服中心，
0: 这少举例，少举例，尽量少举例啊，对吧？你动不动就眼睛一瞅。哦，你这个不，你怎么这么会丑呢？那我丑还能保修呢？
2: 我觉得他们判断的标准就是，只要有痕迹，就一定不是我。
0: 对，现在个别电池厂家你自己也注意点，搞电池的，
2: 只要有刮擦，
0: 电池不保修了说，
2: 臭，真轻松啊，这样判断。
0: 对呀，第一个他自己轻松，第二个省钱啊，
2: 是，
0: 他省钱啊，你不能这么弄啊。我们这个汽车市场啊，属于蒸蒸日上。
2: 嗯，
0: 怎么样树立大家的消费信心呢？让大家敢买车呢，敢用车呢？
2: 放心用，
0: 就是规则，
2: 是，
0: 知道吧？所有东西都按规则来，大家都有规则之后，咱这市场就越来越好。
2: 嗯，
0: 哎，最好有一天有规则，规则好到啊，我们这种节目都不需要了。
2: 对，按标准来，
0: 按标准来，按规则来，就解决了，是吧？下一位，喂，你好。
5: 好，是。
0: 哎，先生贵姓啊？
5: 姓王。
0: 姓王是吧？王先生什么车？
5: 东风风行 T5 EVO。
0: 嗯，风行 T5 EVO 咋了？长话短说吧。
5: 21款的变速箱故障。
0: 21款的？
5: 对。
0: 你过保了？这都26年了。
5: 对，这26年了。
0: 那你过保了，你什么意见？你说。
5: 他现在是，他说三大件，我问厂家三大件是什么，厂家反问我的，这是厂家反问我的问题。
0: 问你什么？他问你什么了？
5: 油车的三大件是什么？
0: 油车三大件是吗？底盘、变速箱和那个发动机啊。
5: 对，我变速箱故障，现在厂家跟我说燃油车只有两大件，没有三大件。
0: 谁跟你说的？
5: 厂家工作人员。
0: 哪个工作人员叫什么？
5: 嗯，工号好像是00532还是什么。
0: 怎么的？他们是客服中心跟你说的，不能吧？
5: 对，他当时他问我三大件是什么，然后我上网搜到以后，我去反问他，他不知道，他告诉我燃油车只有两大件。
0: 你录音了吗？
5: 嗯，当时没录音，但是他们工作人员有记录。
0: 不，你我没关系，等会我问啊，0532，我等会我帮你问去。怎么了？你现在变速箱坏了，然后你变速箱是终身质保是吧？
5: 对，我当时买车的时候是反复确认，然后跟那边销售那边都已经是确认好了，是三大件终身质保。
0: 对，
5: 现在他跟我说我没有三大件。
0: 你等于说你这辆车三大件终身质保，现在你变速箱坏了是吧？然后呢，
5: 上面坏的。
0: 然后呢，他们跟你讲说这个我们这个没有，我们这个燃油车只有两大件，就没有变速箱，有底盘跟发动机，所以你不给你质保是吧？
5: 对，他都是我
0: 不能吧？
5: 他上网去查才查到，他说有两大件是 发动机跟那个底盘。
0: 没有，不是的，三大件是我们平时的叫法。你的保修手册上是明确写哪三样东西的，它会明确写出来的。
5: 嗯。

0: 你没写吗？你没看吗？
1: 写了有看了。
0: 他们不承认呢、啊、不能吧？
1: 他们说只有两大件。
2: 那写了三大件吗？
0: 你等会儿我问问去。那个什么，王先生，我问你一下，你变速箱哪坏了？
1: 发动机当时直接从120码降到30码急停。
0: 变速箱哪坏了？我问你。
1: 它提不上，它没有速，换不了档，提不了速。
0: 对对，是，这是现象嘛？那不是这个齿轮坏了，阀体坏了，还哪儿坏了？我问你，你查过吗？没查过。
1: 当时它是阀体坏了。
0: 啊，变成阀体坏了，那跟你变速箱什么没有按时保养没关系吧？
1: 跟那个没关系，我都是按时在保养的。
0: 啊，行了，您稍等吧。东风行不能吧？您刚才说这玩意儿，你有没有？你没录音？
1: 我没录音。
0: 你录有录音是最好。等会我问问啊，我帮你问问东风行0532号我能找着吗？现在几号啊？来，喂，你好。
3: 你好，我是东风风行客服热线0325周璇。你好，主持人。
0: 哎，032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0325，问一下啊，你这个你们车有三大件吗？油车 T51 不？
3: 车辆我们的配件的话是分几个类别的配件进行质保的。EVO 的话，我们车型的话是分为基础的部件、一般零部件、其他部件、消耗件、易损件等部件进行分类质保的。
0: 啊，就不存在三大件的说法是吗？
3: 车辆我们的这个质保它是分部件区分。
0: 那您跟我说说，终身质保的是哪一些呀？终身质保的零部件。
3: T5EVO 的话，我们是有一个车辆的延保的一个服务的。那车辆如果车主在基础包修期和延长包修期内都按照两三包锁车规定保养到东风行特约服务站进行定期维护保养，客户则能享受指定的核心零部件延长质保服务。
0: 比如说哪一些属于你们的核心零部件？
3: 延保的服务的话是部件有发动机、缸体、缸盖、曲轴、连杆、气门顶杆、凸轮轴、正时面轮。
0: 好，好，就发动机还不是总成质保啊，发动机里边也分的啊，就这些算核心零部件，你们把发动机这个零部件拆开了保啊，没关系，可以。变速箱呢？有没有变速箱这东西啊？
3: 车辆的话，延长的终身质保服务里面的话是没有这个变速箱的这个配件的。
0: 哦，车主没撒谎，你们东风风行的变速箱不属于核心零部件是吗？
3: 它是分
0: 女士女士女士，我这么跟您讲啊，你可以不给变速箱做终身质保没有关系的，但请你们在说的时候不要说你们给核心零部件进行终身质保，诱惑性很大呀，迷惑性很大呀。我这玩意儿，你这玩意儿变速箱不是你们的核心零部件，那你核心零部件都有什么呀？就发动机、缸盖、活塞、连杆是核心零部件，变速箱不算。你这在保修手册上写了吗？写了是吧？
3: 跟您说的这些保修政策的话，在指南三包手册的话是有写的。
0: 你们方便拍给我瞅一眼吗？
3: 图片的话这边没办法给您发送过去哦。那这边您的诉求的话，我们会记录帮您反馈给。
0: 我什么诉求？我的诉求，你们不要胡说。你们不要瞎说，你不给变速箱保，你就不要说你的核心零部件终身质保，而且到你们店端已经变成了三大件终身质保了，但是在你们保修手册当中，三大件当中没有变速箱。刚才消费者说的时候，我是不信的，女士，我根本不信他说的。现在你跟我说完，我整个人麻了，你知道吗？你们自己厂家说我们

0: 我当时跟销售的聊天记录现在都还有，发给我。
1: OK， 我跟您说啊，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厂家那边叫核心零部件，经销商叫三大件，终身质保。谁知道到你这儿，这个 4S 店把三大件的变速箱给排出去了，然后厂家把核心零部件把变速箱排出去了，就不给你质保变速箱。所以他说的跟他实际显示的东西不一样。这我从来没有见过，还有厂家这么玩的。东风行让我长见识了啊，又长见识了，每天在学习。
0: 现在我的发动机缸盖渗油，发动机缸底现在缸盖上面已经是全是机油。
1: 哦，有没有跟你讲缸盖也不属于核心零部件呢？
0: 没有
1: 啊。对，因为刚才在念了嘛，
2: 刚才在念
1: 跟缸盖是属于的，好不好？
0: 对。
1: 你这延保花多少钱呢？
0: 我当时没花钱，当时跟他那边签的那个
1: 送的
0: 购买协议的时候就已经是那个他写的是终身质保。
1: 哎，行了行了，没问题啊。那个事儿我了解了，但这事儿东风行会怎么做我真不知道，因为他们有文字的东西，我们只能从道德上谴责他，我们只能谴责他胡说乱讲。但是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约束他，但是看看东风风行怎么讲。那我相信东风风行应该还是负责任的，这个事儿他有点做的过于跌破认知了。你不光是我麻了，你看我们评论区都麻了，网友们都震惊了，都惊呆了，谁也没见过这么这种厂家呀。
2: 以后三大件被更新，
1: 对，
2: 农业冷却也有。
0: 从21年就修到这26年，
1: 哎呦，三大件更新，冰箱、彩电、大沙发，你这不要这个样子啊！你三大件你怎么可以随便改呢？核心零部件把变速箱排出去了，
2: 嗯，
1: 你谁见过排出去的呀？谁排出去了？你见过？你真要命啊！
0: 我这车的涡轮也换过了，
1: 那就不重要了，你先把这事解决吧。坏就坏，你先坏着吧。你让那个人，你让东风行下午给我回电话，然后让车主下午把东西发给我啊。行了，朋友们，有问题记得给我们打电话、发微信，记住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啊。再连一个啊，下一位车主上线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哎，我姓张。
2: 姓张，张先生您好，张先生什么车呀？
3: 华骏 S。
2: 华
3: 系通用50的
2: 啊，华骏 S， 您是什么时候买的华骏？
3: 我是6月18号提的车。
2: 6月18号新车啊，6月18号提的。遇到什么问题了，张先生？
3: 就是他5月份刚上市，然后现在又上了新款。
2: 就是昨天我们聊过这事儿了吗？5月份刚上市，现在又上了新款。对，现在是上新款了。然后呢？怎么了，张先生？
3: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属于这是我心里不得劲儿嘛，因为就加了3000块钱就可以升级新款的车，然后我那现在升级不了，厂家说
2: 心里不舒服。昨天车主也跟我们讲啊，3000块钱好像中间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区别，很在意啊，一个是芯片，还有一些硬件，是不是啊？
3: 对，差20000多块钱的硬件呢。
2: 您说说，您了解到这个3000块钱上新的最新款中间和你们5月份上市的这个新款车中间差了哪些东西？
3: 他说差什么摄像头，还有算法和算力，就是还有智驾那方面的那个东西
2: 啊。因为芯片不一样，所以它的算力嘛会有区别，再加上算力区别之下呢，辅助驾驶功能就会有区别。摄像头也不一样，是不是？
3: 对、
2: 啊，
3: 什么那个疲劳监测呀，什么那摄像头都改进了。
2: 那你心里确实不舒服啊，那你想怎么着呢？
3: 嗯，然后还有就是说他那个 A 柱啊，连油漆都没做，只有那个电泳漆灰色的
2: 啊，
3: 麻面的。对，
2: 什么叫连油漆？
3: 两边所有的 A 柱。
2: 不，你 A 柱没做油漆，怎么会呢？
3: 没有啊，他说他们工艺就这样啊，属于正常的。
2: 什么呀？你 A 柱上没漆呀、啊？没车漆呀、啊？你上面有什么呀？裸着的。
3: 就是灰色的，麻面的，灰色的，像底漆一样的那个灰色的。
2: 上面还麻麻赖赖的。
3: 对啊，没有亮漆，也没有黑色的漆，黑色的车它那是白色的那个漆，露出来是里边的底的跟铁似的，不是铁，但是它里边有一层电泳漆应该是。
2: 你不可能，你再怎么电泳漆，你这个封层的这个外表的车漆是要做的，你有照片吗？你发我看一下。你这说的就有些离谱了。
3: 发给咱节目组了，你看看。
2: 你等一下啊，好，你稍等、看到照片了。你这是黑色的，但是底下冒出的这些白点，你手摸的时候光滑吗？
3: 不光滑，
2: 不光滑，就是有一些麻点的感觉，就像这个车漆没有喷好，是不是？
3: 对对，很粗糙。
2: 你这个为什么会这样？你问过他没有？
3: 他说他们正常工艺就这样，喷漆就这样的。他说都属于是那个正常现象，有死角。他说他们那个喷漆的漆，
2: 你是店里售后跟你这么说的吗？直说的。
3: 不是，是厂家的，都有截图的。
2: 不是厂，你问厂家谁了？厂家说我工艺就这样。
3: 厂家的售后的就是那个客服，还有那个就是我们提车有个 VIP 那个群里边的有厂家运营，
2: 啊、
3: 有客服，
2: 有厂家内部人。

0: 人员，你们拉了一个客户服务群，群里面告诉你我们公益就这样。
1: 对对对，包括 4S 店给反馈也是说是很正常。
0: 你把他说他公益就你把他说他公益就这样的聊天记录也发给我们，因为就是我不能够相信一台新车，你刚买吗？一台新车 A 柱车漆是这样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肉眼一看就是有问题的。我再怎么，首先是这样，我再怎么不喷漆，我再怎么没有说把这个油漆给它弄好，也不可能我肉眼看上去有这么多白色的点凸起来，您知道吗？所以这个一定是有问题的。那这样啊，你现在不两个事儿吗？一个是这个出新款了，
1: 还有事儿呢，
0: 快说，还有什么事儿？
1: 还有的底盘那个螺丝都烂了，减震的螺丝什么全都烂了，还有那个拉杆底下拉杆螺丝什么全都生锈了。
0: 底盘螺丝怎么会烂呢？你烂了螺丝不得掉了吗？
1: 不是，没有烂到，就是生锈了，就是像我们东北话的，就是烂了就生锈了，锈的很严重。
0: 你不着急，底盘哪些螺丝是又生锈了？底盘
1: 有那个底盘的那个减震的那个螺丝，
0: 然后呢还有什么螺丝啊？
1: 然后还有那个拉杆的螺丝
0: 都生锈了。
1: 对，然后他说这个也是正常的，说都锈，
0: 因为
1: 您说，然后刚开始售后的时候给我们就是说刚开始反馈了那个售后群，然后他给我们弄了个配件让我们去换，然后配件刚一拆包的时候螺丝就是锈的，
0: 换新螺丝，新螺丝打开厂家发的快递，快递打开里边也是，
1: 就是那个小拉杆，那个叫小拉杆吧，就是。
0: 不是，您稍等啊，我跟您确认啊，你的意思不是说给你们寄来新的螺丝，拆开快递里边也是锈的吗？
1: 对，就是拆开那个螺丝整体的那个拉杆的顶上面那个螺丝就是锈的。
0: 是你的这个连接着螺丝的这个拉杆拆下来杆是锈的，还是说他给你换的新螺丝也是锈的？
1: 新螺丝都是锈的
0: 啊，新螺丝都是锈的，就是一个螺丝
1: 来的一拆包它就是锈的。
0: 哎，好嘞，螺丝生锈，然后这个油漆有白点，不均匀的问题，然后你这两个事找他，他怎么说？怎么给你解决？
1: 他售后都说是正常的，那个我也可以给咱们节目组发，但是我得找一下。
0: 不是这样的啊，你说生锈正不正常呢？用车周期时间长了之后生锈出现也正常，但是你这个是新车，所以它不该锈。也锈的有点太早，而且你新换的东西怎么可能当着用户面拆开也是锈的呢？所以你说的这个情况我都觉得有些离谱啊。那现在就是因为他觉得是正常，两个问题是不给你解决还是给你解决，出了什么方案我想听一听。
1: 没有任何解决，官方回复就是我们这个工艺就是正常，属于正常现象。
0: 所以这个生锈和这个螺丝你就自己接受。
1: 对，你就得自己接受，都锈，他说都这样，
0: 都锈啊。你等一下，你稍等，我可以帮你问问昨天我们那个华晶的用户他锈不锈，然后你自己去问问你其他的车友他们锈不锈，他们油漆有没有这样。
1: 我当地车友群有80个人，
0: 其他人这样吗？
1: 80%都锈，
0: 80%都锈啊。
1: 对，
0: 那这个 A 柱的油漆呢？就是你这样。
1: A 柱的油漆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有的有漆，人家很光滑，喷的漆，然后用电棒、用手电筒一晃，那个漆里边带那个珍珠珠光那种，人家都是好的。然后有1%都是那种麻的。
0: 哎，就是有车主的油漆跟你一样，也有大部分的车主这个底盘，包括减震和拉杆这块螺丝有生锈，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至少在你车友群里了解到的，是不是？
1: 对。
0: 啊，那如果你说的是事实的话，我也不奇怪厂家客服为什么这么跟你讲了，因为他们工艺可能真的是这样。是比较多嘛，当然了，这是咱俩聊的，要有依据。现在是这样，
1: 有依据。
0: 哎，现在是这样，你的诉求是什么？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他9月份上新3000块钱的这个新款啊，芯片不一样，摄像头不一样，这个事儿，你有什么诉求？
1: 他这个我还有个诉求，我身边卖了3个朋友，有一个是很快从下定到提车就用了7天，
0: 然后呢，
1: 他的那个提的就是老款的，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呢要提车，他说。销售说要等45天到60天，我朋友现在在等车，他那个销售说你不加钱也是新款，不需要加钱也是新款，那个3000块钱只是给老车主看的，因为我们闹了嘛。
0: 啊？等，
1: 根本不
0: 你等一下，等于是
1: 显示加3000块钱，
0: 稍等，稍等，稍等，
1: 不需要加钱也可以提到新款。
0: 稍等，稍等。你的意思是等于我订老款还在等待交付过程当中的这个老车主现在其实提的就是新款，不需要加这个3000块钱，是不是？
1: 对，
0: 你有什么依据来证明你的说法？
1: 因为我朋友现在他就买一个车，他在等车，可以他车回来以后咱们看。
0: 就是那他怎么知道的呢？谁跟他说的呀？
1: 销售说的，你这不需要加钱也是新款，因为他这个你改革的时候他刚下完订，9月7、8号的时候下的订，然后销售就说了这个问题，然后4S店把所有的他的展车、 试驾车什么的那种全都处理掉了。
0: 好，
1: 钱也往外卖。
0: 好，
1: 还为了来新款，现在店里都是新款的，
0: 心里极其不平衡是吧？我们有朋友这么讲，
1: 极其不平衡。
0: 这样啊，但是这样的，这个人家这个降价也好，涨价也好，上新也好，改款也好，是市场行为，是厂家行为，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可以去说他做的不对或者是对的，只能说你们情感上很受伤。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这个事儿呢，我只能劝您放下。当然了，你要说厂家分配不均、区别对待，为什么他用老款的钱可以提新款的车，不用价值3000？你到底改款是不是涨价3000？如果你们有非常充分的事实，我们可以帮你去了解了解。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你绝对不可以因为他上了新款和您的价格只差3000块钱，以这个东西为理由和他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诉求，这个您能不能理解？
1: 我明白
0: 啊，因为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他现在那什么涨价了，你会把钱补给他吗？不会吧？
1: 对
0: 吧？你这样想就通了嘛。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这个新车为什么有螺丝生锈，以及你这个 A 柱这个漆确实看着太难受了，这俩问题要给你解决掉。
1: 是
0: 啊，你现在什么诉求啊？你最后说一下，张先生。
1: 我诉求也没啥诉求，就是这个积分关怀一下也好啊，或者怎么样也好。但是他这个锈，他说他配件都那样，他说换了也再换还是
0: 不是。你的意思是，如果给您补偿积分，可以不修了，是这意思吗？
1: 对。
0: 你确定啊？你想要多少积分？
1: 我想要3万。
0: 你想要3万？3万积分价值多少钱？3000块钱。
1: 对。
0: 你就不想修车，问人要3000？那也不合理呀，人有问题给你修啊。如果他确实有问题的话啊，你这样，你稍等，我需要核实一下您的说法。厂家说正常，所以我不修。车主说不正常，我现在看了照片，确实有螺丝生锈，还有油漆的问题。但是绝对不可以咱通换概念，因为我有问题，你给我钱，你给我积分，我就可以接受不修车了。那如果接下来越锈越烂，螺丝穿了呢？这个车漆脱落了呢？开裂了呢？对不对？解决问题呀。来，华境汽车哦，五菱对吧？五菱昨天连过来，五菱汽车，喂，您好。
2: 喂，您好，麦田老师，您好。
0: 哎，您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10012。
0: 10012，好，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你们这个张先生的问题，你们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之前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啊？
2: 类似问题我们看到有专员在跟进当中的。
0: 你们专员在跟进啊？你们系统当中有没有备注什么新的进展啊？你们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在车友群里，就是你们负责这个客户的这个车主群里告诉过他这是符合你们工艺标准的吗？有这么去跟他聊过吗？
2: 目前没有看到类似的情况，说明这个可能我们要去后续去核实这个情况，目前没有接到这方面的反馈。
0: 哎，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抓紧时间核实，我现在迫切需要核实消费者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不想管你们改款出新款之后有差价，车主心里不平衡这个事儿，我不想管啊。我现在只想知道 A 柱的油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白点，摸上去也不光滑，车主说还有底盘，我现在明显看到确实这个拉杆处给它安上去包裹着的这个紧固螺丝是完全生锈的状态。所以你们如果说你们6月份刚提的新车，这么短的时间内它要生锈成这个样子，要出现这样的油漆是符合你们工艺标准的话，我是不信的。那你抓紧时间核实一下，如果有问题给它修车。那我也不支持车主问你们要3000块钱的诉求，因为他觉得他拿了积分之后他可以不修车，我觉得修车比较重要，当然按照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给他处理就行了。所以你们要先固定一下这个车为什么生锈，为什么 A 柱出现这样的油漆。还有一个事儿，我顺便小八卦一下啊，就是车主说他的朋友买了老款45天等待交付呢，现在还没提着不是吗？说你们现在销售跟他讲你不需要加3000块钱了，直接给他换成9月份出的最新版本的，所以车主情感上受到非常大的伤害，你们去了解一下这是不是事实。你们销售不能乱卖车啊，对吧？你出了新款，你销售一线前端销售不能乱卖啊。所以事儿转给您，女士，10012号，辛苦您帮我们记录清楚，等你们下午核实完的信息，咱们再看看最终是个什么结果，可以吗，女士？
2: 好的，我这边会尽快去上报和落实清楚的。
0: 哎，感谢您，您稍等啊，记一下。车主张先生的车牌号和我们的联系方式，包括张先生联系方式，了解完之后。下午看看是个什么进展。就是我现在接到华境车主来反馈问题的时候，我都能够想到可能他们会去吐槽9月份刚上的新款，因为新款的改变是有的，有芯片的不一样，有摄像头的不一样，那价格也没有高很多， 心情能理解，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你有这样的心情之后厂家就要弥补你什么，这个诉求是不合理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2: 嗯，好的。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0: 走了，
3: 走
0: 了，走
3: 走。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5: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6: 喂，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7: 我都想你们了。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100个人的100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100种鲜活的人生样貌。这一期跟我对谈的嘉宾呢，是被称为安徽独立音乐教父的鲍亮，平时呢大家都习惯于叫他老鲍。我是2003年到合肥的，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去过他开的酒吧，看过他办的音乐节，也在台下看过几次他在台上做访谈嘉宾时候的样子。知道他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当然更没有机会像这样深聊一次。这一次在跟他对谈前，我做过很多的预设，他是话语连珠，有澎湃热情的对谈者，还是酷酷的惜字如金的艺术家的风范，但其实都不是。他身上的亲和力和宜人感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他的语速不快，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起来，很诚恳的样子。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从教父这个名号聊到了他的青春期，从崔健的一块红布聊到了2008年夏天，对他的人生来说非常有转折意义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巴掌，从大学城的小酒馆聊到了现在雷杰3000平的音乐基地，也从疫情3年亏掉的几百万聊到了他现在尝试涉足的餐饮。他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观察他，他不是那种很有攻击性的人，他也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人，他更像是一潭深水，表面很平静，但是偶尔有一句话出来，你会觉得心被敲击了一下。比如他说，盲目的坚持其实是另外一种偷懒。比如他说，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热爱。比如他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走得更远的话，最需要戒掉的就是对于理想的执念。这些话从他的嘴巴里说出来，不是金句，也不是鸡汤，是他真的想过，真的经历过之后沉淀下来的东西。我和老鲍的对谈会分成上下两集播出，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

0: 鲍总你好，非常开心的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啊。
1: 大家好，我是这个合肥 OTW 的小鲍。
0: 我前段时间看了你一个采访，采访者喊你老鲍，你很介意，你说我不老，我是小鲍。
1: 我不介，我是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暗示，永远年轻的暗示。
0: 对，因为尤其是做音乐这一行，尤其是要跟年轻人站在一块儿。
1: 对，因为我们做的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年轻人的事情，所以一直跟年轻人打交道，所以我觉得自己一定也是要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
0: 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喊你安徽独立音乐教父这个名字呢？
1: 其实江湖传闻啊，大部分是无从考察的。我隐约记得应该是在2018-2019年的时候。
0: 对，我查到的那个资料，最早的是2019年 On the Way 有一个10周年的报道，在那个报道当中，别人开始叫你安徽独立音乐教父。
1: 对，
0: 哎，我特别想知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号的时候，当时什么感觉？
1: 其实是有一种满足感，一种虚荣带来的满足。人都是这样的，对，虽然可能觉得是一个戏谑或者是一个玩笑，但仍然会止不住的开心。
0: 但为什么最近我看到别人采访你的时候，好像显得有一点小小的抵触？你说我不是教父，我不是教父，我就是做生意人。
1: 可能是当你认清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更加严谨的去对待这个事情。别人当时喊你所谓教父的时候，你是一种虚荣的满足感。但是更多的人喊你，时间一长了之后，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因为之前做这个事情，就是我是因为自己的喜欢，我非常自发的做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当别人给你一个名号之后，你会不自觉的把做事情的方式就变得更加的主动和自觉，这个会有一些压力。
0: 对，我也在想是不是因为压力导致的。
1: 会有一些，当然会有一些。对，因为是名副其实，不名副其实，等于你的人的能力或者是人的各个方面的这些处理问题那都非常有限。对，因为教父这个名头太大了，
0: 就慢慢的了解到了自己的局限。
1: 对，或许是也我太过于认真了，本身就是一句玩笑，拿它当真干嘛。
0: 但是我看大家说这句话的时候都还是比较崇敬的一种认可。
1: 崇敬可能是对于朋友来说吧。
0: 这段时间我询问了几个你身边比较了解你的圈内好友，想问问大家对你有怎样的评价。大家对你一致的，首先是为人的赞赏。比如有个朋友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老鲍他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而且呢人格发展得非常全面，他没有短板。我觉得这几乎是我能够听到对一个人的非常高的评价了。你怎么来听这句评价？
1: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建设自己的生活的，做所有的事情，你的工作也好，你家庭也好，你的其他的一些日常的东西也好，其实都是按照理想的状态来去建设的。所以我是觉得人其实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大部分时候都是。但是我也承认我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不是绝对，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刻意的去破坏自己的理想，故意的要和自己的理想形成一种对立，去审视我的理想，有时候甚至砸烂自己的理想，也会否定很多东西。你否定理想，其实就否定那个时候的自己。他总是在不断的按照理想去建设，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不太完美的时候，你会敲碎它，就跟功成反功是一样的。但是至于说大家的评价，那可能是因为我做人的方式问题。因为我做人的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吧，就是我觉得对人要真诚，要尊重，这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一个基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些基本的东西会让我身边的朋友觉得比较舒服。至于短板，我觉得可能不太多短板了，只不过可能我隐藏的比较好。
0: 你对朋友的这种周到 是自然而然的，还是说我作为圈子里就是大家都比较尊敬的一个人，就我要照顾大家？
1: 当然会有这种成分在里面，就是我可能是做这个行业的，那有朋自远方来也好，还是本地的这些音乐人乐队也好，我会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或身份的原因，会给大家更多的一些这种相处尽量更融洽一些的这种场景，这种局面吧。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纯粹就是因为我个人的性格，我总觉得就像我刚才跟您分享的，就是全国各地这些乐队啊音乐人过来演出，其实我们在基础的层面去接待的层面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是音乐朋友们来了，那来了合肥，那我们得招呼好他，就是这个非常基础的出发点，
0: 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不是
1: 对
0: 合同的甲乙方的关系。
1: 是我们之前很多年前4-5年前吧，就是几个都没有合同这个说法，就你来演出我就很欢迎，后来慢慢的因为要去更加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才会有一些合同。但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做音乐这帮朋友或者是做剧的这些朋友们，其实对于合同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这种约束吧。而且大家基本上都是不会太在意合同条款的内容。
0: 我这两天翻了一下你的朋友圈，我发现你的朋友圈真的是朋友圈，好多朋友啊。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你从小就属于这种天生磁场型的人吗？
1: 磁场我倒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你这么说我也一下子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有磁场的。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恰好这些朋友对我的评价还 OK， 可能会给你造成一种错觉，让我觉得可能是你看我，你身边那么多朋友都认识我，或者跟我处的相处得很好，可能是一个错觉。还有一个就可能是我做这个行业本身它就带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对，音乐演出现场荷尔蒙都年轻人，交流碰撞，然后音乐又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
0: 大家很容易掏心掏肺的相处。
1: 当然在音乐它是一个有一种关于音乐的审美的这种说法，我忘了是谁，亚里士多德还是谁，他说其实美育嘛，就音乐是一种教养，是教育。
0: 你从小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父母对你是比较开放包容的，还是有一定约束的？
1: 我父亲是一名中学老师，他一辈子教书嘛，他培养了很多别人的优秀的孩子，然后到我长大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他就当然希望我一样跟他们一样优秀，所以他们对我的期盼肯定就是好好学习考好大学嘛，对，但是我偏偏又是那种比较叛逆啊，成绩也不太好的那种，所以他们就严加管教，那所以很基本上没有什么包容啊或者干嘛，就是希望我好好学习。对，我生活的大的环境是校园，所以整体的环境也是一个比较井然有序的这么一个。
0: 你觉得做老师的孩子是不是也有点压力啊？因为大家天然的就觉得你的学习成绩应该好一些。
1: 孩子没压力，父亲有压力。
0: 爸爸有压力。
1: 对
0: 爸爸有压力就意味着你有压力。
1: 对，那就看他就是这孩子的认知嘛。
0: 你是82年的。
1: 我80的。
0: 80的，那我们差不多。我在想，就是在咱们上小学或中学，就是人的青春期就审美比较定格的时候，流行的是像小虎队、曹某、洛城三兄弟这样的香港、台湾他们过来的这种初代的偶像团体。那我也想知道，在你青春期的时候，你听的是什么歌？
1: 其实我跟

0: 你刚才讲这些，我的那个时候都是听这些的，嗯，因为那个时候选择非常少，
1: 对，
0: 大街小巷，然后电台广播放的都是这些，这是这些音乐是一个时代的 BGM， 它是一个时代，所以你都会被动的，都会听到这些，
1: 嗯，
0: 当然也是最早你是没有选择，然后也恰好那些旋律能打动你，
1: 嗯，
0: 然后你就会接纳去欣赏它，
1: 嗯，
0: 但是，后来就我们就会主动的去寻找一些自己真正想要听的东西，所以后来就接触到了就摇滚乐啊、崔健啊、唐朝这些，然后再到后来就是去接触一些欧美的摇滚乐，啊，都是一个过程。人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被时代的背景在笼罩着。
1: 你还记得你听到的第一首摇滚乐给你的那种站立，是跟流行音乐给你的站立完全不一样的那种身体感受的，是哪一首歌？
0: 可能在你很多时候印象不深了，我想起来可能是在高中的时候，但是我们听流行音乐肯定是从小到初中嘛。
1: 对。
0: 但你真正对音乐有记忆，可能是在我的记忆是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更多被流行音乐打动的是里面那些普遍的情感。关于一些懵懂的爱情也好，还是关于一些思念也好，就那个时候更多是被这些青春期的人都是容易被这些感情所打动的，它会让你忧伤，很假的多愁善感，
1: 对，
0: 它是这样的，但是摇滚乐给你带来是一种它是一种震撼，它是有震撼，那个震撼那个时候你听它的时候，你可能首先是听觉上的，对，第二个还是一些那些歌词，非常直接的、非常个性的表达的歌词，它会给你一些心灵震撼，它是和那种是不一样，一种是挠你，还有一种是捶你，
1: 第一首让你感到被锤的歌，你有印象吗？
0: 一块红布吧，应该是
1: 崔健的，
0: 好像是一块红布，类似于去长征路上摇滚，就是那些，还有一无所有啊这些，

0: 从此之后就摒弃了那些甜水歌吗？
1: 他也没有摒弃。流行音乐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有很多经典的东西，而且经典的东西是很多摇滚乐万尘莫及的。
0: 哇，我看到了你的包容。因为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也有个男孩，他几乎跟你差不多，也是摇滚青年了，但那个时候他就很看不上我们这些听流行歌的，他迫切的想要告诉你这个才是好东西。那个时候你有这种心态吗？
1: 会有，包括现在也可能会有，但是我从来做事情方都不是那么绝对的去，因为他很多东西在被传播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自己去感受它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被放大。你比如说他瞧不起听流行音乐的，那实际上他瞧不起的流行音乐的类型是那种工业化的流水线的复制的这种流行音乐。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和你的那个高中同学见面，我们肯定会有共同喜欢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华语流行歌曲，肯定会有。因为那些它是因为个人的创作真情的表达被广泛传播之后变成的流行音乐。对，而摇滚乐实际上它再粗糙，它都是自己内心的个性的个体的表达。它不是流水线的，也不是工业化的复制，当然也不是全部啊。我是讲优秀的这种摇滚作品。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包括现在很多的好的这些个别的摇滚作品，已经变成了大众熟知的这个时代的背景。有很多这样的作品，尤其是在这个偏融合的时代，就过去泾渭分明的事情，到现在已经是慢慢就泯然一体了。包括我身边很多很小的小朋友，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喜欢独立音乐的，他们很小就开始听这些，有的上小学就开始听了，虽然他再大一点，他可能从现在开始就会听这些东西。因为现在流行音乐本身，流行音乐的传播过去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听到的其实都是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其实就是短视频的这些背景音乐，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音乐的欣赏。那他们其实对小孩子来说，我们过去走在大街上听到的都是基本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东西，那现在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产生的越来越多，小孩可能他听音乐的方式可能就是很小的时候啊，在他没有主动拿手机的时候，听到的可能就是他爷爷奶奶放一个神曲啊，在刷抖音啊，或者其他的人在刷这些，对，会对他会有一些影响。
0: 所以你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分享好东西是更重要的？
1: 当然，好的东西确实要分享，因为你自己觉得它好，所以我是说，刚才我们再 call back 一下，我们刚才讲的，人其实都是理想主义者。就大部分都会希望把自己喜欢的觉得好的东西，尤其是审美的分享。
0: 对你的青春你的价值观审美体系影响最大的一个文艺作品是什么？
1: 可以说满天繁星很难分辨出哪个最亮。满园的芬芳，你很难去闻出哪一朵花更香。它是一个过程。你刚才说问我是哪一首歌对我的冲击嘛，对吧？但我可能记得大概是那几首，好像记忆也模糊了。然后作品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书也好，还是什么电影也好，其实都是有一些模糊了。但是我如果非要说的话，我可能，但这不是文艺作品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读的书是我上学的时候的教材。教材对人影响是非常大的，但你真正去读的时候，我们都是被教育训练过来的。所以每个人现在的你的思维也好，你的面对问题或者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好，其实跟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那些教材的教育，老师的讲授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我讲的教材不是这种教材，我讲的是我 是我读研的时候那个叫黑格尔的美学，还有康德的那个判断力批判，就这样教育对我影响非常大，因为我认真的读了教材，然后从中汲取了一些。

0: 营养。其实他那个时候读的书，
1: 嗯，
0: 就之前上高中读的书，他可能对我有影响，对。但是我到那个时候读的书，对我是真正的我的精神上的这种规训，嗯，可以这样说，它不是影响。
1: 那为什么研究生没有读完呢？是读完了，
0: 我到研二的快结束的时候，我本来还是想继续去深造，比如说继续读博什么的，
1: 嗯，
0: 但是突然到了研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非常的空虚，我想参与现实的生活的建设，
1: 嗯，
0: 后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把论文提前写好，我就回合肥，
1: 嗯，啊，
0: 就是研三我就没去学校了，但是最后一样仍然是论文写了，正常毕业了，嗯。
1: 所以这段两年的研究生生涯，对你审美体系的一个塑造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这两年就一直在读书。
1: 实际上，在读书之前，你有了一次短暂的创业的经历。
0: 嗯，
1: 那是开了一个小书吧。
0: 对，
1: 也是你的商业第一课。能算得上商业第一课吗？
0: 那个就是一个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按照自己理想的状态去做一件事情。
1: 嗯，
0: 就觉得开个书店，卖书、租书，
1: 嗯，
0: 放电影啊什么的，
1: 嗯，
0: 卖点咖啡什么的，就这样。
1: 对，
0: 但也不考，只要是第二天，到月底有钱交房租，
1: 嗯，
0: 有钱吃饭去，考虑的不是太多，因为那时候就是你会沉浸在那个小环境里面，只要风雨没来，只要屋顶没被大风掀走，
1: 嗯，
0: 你会很去享受那种状态。
1: 嗯
0: 嗯，
1: 但是慢慢的会触碰到现实啊。
0: 所以后来开不下去了。
1: 开不下去，转给了一个保安是吗？
0: 转给了一个保安，对，一个爱读书的保安，
1: 嗯。
0: 但这个事情失败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给了我读书再次读书的一个机会。其实我在书吧和读书之间又开了一个小酒吧，那个小酒吧也叫 On the Way， 那是第一个。对，那是书吧开不下去了，我考完试，研究生考完试之后，我觉得自己考不上了。
1: 嗯，
0: 2005年的下半年考完试之后，我觉得自己肯定考不上了。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英语是太差了。
1: 嗯，
0: 我英语所有的这个选择题都是蒙的，
1: 嗯，
0: 全是蒙的，所以我考完试之后就算了。然后我就找到去买我书店的那个朋友，
1: 嗯，
0: 在我看到书店那时候自己书店也会不生意不好了，
1: 嗯，
0: 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看电影或者是看书，就是那个里面的这些小酒吧的场景让我很向往，然后我就跟我那朋友说，我说那书店搞一半出来，我说开个酒吧挺好的，一个小酒吧，他们当时觉得也很洋气，哇，开酒吧可以。他出钱，就是我们一起合作，我们做了一个大概40-50个平方，
1: 嗯，
0: 都没有30-40个平方的一个小酒吧，然后开起来之后，然后也正好那个时候校园的音乐社团什么的都比较活跃，
1: 嗯，
0: 有很多玩乐器的搞乐队的，然后就让他们过来演出，小酒吧就做得还挺有意思，
1: 嗯，
0: 然后但是到了2006年三四月份还是4-5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几个同学，合肥学院的大学生们一起在野外烧烤。那个野外是那个时候合肥正在做大建设，就那边很多地方是村庄刚被拆完，就断壁残垣。我们在一个断壁残垣的一个房子旁边有一棵桃花树，桃花盛开，我们在下面烧烤。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信号还不好，就接断断续续的。我就顺着断壁残垣走到高处，结果那个电话是让我去参加复试的。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哎，我 去带。我说人的生活和命运，有时候你不能过于相信自己的人生
1: 判断。
0: 对，不要相信判断，也不要过于相信人生。它是很多时候真是像梦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我英语全是蒙的，你说那个概率得多幸运啊！接到电话我就肉也没吃了，我就直接回去跟我朋友讲，我说我要去上学了，再见了。然后就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过去了，然后我就走向我新的未来去了，去读书了。然后再次读完书到研二研三回到合肥，啊，就那是确实正儿八经的去做 on the way 了。
1: 我在很多文章里面看到了，你说在 on the way 开店的前夜，你被一个站街女打一巴掌的那个情节。但是说实话，我不是很能理解其中的这种逻辑。为什么会导致第二天的那个选择？
0: 其实有些东西，很多时候要去感受。它并不是说一定有理论上的依据，或者是说您说的这个逻辑，它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场电影，电影拍的是其他人的人生。其实这里面你有很多东西，特别电影里面的东西，它是剧本呈现，都是写好的东西。但这个里面你要去用审视的眼光去看它的时候，你也很难看出逻辑。所以我们经常评价我们的生活多戏剧化，就说像电影一样的。那我那一幕其实就像电影一样，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是确实就是那一件事情让我做了一个决定。那是2008年7月份，一个炎热的这个夏天的晚上，那时候我还在报社去在实习，但那时候已经对这个我所想要去从事这个工作已经完全失去兴趣了。觉得不是那回事了。然后那时候我寄居在我高中同学的家里面。我要去他的家，必须要经过一个城中村。然后7、8点钟吧，然后我灯光比较昏暗，然后走过那条街巷，突然从一个旁边一个小巷里面冲出一个人，对着我屁股就是一巴掌。小伙子三毛钱干不干？然后那一巴掌拍的我就是真的像电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拍一下，就好像啪一下就是哎，路灯全亮了就是。然后我就是走到回到我寄居的那个房间，那时候喜欢写东西，我就写了一段话：当我们活着，我们行走在悲喜交加的大地；当我们死去，尸体就地埋葬，灵魂依旧前行，我们永远在路上。然后第二天我就到大学城去找了一个门面房，然后开始筹备开安德伟，大概是这么一个没有逻辑，没有对。
1: 但是你自己感觉到那个巴掌似乎是一个神谕是吗？
0: 就类似于我们生活给你一巴掌。
1: 但我觉得如果心里面没有一个什么念想的人，可能获得了这一巴掌，他也不会催使他的下一步活动，是不是？这个念想一直在你的脑海里。
0: 可能是会是这样的，当然会有一些想法，会有一些对于现在生活的不满意，想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但始终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一个行动。可能这一巴掌就是给了我一个行动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决绝的动机吧。
1: 前面开过书吧，后来也开过一个小的 live house， 事实上都不算成功，对吗？
0: 那个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状态最好的是大概在2010到2015之间吧，应该是。
1: 但是在这之前，似乎也经历过一段比较难以为继的日子。
0: 对，刚开始的时候生意是非常的不好。那个时候我记得，王龙伟最早在大悦城那家店，最早是卖咖啡的，后来咖啡卖不掉。后来改卖酒。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很多人也不知道，然后呢，生意就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去找一个学校，就白天当老师，晚上开酒吧。然后这个事情持续了大概有2年多吧。突然生意好起来了，因为我那个时候虽然喜欢音乐，但是我不在所谓这个音乐的圈子里面。我不认识这些乐手啊，这些歌手。 也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兄弟，他们进来环视一圈之后，发现这个场地这个地方很适合做摇滚演出，然后我们就达成了一致，然后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了就合肥和甚至安徽的这种摇滚根据地。
1: 现在回头再来看，会不会是命运的齿轮被撬动的时刻？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但如果当年你没有坚持下去的话，也有可能赢不来这样的转机。
0: 我倒没有觉得是坚持或者是不坚持不下去，是坚持下去，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自然的一步一步的就这样发生了。对，你走的每一步都是你的这一步是上一步的结果，然后下一步是这一步走下去的结果。
1: 我看到你在2023年的一个演讲中说，你做事情有三个原则，有意思、有意义、有社会价值。
0: 对，
1: 你说盲目的坚持其实是另外一种偷懒，但是我们如何来分辨一件事情值不值得死磕呢？
0: 取决于你自己吧。就所有事情，最根本的，让你一直去做一件事情，最根本的，我个人觉得最根本的东西是取决于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外面的一些原因，所以你不可无法拒绝的东西，但是最终还是在是这个指令是到你心里面的，所以最终要不要去做，你要不要去反抗，要不要去拒绝，还是你自己去决定。对，所以我并不认为就是说我十几年做昂龙卫它是一个在别人很多人看来是死磕，但这个状态确实是死磕的，一直在工作，再去推动这些事情，但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那是我自己的选择嘛。而且我一直在做，一直没有退出。那你既然要做，你就好好的去做它。所谓的死磕，我觉得这种可以是别人对你评价的状态，也可以是你真实的状态。但是你不能把这个词语就是放在你自己身上，然后让自己产生一些情绪，很可能其实有时其实是在自欺欺人，很可能我过很多年再去想这个事，我觉得我操，我是在自欺欺人，在骗自己，就骗自己，就小报骗老报去，一直要你要干这个事情厉害，你一定要做，可能就这么一个状态。
1: 你的这个观点，跟我前一阵采访爱之书店的那个老崔，其实我也跟你有同感，因为很多的人都说他在坚守合肥最后的一块文化阵地，就是他的那个旧书店。我也觉得坚守这个词听起来好累啊，
0: 太累了，
1: 对吧？
0: 我一直在享受。
1: 我难道不是因为我热爱，我沉浸其中，
0: 对啊，
1: 所以我才能够坚持下去吗？
0: 对啊，当然是，就是你首先得喜欢一件事情，尤其像这种偏文化类的这种实体性的这种事情。你要是不喜欢，你做不了的。就是我享受这些东西。
1: 但是啊，就回过头来看18年的时间，有没有几个特别难的时刻？
0: 有啊，肯定是有的。但在我看来，这些难其实就是困难。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尽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仅此而已。但现在看来，很多问题也都解决了。对，有些没有解决，可能会持续存在。我最大的坎，我现在想，其实还是在疫情的时候。那是最大的坎。
1: 疫情的时候，其实雷街的那个3000平的店已经开起来了。
0: 2009年刚开完，就在我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1: 2019年哦。
0: 2019年。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切都怕停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坎。
1: 那段时间你怎么过来的？
0: 虚度。
1: 怎么虚度？
0: 就是比如说天天找人，要么去自己去什么看电影啊，玩手机啊，看看书啊，要么就找朋友掼蛋呢，也找一些饭店喝酒啊，虚度。因为那个时候面对很多事情你无力。
1: 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了。
0: 对，
1: 你虚度，很多人会来找你拿主意啊。鲍总，我们明天要怎么办啊？
0: 是我解决问题，我会解决问题，但是我的那个段时间的生活的状态就是我虚度，我把该解决问题解决掉。我现在比如说正常的工作状态，就是我即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会想另外一个问题来去解决， 那段时间就是我把一些问题能解决问题解决，剩下就别不用管了，因为很多那是无力的，你没有办法。嗯，就比如说有一场很好的演出，你演不了，你怎么办？嗯，对，有很多人想来演，何飞能不能演？我说演不了，你怎么办？嗯，没办法。
1: 因为那个3000平事实上已经是你从业以来能够得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硬件环境了。
0: 当然
1: 你可以在那个里面实现你的很多想法。
0: 当然
1: 我听说有剧社，有录音棚，有咖啡馆，就一场大梦戛然而止。
0: 对对对，而且梦是快到现实的时候。
1: 多长时间？
0: 3年。在3年之间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不可控的，之前挣的全亏进去了。
1: 亏了多少有数吗？
0: 亏了几百万吧。
1: 我们往前倒一倒，就是在 On the Way 日进斗金声色犬马的那些日子，你享受吗？
0: 享受，非常享受。那个时候也是风华正茂，就长发飘飘。
1: 28岁，我当时算了一下你的年纪。
0: 对，长发飘飘，然后全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力量。
1: 金钱美女，
0: 对，真是灯红酒绿，非常享受那种生活，那是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呀。
1: 但是我又觉得你身上那种比较务实的东西，让你很难长期的沉湎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0: 会啊，所以我是一个活得不彻底的人。
1: 就如果你真的上是个浪荡子，你可能就不是今天的你。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说的不彻底，我觉得非常正确。
0: 对呀，就是浪得不彻底。你比如晚上喝酒，甚至喝到11点、12点，大家都散去之后，我回去有可能还会去处理一点工作。我一般对待工作的方式都是前置性的，就有些事情。比如说后天的事情，我都希望能够把它在后天的节点，我把它放到提前一天。是一个焦虑性的。
1: 就在这些方面又显得你很靠谱，非常
0: 靠谱。对，大家对我的评价是靠谱的。对，我是觉得真的做人做具体，你生活大而化之的生活是一方面，但是面对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所谓的事情嘛，具体的事情还是要认真去做的。
1: 这种要求面面俱到，会不会让你觉得有点累啊？
0: 当然，当然，因为像我这种性格的人，可能都是差不多的。
3: 以上就是我和老鲍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在采访的最后，我问他，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得更远，最需要戒掉的是什么？他几乎没有犹豫，戒掉对理想的执念。然后他又说，有的时候这个执念会束缚你，因为它会让理想变形。这个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我们见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理想，而是太把理想当回事儿。但这样的理想主义往往走不远，因为把理想变成了执念，执念会让你看不清现实，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愿意做调整和改变。到最后呢，就如老鲍说的，理想不是指引你前进的光，而成为了困住你的牢笼。鲍亮不一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有执念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他说，我经常会隔着我的理想一段距离，我甚至会砸烂它，会修正它，会抛弃它，但是也会重新建设它。老鲍是无人可替代的老鲍，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老鲍的微信名叫小鲍，他说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暗示，告诉自己要永远年轻。老鲍确实不老，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表，更因为他的状态。他还在学习，还在变化，还在建设新的东西，还对未来抱有希望。他没有被过去的成功困住，也没有被曾经的失败打倒。他还在路上，还在热爱，他还在路上，还能够保持热泪盈眶。今天节目最后，也祝每一个还没有被生活磨平、心中还有热爱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往无前。我们下一场对话再见。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想跟你说，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包括视频的剪辑片段，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
3: 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为大家放的这首歌呢，叫做《仿佛是昨天》，演唱人辛晓琪和赵传。这两个人如果说有什么交集的话，那应该就是滚石是李宗盛。对李宗盛而言，身边朋友真实的故事或者感受都是他创作的源泉。想当年，赵传因为一次意外，音乐创作室里的作品大半被毁，变得一无所有。李宗盛帮他写下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为赵传迎来歌唱事业的黄金期。而李宗盛和辛晓琪合作《领悟》的时候，更是放出话来，在他心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这首歌唱得比辛晓琪更好，所以彼此之间算是非常有默契的。来听李宗盛创作赵传辛晓琪的这首歌《仿佛是昨天》，大牌主打歌，舍舍精彩，人人大牌。我是詹燕。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来自于陈慧娴的《千千阙歌》。1989年，当年正值事业巅峰的陈慧娴，为了学业宣布暂别歌坛。在当时有一场叫做《几时再见》的演唱会当中，她穿着一身白纱的公主裙，流着眼泪演唱《千千阙歌》，那幕画面感动了很多人。所以此后，很多人也许跟我一样，每次听到这首歌，心里面会浮现出的是离愁别绪，是不舍之情。也许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并不是每一首歌你都喜欢，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当这首歌一出现，你就可以想到它是曾经的某一个时间节点的代表。因为经典让它和那个年代不可复制的、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我是林哥，有千千阙歌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齐秦，《无情的雨，无情的你》。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星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付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那英的《梦一场》。要知道1998年那首《相约酒吧》曾经是多么经典的画面，而2018年的央视的春晚当中，他们俩的合体亮相大概也是当晚最有热度的一个时刻。无论是对于流行音乐的意义，还是对于时间的意义来说，都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事情。而关于这两位的友情呢，其实也已经有好多年，早在合唱《相约酒吧》之前，他们两个人的缘分就已经开始了。当年1997年，那一年的王菲已经成为整个香港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最为瞩目的歌手，1996年还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可见她当时到底有多红。而就在差不多同期，那英因为要开拓香港的市场，于是也签约了王菲的同一家公司，两个人成为了同门师姐妹。再加上因为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的个性相投，很快成为了好朋友。1997年，两个人不仅开始了同门的情谊，也首次合体亮相，演唱了《同桌的你》。再后来呢，就有了1998年央视春晚舞台的那首《相约酒吧》。这么多年过去，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但没有渐行渐远，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这也是颇为令人羡慕的事情吧。听完了那英，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齐秦。这几年齐秦的声音已经大不如前，我们只好在原来的 CD 唱片当中来怀念他年轻时候声音里面的清澈和美好吧。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推出一期男男对唱的主题歌单。1988年，张国荣与许冠杰合作推出了歌曲《沉默时间》。这首歌是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填词，成为了一首经典的男男对唱金曲。我们今天呢，就用这首歌来打开今日份的主题歌单，《沉默时间》，来自张国荣、许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张国荣、许冠杰的《沉默是金》。那今天呢，我们推出的是一期男男对唱的主题歌单。1996年，张学友提携新人郑中基，在郑中基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和他对唱了经典歌曲《左右为难》。这首歌呢，也是郑中基的成名作，开启了郑中基的音乐生涯。面对歌神的强大唱功，郑中基丝毫不逊色的发挥，也让他颇受乐坛的瞩目。那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就来听听张学友、郑中基《左右为难》。

刚刚听到的是1996年张学友、郑中基给我们带来的《左右为难》。接下来到了1997年，我们要听到的是张信哲签约索尼唱片之后，在1998年与师兄庾澄庆共同演绎的轻摇滚节奏的《爱转动》，在轻松摇滚的节奏当中，来感受一下初冬的温暖。

趁着时间线往下走，到了1998年，很多人都知道任贤齐的成名与小虫的打造密不可分。小虫除了为任贤齐打造了《依靠》《心太软》和《很受伤》之外，还和他对唱了一首歌，叫做《爱怎么会是这样》。虽然这首歌并不是很有知名度，但是确实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有很明显的任贤齐前期的风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任贤齐和小虫的合作《爱怎么会是这样》。

听到这里，是不是听到了任贤齐很初期的那种歌曲的味道？像《心太软》在刚开始前期的时候呢，那就是专属于他的味道，任何人好像都没有办法翻唱出那种感觉。提到了任贤齐，他还有一首和周华健大哥共同演绎，叫做《别傻了》这首歌。这首歌是滚石唱片为专辑《男人真幸福》打造的首播主打，首次集结了周华健、任贤齐两位天王级的歌手来合唱，并邀请了伍佰来担任制作人。伍佰采用失恋想象录音法，引导歌手深入刻画失恋的情绪。这首歌的风格有点另类，融合了周华健的成熟的稳重和任贤齐的那种清脆朗朗上口，所以二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两个人的默契与风格差异拼凑出绝佳好听经典的《别傻了》。

这首歌非常轻松诙谐地表达了失恋后的自我治愈和痛苦，比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等等，这样的词句引发了听众的共鸣。周华健和任贤

0: 任贤齐私交深厚，他也曾经多次在任贤齐的音乐道路上给予指导，所以呢，这次的合作被媒体称为是天王级的阵容。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男男对唱》，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春天是绿色的，
2: 在心里种一棵树呀，等你走过能看见。
1: 夏天是蓝色的。

纪更迭，人生转场，那些歌儿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男男对唱。那提到经典的男男对唱，我们一定不会错过接下来的这一首。

千里之外中，泰式钟声营造的中国风揭开了故事的序幕。方文山诗意的歌词描述了那个属于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年代，感人的旋律和画面由周杰伦一手包办，从音乐到故事的发想，再延伸到音乐电影的拍摄，周杰伦可谓是一气呵成，编织出了可歌可泣的时代大剧。2006年，周杰伦和费玉清合作的《千里之外》算得上是一次跨时代的合作，这首歌突破了听众的心理预期。这个现象级作品的诞生，不只是听众对于一首好作品的认可，它也折射出了华语流行乐坛代际共荣的一种价值溢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学友和陈奕迅共同带来的《同舟之情》。

春风吹吹过世事上边，光景冷热成雾水，同舟之情，情牵总有根据。

0: 谁看见有我在旁，为你一直护航。
1: 来自张学友和陈奕迅的《同舟之情》，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旋律特别的熟悉？因为他的创作意念是来源于原曲《狮子山下》的主调歌词和旋律，在这个基础之上重新编写词曲和编排。张学友表示，唱这首歌的时候呢，有一点激励的感觉，更希望这首歌可以继《狮子山下》之后成为另一首代表香港的歌。陈奕迅呢，也提到歌词当中“心里无惧”会令人想起即使有疑虑也无需惧怕。他又指出，歌词带出了香港人同舟共济的精神，每个人互勉互利，守望相助，是每个地方都应该有的。狮子山下标志着香港坚毅不屈、关爱互助的精神，而同舟之情呢，则用崭新的手法颂扬了香港在迈步向前、积极创新和发展的同时，亦不忘固有的核心价值。好，提到了陈奕迅，还要推荐大家一首歌，他和梁汉文共同带来的一首叫做《拔河》。

巴赫这首歌呢，其实也离我们比较久远了，收录于陈奕迅1999年发行的专辑《婚礼的祝福》当中。这首歌也算是梁汉文的第一首国语歌曲。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呢，是男男对唱的那些歌。接下来请出李荣浩、陈坤带来《演员和歌手》。

演员和歌手，词曲创作都是李荣浩，希望借由剖白式的歌词来表达他和好友陈坤身为演员和歌手这两种不同身份背后的经历。两个人通过音乐当中的对话，以略带自嘲的态度去表达他们在各自的演绎与音乐领域当中的思考，也是一首难得的佳作。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男男对唱的歌，今天最后一首呢，我把它交给光良和曹格。这首歌叫做《少年》，这首歌在2005年荣获了第五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对唱歌曲奖。歌呢是以回忆青春和坚守信念为主题，部分的评论认为他的版本优于其他同名的歌。有梦想的少年始终坚守着内心的信念，勇往直前。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少年》，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梳理财经资讯，
4: 分析盘中热点，
3: 把握市场动态，
4: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新的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的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的上证指数报收在3875.60点，跌了16.00点，跌幅是0.41%，总成交金额是8688亿元。上证加数1062家，下跌加数1205家，平盘加数85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3409.91点，跌了44.83点，跌幅是0.33%，总成交金额是9544亿元。上证加数1466家，下跌加数1389家，平盘加数79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298.31点，跌了13.16点，跌幅是0.40%，总成交金额是4466亿元。科创50今天也是绿色报收，报收在1606.29点，跌了9.90点，跌幅是0.61%，总成交金额是854.4亿元。

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汽车服务涨了 3.13%， 互联网电商涨了 2.34%。

0: 教育涨了2.00%，风电设备涨了1.73%，玻璃玻纤涨了1.70%。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贵金属跌了5.35%，稀土跌了2.60%，元件跌了2.25%，小金属跌了1.84%，有色金属跌了1.75%。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转基因涨了3.68%，粮食概念涨了3.26%，重组蛋白涨了2.61%，CRO 涨了2.56%，电子纸概念涨了2.52%。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被动元件概念跌了2.00%，黄金概念跌了2.00%。MLCC 跌了1.96%，复合集流体跌了1.79%，资源开采概念跌了1.61%，小金属概念跌了1.59%。我们再看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有一只新股上市，除去这一只新股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50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以上的个股一共有2只。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0: 葛老师，今天凌晨的时候这靴子终于是落地了啊，加息25个基点啊，是这个偏鹰派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今天大 A 的市场表现其实比我们很多投资者想的要好一些啊，就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大 A 股对于这个加息的敏感度在降低，有望走出相对独立的一个行情呢？
4: 是独立，是特别的一个独立的啊。那接下来这个大盘呢，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去思考呢？我们是这样想的哈，其实从那个七月份到现在啊，已经接近有2个月了，大盘都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横盘调整哈，这个横盘震荡的一个情况下呢，都在似乎在等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哈。那相信呢，大家可能会说啊，有可能会等那个靴子落地啊，但是已经落地了，但是大盘还是在震荡啊，没什么表现。那从技术上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哈，从两个角度去观察啊。那从上证指数的一个角度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日线的一个 KDJ 啊，或者是 KD 这个指标。假如说在低位出现一个金叉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他们才算这个大盘才有机会短期由震荡转为啊趋势向上。那同样的，从点位的一个角度呢，我们会发现呢，今天是星期四，然后星期一到现在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其实这个大盘一直压在3900点这个位置下方，哈。那所以我们啊，换一个思路，就是说，什么时候这个大盘啊能够站上啊3900点啊这个位置上方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大盘才有机会啊趋势走强。啊，这个是我们现在是建议大家是观望为主的啊。但是观望归观望呢，今天虽然大盘下跌，也有它的一个稍稍好的一点啊。好的一点在哪个地方呢？啊，今天涨幅榜上我们可以看到，有那个前期炒作过的一些农业股啊。那农业股今天啊又再次走强。那同样的啊，前期炒作过的一些传媒啊。AI 应用类的啊，那今天也同样的啊有所走强，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游资在这个地方去尝试去点火啊。当然 点这个火能不能成功啊，咱们后面还去进行个论证啊，进行个观察。但是有了这个迹象的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思考怎样的一个思考呢？啊，也就是说，假如说明天这个大盘啊，他们还能继续的走强的一个情况下，哎，那这样的一个大盘就有了一点有了赚钱效应。
0: 嗯，
4: 那么有了赚钱效应的情况下，那这个大盘后续就有机会会逐步的走好了，主持人。
0: 嗯，好啊。市场呢，你看昨天啊，科创五零是大涨的，涨幅超过4%。但是今天刚才您提到，就是科技其实今天是有所降温的啊，资金呢是转到了这个农业啊，还有这个创新药板块里，是不是资金也在主动的进行一个这个高低切换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4: 高低切换是一个事情呢，那另外一个事情呢，其实资金啊，在这个地方也尝试去改变当下的这个现状啊。其实说白的是什么东西呢？我们打一个比喻哈，比如说啊，咱们现在到了下午了，已经下午3点多了，可能大家要吃下午茶了啊。那吃下午茶的一个情况下，比如说大家在一个上班的一个里面哈，然后现在静悄悄的啊，大家都想动心思啊，想让老板请吃下午茶，但是到在这个现阶段呢，没人开口的一个情况下，那大家都在等，那么所以直到在等什么东西，等一个人终于忍不住举手说啊，老板请我吃下午茶。然后假如说在他讲完之后，如果后面有很多同事有所反应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件事就成了。
0: 嗯，
4: 那我所比喻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这段时间大盘静悄悄的，死气沉沉的，好，然后今天大盘啊，终于啊，农业包括传媒娱乐尝试去举手了啊，尝试是点燃这把火。那一个人点燃，如果后面没有人响应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其实这把火是点不起来的。所以明天大盘，我个人认为是就特别的一个重要啊，在于观察明天有没有人来附和。如果明天有其他的板块，哎，看到哦，传媒娱乐能够举手发言了，它进一步的附和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大盘才点燃起来。但假如说明天又没有人其他的反应，大家都退缩了，只有传媒娱乐一个人枪打出头鸟，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盘又变成死气沉沉。所以当下大盘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种情况，就是
0: 好，那就是要改变现状的话，总得有人来突破，同时得有人来接力，啊，形成合力才行。
4: 对，
0: 嗯，那我们普通投资者现在怎么办呢？您认为？
4: 投资者现在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其实说句实在话，当下这个大盘呢，你说它要走弱吗？那其实
0: 不像，
4: 还可以把那个2024年呢，924的那个低点呢，包括咱们的前年咱们美国加关税然后咱们的不断的买 ETF 的那个点位哈，其实做一个连线，那大家会很惊讶的发现呢，这段时间的大盘呢刚刚好跌到这条线的一个附近这个位置啊，那所以这条线附近的一个位置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啊，要考验这个地方的一个支撑啊，那后面能不能守住啊？这个我们要盯着啊。这个位置大概在哪个地方呢？这个位置大概在3800这个附近左右哈。所以后续的一个角度而言，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的一个情况下，这个大盘还有走强的一个希望啊。但是我们也是后面的事情呢，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论证和应对嘛。但是万一它跌破3800点的一个情况下呢，大家要优先的考虑风险为主了啊，这个是我们也不希望看得到，但是也得提前给大家说出来啊。那在3800点之前的一个情况下呢，啊，目前这个位置而言啊，后续假如说突破3900点这个位置的一个情况下，守住3800，突破3900呢，那短期大盘还能够延续。啊，短期的一个上涨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对于投资者的一个角度而言，现在应该干嘛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观望啊。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刚才说了，3900点过了啊，那么大家就可以适当加点仓啊。那现在观望呢，不要抢跑啊，不要认为哎，3900一定会过的啊，现在先买的，那万一3800跌破呢？ 那这个时候就比较的被动。所以投资者而言，现在要做好两手准备啊，以两个整数关口的一个位置做一个观察，来判断自己应该是加仓还是减仓。主持人，
0: 好，那我们普通投资者现在还是以观望为主，最重要的就是看3800点这个点位是向上还是向下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大家伙儿近期的这个感受都不好，因为基本上不说赚钱了，就不赔钱就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啊。很多投资者也在问，就是咱配置上呢一直也是说均衡的这样一个思路啊，但是呢红利和这个科技呢始终是呈现这种跷跷板的这样一个格局，这样的一个效应。就我们现在看到底应该怎么办，就这段时间您说我们观望观望，咱也不能闲着，就我们怎么样去配我们的仓位。
4: 配置的一个角度哈，其实我们个人的一个角度就是说，科技啊，现在这段时间呢，虽然这两天有所反弹呢，但是它总体的趋势还是向下的。那还是向下的一个情况下呢，我建议大家就是说，虽然跌了那么多，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那个调整结束的这样一个信号。所以对于科技这一条面的而言的话，会相对的。建议大家去高低切换哈。同样的科技，七月份哈之前涨的是那些什么芯片半导体之类的，但是这段时间 AI 应用呢，传媒啊、游戏啊这一类的股票其实是慢慢的走好的。那所以大家可以换一个方向去思考这个地方哈，是科，所以科技是这个方面。那大盘股这个方面，红利这个方面呢，它一方面哈。因为科技的大盘股哈、里面的资金啊撤退之后，确实在慢慢的流入到红利里面去啊。那另外一个方面呢，红利它也有一个特性是什么呢？它具有防御性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这段时间的一个红利呢，短期可能稍微可能回落一下，但是从七月份到现在的一个角度呢，它的重心也是慢慢的往上的。所以从配置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那么我们更加建议说，假如你不要配红利啊，那我们侧重于哈、那个带有防御型的一些红利股票为主啊。比如说什么叫防御型的股票红利为主呢？比如说银行啊，
0: 金融类的，
4: 金融是银行啊、保险啊这一类哈、然后比如说一些什么。一些高分红的，比如说电力啊，还有一些什么高速公路啊、港口啊这一类的哈、这一类的红利，可能它的防御属性会更加的好一点点。主持人，
0: 好啊，就是红利和科技我们怎么配，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投资的一个习惯，包括风险偏好去选择啊。咱们再来看一下我们投资者的问题啊。今天创新药表现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有投资者就问，现在能不能追像这个金石亚药这种啊20厘米的这个龙头？
4: 那个创新药的一个角度哈，其实它这段时间确实是走得比较好哈，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创新药在底部哈慢慢的走稳哈，只是说慢慢的盘出来止跌而已。那我们知道一个趋势是怎样的一个趋势，是其实是分为三种的。比如说下跌啊，跌完之后它不会往上涨，它会干嘛呢？它先横盘震荡形成一个底部结构，然后在这个底部结构呢，它还在选择它到底继续往下呢，还是转折向上呢？所以底部结构它能不能突破这个平台，特别的一个重要啊。那现在创新药在哪个地方呢？那现在的一个创新药呢，刚好在一个底部结构的上沿这个附近。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现在还没决定创新药止跌上涨了没有啊？那到底什么时候能够止跌上涨呢？那大家可以这么去思考啊。大家看一下创新药这个板块现在的一个收盘价啊。那假如说明天或者是随后的日子，它能够突破今天的一个高点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就说明短线它就弱转强了啊，弱转强成功。那么后续，大家就可以选择一些创新药的这一类的板块跟个股为主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向啊，这个是一个思路啊。那另外一个 想法呢啊，正如投资者所说的啊，能不能追高一些啊20厘米的一些股票哈、啊？对于我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啊，大家要啊，今年呢、啊、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今年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你在低点啊去追高啊，其实还行。但是呢追到哪个地方的时候呢你要稍微注意一下风险呢、
0: 嗯、
4: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啊，今年有个特征就是一旦股票啊个股稍微的创一下新高它往往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位因为很多情况下会选择掉头往下啊、
0: 嗯、
4: 所以假如说个股还在低点还没创前期的高点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可以进行一个考虑的一个动作但是一旦过了前高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优先考虑风险为主的主持人
0: 嗯好啊刚才我们举的这个金石亚药这个问题也是投资者问的一个个例的问题啊我们投顾老师呢给出建议啊不作为任何的这个投资的推荐啊就是它创新药这个品种之前大家伙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偏防御偏防守的这样的一个品种去看待但是现在它的这个成长性也是凸显出来了就是我们现在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板块
4: 它现在不是一个偏防御的一个股票了，
0: 嗯，
4: 它现在是一个呢，它其实是一个成长性的一个股票，
0: 嗯嗯、
4: 或者说其实它很想成为下一个阶段的一个热点，但是现在缺乏的是什么呢？缺乏的一个响应号召啊，所以包括我们刚才所讲的一些什么 AI 应用啊，包括现在的一些创新药啊这些、
0: 嗯，
4: 其实后期假如哈、啊、前提是大盘走稳的一个情况下。他们是有机会的啊，但是如果说大盘还是这样哈、啊，一直在震荡的一个情况下，那么他们的机会可能就持续性要大打折扣了。主持人、
0: 嗯，好，还有一个投资者问的是这个黄金股，他说黄金股被套得死死的，现在该怎么办？现在跌得多、嗯。
4: 黄金股的一个情况哈、啊，黄金会可能会比较尴尬一点点的、
0: 嗯。
4: 为什么黄金会比较尴尬一点点呢？因为这几个月这两个月黄金的一些股票啊它其实都在创不是都在了大部分的股票都在都过了新高啊、
0: 嗯、
4: 那过了新高之后呢啊现在随着黄金的一个压回落的一个情况下都开始做一个压回来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从我们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就是说毕竟啊现在美联那个美国那边啊出现一个加息的动作其实对于哈、啊、有色这些板块而言是一个利空的啊，所以对于黄金的一个这些股票的而言的话，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就是说，后续哈、啊、从反弹的一个角度，要适当的进行一个减仓
0: 动作，
4: 动作对啊，主持人
0: 好啊，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葛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4: 再会。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石头哥，石头哥，听讲过年你妈妈给你安排了相亲，嘿嘿，相得怎么样了？妹子看上你了吗？
5: 哎，你别讲了，这挺像的哦，我的妈，心都早烂的了。
2: 你好，请问你是石头吗？
5: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你是维维哈？
2: 是我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5: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嘞，跟你的照片啊差字有一点点大。
2: 你吃过方便面吗？
5: 那当然吃过了，怎么的？
2: 那方便面上写的是什么？图片仅供参考。
5: 哎呦我操！那还要以实物为准是吧？那你这个实物也太那个是吧？
2: 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大背头、金链子，整个一个暴发户。
5: 我怎么的？我跟你讲，我这个造型的。
2: 算了，我跟你讲，你别说。既然咱俩呢互相也没看上，那就回去跟家里人啊应付一下就算了、啊。
5: 那你想怎应付啊？
2: 你回去就跟你妈说，我没看上你这张锅贴脸，我就跟我妈说啊，你这张锅贴脸配不上我就行了。
5: 不是，那我呢？
2: 我什么我？再见。
5: 大胖，你讲啊，我屌屌惨啊。
4: 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文艺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要关注到的是证券投资人之个人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就是指从事证券投资的社会自然人，他们是证券市场最广泛的投资主体，具有分散性和流动性。个人进行证券投资应该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关于个人投资者投资资格的规定，和个人投资者必须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为了保护个人投资者利益，对于部分高风险证券产品的投资，比如说像衍生品，那么监管法规呢，还要求相关个人具有一定的产品知识，并且签署书面的知情同意书。一般情况下来说，个人投资者呢，会有以下四方面的特点。首先就是资金规模有限，作为个体参与者，他们用于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资金。即使在允许进行信用交易的证券市场中，他们可以按照一定的保证金比率向证券商融入资金，但是数量通常也不会太大。那第二呢，就是专业知识相对匮乏。个人投资者大多数是在业余时间参与投资，与职业投资机构相比，他在信息渠道、信息搜集处理能力、投资分析和操作能力、交易成本与效率等众多方面可能都会处于劣势。那第三，就是投资行为具有随意性、分散性和短期性，这也使得个人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往往会缺乏战略考虑，投资运作过程中比较容易出现非理性的操作行为。那最后就是投资的灵活性很强，个人投资者由于投资规模相对比较小，进退相比较职业投资机构会更加容易，在投资决策和实施的实质上比较短，从这个角度上说，他们比机构投资者或许会有更多的短期投资获利机会。好，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和您共同关注到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生活当中如何防备诈骗。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通过微信来冒充公司老总作案的诈骗方式。来说一个真实的案例，45岁的李女士是武汉市一家私营汽车公司的会计。有一天，公司的总经理添加她为微信好友，并且把她拉进了一个微信工作群。她一看，群成员一共有8个，其中有6个人是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他们的微信名称和头像看起来毫无可疑之处。在这个新的微信群里，董事长和总经理聊得热火朝天，内容呢涉及江苏的一桩生意，其他同事啊不时还插话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几分钟之后，董事长艾特李女士打了一段话：我在开会，不方便打电话，你带我联系江苏的蒋总，问一下昨天谈好的合同保证金打过来没有。之后呢，董事长又发了一条信息，发的是蒋总的联系电话。董事长发话了，李女士赶紧照办呀，她赶紧拨打了蒋总的电话。蒋总在电话里说正在安排转账，但是需要把合同寄过去。 没一会儿，董事长在群里贴出了一张85万元的电子汇款单，并且又一次艾特李女士，说蒋总把款打到我的私人账户了，这是凭据，晚一点呢，我把款转回公司账户。到了中午，董事长再次艾特李女士，说呢，这笔生意出了点问题，需要把款项先退回给蒋总。李女士丝毫没有怀疑，立刻按照这名蒋总先前汇款的电子单据以及金额进行了转账汇款操作。当天下午的4:40，李女士走出了办公室，她发现董事长正在隔壁办公室办公，她觉得有些不对，立刻上前询问，才发现刚才的一切都是一群骗子在演戏骗她。这群犯罪分子是怎么做到的呢？他们先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了公司的通讯录，掌握公司内部人员的架构情况，修改微信昵称和头像图片，伪装成公司老总，随后添加财务人员的个人微信，发送转账汇款的指令。由于不少公司呢都会利用微信来协调工作，甚至有的骗子在伪装成公司老总之后，还会用多个账号伪装成这个公司的内部人员，随后将财务人员拉入这个所谓的工作群，让财务人员对此深信不疑。其实这个所谓的工作群就是诈骗群，这类诈骗专门针对的是企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如果说您正在从事财务工作，一定要小心，尤其是由骗子伪装的公司工作群，诈骗方式极具迷惑性。因为当你看到有这么多公司内部人员都在一个群里，加上呢这些伪装的同事们都在一本正经地谈着自己近期的工作，一时之间你真的无法辨别真伪，非常容易上当受骗。所以财务人员在汇款之前一定要通过电话或者是面对面的方式确认对方的身份。反电信网络诈骗专用号码是96110，如果说您遇到这个号码打来的电话，请您务必接听。如果您发现诈骗犯罪线索，也可以拨打96110进行举报。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还有一些朋友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

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进入到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赵冬梅老师，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 ETF 入门知识。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四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我们今天的内容会比较简单轻松一点啊，是一个入门级的小课程，从零开始，让大家先对于 ETF， 就是到底什么是 ETF， 我们可以如何去参与 ETF， 有一个简单的初步认知。那开场之前，还是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国元证券优家投顾赵冬梅。T 加零的品种里面，其实可以去做的策略还是比较多的。我们今年也有在锦囊给大家提示一些 T 加零的策略，但是考虑到我们很多锦囊用户朋友没有那么多时间，我天天看着短信，我就马上立刻去交易，我盯着你买还能盯着卖，只有少数我们的订阅用户能够做的。所以像这种日内的一些交易性偏投机或者博弈属性的策略，我们提示的比较少，但是呢，从它的交易机制上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个你了解完以后，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将来你慢慢熟悉这些品种，有时间去交易了，将来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你的进阶策略的一个备选。入门策略里面呢，暂时你就不用搞得那么复杂啊。然后行业指数或者主题类的 ETF 到底具体跟踪的是什么呢？行业指数指的是能够反映各个行业行情涨跌的一个指标类的指数。相对于前面我们说全市场没有行业区分的宽基指数来说，行业指数的成分股一般就是归属在某一个特定行业，它范围会更加集中，切入点更加精准。主题指数跟行业指数又不一样啊，它指的是某一个特定的主题投资的指数，围绕一个主题去确定指数的编制方法，选取适合的成分证券编制主题指数，比如上证红利、上证央企等等。相对于行业指数来说呢，主题指数的行业覆盖面会更加宽，它会跨多个行业，甚至会跨产业链，甚至还能跨国别，比如说中证全球中国教育主题指数，有一个教育 ETF， 你 F10 去看一下，它的持仓里面既有 A 股又有港股还有美股。那么它为什么能够编制成一个指数？就是因为它底层是形散神不散，它的成分股都跟某一个主题高度相关，是由一条主线把它们贯穿起来的。所以主题是建立在行业，就是相关行业之上啊。行业是主题指数的支点，主题是贯穿行业支点的一个纽带。所以我们普通投资者去分析一只主题指数的时候，先落脚到它组成的行业，再串联起来这些行业延伸到主题。所以先看行业再看主题，这是有一个问题啊。黄金 ETF 日内可以 T 加零，黄金 ETF 是商品类的 ETF， 商品类的都可以 T 加零。商品类我们参与过的啊，黄金 ETF 我们策略是有给大家提示过的，然后呢，我们上周还有过一个小波段调出的白银基金的 LOF 基金，今天我们不讲啊，它也是可以 T 加零的。然后商品类的有一个有色 ETF， 它跟踪的是期货市场那边的有色，就不是512400啊，是15多少的那个，有一个有色 ETF 也是可以 T 加零的。是不是可以 T 加零？我们直接在软件里面就能够看得出来。从类别上来看，就是商品类的、债券类的、货币类的，这几个都是可以 T 加零的。然后呢，股票类的里面跨境的 ETF 绝大多数是可以 T 加零的，不是全部啊，到底是还是不是，就按照刚才我跟大家说的那个方法，你直接把代码打出来，它右侧会显示。我们可以随便再打几个别的，包括我们刚才说有色，有色有两个啊，不做任何具体的推荐，我这边只是给大家举例子，我们一些小小的知识层面的了解。有色有一个这个大的，就是规模还挺大的，有色 ETF 512400，它是有色金属 ETF。 那怎么去了解一个 ETF， 或者你买一个 ETF 之前，它的涨跌到底取决于什么？我们从 F10 来看F10 之后，哎，你就在这儿能够看到它右上角的位置有一个基金概况，它毕竟是个基金啊。基金概况里面它的基金名称，基本上你通过它的名称就能知道它到底是跟踪什么东西了。

啊，它就只有一个恒生，然后下面呢有管理人华夏基金发行的，跟踪的是恒生指数。好，这个是一点小小的额外的补充知识啊，我们再回到，毕竟刚才跟大家说，从业人员是不允许买卖股票的，但是我们可以买卖 ETF 呀，可以做基金啊，ETF LOF 都可以做，所以我自己的大部分投资其实就是场内 ETF LOF 再加上场外的就可生赎的这些基金，再加一部分理财。所以我们在策略里面给大家很多时候啊，给我们的订阅用户去推荐某一个行业板块股票的时候，那与此同时，这个逻辑我自己认可，肯定要做到知行合一嘛，那我的持仓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方向的 ETF 里面去跟大家一起做的一个配置了。来，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和行业都一个大致了解之后，我们简单翻一翻都有哪些呢？比如说科技类的 ETF，这里面既有行业的，就是行业 ETF，也有主题 ETF。比如说科技龙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主题，跟踪主题指数，科技五零，国证芯片。那国证芯片呢，跟踪的这个行业指数为主了，中证全指半导体、中证全指通信设备等等啊。那这里面我们发现，科技类 ETF 里面也有一些可以 T 加零交易的，比如说中国互联网五零，就中概互联，它是投资于全球的，可以 T 加零。恒生互联网科技这个主要就是恒生互联网的 ETF，投资的是香港，可以 T 加零。然后，沪港深互联网，它部分投资于中国香港，但是这个为什么没有标注可以 T 加零呢？因为它有 A 股的仓位，所以它不可以 T 加零。当然，如何看能不能 T 加零也说过了，大家直接在软件上也能看。科技类的、高端制造类的，像军工、中证军工、军工龙头、中证国防，像新能源车、光伏产业等等，这个都属于是高端制造类的 ETF。再往下呢，消费医药类的。那这里面呢有一个是 LOF 基金啊，这个 LOF 基金我也一起放进去了。那刚才我们说有一个白酒的 ETF 可以去交易的，512690。然后金融地产类的180金融的指数啊，中证银行行业指数嘛，比较典型的中证全指证券公司证券龙头。你看这有一个香港证券513090，这个也是我们策略有参与过的，这个就是主要投资在中国香港，可以 T 加零。其实香港那边如果就是要投资一些可以 T 加零的品种的话，有投资香港的银行的 LOF 基金，也是可以 T 加零交易的。周期资源类的，哎，中证有色金属、中证钢铁、中证煤炭，这几个都是股票类的哦，这里面列举的都是股票类的。然后呢，有一个华宝油气，它是一个 LOF 基金，投资于美国的，可以 T 加零交易。里面有一部分 LOF 基金，我们给大家列出来。然后策略指数类的 ETF，就是在宽基指数在挑选股票的时候呢，只按照大小市值来排序。但是策略指数它的指数编制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其他的因子，加上策略因子。比如说，哎，沪深300指数里面，我搞一个300价值、500低波、中证红利、基本面指数等等，有效的策略因子包括规模价值、低波动、红利、质量动量等等啊。这里面就是我们再去关注的时候，比如说这样，策略类的指数，创业板五零，它主要是选的高流动性策略，就是创业板里面流动性最好的50只股票，创业板动量成长，它的简称叫创成长，华夏的一个指数，它是成长和动量策略。至于这个策略它具体是怎么编制的，在 ETF 的那个 F10 里面你是看不出来的。想要去了解这个指数的编制，应该去中证指数。好多指数是中证指数编制的，直接在中证指数的官网里面去搜它的这个指数的名称，然后它有编制规则，你把那个编制规则的文档下载下来，通篇阅读下来就知道它到底是怎么选标的、怎么淘汰标的、怎么加加减减的了。但是这个工作大家自己做的话，还是需要点时间，就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们的投顾团队、投研团队来做。所以如果是我们的订阅用户，你平时遇到任何问题，随时在我们的交易圈留言提问，任何问题都会及时来给大家回答。最近我们开了好几周的这个小组讨论、团队投研会，会越来越发现一个问题啊。现在除了一些确实完全无法下结论的，或者过于博弈论、阴谋论的问题，很多问题几乎都能很好的给大家回答了。策略类的指数呢，关键在于我们去跟踪它这个指数到底是怎么编制的，那最终想要起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哎，大宗商品，大宗商品指数类的 ETF，这个就有点意思啦。很多投资者在看 A 股的时候，这块是非常容易不被忽略的。先说一点啊。

商品类的 ETF 都可以 T+0 交易，白银期货，LOF 基金不可以 T+0 交易，其他几个是可以的啊。我们先看商品期货，什么叫做商品期货？就商品类的 ETF 或者 LOF，它跟踪的就跟股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啊，跟踪的是商品价格的走势。这个类别稍微比较特殊，它是指已持有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商品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的期货合约为主要策略，最终的目的是跟踪商品期货价格或者价格指数。我们知道，大家如果直接参与期货的话，你是带着杠杆的。但是呢，商品期货类就是大宗商品指数类的 ETF，它就相当于是不带杠杆的，你去跟踪的它的商品价格走势。它主要分为基础原材料类、能源类。农产品类，我国主要分为两类啊，一类就是黄金，黄金其实在我国的这个品种里面是单独给它分出来一类的。黄金 ETF 有很多个场内交易的，我们的目前的锦囊策略持仓里面还有一个黄金 ETF 的配置，可以 T+0 交易，然后它跟踪的是上海现货黄金的价格，所以股票市场的涨跌跟你持有的黄金 ETF 收益之间几乎可以说没有关系。那你的收益取决于人民币计价的黄金现在这个位置到底是涨还是跌，就是取决于金价的变化。然后人民币计价的黄金跟美元计价的黄金也不是完全同步的啊，因为中间还隔着一层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另外，除了黄金 ETF 以外呢，就是商品期货 ETF。然后，黄金 ETF 是我们所有商品的 ETF，国内的主要品种。商品期货 ETF 跟踪豆粕、能源、化工、有色这三个。豆粕 ETF 159985华夏的可以 T+0交易。有色金属的期货，有色期货的 ETF 的代码是159980，T+0基金支持回转交易。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争斗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
7: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邻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6: 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中东双航道的紧张局势引发油价剧烈波动。
8: 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
9: That meter just keeps running hard.
10: 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
6: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东战事引发双海峡危机，地区格局面临哪些变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多个红海地区的关键战略要地，包括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称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将攻势推至南部拉赫济省。胡塞武装还与沙特持续发生激烈冲突，曼德海峡局势骤然趋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4号，胡塞武装称拦截了2批沙特战机编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多地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 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利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但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指出，
7: 地面行动势在必行，但是要做到难度很大。也门政府军已经从穆哈和周边城镇撤离，我不认为他们能在2至3天内完成重整，因此他们目前很难发起一场有效的反攻，至少难以切断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部署。所以我认为短期内胡塞武装能够守住曼德海峡沿岸以及穆哈的阵地。
6: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也门内战的历史。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那么最近也门冲突为何在短期内快速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
8: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

0: 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在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
1: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那么，这些地方有多重要呢？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商品依赖曼德海峡流通。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毗邻岛是曼德海峡内的重要战略要地。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近年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红海商船，一些国际航运公司被迫绕行非洲南端好望角，航程、保险费用和运输成本随之上升。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毗邻岛等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表示，
2: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邻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1: 随着战事持续升级，也门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分歧。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据也门方面12号消息，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同航量的98.6%。消息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胡塞武装扼守曼德海峡想要达成怎样的效果？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称，
3: 也门胡塞武 武装在这个时候遏制海峡。我们知道原本呢，在霍尔木斯海峡频频遇阻的情形下，沙特的一部分石油会更加依赖西海岸的盐布港曼德海峡运输。那如果沙特的石油运输两面受阻，它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呢，可是国际航道的关键咽喉。那控制这些制高点之后，胡塞武装不仅仅想要减少对手的要塞，而且呢，他也想借此获得随时影响红海南端安全的控制权。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也反复强调，他的行动只是针对沙特，而并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那他也是想释放一种信号，避免了更多树敌再次引来多国联合护航舰队的大规模围攻。
1: 霍尔木兹海峡尚未恢复正常通航，曼德海峡又出现新的安全风险，这一动向很快引发外界对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的担忧。当地时间9月10号，有消息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德曼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那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认为，
3: 那么现在眼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美国呢只是同意提供情报呀，还有目标识别支持，而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我想这里面呢是有三个原因的。首先是美军呢当前在中东的战略重心还是聚焦伊朗，他已经在那里有大量的海空力量在消耗了，所以他想极力避免在也门又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其次呢，就是去年3到5月份，其实美军呢曾经就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起过大规模的空袭和海袭行动，他很清楚也门胡塞武装是具备很强的非对称战斗能力的，所以说他美方呢也很担心，万一重新开火，可能又跟去年一样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减少自己啊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主张呢海湾的盟国应该依靠自身的军备来解决周边的安全威胁，反对美军呢充当区域免费的安全兜底者。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称，
4: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1: 目前也门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对于也门冲突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指出，
0: 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大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1: 在曼德海峡局势日趋紧张的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也在不断升级。 九月上旬，双方多次袭击对方及其盟友所属游轮乃至军用舰船。美伊之间愈演愈烈的海上游轮攻防，叠加曼德海峡骤然升温的紧张局势，共同推升国际油价。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冲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的前景暗淡，也门局势也存在升级风险，因此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石油供应将进一步趋紧，国际油价或将保持上行态势。而作为发起对伊朗军事打击，致使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的始作俑者，美国自身也需要承受油价波动带来的巨大影响。美国柴油价格近期屡创新高，美国农场主麦克斯威尔说，他们每年大约要使用50,000加仑柴油，而到了收获季节，燃油账单更是迅速累积。
5: Got combines, we've got tractors, we've got all sorts of things.
6: 我们有联合收割机，有拖拉机，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备以及半挂卡车，这些都需要加油，但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我得说，这让人很沮丧，非常令人沮丧，但你能怎么办呢？你只能继续干下去。
1: 麦克斯威尔表示，影响还不止于农田，柴油价格上涨也会推高食品及其他商品的运输成本，而这些最终可能会体现在消费者的食品杂货账单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进一步结合美国即将于11月进行的中期选举分析认为，由于选民将汽油价格看作通胀最直观的指标，油价走势会直接影响选情。当前执政的共和党很可能会因为油价因素调整其对伊策略，而中期选举或将是其策略调整的转折点。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那么，特朗普兑现承诺的概率又有多少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说，
7: 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最终想能够兑现他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因为目前白宫内部他的公开和私下的这种分裂其实非常的严重，不同方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否能够真正的来去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进行实施是有待观察。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想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自己说了并不算，还要看伊朗方面的态度，而伊朗当前的态度是非常强硬，坚决不会进行投降。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这些核心分歧目前其实还远未解决，在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上来讲的话，美国和伊朗当前并没有能够进行妥协让步的余地，所以多重因素可以看到，现在这样的一种表态说法只能是白宫为了去应对当下选情的一个政治考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莫尔多套山、海勒拜特山、费尔甘纳山深处，隧道在开凿，路基在延伸。中吉乌铁路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通大动脉，承载着沿线各国人民对互联互通、共同繁荣的深切期盼，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吉乌铁路铺展地区合作新图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中吉乌铁路的建设近期传来了一系列重大消息。日前，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全长 209.6 米，为单动单线隧道，最大埋深41米。中吉乌铁路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就在不久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两国间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交换和签订了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在本次中吉联合宣言中，交通、物流和口岸领域是重点合作。

0: 作内容，其中就包括保障中国至吉尔吉斯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顺利及时实施，为确保项目运量和效率创造良好互利条件。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铁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项目起自中国新疆喀什，经图尔嘎特山口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在向西经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中至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安吉延。作为南疆地区经济中心，长期以来喀什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公路口岸，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为南疆地区提供一条高效的对外通道。新疆一家外贸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张勇说，
1: 喀什地区虽然说有五个口岸，但是都是陆运，没有铁路运输。从喀什到巴基斯坦如果陆运的话需要15天到18天的时间，如果中吉乌铁路开通以后会节省到10天或者9天的时间，这样来会压缩我们开支和成本，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0: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这种高货质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0: 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如此重要的一条铁路，其实早在30年前就被提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从我国连云港经新疆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直达荷兰鹿特丹的铁路线运行，形成新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形成后，1996年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研究工作。1997年，欧洲至高加索至亚洲运输走廊组织在巴黎会议上首次提及建设中吉乌铁路。同年，中吉乌三国就修建一条连通三国的铁路项目签署备忘录。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专家对中吉乌铁路开展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和研究。2023年5月18号到19号，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举办。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就包括完成中吉乌铁路可研工作，推进该铁路加快落地建设。2024年6月6号，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7号，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标志着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方商定，中方负责中国境内段建设，乌方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段升级改造，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仪式当天，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公司副董事长西克马图拉拉赫梅托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3: сегодня это считается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день для 今天对我们三国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

0: 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这一天已经等待了20年。我们一直等待中吉乌铁路开工建设。这个铁路连接的不仅是这三个国家，它连接的是整个亚洲。亚太地区国家也通过这条铁路与整个欧亚地区连接。
1: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17%。而近期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席继红说。
2: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的6月份达到通车条件的。
1: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路的迫切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分析说：“
3: 其实乌方的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1: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3: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有望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1: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体现在工程难度。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93%的国土为山地，平均海拔2750米，90%领土在海拔1500米以上，集中了高原、高寒、大风、干旱等自然环境，以及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多年冻土等复杂地质条件。面对这样的建设条件，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除了要修建304.84公里的铁路线路，还要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40%，难度可想而知。自工程开工以来，桥隧攻坚尽显中国基建实力，多项技术为当地首次应用。比如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克奇阿勒特河特大桥，地处8度地震区，最大墩高96米，桥面最高处达122米，地势险峻，抗震标准严苛。建设团队创新采用高等级抗震材料，运用岸上拼装步履式顶推新工艺，平稳完成钢行梁架设，大幅提升结构安全性与稳定性。隧道施工同样亮点突出，乌鲁木巴什1号隧道穿越炭质页岩，围岩软弱，含水量大，施工方采用3台阶7步开挖法，以短近尺强支护精细作业，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引入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实时监测人员与作业环境，以科技赋能安全生产。从中国运来的3B 凿岩台车大大加快了钻透隧道岩层的速度。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介绍，
4: 我们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五级围栏由进度指标50米提升到75米每月。
1: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九股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有着3个国家的工作人员，能令人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中吉乌铁路项目的一位管理协调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和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说，
5: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同事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干活，亲密无间。
6: 我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桥建完了，我还想继续和中国人合作。
1: 除了极其复杂地质条件，还有其他难题。在20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从这条铁路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连通之外，很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连通。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连通的一个典型缩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凡介绍说，
7: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得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起重机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1: 最终铁轨建设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167.537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138.768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和李立凡说，
2: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运输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侧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侧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7: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1: 刚才我们提到，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4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李立凡介绍说，
7: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因为它穿越山路所以它对于这个铁路的这个震晃都有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最终还是用了中国的标准。所以我讲中国的标准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隧道施工桥梁建设，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1: 除了轨道连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进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嘎特等口岸展开，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3: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级物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1: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刘倩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3: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级物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打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8: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建一些我们讲的从五通到三通，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同时呢推动了跨州之间的协调。比如说中级物铁路那个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了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啊、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
1: 修路只是开始，共建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铁路建成后将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进而带动贸易、产业、投资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惠及沿线各国人民。刘倩说，
3: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1: 梦想在延伸，希望在生长，这条穿越天山的钢铁丝路正以实实在在的建设进展铺展地区合作共赢的新图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5: 隐形眼镜含水量越高就越水润，戴着会越舒服吗
6: ？No。
5: 事实上，含水量和隐形眼镜是不是水润没有什么关系。含水量高的隐形眼镜质地柔软，佩戴的时候确实会更加舒适，其中的水能够很好地传导氧气，因此含水量越高，透氧性就越好。但是高含水量的镜片，水分反而更加容易蒸发，所以高含水量的隐形眼镜其实是把双刃剑，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选择。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亲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11: 下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
1: 你在想着周几是吧？
0: 嗯。
1: 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啊，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1: 今天是周四啊，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打卡。现在呢这个有一些首先是给孩子的打卡。有一些也有自己的一些自律的打卡，反正呢各种各样打卡的这个经历都可以来聊。这个不管是陪孩子完成的各类校园打卡，还是你自己坚持的自律打卡，有哪些真实的经历，打卡到底有没有效果，又有哪些摆烂的翻车的让人忍俊不禁的瞬间，都可以来聊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嘞。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15以后呢，会带各位了解一下我们本地的一些资讯啊。
1: 当然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是同样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题目。很简单，我每天都用如此枯燥且没有创意的语言，希望吸引你们来动动脑啊。今天的题目很简单，发222到安徽城市之声来就可以了。我们的无论是话题的讨论还是做题，都是用我们安徽城市之声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啊。
0: 嗯，好嘞。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啊。今天你们也可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111啊，来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好不好？我们也可以在粉丝群里面畅聊啊。今天
1: 你撒个娇，刚才把好不好再重新用个语言来说一下，
0: 好不好嘛？
1: 算了吧。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我刚刚把打卡两个字发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我每天3晚都要打卡啊。就是这个理解也没错啊。现在打卡这件事情呢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标配，不分年龄，不分大人小孩啊。现在上学的小孩还是上班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在打卡度日。比如说孩子在学校有各种习惯打卡，阅读啊，练字啊，跳绳啊，家务啊，手工啊，等等等等。那这我们成年人呢，你想自律一点，也有相对应的打卡，减肥运动啊，健康饮食啊，读书学习啊，考证刷题啊，健身啊，养生啊，都可以。我们打卡的初衷都特别美好，就是希望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养成好习惯，提升自己，慢慢变好。但是走着走着呢，可能有一些打卡就变了味道。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全员统一聊打卡。不管是给孩子的校园打卡，还是你自己坚持的自律打卡，你有哪些真实的经历，到底有没有效果，你自己因为打卡有没有进步，都可以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4: 我是燕大胖，最近我看大家都在学英语，我也报了一个班，上学习班的第一天。
5: 同学们，今天是咱们培训的第一堂课，我先了解一下大家的这个英语水平。鞭炮用英语怎么说？谁知道啊？
6: 哎，老师，我知道，噼里啪啦。
5: 那闪电呢？
7: 裤衩裤衩。
5: 那舞狮子呢？
8: 来这个舞会呀，噔噔噔锵啊，噔噔噔锵。
5: 哎，好，恁几个先坐下啊。你们这个英语说的是太费嗓子了，我希望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用心学习，提高英语水平啊。
4: 在学习英语一个月以后，
5: 同学们，大家在咱们培训班学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现在想测试一下子大家的英语水平是不是有所提高。谁知道这个墨家创始人墨子用英语怎么说？
6: 老师，我知道 ，Black baby。
5: 哎，这个同学你口音有点问题啊，再给老师来一遍 ，Black baby，Black
6: baby。
5: 哎，不错。那老子呢
7: ？Old baby。
5: 哎，不错，这个同学的口音很对。最后一个问题，燕大胖，你怎么一直在笑啥子啊？相信你水平不错啊。过来，我问你，大诗人陆游的名字用英语咋说？
4: 好， 路由，诶，路由，路由器，哦，对了 ，WiFi 啊。

0: 打卡。
1: 刚才那个学生群里面有一位朋友用一句非常简短的语言回答了我的提问，他说没有超过三天的。
0: 打卡没有超过三天吗？
1: 嗯，我想了一下，目前我个人跟我个人有关的打卡，我的确没有超过三天的。就是我是非常典型的三分钟热度，不然不管干什么。你记不记得《心花一路放》开播之前，你们那个爱帮忙期间，
0: 嗯，
1: 然后那个罗曼那时候建立跑团啊，不是跑团哦，是减肥团吧，还是什么？就类似于这样的，类似是学习团和跑团，他应该都建立过。
0: 嗯，
1: 然后我就在那个群里面打，真的就打了三天，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还打卡过一些就是减肥博主啊，就邀请你进群，然后每天发三餐给他。然后来证明你在健康饮食，我也是，大概是坚持了三天，第四天就跑去吃火锅了。还有就是说我回想了一下，我的小孩之前也是搞过的，也什么，写字打卡，然后现在写字写的跟鬼画符一样，阅读打卡，
0: 嗯，
1: 现在这个阅读就字认字一大堆。唯一坚持的一个就是坚持到现在的就是英语打卡，但是英语打卡它有个好处，它不是每天都要打，就是一周打一次就行了
0: 啊。
1: 就是任何事情如果你要每天都干，它这个坚持下来的可能性就很小，因为你每天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计划之外的事情和安排，对吧？但是如果说是每周进行一次，那我就，你不能讲这一周时间你都没有五分钟时间抽出来打卡，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的确是一个至今为止，除了，就对，连上下班打卡我们都不能够保证每天都能够准时打，就可能会出现
0: 漏打
1: 的情况。
0: 嗯。
1: 所以确实没有什么能一直坚持下来的。我想了一下，确实没有。
0: 我之前有一个一直坚持打卡的软件啊，
1: 嗯，
0: 是支付宝的农场。
1: 因为有钱吗？那个
0: 不是，是最后一分钱你可以拿回一箱水果。
1: 哦哦哦，对对对，好像有过一段时间这样，就是好像还有一段时间还有那个花，也是坚持一段时间，他会送你一束真花。
0: 嗯，

0: 嗯，就类似。那你拿过水果吗？
1: 拿过，
0: 真拿过，
1: 拿了两箱，就是种成功了两箱。
0: 那你坚持了很久啊？
1: 确实很久，
0: 多久啊？
1: 打到后面，打到我不太记得有多久了，但打到后面我就。那再有一次拿过了以后就不再想拿了，
0: 因为这如果是一个很容易拿到的话他不会干的，因为就赔本。
1: 对，第一个是很长时间，第二个呢是我发现他的水果的质量不是那么好。
0: 免费的你还想怎样？
1: 一分钱我没出钱啊，
0: 就是一分钱，然后同时你给一分钱，但是在这付一分钱之前你要坚持好长时间的打卡种水果是吧？
1: 对啊，
0: 嗯
1: 啊，这个是一个这个打卡。
0: 所以啊，对你来讲就一定要用钱来吸引。我跟你讲，坚持一千天打卡，给你100块钱，你就干。
1: 一千天才100块钱吗？三年？
0: 哦，不行是吧？
1: 才100块钱吗？
0: 哦，100块钱。
1: 三年能不能？
0: 就是一天一天一块钱，你可干？
1: 一天100块钱。
0: 你想你是抢吗？这是
1: 啊，如果一天100块钱的话，其实也行啊。啊，不是，一天1块钱的话，对对。
0: 对啊，
1: 一天一块钱，
0: 如果有什么一天1块钱的收益，我愿意干啊。
1: 也行啊，
0: 对吧？
1: 也行啊，
0: 嗯
1: 啊。然后，第二个打卡的内容呢，就是，讲名字了啊，
0: 嗯，
1: 那个爱茅台，那个软件的名字叫 I 啊，就是小写的字母 I。
0: 那有什么？哦，就是种那个低价买茅台的机会是
1: 吗？不是低价买茅台，是平价买茅台。
0: 哦，就是不加价。买茅台，嗯，
1: 然后我在那个里面呢，也不是买茅台，是因为反正都要在那个点进去，然后来抢茅台的时候呢，顺手把他每天的任务啊，还有打卡的那个事情啊，就把它给做了。
0: 哦，
1: 懂吧？
0: 嗯，
1: 然后
0: 呢，你成功了吗？
1: 啊，
0: 最后买了吗？
1: 当年不是买生肖酒吗？生肖酒买了以后，后来
0: 不是跌了吗？
1: 对，不是跌了吗？
0: 你朋友圈当中有印象的，因为你朋友圈人很多，有印象的一直在坚持打卡的人有没有？
1: 为什么讲他们
0: 啊？
1: 坚持打卡的吗？
0: 嗯，
1: 有，肯定有。他们什么多邻国啊，然后就这种学习软件，
0: 就每天都在打卡坚持晒的那个，你有印象是谁吗？
1: 那太多了。
0: 哦，
1: 我有时候也不一定可以完全刷到他们。
0: 我目前为止看到坚持时间最长的就是小雨老师。
1: 啊，他就是每天
0: 跑步，
1: 问你跑步了吗？
0: 每天就附一张他在跑步途中拍到的有趣的照片，然后都在说你今天你跑了吗？今天你跑了吗？每天他真的每天，
1: 你跑步了吗？
0: 而且你知道他每天跑多长时间吗？多少公里吗？你猜？
1: 10公里。
0: 嗯，我一开始以为，我说你是不是每天跑5公里啊？10公里。啊，你还没讲完是吧？你是不是还没讲完
1: 啊？
0: 就除了那个这两个 APP 的打卡，还有其他的吗？
1: 那还有就，嗯，其实中国移动我也打过一段时间卡。
0: 哦，
1: 因为中国移动的跟我说，那个就打卡，第一是送什么流量，就当我流量不太够的时候，
0: 嗯，
1: 我确实就会去选择他到他们的 APP 上面去打卡。
0: 嗯，
1: 就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关于打卡这个事情，
0: 嗯，
1: 一直让我们坚持下来的，它肯定是会要有一些回报的，
0: 有点利益吸引。
1: 对，你一定要有一些回报，你给我才愿意去打卡。
0: 嗯，
1: 这个又不得不说到当年。应该是5-6年前了吧？
0: 嗯，
1: 曾经我下载了一款软件叫蜗牛睡眠。
0: 嗯，
1: 当时我下载这款软件的原因呢，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的有一些朋友，他们通过这个软件记录自己的梦话。
0: 哦哦哦，就你夜里说了什么？你想知道你夜里说了什么？
1: 哎，对对对对对，就记录你的梦话。
0: 你的脑回路真的是。
1: 啊，当时我还在想呢，那个还可以记录我的梦话，那我得下载一个下来看。
0: 嗯，
1: 好，当时下载完了以后呢，他又推出了一个叫挑战赛。
0: 嗯，梦话挑战赛。
1: 不是梦话挑战赛，是周一到周五早起挑战赛。
0: 嗯嗯。
1: 后来我发现他这玩意可能带点赌博性质。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参加，你可以选择10块钱、5块钱
0: 哦，这样下注，
1: 或者是20块钱、
0: 嗯、
1: 你完成，你只要这5天里面你天天都是在早上几点钟之前打卡了以后，
0: 嗯，
1: 你就可以赢得那些中间未打卡朋友的评分的那些费用。
0: 嗯，
1: 明白吧？就所有人都去参加，
0: 嗯，
1: 只要认真，全部都认真完成了，
0: 嗯，
1: 然后你就可以拿，首先第一个自己的钱肯定是可以拿回来的，
0: 嗯，
1: 第二个就看有一些没有完成的这些人除以你们这些。

0: 情顽强的人，你可以拿多少？
1: 其实确实有赌博性质，
0: 你带赌博性质吧，对吧？
1: 而且你怎么证明我起床了呢？
0: 你在那个闹铃响了以后，你到他的那个软件里面去打个卡、啊，
1: 然后再睡个回笼觉。
0: 你可以睡个回笼觉，但是你要在那个之前你要去打个卡
1: 啊，
0: 懂吗？
1: 证明你醒了。
0: 对，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每天早上都要上节目，那我有什么起不来的？
1: 对，
0: 搞，直到有一次，
1: 嗯，
0: 我搞死打不上卡，我才知道我被做局了。
1: 哦，这样的。他并不是不是赌你的人性，他是赌 APP 的固定设置
0: 啊、
1: 哦、
0: 我打不上卡，怎么打都打不上卡、
1: 哦、
0: 那不就明摆了要黑我钱吗？
1: 哦，这样的，
0: 对，
1: 嗯，
0: 不明摆了黑我钱吗？
1: 那这个 APP 应该是不长久，
0: 他现在好像还在。
1: 还在吗？
0: 好像还在。
1: 嗯，
0: 你们去搜一下，但是他现在应该还是以主打那个内容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叫记录你的梦话环节为他的主打。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打卡不是说在旅游景点拍照的那种打卡，你也不能每天都去旅游景点拍个照是吧？不是这种打卡，就是你要比如说
0: 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1: 哎，每天都要就是发张照片，然后证明自己做了这件事，然后你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你有没有因为这个打卡让你有了一点责任心，然后让你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步。比如说我们群里面不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运动啊，健身啊，学英语啊，学古诗词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打卡都一直在坚持嘛，对吧？你们可以说一下，就是当这个打卡这件事情督促你了，你有没有感觉到，哎，真的是有进步，真的比我一个人坚持要好得多，是吧？包括你给小孩打卡有没有一些故事给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小孩现在在校内也好校外也好都有好多要学的东西打卡。你们有没有在朋友圈里面遇到一个小朋友正在学乐器，从哆瑞咪发嗦一个一个来，然后现在终于可以弹成一首曲子的那种，
0: 哆哆嗦嗦啦啦嗦，
1: 是不是觉得还挺有成就感的啊、嗯？就不管怎么样，就关于打卡，我每天下班的回家的路上，就在我们家单元门口，都会遇到帮小朋友这个跳绳打卡的家长，大部分都是一二年级低年级的同学。在那个满是蚊子嗡嗡的地方，然后小朋友们就是兴致勃勃的打，其实这挺好的，就其实等于就是把他的这个精力给释放掉，让他晚上好好睡嘛，对吧？然后家长一边拍蚊子一边拍他，好，还一组来继续来。他们有的时候会下载那个专业的那种就是跳绳的那种 APP， 因为他那个声音
0: 根据节奏来，
1: 哎，有节奏节拍，叮当叮当，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跟着这个节奏，其实小朋友有的时候那个节奏跟不上，但是他只要在运动，这件事情就很不错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打卡确实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
0: 你刚刚讲完了，
1: 不好意思啊，我除了美这件事情，没有一件打卡成功过。你别沉默呀，你凹一下来。
0: 哦。
1: 随风说打卡这事儿，我最近挺有感触的，因为我每天抽空健身，算是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每天5点前盯着群看怡子发话题，跟着参与一下，也已经养成了习惯。打卡有没有用，还是得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坚持。像我健身这件事情，我一开始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后来慢慢就习惯了，群里的朋友一起聊聊天打打卡，氛围到了，动力也足了。这个确实，随风几乎就自从他入群之后，好像没有怎么就是忽略过某一期的互动，对吧？
0: 嗯，
1: 他基本上每天都在互动，不像某些人
0: 甜甜就是在群里面这边讲那边讲，然后又不来互动，
1: 然后一发话题就沉默了。
0: 哦，
1: 还扯东扯西的。
0: 点名好了，是谁
1: 我也不知道
0: 啊，
1: 大多数人吧，群里大多数。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每天上下班都要打卡。现在这个上下班打卡有好多种方式，有那个扫指纹的，
0: 嗯，
1: 有扫脸的，
0: 嗯，
1: 有钉钉的，
0: 嗯，
1: 有企业微信的，对吧？就是各种方式，你们觉得哪一种方式最残忍？你们认为哪种方式最没有办法糊弄，就是哪种方式最残忍，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觉得扫脸的最残忍啊，不是吗？扫脸
0: 扫脸呢，
1: 你必须得到那个地方才能扫上啊，你拿照片肯定扫不上啊。

0: 有一些他们
1: 也可以是吧？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是吧？
0: 你一个打卡的一个机器，你还指望它能够对于人脸识别这个事情做到有多么精确吗？
1: 不是不是，非要这个人的脸是吧？
0: 你就能做到有多么精确吗？你又不是说就门禁系统或者是什么，这个对于你的人脸识别有一些高的要求，包括你们家的智能门锁啊这些东西，可能有一些更高的要求。但你只是一个打卡的机器，你指望它能有多高的精确？
1: 好，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在打卡这件事情上有一些歪门邪道，再交给群友，我们待会回来再说。
0: 歪门邪道的这种事情，我们尽量不说，好不好？
1: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打卡，不管是你带孩子的一些那个学习打卡，还是你自己的一些自律打卡，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坚持下来？有哪些真实的经历都可以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蔡健雅的《Letting Go》。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学渣，很多人问为什么学霸不喜欢帮助学渣呢？我以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学霸给其他同学讲题目，
7: 哎，学霸学霸，你看这题怎么做啊？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8: 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先把油烧到8成热，然后呢再用大葱大蒜炝个锅，哎，这样味道呢就会非常好吃了。
7: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学霸。
6: 当学霸给我讲题的时候，那个学霸学霸，你看这个题目怎么做？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8: 啊？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啊，你要先把油烧到8成热。
6: 哎，你等一下，什么是8成热？
8: 八成热就是油还没有烧沸腾，但是呢，又比较热的情况。
6: 那我又怎么知道它是比较热的嘞？
8: 你可以把手背放到油的上面5公分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温度就知道了。
6: 那要烫到我的手了，又怎搞了？
8: 你又不是把手放到油里面，怎么会烫到呢？
6: 那万一有一个溅到我手上，怎搞了？
8: 不是，油里又没有水，怎么会溅到呢？
6: 那我怎么保证油里面没有水嘞？
8: 不是啊，那个什么。不是，3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说过了，只要把锅烧热了，水就蒸发干净了吗？
6: 哦，
8: 然后呢，你就把你的手背放到油的上面，感受一下温度。
6: 你等一下，这个学霸，刚才不是说让我把锅洗干净的吗？
8: 你搞什么？
6: 我是燕大胖，其实挺同情我的学霸同学的，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活。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9: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打卡，就是不管你是陪孩子完成的各类校园打卡，还是你自己坚持的自律打卡，你有哪些真实的经历，打卡你觉得到底有没有效果，一起来聊一聊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
0: 你的名字也太长了，你每次改的名字啊，你说。
1: 曼说打卡还是有效果的，如果不打卡的话，我家儿子不会主动看英语，因为老师要求打卡拍视频，他自己学的可认真了，听写呢也能保证基本全对。啊，就是关于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的问题。
0: 说白了就是孩子可以不听我的话，但是他肯定会听老师的话。
1: 对。
0: 厨子说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很多务虚的事情需要用钉钉打卡，而且呢需要带定位打卡。他买了一个东西打卡就很顺利。但是这个
1: 就是你刚才讲的他的那个歪招是吧，
0: 但是他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买不到了。然后那个小鹿也说，他说我们这里也是，如果缺勤还是要是缺卡或是打外勤，还得写个书面申请才行。你缺卡不就得请假了吗？不，
1: 十四讲的是以前备考的时候啊，要求在微博打卡，好像是满60天就可以退还做提交的钱，不多，几百块啊，也挺多的。我居然坚持住了，而且真的没收我钱，就是把钱给退给你了。
0: 就是。其实就是督促你
1: 学习，
0: 学习嘛，
1: 每天都学习。
0: 那你学的怎么样呢？关键是就是这种方式，你最终学的成果怎么样？如果说学的有效，那你这个打卡不就是，啊，就是
1: 有用？
0: 对啊，而且你获得了两份收益啊，又没有给钱，又获得了学习的收益，对吧？
1: 剑锋讲汽车积分打卡200多天，后来断了。现在我在万象汇签到打卡，为什么呢？因为停车费太高了，每次去呢不怎么消费，没有积分，我就只能靠签到打卡来赚积分啊。
0: 有些那个商场
1: 啊，
0: 说实话，现在商场啊就是收停车费呀、啊，确实是有点，有点是那啥
1: 啊。
0: 我待那待一下午就得30-40的停车费。
1: 你看那、这个恋战，他给我们发了一张
0: 截图，
1: 是每日签到的截图，他已经连续签到860天。
0: 什么动力让你这么坚持啊？
1: 他现在拥有补签卡21张，再连续签一天就可以获得连续7天签到福利积分。上一次是2分，再上一次是10分，就打满7天，然后30天的时候还有一个大积分。我们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是汽车 APP 的签到，50分就是1块钱。
0: 50分就1块钱，他只能看到他连续签到了860天，看不到他积分多少啊？能看到他积分有多少吗？
1: 来，一起来做小学生啊！他已知他现在打卡860天，你先跟我讲一下每个月的第一次7天打卡和第二次7天打卡，以及第三、第四次，包括最后一天的那个30天的打卡。
0: 他是7天算一个积分啊？
1: 对，7天算一次给你奖励的积分。你看他有一个是2分，一个是10分吗？
0: 哦，就不固定。
1: 也许这一周到明天啊，也许这个是15分。
0: 那你就是说
1: 他保底860分。
0: 哦，
1: 肯定的，
0: 50分1块钱
1: 啊，
0: 那不错，挺好。这个
1: 还没到20是吧？
0: 这个再坚持坚持。
1: 但他不是有奖励吗？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20块钱肯定有了。
0: 这种额度要是你干不干？
1: 也可以干一干。
0: 这个稍微有点，
1: 不是啊，他每天用这个汽车 APP 签到的话，就说明他是一辆电车啊，或者是可以跟手机连上的车、啊。那每天开车的时候，不就都要点开手机吗？
0: 我真的想不起来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坚持860天，太长了
1: 啊。
0: 暴莹说，游戏打卡算不算？之前连续600多天打卡《原神》。登录账号做每日任务，后来实在厌烦，对游戏也失去了兴趣，然后就不登录了。什么游戏这么吸引人，能让你连续打600多天？
1: 原神啊，原神驱动，
0: 这么好玩吗？ 啊，
2: 人生举动，
0: 这世界上游戏这么多，难道不应该是玩两天就腻了，然后再换一个，玩两天腻了换一个，不应该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吗？
1: 嗯，人生举动。
0: 坦克说，我这段时间坚持健身打卡，第一天胸部训练，第二天肩部训练，第三天休息或者是有氧，第四天背部训练，第五天腿部训练，第六天休息或者是有氧骑车，第七天再骑车。现在开学了，有晚自习，训练会被晚自习打断，不太连贯了。你这坚持多久了？我怎么感觉我见到他，我感觉他弱弱的。如果像他这个健身频率的话，应该不是那种瘦瘦的样子。
1: 嗯，
0: 他是我们见面之后才开始健身的，是吧？
1: 嗯。镜像森林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他们每天要打卡的内容呢是这样的，需要跑步，秋季校园跑，2026年整年的总目标呢是80公里，80公里，那他目前已经完成了7.09公里了，他应该是每天都要去跑吧。还有免跑申请啊，
0: 怎么样才能让达到免跑啊？
1: 就今天不舒服吧？
0: 啊，
1: 类似于今天不舒服，
0: 就是要打呀。这个免跑也要申请，是吧？
1: 啊、他是认真跑，然后他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哦，你还是学生朋友是吧？在大学里面，
0: 大学校园。
1: 对，他前面有一位朋友，他骑的自行车在操场上面跑，这个就过分了。
0: 他骑自行车在操场上，
1: 速度比较慢，
0: 也能认可他的跑步吗？
1: 你速度慢一点嘛、
0: 哦，
1: 然后在那边定位不在那边了，在操场。
0: 哦，这样的是吧？
1: 对，
0: 自欺欺人。哦，不过骑车也算运动了，
1: 但他骑得慢。
0: 哎，涛说打卡过一个应用叫 IT 之家，打了1000多天，领了里面的一个马克杯周边，一个笔记本周边，主要是喜欢他的 I like it 标，领完之后就把 IT 之家卸了。
1: 大哥，
0: 主要是里面键盘侠太多，氛围不好。你这属于
1: IT 之家，我有时候也会上啊。
0: IT 之家不是教你怎么用的吗？
1: 啊，不是，有一些那个技术，就是行业的一些资讯啊，新鲜的资讯啊，比如显卡呀，或者是一些测评啊 ，CPU 的测评，主板的测评啊，以及你要当年啊，你要下载一些驱动啊，还有一些论坛里面
0: 的一些内容。那你应该很熟悉的。
1: 但我没打过1000多天，大哥，你这个打了3年了将近，
0: 然后得到一个马克杯是吧？
1: 对，3年给你一个马克杯，我觉得
0: 我也坚持不了，这个多少也有点。
1: 如果3年给个马克杯的话，确实是对于你的一种认可吧，
0: 嗯哼，
1: 对吧？这个确实是对认可的话，
0: 就这样吧，就当一个认可吧，哈，你肯定也是喜欢有你想要的东西，对吧？
1: 对，
0: 好，聊打卡啊，不管是给孩子的打卡还是你自己的打卡，效果怎么样，都一起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薛凯琪的《Better Me》。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4: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3: 今天我们聊的是打卡、大家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聊一聊自己的经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是资讯的环节。首先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真的熟悉的乱穿衣的节奏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大家感受到了没有？
4: 感受到了。
3: 南方的网友说入秋失败了，又回到夏天了。北方的网友说我们现在已经在穿毛衣加外套了，
4: 还而且已经开始供暖了。
3: 目前南方大部已经进入秋季，而北方大部已经进入秋季，南方多地暑热持续。常年的九月份呢，北方的昼夜温差拉大，像北京啊、太原啊、大同啊、兰州啊等地呢，可以就是温差啊超过10度，所以呢，他们一般外出会采用洋葱式穿搭法，在短袖等夏装之外再加薄外套，方便穿脱。而未来三天呢，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持续偏高，比如说广州最高气温将超过33度，最低气温也可达到24度，还要继续穿夏装。所以你那里是什么季节呢？
4: 不管是什么季节，马上就要到秋收的季节了。秋收将至啊，秸秆治理呢再度成为一道绕不开的一个现实考题。往年的此时呢，基层干部就开始绷紧神经，不少的农户呢也在为秸秆处置发愁。但是自今年起，这种局面呢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变化。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秸秆禁烧将会告别一刀切，迈向科学施策的新阶段。我们都知道以前呢，秸秆禁烧屡禁不止，源于多重现实的因素的叠加。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秸秆焚烧它确实是可以消杀虫害，快速的腾查整地，有利于来年的耕种。从成本上来看呢，秸秆犁田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经济上它不划算，部分农户呢就选择就地焚烧。从治理上看，一刀切的这种禁令呢，忽视了各地的气候地形和作物的一些差异，确实也增加了基层管控的一些压力。那么现在呢，法典是明确了科学精准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要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建立健全秸秆收集储存、运输、处置和综合利用的服务体系，通过分区分时管控，推动秸秆燃烧从堵这一个单一思维走向疏堵结合的系统治理。不过面对田间的实际情况呢，仍然需要制度的配套与基层治理能力的一个提升。但好就好在什么呢？就不再是一刀切说不给烧，就是不给烧。
3: 确实难度很大，确实。好了，这个临近中秋节啊，就是一到中秋呢，大家会探讨着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啊，今年又出现了什么馅儿的月饼啊。说现在在上海多家月饼老字号已经进入了销售旺季。上海本来就是外国游客比较多嘛，然后外国游客看到了，就是说我们路过看到这里排队，然后就加入了。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之外呢，这些老字号今年还推出了臭豆腐鲜肉月饼。就是要不你就臭豆腐，要不你就鲜肉，但是这个月饼它是臭豆腐加鲜肉月饼。据说平均每天能卖出3-4千个，

0: 长什么样、啊、
1: 这台外形酷似科幻电影的 UFO 的飞行器呢，它不是影视道具，而是实实在在的飞碟型的载人 EVTOL， 也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根据介绍呢，这个飞行器采用的是碟形机身和360度的全透明球形座舱，主体材质为玻璃纤维、碳纤维、铝合金和航空层板，可以搭载1到2名乘客，运用的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无人机的技术嘛，对吧、
0: 嗯嗯、
1: 就是垂直起降的技术，它也不需要跑道，然后支持自动驾驶，主要呢面向低空观光、景区游览、飞行表演等等，但是它外形就是一个像飞碟一样，
0: 这个
1: 而且它具备水陆两栖的起降能力，抗风等级还达到了5级、有一些朋友说哦，那我可能买一个回来玩一玩，80万，
0: 你不要以为是义乌产的好像就便宜，
1: 80万，飞行高度大概有30米，续航时间15分钟，那目前已经获得了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用无人机这个航空器特许飞行证。但是呢我们虽然没有先感受一下、我们的海外客商他们感受过了、去年有一位客商一次性订了100多台啊，
0: 哦，
1: 买飞碟回去玩啊！
0: 哦，你们先玩着啊！
1: 别急，我们以后我们会有的玩的，我们自己玩。下次他如果这个量产的数量大了以后，
0: 马上就要便宜了，是吧？
1: 不，量产大了以后呢，他应该全国的各个景区啊，我觉得很有可能会上这个项目，叫坐飞碟，坐飞碟看景。看景区，或者是坐飞碟，什么看风光，
0: 对对对，就像一个游乐设施一样，是吧？
1: 对，然后50块钱一个人，或者是100块钱一个人，买2台，或者买10台，然后不行，太便宜了，50块钱太便宜了，起码要200一个人。
0: 你怎么什么东西都能想到生财之道？
1: 因为我在拉萨那边的时候，不就做了一次那个热气球吗？那边就是，那不就相当于是你把这个东西变成热气球的那个样子吗？你只不过你不用人在下面，还要雇那么多人呢、对，
0: 更新一点。
1: 你搞一个这个往上面飞，不就行了吗？
0: 生财之道是人人都想要，但是你要是以骗人为基础的话，那你就是等着法律的制裁啊。最近浙江宁波的一个12岁的女孩小文遭遇了连环的骗局。这个小文呢，在一个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的帖子，说只要捐款就能够返现。完成捐款之后呢，这个所谓的客服却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由，要求小文使用家长的手机扫码，并且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将会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小文先后2次扫码，却并没有收到退款，反而支付了2笔款项，共计16598元。警方追踪发现，相关金额随后流入了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警方联系了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对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退货的货品之后呢，将款项退给了受害人。所以现在小孩很容易就能刷到社交平台这件事情啊，因为他们就像这种半大小子，对吧？你说他成熟吧，他也还不太能理解。你说他不成熟吧，他也能够独立操作电脑和手机这种电子产品，
1: 他还知道怎么搞钱。
0: 对，就是这样的小孩，这是最难管的一个阶段，对吧？
1: 资讯的部分就和各位分享到这里，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话题，今天要和各位来说一说关于打卡这件事情。不是你到景区去打卡，是你每天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可能是在软件上面打卡，也有可能你每天就一直坚持在做。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样的
0: 事情能让你坚持到现在。
1: 除了这个上班的这个事情以外啊，有没有其他的你能够
0: 上班的打卡先别说了
1: 我们都知道了哈。来自刀郎的鸿雁于飞。

0: 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7: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8: 爸爸回来了，
7: 嗯，忙碌的一天。
6: 今天回来挺早啊。
9: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6: 你爱吃的红烧肉，
7: 嗯，真香。
9: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1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1: 那些歌儿从耳畔。
1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3: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14: 跑鞋有一个健康码数，就是至少比平时要大半号。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平时的鞋只要穿着合脚就可以了，但跑鞋却不行，它需要比你的一般鞋大半号或者是一号。因为跑步的时候脚会变大，你需要为脚趾提供额外的空间。以下两种情况说明跑鞋太小：第一，大拇指正好顶着鞋子的最前端；第二，脚趾的某些部位超出跑鞋鞋垫的边缘。
15: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6: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5: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6: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5: 爸，不疼啊。
16: 我要回家，我回家。
15: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我 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6: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5: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6: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7: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8: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19: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20: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2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2: 怎么气笑了？
2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23: 我还赢？
2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5: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2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6: 四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1: 下班之后你是
3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3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2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6: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鹏。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关系，这个是关于打卡啊、其实这是一个自我监督或者是希望提高的一个信号、但是打卡这件事呢，可能打着打着呢，就是你的劲头就没有那么大，或者是最终就开始打假卡，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啊。
1: 假卡
0: 就是不管是陪孩子完成的各类校园打卡，还是你自己坚持自律的打卡，你有哪些真实的经历，到底有没有效果，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这边有一位朋友说，我们公司搞的打卡呢，纯粹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考试也好学习也罢，有的能装不知道呢就装不知道，出去玩照片打卡拍的少，因为回看照片的机会也不多。倒是合肥本地有很多旧的设施，在翻新前或者是拆掉前，我更愿意去打卡拍一个视频记录一下，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打卡呢？
0: 景区打卡是吧？
1: 算。
0: 蓝
1: 说的是，这个就不得不说我的亲身经历咯。娃有一个阅读卡要连打45天，战战兢兢勤勤恳恳的每天打卡，最后一天忘记上传了，天塌了，还不敢跟孩子说。只能给老师私下发消息，幸好后面丁丁还是给颁发了一个阅读小明星，不然我真的是无颜面对孩子。
0: 就是勤奋的孩子遇上了懒惰的妈妈，也不能说懒惰吧，你最后一天也就是忽视了，你作为成年人事情真的是太多了，对吧？然后这个有一学生朋友说，我以前是真的坚持不下来，纯懒，高中毕业了才开始检查某些事情，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背单词。哎，对呀，你们就是像你们这种有硬性学习要求的，你背单词这件事情肯定是要每天都做的吧，哪怕不在群里打卡，你是不是自己每天也在做啊？我觉得这样子也算是打卡了，对不对？还有 I got your
1: six，
0: 我背单词、健身、减肥坚持下来了，3个月从200斤瘦到150斤。
1: 哇，你们年轻人的这种新陈代谢就是快。
0: 然后六瑶说，练字我坚持下来了，练了有快5年了，其他我真的是不太能坚持啊，练字也很难啊。
1: 对，可以练字练那么久。
0: 安然说，我们幼儿园之前要求阅读，幼儿园阅读
1: 啊，是
0: 绘本吗？
1: 幼儿园也要求阅读。
0: 他说要求拍视频或者是照片，有时候孩子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还得举着手机调个光，找个角度，摆个姿势。说读完书我比孩子还累，纯粹就是家长在坚持啊，就是关键是因为这样的阅读打卡，你的孩子最终有没有形成一个好的阅读习惯，如果有的话不也是好事吗，对不对？老杨说1年级跳绳打卡，每天是1分钟的视频，我家小孩之前就是协调性比较差，跳一下盼一下，跳一下盼一下，我陪着练了整整1个月。现在呢，就是会让他多跳几分钟，然后录一个最流畅的发群，私下练的都是不难行啊。但是对小孩来讲，跳绳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又方便，对吧？又长高啊，又把他练得气喘吁吁，倒球就睡，多好。
1: 果果说家务打卡，要求小朋友每天做家务，然后我们家娃呢每天就是固定擦桌子，一年365天，天天擦同一张桌子，主打一个稳赚不赔啊。其他的家务不会干啊，但我就会擦桌子，只要吃完饭孩子就过来擦桌子。
0: 来，桌子留给你了。
1: 好的，妈妈。小朋友啊，
0: 优说我是每天朋友圈会打卡一下我今天的运动和三餐。打卡是打卡，但是呢在打卡的天数当中呢，其实实际上我的体重1斤都没掉。因为
1: 自己骗自己吗？
0: 我没有打卡我炫的零食。哇，我好像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另外一个我。就是你看到我三餐吃的，哇，好健康哦。 其实在三餐中间吃的也不知道多少零食，就是打卡是给别人看的，摆烂是留给自己的快乐。
1: 阿敏，你讲的是孩子的古诗词打卡，每天要背诵一首古诗词，孩子前一天晚上呢背得滚瓜烂熟，第二天早，你们是第二天早上打卡录像啊，张嘴就忘，我在旁边怎么办呢？我又要赶着上班，抓紧给他对一下口型啊。
0: 嗯，
1: 白白玉衣山静静，
0: 对口型，他声音得出来啊，你拍视频怎么拍？但是我觉得古诗积累是很有必要的，
1: 当然、
0: 嗯、
1: 孩子以后能够出口成章的。
0: 你看大胖说他小时候这个背的岳阳楼记他到现在都记得
1: 啊、哦？没有没有没有，
0: 不是你说的吗？
1: 我现在只记得了前面几句就是每一次的开场我记得是最熟悉的，就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月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
0: 就是岳阳楼是怎么来的、
1: 哦、
0: 第一段
1: 对
0: 嗯，
1: 然后若非好了忘记了但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就当年的学生来讲的话，只要这个考点啊，也就老师会跟你讲这个考点呢是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嗯
1: 啊，你记住这个考点，他
0: 就表现了作者什么样的那个处事心态
1: 啊，
0: 是不是、
1: 啊、什么心态我到现在也搞不下来
0: 不重要，你当时能背掉就行。嗯，然后那个阿凯说，我当年考证的时候确实是每天都会刷题，然后呢经常因为要工作又要学习，所以在晚上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没时间的时候其实就是拍张卡糊弄一下，纯属自我欺骗，最后的成绩也不尽如人意，就是说这个骗这个过程你自然而然你就知道怎么说，结果不会陪你演戏，对吧。
1: 嗯，
0: 他说他拍一下旧笔记，然后就当我今天学习了。他可能你们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上岸群，是不是就大家都要上岸的那种群，然后大家互相就是交流学习心得啊，或者是有一些资料互这个共享。他说纯属是自我欺骗，感动是内卷，是吧。
1: 来自周杰伦的开不了口。

0: 是严大胖，没错，人如其名，我是个200斤的胖子。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关于运动的视频，深受感染，所以我决定开始运动。
1: 首先我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健身计划。对，必须要手写一份贴在墙上，时刻激励着我。这个健身的健字是怎么写的？这么写，好像不对。这么写，好像也不对。算了算了算了，G E I。

0: 健啊健，哎呀，这个起健身计划好难呐、啊！好，先做热身，哎，伸展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好累啊！我可能需要休息一下，先打一局王者荣耀好了。
1: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
0: 哎，再打一局。
1: 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
2: 哎，又被他们坑了，还要再打一局。
1: 全军出击。
0: 嗯，这样不行，运动还是要坚持下去。不过运动好像需要一点音乐，哎，那就这首吧。好，接下来做俯卧撑。一个。两个，三个，哎呀，做不动了，可能这个俯卧撑，对我来说有点太难了。刚开始运动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运动量，嗯，我决定在网上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运动项目。哎，拳击，我觉得我应该适合拳击项目啊。嗯。好了，现在拳击装备已经完成，准备练习出拳了。一拳，两拳，三。
2: 哎呀呀呀呀！我的手受伤了！哎呀哎呀，我的手受伤了！
0: 正当我沮丧的时候，我想起我的腿部力量还可以，我决定练习跆拳道。好好，下面开始跆拳道踢腿练习。一、二、三，呀！
2: 我是一大棒，这就是生活。
3: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资讯内容啊。首先还是说到天气，因为从今天开始呢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二到三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到27度，江北东部27到29度，江南北部29到31度，江南南部32到34度。就是你说温度吧，它该高也高，你说降雨吧，它该有也有，所以像这样的天气还真的是就是比较难穿衣服，比较难去决定你这次这天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见大家。
2: 我也好难。
3: 嗯，另外提醒一下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啊，就是正在进行，就是大肥西啊，就是肥西县2026年的汽车，促销活动，就是补贴活动还在进行当中。这一轮的补贴时间是9月10号到9月24号，已经快结束了。这个在肥西县参与活动汽车销售企业购买乘用车，但这个不含营运车辆和二手车的个人消费者，而且不能与市级消费券国家以旧换新的政策叠加重复使用。燃油车的补贴，车价5万到10万的2000，10万到20万的4000，20万以上的6000，新能源车5万到10万3000，10万到20万5000。20万以上的7000，心不心动？
4: 心动。
3: 活动期间，消费者配合车企可以通过专门的 APP 上传你的材料清单，然后呢，再去申请补贴。大概要审核无误，补贴款大概4到6个月左右就可以发到消费者指定的账户上了。
4: 嗯嗯。好，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合肥市民关注的一个。大型商业超市吧，零售商业用地啊，今天规划了，公示。具体呢是在合肥市的富阳路与郭阳路交口东北角会新增一处零售商业用地规划。这个零售商业用地占地面积呢82.43亩，容积率呢小于等于1.5，建筑密度小于等于40%。另外还配套建设一个永清路社会停车场，向公众提供服务。具体位置是郭阳路和富阳路交口，北边是永清路。西东边是天河路，具体是哪个商业呢？大家应该心里有数啊。
3: 有数吗？
4: 啊，你没有数。据了解呢，这个零售商业用地呢，紧邻合肥地铁八号线的杏林站，未来投入使用以后呢，将会有效辐射庐阳、瑶海、新站、北城的居民，实现商业布局的一个均衡有效。
3: 好了，我们资讯的部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话题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说一说你的打卡经历，不管是带孩子的打卡还是你自己的打卡，都可以来聊一聊。你觉得打卡对你的进步和孩子的进步到底有没有效果？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同时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也可以发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看一下吧。
4: 来自林忆莲的理由。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8: 哎，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7: 哎，是的，领导。
8: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7: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
8: 嗯，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7: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8: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7: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8: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7: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8: 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7: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8: 你
9: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7: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9: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7: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8: 出去。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话题聊的是关于打卡啊，因为现在呢其实打卡这个场景非常的多见。有的呢是不小孩打卡啊，上学的孩子，有的呢是上班的成年人啊。我们小孩呢要求阅读练字跳绳古诗，家长呢可能也想着，我自己也想进步啊，也想减减肥啊，也想健康饮食啊，也想读书学习考证啊，于是也去打卡。所以有的呢初衷特别美好，因为用坚持来改变自己，养成好习惯，但是有的时候时间一长呢，你的那个坚持不下去的小人呢他就跑出来了啊。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你的打卡经历。
1: 你的打卡经历，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小猪说，我们有运动打卡要求，开合跳，高抬腿，我们家的孩子偷懒，每一次视频开头呢他就认真跳，镜头一挪开那就原地摆姿势啊，这个跟我们小的时候体育老师让我们去热身的时候的状态一样的。
0: 很聪明嘛。
1: 这个叫聪明吗？
0: 小聪明也叫聪明，
1: 就没有用对地方是吧。
0: 对了，
1: 那个大飞讲的是英语口语打卡，每天跟读，孩子发音不标准，我跟着纠正。现在我的口语
0: 标准了，
1: 比孩子还要标准。他依旧开口就废。
0: 这个我有
1: 体验，
0: 我有感触。
1: 因为你现在也要让教孩子的那个口语的那个读。
0: 没有，我英语不如他
1: 啊。
0: 我想说写字，我儿子写字一直很丑。真的是非常丑的那种丑。然后呢上的写字班呢，上一段时间我觉得没有明显改善，也给他退了。我说你就这样吧，爱咋咋地吧。后来我发现我的握笔姿势变得标准了。我写出来的字儿比我以前写出来的字要好看很多。但是他依然是。
1: 你能签个字给我看一下吗？
0: 他依然是以前那个样子。
1: 我很久没有看到你的那个签名了。
0: 对，就是我，因为我以前写字也很丑。但是现在你要想认真写，因为你握笔，我们小时候握笔是其实是不正确的握笔姿势，就是那个中指磨出好厚的茧啊，那握笔姿势其实不对。但是我小时候我都感觉我没有认真的学过什么握笔姿势，但是又因为教他，所以对握笔姿势这个事儿，我开始有了自己的心得。他现在

0: 的字依然讲，我们讲
1: 鬼画符啊，
0: 讲五鬼爬的一样，但我写的字我感觉比以前好看，所以就是说没练出他练出了我自己。
1: 黄墨白说的是，你看我就是多邻国打卡500多天了，我学到了满分，但是我最近确实有点懈怠了。他这个宝石呢是可以让旧一次打卡，什么叫让旧一次打卡？就是可以
0: 就有一次没打，
1: 多一次打是吧？
0: 嗯，
1: 但是要保持不停的学习才可以去获得宝石。
0: 嗯
1: 啊，
0: 嗯，你黄墨白真可以。
1: 对，
0: 黄墨白那个古诗学习也现在也停了是吧？他有段时间不是学古诗吗？ 然后但是黄墨白的这种学习的劲头还是很值得学习的是吧？老周说健身打卡坚持了3个月，我觉得真的有效果。我一开始跑不了2公里，现在精神状态挺好，反正基本上每周也能跑个2-3次，能跑个5公里打底吧。就是打卡如果不是说你一开始的这个坚持被人鼓励了，你后面就坚持不下来。就是你们那个健身的，就是比如说大家都是跑步的群，你是不是甩了一张那个你跑步的图，然后就会好多人夸你啊，
1: 哇你好厉害。
0: 对，就是这种情绪价值会不会给的很足啊？或者那种撸铁群，你比如说你今天上了重量，然后所有群里面哇你
1: 啊你好厉害。
0: 对，就是这样，就算什么精神什么
1: 夸夸群，
0: 就对，就是这种精神的鼓励，其实对你下一次的坚持还是很有效果的，不是吗？然后你自己站在镜子里面，哎，的时候，
1: 这个不就跟你到健身房去打卡一样的吗？有一些朋友他们现在坚持健身，每个月每天他们都到健身房去，然后每天对着镜子照出来的这个样子都可能不太一样嘛。
0: 啊，对啊，这应该是很吸引人的一个。
1: 这个就可以让人，当他发出照片的时候，特别是发出一些前后对比照的时候，就会让人很羡慕。
0: 嗯，小文说，有一段时间我跟几个闺蜜都哈气连天的，一问才知道大家都熬夜。后来我们建立了一个早睡打卡群，每天定目标就是11点之前一定要睡觉。打卡截图，然后呢你们打什么卡？就打一个
1: 自己闭上眼的卡吗？
0: 你关灯的卡还是怎么？他说关灯之后呢就在黑暗当中玩手机。他说简直是哦，他说有专门的打卡软件啊，专门的早睡打卡软件是吧？就跟你刚才说的那一样。
1: 对，你睡着了以后，然后就或者是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你看一下昨天晚上的睡眠记录嘛。
0: 哦，他说简直就是欺骗他也欺骗自己，本来可以开着灯玩手机的，现在必须得关着灯玩手机了是吧？啊，但是该说不说，这个11点前我觉得已经是底线了，到我们这个岁数对吧，已经是底线了。不算早了宝贝儿。然后甜甜说，我之前报了一个线上的瑜伽课，每天就是需要打卡练习，老师会发一段代练视频，然后呢请学员们在群里面拍自己这个练习的样子，老师会点评。
1: 这个动作做的有一点点不到位。
0: 瑜伽这个东西不是得亲手上手指导吗？
1: 也不一定。
0: 他说刚开始认认真真的跟着练，然后呢后面呢就基本上就是摆几个动作就躺着刷手机了，挺敷衍的。那为什么要敷衍呢？瑜伽也肯定也是你喜欢你才报的嘛，对不对？钱可是浪费了。
1: 那肯定浪费了。
0: 对啊。
1: 嗯。
0: 哎，现在瑜伽真挺好的，就是柔韧性啊，好多人这个筋给拉长了，就是体态什么的都变好了。
1: 我们家的孩子就特别抵触打卡，每一次打卡呢都要哭。
0: 我不干。
1: 妈妈，我今天能不能不搞了？爸爸，我今天能不能不搞了？
0: 我不想干。
1: 本来是培养他习惯的，最后把我们的亲子关系搞得也很紧张。
0: 你为什么不干？
1: 因为他爸一搞了以后不行，就要准备上手塞人。
0: 嗯，我揍你来。
1: 嗯，
0: 你不干我就揍你。
1: 来。
0: 嗯。不干，然后呢？他不干，你怎么办呢？
1: 算了，佛系一点吧。
0: 这样的，
1: 不干就不干吧。然后每天跟老师说，我们家的孩子不参与今天的打卡了。一般都是只能这样。
0: 刚才我们上节目之前还在闺蜜群里面聊，我们有个比较卷娃的朋友， 说他家小孩现在除了校内的作业以外，他每一科都给他安排了一本拔高的练习，然后每天做，然后问我们这个量不大吧。我说如果你的孩子接受他就不大，像我家孩子这就大。但多一提他都不会写，
1: 就因人而异嘛。
0: 对，是这个东西。所以就是坚持这件事情，到底是孩子在坚持还是家长在坚持，其实最终还是家长在坚持，对吧？
1: 家长没办法，他必须得跟着孩子一起坚持。
0: 但是坚持真的也有可能会有收获。比如说大南说，我读书打卡已经坚持一年了，就是每天只读半小时，一要求不摆烂，二要求不拉长时间，三要求不凑数。现在就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很难坚持的事情，就自然而然就看个半小时就睡觉，你自然而然就会有收获的。所以好多东西就是你能坚持的事情反而不是那种声势浩大的事情，就你告诉所有身边人我从今天开始要打卡了，
1: 就不要告诉别人。
0: 比如说前两天我跟你讲，我要跟你讲我天天晚上要跑半个小时步，你怎么想？
1: 我都当没听见。
0: 就是不要告诉别人，告诉别人肯定你就坚持不下来。
1: 你不用告诉我，我当时我也没有听见。来自墨菲定律乐团带来的今夜莫离开。

0: 好温柔啊！如果打卡的朋友能够像这首歌的那种温柔态度来对待我的话，我愿意再多打一天。
1: 明天讲的好像你不，他们不来的话，你就不来上班一样。
0: 今天这个说到打卡啊，就是打卡本身呢，它不分成人和孩子，所有的打卡都无非是两种结局，要不就是你一直坚持收获成长，要不就是敷衍，最后不了了之，对吧？本身呢，打卡呢是初心呢，就是说我坚持，然后呢对抗懒惰，最终提升自我，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但是最终呢，可能是流于了表面，盲目的跟风。不要去跟风内卷，也不要去敷衍摆烂。在打卡之前，先问问自己能不能完成这件事情，哪怕不能够每天坚持，只要有适合自己的节奏，你真的是在不间断的在做这件事情。对吧，我觉得都能够在打卡当中收获更好的自己，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所以今天你的打卡任务都完成了吗？
1: 就像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你们每天都打卡的话，都来发阿拉伯数字22了吗？
0: 其他我不敢说，但是这个如果你每天都来发22，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我感觉辅导小学五年级以下的数学应该是没有问题。
1: 好，今天的这个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是这样子的，某种商品按定价卖出可以得到960元利润，如果按照定价的70%售出的话，则亏损831元。请问啊，这个商品的成本是多少钱？不是问你定价是多少钱，问你成本是多少钱。
0: 对，再读一遍。
1: 某种商品按照定价卖可以得到利润960元，如果按照定价的70%出售就会亏损831元，请问这个商品的成本是多少钱？
0: 答案是5010元。这还真答对了嘞。
1: 你还以为人家答错了是吧？
0: 好，我们继续来听我们的编外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这道题怎么做。
1: LIC
2: 听众朋友们好，今天这道题啊还是非常简单。说一个商品按定价售出利润960元，但是按定价的70%售出就亏损831元，问这个商品的成本是多少。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呢，我们主要要抓住一个变化量的关系。我们看从利润960到亏损831，这个价值变化了，960加831等于1791元。那对应在定价里变化了多少呢？变化了，从100%的定价变化到70%的定价，变化了30%。也就是说，这个利润与亏损变化的是1791元，对应着定价的30%，变化量是相同的。那么直接用1791元除以30%，也就是除以0.3，就可以得到5970元这个数字。那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定价。不急着填答案，因为我们算出的结果是定价，定价呢减去第一次以定价售出的利润960元，就会得到该商品的成本。也就是说5970减去960，答案就是5010元，该商品的成本是5010元。好了，这道题就是这样。
0: 其实这道题的难度在于就是它那个比例差和那个实际差相除，这个其实是一个数学当中的概念，但我不知道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

0: 昭告天下。
1: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0: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9: 各位好，我是阿敏。
8: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9: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603，也可以在直播间里直接点击我们的头像来私信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另外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按钮来登记您需要协调的事儿。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也感谢各位的支持，在直播间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波。
8: 嗯，没错啊，刚才三路联系方式各位可以联系我们。刚才有位朋友就讲了，说那个我已经登记了20多天了，怎么还没排到我？第一个你自己可以再联系一下我们，备注一下加急，因为是要排队的。
9: 是的，
8: 20多天，有2-3个月都没排着的啊，因为你的事儿比较小，
9: 还没开始受理。
8: 对，还没受理到你呢啊，有，当然还有一些事儿永远不会受理的，所以你特别急，自己就真的解决不了，因为有些事儿我看着你能解决，
9: 对，
8: 我看着你自己就能解决。但是呢，如果你真的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你又非常急，你可以再次备注加急，好不好？然后当然各位有什么话想在评论区跟我们聊的，爱看点评论区啊，
9: 是，
8: 所以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聊。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看直播。
9: 对，
8: 哎，
9: 看直播
8: 就看点这正能量的，是不是？对，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亮一亮，好吗？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来吧，不多说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啊，要先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给长城坦克400 HiFoT， 就是有一个零部件折了那个，大家记得吗？记不记得有个折了的那个硬生生撕裂折断，自己老婆开车没注意冲到花篮上去了，然后呢零部件折断的那个事儿，大家还记得吧？这个视频呢我们现在发布了2条，
9: 对，
8: 我们准备给它删除了啊。为什么删除呢？先跟大家讲为什么删除啊。以后两种情况，如果我们要给别人删除的，第一种就是解释的很清楚，然后我们报道的过程当中有跟事实有不符的地方，这第一种。第二种就是对当事人，不管是车主方还是 4S 店方还是厂家方，某个人会形成网暴和不良影响的时候，我们会帮大家删除视频。那这个为什么会删除视频呢？因为坦克厂家他们把详细的整个的事故调查，包括整个零部件为什么受损的调查发给了我们，经过我们以及我们相关专家的这个分析啊，他们的说法是合逻辑并且是准确的。但是呢，消费者现在有点诉求过高了，要赔钱，所以呢我们就是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在我给大家讲一下，先让大家听一下，看看这大家能不能听明白啊。这辆车呢，事故的转向器啊，受力是217.8千牛，他们公司的系统误用实验是33千牛，所以它的壳体才会硬生生的撕裂，因为超过了他们的受力6.6倍，明白吗？6.6倍。另外一个啊，它的时效分析，根据以上受损情况，车辆里22公里每小时的时速， 左侧车轮撞击树木，轮毂瞬间受到向后的外力冲击，内拉杆带动齿条以相反的力冲击转向器的壳体，导致大卡轱的这个左前方位置开裂，以及转向器的手动端壳体断裂，并且他们给出了详细的力学公式，就这个力学方面它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力，这个力有多大，有没有达到这个零部件的最大成立范围，写得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当然消费者可不可以不认可，可以不认可，可以进行第三方鉴定，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现在消费者昨天跟我们讲的诉求是什么，
9: 诉求是觉得他不认可厂家这样的检测结果。一个是他觉得我没有撞到轮胎，怎么会先撞到轮毂？另外一方面，这台车有紧急避让的功能，为什么当时没有帮他避险？
8: 啊，不是，这没说没有功能的事儿。我再说一遍啊，任何的辅助驾驶，主动安全也好，被动安全也好，所有的安全的前提是人啊，人的前提。所以先跟大家汇报一下啊，我们要给他删了，避免大家到时候说哎看不到视频了来问。另外一个呢，不举报的我们就不跟大家主动汇报了啊，不跟大家主动汇报了。行了。不多说了啊，大家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催的，或者需要那个找我们的，评论区也给我们留言好吗？
9: 是的。
8: 谁是懂车的员工啊？怎么了？
9: 这位朋友说之前自己是的。
8: 是不是上次投诉那个人？
9: 懂车的二手车。
8: 有一个是不是原来说是懂车的员工，买了懂车二手车，怎么了孟泽？
9: 那个是跳平台之后车辆有问题吧？
8: 那不是他，没上线。对。
9: 可以私信我们您的问题
8: 啊，我催你了，欢迎大家来催啊。然后大家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我要再次，为什么今天我要把这个事儿跟大家再讲一遍呢？我们的节目力求公平、公正、公开，我们力求根据事实协助大家处理问题，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变成大家向谁索要不正当利益的一种工具。
9: 是的，
8: 对，那会让我对这个职业产生怀疑的，因为这段时间我们遇到了好几位，
9: 对，
8: 有个两三位都是这样的，希望我能帮他要东西，然后我说你这个东西根据事实要不了东西的时候，马上现场就翻脸了，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啊啊！当然了，不重要，下一位车，今天第一位车主上线啊，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奔驰哪个事结束了吗？奔驰那事结束了，是不是已经双方达成协议了？
9: 那位女士进店
8: 打起来那个
9: 是吧？其实最后协商的就是给这辆车进行多长时间的延保的问题，已经协商了
8: 啊。对，因为我跟大家讲啊，朋友们，就是之前奔驰那个事儿，双方矛盾很激烈，甚至动手了。这个女的是个孕妇，打孕妇，你感觉这得多大矛盾能打起来？后来我发现他们俩根本没有矛盾，
9: 是的，
8: 沟通问题，就我说 A， 你说 B， 对吧？我说肩膀头子，你说胯胯轴子，
9: 再加上车主诉求也不高，
8: 哎，然后呢，其实两边的意见是非常一致的，因为说的不一样，所以两边打起来了。说，那现在双方达成一致了，在我们的调解之下啊，那行了。那个，当然了，大家看到视频，很多朋友会看到视频说，哎，老常，为什么你的视频啊，我很多都没有看到结果？因为结果大家问，或者我们在直播间会跟大家讲，
9: 是的，
8: 对，一般就不发视频单独说了，因为事情解决之后，我再发这件事情的结果，唯一的作用就是标榜我自己。说你看我又帮大家解决了，这是唯一的作用，我想不到它还有别的作用了。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发解决的视频，只会跟大家描述整个过程，第一个给大家一些参考意见，第二个举一反三，大家遇到类似问题大家该怎么做啊？如果大家要问结果的话，可以到直播间来问好不好、啊、来，今天第一位上线，喂你好。喂
10: 喂，
8: 哎，先生贵姓啊？
10: 姓蔡。
8: 蔡先生，什么车啊？
10: 是这样的，我那个26款的宝马五系，它的那个内饰氛围灯开裂的问题。
8: 哦，你展开说一说怎么回事？
10: 是这样，就是说因为这个车其实刚开始出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以为说我这个是个例，因为其实我也很纳闷，就是后来后面我在互联网上面发了个帖子，然后发现有很多都跟我志同道合的人。
8: 哎，不，蔡先生，这样啊，这你也不要太展开。啊，就让您展开，你也不要太展开，您就先直接描述故障好不好？
10: 对，它就是中控的那个氛围灯，就是双闪那个中控那个氛围灯在开裂，因为它那个
8: 我看到了
10: 是亚克力的材质。
8: 对，我已经看到了，还就这一块吗？
10: 对，目前就这一块。我这边因为其实好多车看到都是那个方向盘按键开裂，但是我这个已经算是比较小的一个。
8: 他们怎么说？
10: 他们意思就是说这个报给厂家，厂家说是 这个人为的问题，然后第一次报的时候没过，然后第二次又通过客户关怀就客户关怀这个部门就重新报了，也是没过。
8: 嗯，就说你是人为的。

0: 对，就说是人为的。
1: 你稍等一下啊，你把那个武汉汉德堡的那个车主姓什么来着？是哪个？
2: 夏
1: 先生，你把夏先生帮我连进来。武汉汉德堡那个夏先生，这样啊，这个蔡先生，您在我们这儿不是第一辆宝马5系内饰开裂的用户，之前他们宝马厂家出了一份关于夏先生内饰开裂的相关技术说明，我念给您听一下，我也念给夏先生听一下，我也念给每一位在直播间和在听我们节目的人听一下，看看大家认不认可他们的说法，您看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好嘞。还有这位有说有群的未来可期，你也听一下，你认不认可？我先告诉大家我的观点，我坚决不认可。我先告诉他，还没念呢，我先告诉他我的观点，大家听一听啊，他们有照片有视频的都发给我了，但是我对他的说法坚持不认可。我先给他念吧啊，这样的，夏先生在吗？哎，经过拆解是判断有受力扩散延伸性的开裂情况，远观确实会疑惑是不是它自己裂开的，仔细观察能看到这个表面的每条裂纹有白化点，这种表现是材质受到外部撞击挤压等机械载荷作用的典型应力痕迹。好，大家注意啊，关键词是机械载荷等作用，包括外力挤压，包括外部撞击，它有三种情况，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外部撞击跟消费者有关系，另外两种情况跟消费者没关系。
2: 嗯，
1: 你挤压跟我有什么关系？我挤的，对不对？好，另外这个位置比较明显，裂纹是因为集中一点受力产生向周围扩展的裂纹，和材质自发性的裂纹是不一样的。这个部分是表层有比较明显的受力，甚至轻微向下凹，受力之后裂纹的延伸，并且这辆车的这个位置是由不同材质组成的，如果是自然开裂是不会同时在不同材质上面出现这种非常清晰的力线，连续按照一条直线去击穿几层材质的情况。目前这个拆解录像跟照片都已经给到客户，客户也在现场，但是客户并不认可。我说实话，我也不认可。你刚才讲的三种情况，比如说你有着力点，你说你判断这个白点为着力点，有没有可能这个白点因为它不明显是挤压过之后开裂之后产生崩开的白点呢？对不对？而且你也讲说有三种情况，第一个外部撞击，第二个挤压，第三个机械荷载作用。那为什么它塑料的，大哥，它是硬塑料的，硬塑料，我说实话，我拿一个硬塑料，比如我的鼠标，哎，拿手有没有什么东西给我举个例，笔，
2: 笔，
1: 我这个笔是硬塑料的，
2: 塑料壳，
1: 这个内饰的塑料壳比笔要厚多了，
2: 硬
1: 多了，厚多了。外力撞击，什么样的撞击能刚好只打这个一打出一条裂纹？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2: 明白。
1: 就比如说，我要打把它击碎，我拿锤子啊什么的可以把它击碎，很容易。
2: 嗯。
1: 但是，我又该用什么样的办法一锤下去，只把它打出一条裂纹？
2: 是。
1: 大家能明白吗？
0: 裂痕其实都是内部裂开的，
1: 对，
2: 而且还要保证表面光滑，
1: 对，还得保证表面光滑，隔山打牛，
0: 都是表面光滑，然后那个是里面裂开，然后表面都是光滑，都是摸不出来任何的。
1: 我跟您讲，蔡先生，到时候他们把这个零部件拆下来之后，您这个也是没有经过拆解，他们肉眼看的，对不对？
0: 对，他们、
1: 哎、
0: 有提出可能想拆解，但是我说我是不认可拆解，因为到时候拆解完之后你跟我说，哎，人为的，到时候我平白无故一台新车给你们拆的稀巴烂，
1: 以目
0: 你们又给装回去。
1: 我跟您讲，以目前看来，他90%以上会说你是人为的，他一定会讲你这个裂痕处有某个白点是因为有外力撞击。我说实话，你这个想撞到都挺难的，你挺薄的一层。而且我再跟大家讲一下，一个车主开裂是外力撞击，两个车主开裂是外力撞击，现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有您是第五位车主了，
2: 车主
1: 还是外力撞击吗？而且每个撞击都那么巧，没有外部伤痕吗？都只有一些白点吗？都能够有单独的一条裂痕是消费者自己打出来的吗？我不相信呢。好嘞，您稍，您说
0: 有白点的地方，但是还没开裂，就是在边缘处有个像气泡点的东西。
1: 对的，
0: 原车就已经有的。
1: 他会跟你说的是你自己撞的，他会跟你讲的嘛，是你自己磕的，自己撞的。所以宝马这次售后的处理方式，我个人是极其不认可的。大家认可吗？就有些东西我们可以通过技术来判断，但是技术判断要符合常理啊。你说这玩意儿合理吗？你这玩意儿？真的，我说实话，你那个内饰盖板，你给我打一个， 就是你给我打，你给我磕一个，磕成这种裂痕的，我们认了。
2: 或者挤压一个，
1: 你给我挤是有可能挤出来的。我上次不就讲了吗？我说我的推断就是零部件之间的间隙过小，导致冗余不够，然后在这个震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热胀冷缩长时间的过程当中，导致零部件互相挤压挤裂的。当然这我瞎说的啊，我这个人的判断不准，但是你说是人为我不信。那您也不信，您信吗蔡先生？
0: 我肯定也不信
1: 啊。来问问我们夏先生信不信啊，来夏先生啊。
3: 哎，您好唐老师。
1: 哎，刚才我念的您听着了吗？他们的技术报告。
3: 我听到了。
1: 他现场也给你做了相关的解释，给你看了视频是不是？
3: 他我那天刚好没去，然后他们是拆了之后是给厂家说也还是说是外部原因。
1: 哎，我知道，然后刚才我念的就是他们厂家发的，所以我来问问您，您认不认可这个说法？
3: 我是不认可的。
1: 您觉得你是你自己打的吗？你自己弄了吗？
3: 没有。
1: 是不是？因为就我不理解啊，就现在他们说有群呢、啊、你们有个群呢、啊、蔡先那个夏先生。
3: 哎呦，我们有个群。
1: 多少个人啊？40多个人还是多少人啊？
3: 有差不多40个人吧。
1: 啊，40个人全国各地的吗？
3: 啊，对。
1: 啊，量倒是不大，因为你们的车型。现在你看啊，我们的蔡先生26款的，你是哪款的？
3: 我是24款的。
1: 你是24款的啊，车都新。你再过3年5年再试试看啊。行了，我知道了。那来吧，宝马全国客服中心吧。现在又有消费者发现内饰开裂，也是表面光滑，你们也是通过肉眼看出来的，说是外力。现在你们拒绝给消费者进行保修，说是外力，但是你外力这种说法我个人不认可，消费者也不认可。这样，那夏先生我问你一下啊，如果让他拿一个零部件，让他通过某种外力撞击的方式打出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裂痕，你愿不愿意这事算了？
3: 我当时是这样个想法，我
1: 说
3: 谁给我鉴定的，我叫这个人过来，他来我车上敲都可以。
1: 没事，没有不没关系，谁敲不重要。宝马他们说我能给你敲出个一模一样的，或者敲出一个理论上相同的，咱不能说这个形状都一样，理论上相同的，如果谁能敲出来，这事拉倒了，行不行？
3: 可以。
1: 好，来问问那个蔡先生，蔡先生啊。
0: 对，
1: 他说你是外力弄的，如果他们通过某种外力能弄出跟你一个一模一样的，或者是在理论上相同的一个裂痕，你这事拉倒了，行不行？
0: 可以啊。
1: 好，
0: 因为他们有一言子。
1: 可以，好嘞，您稍等啊，来吧，宝马怎么说？消费者同意了，你到他车上敲去，砸去，挤压去，你用任何方式都可以，只要是外力的，你能弄出一模一样的，这事拉倒了，消费者不找你们了，我也不找你们了，行不行？这可以吧？讲不讲理？你砸坏了不让你赔，
2: 是个办法。
1: 讲理吧，你要说我外力吗？我怎么办、啊？外力，朋友们，它不是外力，为什么不是外力呢？它就一条，外面是光滑的，然后呢，因为裂开的过程中产生几个白点，所以他说这个白点是白点被撞击过之后产生的裂纹，
2: 是着力点。
1: 对，但是其实应该是裂开之后所产生的白点，而且那种裂痕是单条的，单条的。这种硬塑料所产生这种单条裂纹，说实话呀，你得练过，你这得练点啥？你真得练点啥？你要不练点啥，这费劲。来，现在消费者同意了，你到时候下午再问问其他消费者同不同意。同意没关系，爱辆车你砸去吧，砸出来这事拉倒了，好不好？宝马全国客服中心，宝马，你不行，你们的售后反思吧，你们为什么呀？为什么证据如此不充分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且关键还有一个问题，你是硬塑料啊，你的塑料我碰一下就开裂了，你质量有没有毛病啊？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你好主持人，这里是宝马客服中心。
1: 哎，先生贵姓啊？
4: 我姓刘。
1: 哎，刘先生您好啊，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多次找你们了，关于你们宝马5系车主从24款一直到26款有内饰开裂的情况，我不知道您是否能查到我们之前给你们打电话的这个记录，可以吗？
4: 因为这个可能得需要通过客户手机号码来进行查询的。
1: 啊，外边没给您填是吧？没关系啊，没关系，外边会把所有的用户手机号码都报给您，再报给你们一遍的。现在刚才我已经得到了2位用户的授权，你们讲现在的开裂是人为的，没事，可以，你们给我人为一个， 谁鉴定的，谁来用人为用人外力的手段给我造成一个一模一样的，或者从物理学上类似的同类的裂痕，只要你们能制造出来，刚才消费者都讲了，不再追究你们的责任，他自己花钱修，您看可以吗？
4: 针对于这个所描述这个情况的话，我肯定会给你详细记录好，到时候我会尽快的去提交给我们专门的部门和负责人来后续跟进和解答你这个问题的，主持人。
1: 不，现在你们的售后部门非常强势啊，你的结果就是结果，你的意见就是意见，你什么意？我没懂啊，我没懂你们的这种处理方案呢、啊。那现在是一个车主找你们吗？不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就有五个人，全是宝马五系，全是内饰开裂。现在他们有个群，自己建了个群，因为非官方的，所以只有40多个人，都是宝马五系开裂。你这车这么新呢，一两年的车呀，你就开裂了。现在已经距离了40多个人，难道你们认为这40多个人的开裂全是人为的吗？如果出现大批量人为导致内饰开裂了，你们这个内饰质量有问题。事转给你们，这事我们会持续给你们报道出去，让大家看看你们宝马五系到底价格便宜了之后还有什么东西便宜了。真的，你们用点心吧，你们售后不好这么强势的。当然我给你们方案了，可以的，你过来砸来，你过来外力来，只要能搞出差不多的，或者从物理学上力学上能够产生同质的，就是同量性质的裂纹，没关系，车主我帮你们劝，车主有劝不了的没关系，他修车的钱我花，您看行不行？好，帮我转达，感谢您啊，下午等你们电话，没电话我还会再找您的，谢谢您刘先生啊，对吧？你讲道理吗？你是不是讲道理啊？你不用讲道理，你的观点就是观点，你的结果就是结果，对不对？
2: 真的这么多位车主啊，就是大家列的位置还蛮相近的，至少有三位这里都开裂。
1: 对，就第一个位置相似，裂痕相似、裂痕相似，而且那种裂，我说实话呀，挤压容易产生，撞击很难。
2: 对，
1: 就比如我捏，我捏这个东西，达到一定力之后，它会逐渐裂开嘛，对不对？但是我要一掌拍过去，我能只拍出一条裂纹，太难了。
2: 是的。
1: 你大家说难不难？什么人啊这是？你怎么可以这么强势啊？你们这售后，你啥售后啊？你是？真的，我不想说你们说，哎呀，因为价格便宜了，所以你什么地方？咱不说这个，咱不说，那不说你自己不得自己心里没数吧？下一位，喂，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贵姓啊？
5: 啊，我姓李。
1: 李先生，什么车
5: 啊？啊，长安起源糯玉米。
1: 长安起源的糯玉米啊，真能起名。什么时候买的？
5: 8月26号买的。
1: 你刚买的？
5: 啊，对。
1: 你这才几天啊？怎么了？
5: 这是9月13号
1: 啊，怎么
5: 了？我开着开着突然失去动力了，没动力了
1: 啊，断电了，全车都断电了吗？
5: 没断电，就是出来这个这个电机那个故障灯就不能行驶了，不能挂档了
1: 啊，就等于说这个屏幕也亮着，但是档挂不了了，并且踩电门不走了，是不是
5: 啊？对
1: 啊，行嘞。哎，你这个是很多人质疑说你这个长安就是长安糯玉米吧，现在糯玉米归起源了吗？
5: 反正在汽车之家看，这是长安起源糯玉米
1: 啊。没事，我等会儿问问长安啊，是糯玉米归长安管还是起源管？没事，不着急，您说吧。然后怎么了？你找他们怎么讲啊？
5: 然后我这打了拖车吧，我联系我卖车的那儿，他说是把车拖那儿去，这个长安他说不给拖，他说就硬拖。我跨市买的，但是路也不远，反正那拖车的师傅说路也不远，这是一样的道路。他不给拖到那里去，他拖保定了
1: 啊，等于是跨市不给拖是吧？
5: 啊，对，
1: 拖保定去了。你是哪儿的呀？
5: 我是安庆的。
1: 你是安庆的？
5: 安庆保定安庆
1: 啊。你保定安庆啊，然后拖到保定市区去了
5: 啊。对，
1: 好，那拖完了然后呢，检查结果怎么样？哪儿坏了？
5: 然后我这是等了两天，他也没给我回电话，是怎么回事？等两天，这是第二天下午我就找那4S店去了，他说 他说厂家没出结果呢，没出结果呢，他就他说等头下班之前。
1: 你今天这样，你太复杂了，李先生，这样，你到今天不是17号了吗？
5: 啊、
1: 你不是15号两天吗？现在4天过去了，今天有结果了没有啊？
5: 今天昨天他说有结果，有结果，他说一开始他跟我说换传感器。
1: 嗯、什么传感器啊？
5: 换啊？
1: 哪个传感器？那老些传感器？
5: 就是那个电机那个传感器。
1: 啊，反正换个电机上的传感器，然后呢？
5: 他让我别走维修记录了，他说给我换个控制器。
1: 别走维修记录，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什么叫做别走维修记录了？给你修，然后维修记录上没有啊？
5: 啊，对。
1: 你净搞这违法的事，净干这违法的事。
5: 啊、
1: 然后呢？
5: 我说10来天的新车，我不能不走维修记录，对吧？他说那就换电机。
1: 要给你换整个电机啊？
5: 啊，对。
1: 然后呢？
5: 然后我这昨天我又投诉他们 4S 店了，打那个长安起源那个售后。
1: 然后呢？
5: 然后他说就是换传感器，也走维修记录，也走维修记录。
1: 行，李先生没关系。
5: 啊，
1: 你别说了啊，咱你什么、
5: 啊、
1: 什么要求？你要干嘛？
5: 那个像今天这个我买车的那儿联系我了，
1: 哎、
5: 他说他们先出钱把这个车拖到他们店里去。看看是怎么处理。
1: 我要听你的要求，我要听你的要求、
5: 啊、
1: 你别说他们，你就说你。
5: 我的要求就是他要给我换饭店这一类的东西，就给我换车。
1: 你就直接说要求，你要换车是吧？
5: 啊，对。
1: 就你就说直接换车不就完了吗？你前面铺垫那么多干什么呀？那这样就等于说、
5: 啊、
1: 如果他要更换整个电机的话，对不对？然后你就要求换车、
5: 啊、
1: 如果换一个传感器的话，你就要求给你修好，是不是？
5: 不，传感器他说也属于饭店，他说这传感器跟那个电机是一体的，他说。
1: 哦，
5: 不知道，我也不懂这个。
1: 不可能，那传感器怎么会粘电机上了呢？对不对？他如果跟电机有连接，是电机上面的零部件，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不可能粘焊电机上了呀，谁家传感器焊电机上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啊，李先生，这事儿你既然找我了，我帮您去弄啊，我帮您去问问他们。第一个要确定故障原因，就是哪儿坏了，对不对？
5: 啊，对对对。
1: 第二个哪儿坏了，你准备给我怎么修？比如说换传就是传感器问题，传感器就能修好，是不是？那如果还修传感器修不好，你给我换整个电机能换好？那他得有个方案给到你，看看方案你认不认可，这是第二点，第二步，第三步，比如说他说不行。就得换电机，大故障，对吧？大故障，那换电机，你看，你是让他换，还是换电机，你还是准备让他换车？自己你到时候再考虑考虑。
5: 啊、
1: 没事，我帮你问他们，好不好？
5: 啊，行。
1: 哎，好嘞，好嘞啊，您稍等啊。换，因为为什么我说他换车呢？第一个，他只有17天，啊，时间非常短。第二个呢，他是安全类故障。第一个坏的地方是三大件，
2: 对。
1: 第二个就是安全类故障，全车断电了，开着。所以他这个几个综合在一起不是没有换车可能，所以我才会给他提这样的建议啊。长安糯玉米在喜源吗？还是长安呢？啊，糯玉米归长安喜源了，那个喜源做大了。长安喜源全国客服中心什么时候归过来的？喂，你好。
6: 你好先生。
1: 哎，女士。
6: 长安客服。
1: 哎，工号女士。
6: 工号6324719。
1: 6424719是吗？
6: 6324719
1: 对吗？
6: 是的，先生。
1: 哎，女士您好啊，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6324719号工作人员，是您在听吗？需要我重复吗？
6: 是在听的，先生。
1: 啊，买17天，断电了，全车断电了，修哪儿自己搞？
6: 电池。
1: 你修哪儿？现在你们自己店里搞不清楚了，一会儿换这个传感器，一会儿嘛又换电机。你换消费者现在哪儿坏了不知道，修哪儿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不知道，啥不知道，你们这好好看看品控吧，行不行？让我问问你们啊。
6: 好的。
1: 哎，女士，我问问你们啊，这个你们现在
7: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长安这个糯玉米啊，什么时候归到起源的？
6: 这边的话是属于咱们长安起源的这个车辆。
1: 一直都是吗？
6: 这边的话需要给您查询，请稍等。
1: 啊，就不知道啊。行，这样啊，这个叫什么先生啊？李先生这事儿啊，
6: 李先生，
1: 哎，李先生这事儿，你们转给你们，我们李先生电话会给到你的，转给你们经销商。刚才我说的三点，第一个故障原因，第二个需要更换的零部件，第三个修完之后的保障，这三个一个都不能少，我说的清楚吗？
6: 嗯，理解您的意思，先生。
1: 哎，理解就好啊。
6: 给您记录好了。
1: 哎，好嘞，然后您外边帮我查一下，查完告诉我们记者，这个糯玉米是原来就在起源呢，还是什么时候归过来的？我了解了解，学习学习，好不好？
8: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正在直播。
6: 嗯，好的，这边的话是查询过后给您回电还是？
1: 你现场就查，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啊，您稍等、
6: 嗯、
1: 然后你下午要给我回电话了啊，下午没电话还会找你们的啊，您稍等一下，电话不要挂啊。啥啥不知道，一问三不知，你一问三不知，那消费者肯定就退换车啊。上回那个是哪个来着？后来给他修，说给他修啊，那个奥迪那个、
2: 对对对，哎，
1: 是怎么回事？
2: 你说的是起源的还是奥迪？
1: 奥迪啊，我忘了。有个事也是，你给修好就拉倒得了吗？啊，等零部件那个，
2: 电池传感器，
1: 对，等零部件那个，一顿等，你不让他等，给他修好就拉倒了。好，等等好几个月，等完说不行了，不等了，等不了了，退车吧。下一位，喂，你好，问完告诉我啊。喂，你好，
9: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哎，先生贵姓啊？
9: 姓郭。
1: 郭先生，什么车啊？
9: 海豹06。
1: 啊，比亚迪海豹是吧？
9: 对对对对。
1: 你开个海豹啊？抱歉啊，这很唐突问的这个问题，咋了这车？
9: 它是就是大灯啊，内底开裂了，我去4S店检测了，他们说是外力造成的，不给质保。
1: 打的400
9: 也是，就是说你去检测了，我们核实了，检测了就是外力，不给质保。
1: 那他检测的报告给你了吗？
9: 就是口头，没有任何报告。
1: 他拆下去了吗？
9: 对，把大灯翻下来，他看了看完，就是找的那个销售人员把我喊过去，让我看了看，就装上了，这个走不了质保，告我。
1: 哦，就这块这个底壳这块是吧？这是什么材质的？刷了漆我看不出来，塑料的。
9: 塑料，应该是塑料的，黑塑料。
1: 就这一张吗？还有别的吗？
9: 别的没有了，就他拆下来就让我拍个照片，拍了这一张，别的地方都没有问题，都没有开裂。他就说这儿，他拿水呲了，呲完之后就是说有气泡。
1: 那怎么开裂的呢？是因为你前保险杠挤压过吗？还是什么原因啊？你也碰不着那儿啊？
9: 对啊，他说我是外力造成的，就是我说我问他怎么外力造成的，他说那都不知道了。
1: 你这个螺丝拧过吗你？
9: 我没拧过，没碰过，就是。这个灯他拆过，他拆下来就是这个大灯之前逼就是坏过，他给我走质保换了一个新的。
1: 那是不是他们拆的时候给拆坏了？从螺丝那裂，从那螺丝那扩开的那个裂痕呢？
9: 对对对，他就说我是外力造成的。
1: 对，外力啊，你们给我拧坏的呀，就是外力啊，是外力啊。
9: 现在就是说不给走质保，你怎么说没用？我打40打好几遍了，就是
1: 这个 EQE 自燃了，这个 EQE。
9: 嗯
1: 啊，您稍等，我知道了啊，我知道大概明白怎么个事儿了啊。第一个，但凡要让您花钱的，说是外力的，他们要提供非常详细的证明的。因为为什么？你可以怀疑我是外力，我也可以怀疑是你给我拆坏的。你怀疑吗？对不对？你不要怀疑，怀疑拿出依据来。但凡要他花钱，就有依据的。多少钱这大灯？
9: 他应该是得，要是自己花得花3000多吧，应该是。
1: 啊，3000多。
9: 嗯。
1: 现在是因为大灯这个底座开裂了，这是底座吧？
9: 对对，底座
1: 啊，这个底座开裂了会进水是吗？
9: 对，它现在又是比如要是下雨或者是天气的原因吧，冷热的交替时里面会进雾，回来就流水。
1: 哎，行嘞，你稍等啊，电话别挂啊。你哪家店啊？天津的是吧？
9: 对，天津的。
1: 哪个店叫什么名儿？那店？
9: 它叫，我看一眼。
1: 您稍等啊，我先跟比亚迪唠一会儿。您稍等一下啊，这不行啊，这不行啊。你这不完了吗？你要都是通过眼睛看，不给别人提供依据，就靠你怀疑就让别人花钱，这不行啊。而他这个是怎么样呢？这个螺丝从螺丝那个位置延伸出去两根裂痕，你这怎么外力啊？我都不明白怎么外力啊，消费者不会自己拆啊，对吧？所以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就是如果你做服务也好，我做服务也好，大家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就如果你是车主，你都看不到那个地方，从外面又很难 从外边不仅看不到也摸不着，
2: 对，
1: 我怎么外力？而且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你给我拆装的故事你给我拆坏了。原来换过嘛，原来围这大灯原来换过是吧？
9: 大灯之前就是他的 LED 灯憋了，就修完了之后不管用，他给我换了一个整个的大灯组成。
1: 那个换大灯组成的时候那个螺丝是不是拧掉啊？刚才那个螺丝啊，
9: 整个的大灯换了一套新的，那肯定得拧啊。
1: 对呀，就那个螺丝那块吗？肯定拧得太紧给拧裂了呗。我觉得这更合理啊。您稍等一下啊。啊，您说啊，对吧？我觉得他比你砸的不是合理多了，是不是？您稍等啊，我帮你找他们。郭先生，来，比亚迪全国客服中心，来，你好。
10: 啊，你好，比亚迪客服。
1: 哎，女士，工号。
10: 啊，客服工号6531。
1: 653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6531号工作人员，你们这个保修不行啊，你们保修政策啊，你是凭啥说人是外力啊？我看着像你们螺丝给拧的。你们有什么依据吗？这外力？
10: 客服也会把这个情况登记清楚，向上反馈，我们会有专人来核实跟进这个事情的。
1: 啊，女士是这样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件事儿，当然你希望你们能够协助我们处理。另外一个呢，我希望日后你们在保修的过程当中，你们稍微考虑合理性一点。那大灯这个底罩啊，你就想想消费者有没有能力自己拆开把它搞碎。对吧？你就想一想，通过外力撞击，保险杠都没一点伤痕都没有，外看哪儿哪儿都是好的，就它里边底座开裂了。你说是我人为的，这玩意儿你自己信吗？哦，然后你不信，但是你要让客户信。啊，说我们怀疑拆下来这个就不能质保，你凭什么不能质保？你用眼睛不能质保？你眼睛是尺啊，对不对？你不老这么搞，你但凡你不让他花钱行，但是你让他花钱的时候，麻烦你们提供出相应的依据。那要不然你们用怀疑的方式，消费者用怀疑的方式，我们用怀疑的方式，大家互相怀疑来怀疑去，那怎么搞啊？您说呢？
10: 嗯，客服理解的。
1: 啊，理解就好啊，特别好，感谢您。这事你协助我们处理一下，或者说你这样，你们通过什么隔山打牛的方式能给他底座打裂了也可以，你们打裂了这个钱我出，行不行？您稍等啊。可以啊，女士，帮我那个下午记得给我回电话，可以吗？
10: 嗯，客服这边会如实登记清楚，马上向上反馈的。
1: 哎，特别好，千万要记得给我回电话，要不然明天我还找你们啊！感谢您，女士，特别谢谢您啊，特别好，女士很专业啊，非常好。这个女友就能感觉她很急，她在替你急，她在替用户担忧。当然可能没担忧啊，但是就感受是担忧的。有些
2: 客服中心，
1: 这少举例，少举例，尽量少举例啊，对吧？你动不动就眼睛一瞅。哦，你这个不，你怎么这么会丑呢？那我丑还能保修呢？
2: 我觉得他们判断的标准就是只要有痕迹就一定不是我。
1: 对，现在个别电池厂家你自己也注意点，搞电池的
2: 只要有刮擦
1: 电池不保修了，说
2: 丑真轻松啊，这样判断。
1: 对呀，第一个他自己轻松，第二个省钱啊，
2: 是
1: 他省钱啊，你不能这么弄啊。我们这个汽车市场啊，属于蒸蒸日上。怎么样树立大家的消费信心呢？让大家敢买车呢，敢用车呢？
2: 放心用，
1: 就是有规则，
2: 是，
1: 知道吧？所有东西都按规则来，大家都有规则之后，咱这市场就越来越好。哎，最好有一天有规则，规则好到啊，我们这种节目都不需要了。
2: 对，按标准来，
1: 按标准来，按规则来，就解决了，是吧？下一位，喂，你好，
11: 曹老师。
1: 哎，先生贵姓啊？
11: 姓王。
1: 姓王是吧？王先生什么车？
11: 东风风行 T5 EVO。
1: 嗯，风行 T5 EVO 咋了？长话短说吧。
11: 21款的变速箱故障。
1: 21款的？
11: 对。
1: 你过保了？这都26年了。
11: 对，这26年了。
1: 那你过保了，你什么意见？你说。
11: 他现在是，他说三大件，我问厂家三大件是什么，厂家反问我的，这是厂家反问我的问题。
1: 问你什么？他问你什么了？
11: 油车的三大件是什么？
1: 油车三大件是吗？底盘、变速箱和那个发动机啊。
11: 对，我变速箱故障，现在厂家跟我说燃油车只有两大件，没有三大件。
1: 谁跟你说的？
11: 厂家工作人员。
1: 哪个工作人员叫什么？
11: 工号好像是00532还是什么。
1: 怎么的？他们是客服中心跟你说的，不能吧？
11: 对，他当时他问我三大件是什么，然后我上网搜到以后我去反问他，他不知道，他告诉我燃油车只有两大件。
1: 你录音了吗？
11: 当时没录音，但是他们工作人员有记录。
1: 不，你我没关系，等会我问啊，0532，我等会我帮你问去。怎么了？你现在变速箱坏了，然后你变速箱是终身质保是吧？
11: 对，我当时买车的时候是反复确认，然后跟那边 销售那边都已经是确认好了是三大件终身质保。
1: 对，
11: 现在他跟我说我没有三大件。
1: 你等于说你这辆车三大件终身质保，现在你变速箱坏了是吧？然后呢，
11: 它上面坏的。
1: 然后呢，他们跟你讲说这个我们这个没有，我们这个燃油车只有两大件，就没有变速箱，有底盘跟发动机，所以不给你质保是吧？
11: 对，他都是我
1: 不能吧？
11: 他上网去查才查到，他说有两大件是发动机跟那个底盘。
1: 没有，不是的，三大件是我们平时的叫法，你的保修手册上是明确写哪三样东西的，他会明确写出来的。
11: 嗯，
1: 你没写吗？你没看吗？
11: 写了有看啊。
1: 他们不承认啊？不能吧？
11: 他们说只有两大件。
2: 那写了三大件吗？
1: 你等会我问问去。那个什么王先生，我问你一下，你变速箱哪坏了？
11: 发动机当时直接从120码降到30码急停。
1: 变速箱哪坏了？我问你。
11: 他提不上，他没有速，换不了档，提不了速。
1: 对对，是，这是现象嘛？那不是是这个齿轮坏了，阀体坏了，还哪儿坏了？我问你，你查过吗？没查过。
11: 当时他是阀体坏了。
1: 啊，变成阀体坏了，那跟你变速箱什么没有按时保养没关系吧？
11: 跟那个没关系，我都是按时在保养的。
1: 啊，行了，您稍等吧。东风行不能吧？您刚才说这玩意儿，你有没有？你没录音？
11: 我没录音。
1: 你录有录音是最好。等我问问啊，你我帮你问问东风行0532号我能找着吗？现在几号啊？来，喂，你好。
12: 你好，我是东风风行客服热线0325周璇。你好，主持人。
1: 哎，032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0325，问一下你这个你们车有三大件吗？油车 T51 不？
12: 车辆我们的配件的话是分几个类别的配件进行质保的。EVO 的话，我们车型的话是分为基础的部件、一般零部件、其他部件、消耗件、易损件等部件进行分类质保的。
1: 啊，就不存在三大件的说法是吗？
12: 嗯，车辆我们的这个质保它是分部件区分。
1: 那您跟我说说终身质保的是哪一些呀？终身质保的零部件。
12: T5EVO 的话，我们是有一个车辆的延保的一个服务的。
1: 嗯。
12: 那车辆如果车主在基础包修期和延长包修期内都按照质量三包手册规定保养到东风行特约服务站进行定期维护保养，客户则能享受指定的核心零部件延长质保服务。
1: 比如说哪一些属于你们的核心零部件？
12: 延保的服务的话是部件有发动机、缸体、缸盖、曲轴、连杆、气门顶杆、凸轮轴、正时链轮。
1: 好，好，就发动机还不是总成质保啊，发动机里边也分的啊，就这些算核心零部件，你们把发动机这个零部件拆开了保啊，没关系，可以。变速箱呢？有没有变速箱这东西啊？
12: 嗯，车辆的话，延长的终身质保服务里面的话是没有这个变速箱的这个配件的。
1: 哦，车主没撒谎，你们东风风行的变速箱不属于核心零部件是吗？
12: 它是分
1: 你是我这么跟您讲啊，你可以不给变速箱做终身质保没有关系的，但请你们在说的时候不要说你们给核心零部件进行终身质保，诱惑性很大呀，迷惑性很大呀。你这玩意儿变速箱不是你们的核心零部件，那你核心零部件都有什么呀？就发动机、缸盖、活塞、连杆是核心零部件，变速箱不算。你这在保修手册上写了吗？写了是吧？
12: 嗯，跟您说的这些保修政策的话，在质量三包手册的话是有写的。
1: 你们方便拍给我瞅一眼吗？
12: 图片的话这边没办法给您发送过去哦。那这边您的诉求的话，我们会记录帮您反馈给。
1: 我什么诉求？我的诉求，你们不要胡说，你们不要瞎说。你不给变速箱保，你就不要说你的核心零部件终身质保，而且到你们店端已经变成了三大件终身质保了，但是在你们保修手册当中，三大件当中没有变速箱。
12: 嗯，
1: 刚才消费者说的时候，我是不信的，女士，我根本不信他说的。现在你跟我说完，我整个人麻了，你知道吗？
12: 嗯，
1: 你们自己厂家说我们核心零部件终身质保，好，变速箱不是核心零部件，不是保，到经销商说我们三大件。终身质保好了，到后来一问，变速箱不是三大件。
12: 嗯，
1: 你们 你可以不质保啊，不是说你们非得质保啊，这点咱得跟你讲清楚啊。但是你既然不质保，就别尽量少提核心零部件，少提三大件。我说的够清楚吗？
13: 嗯，明白。
1: 我这是要命啊！您稍等啊，那个车主啊，
13: 嗯、
1: 王先生啊，
14: 嗯，
1: 你那个保修手册你有吗？
14: 有321页，我记得很清楚。
1: 你别320页，你拍给我，你把这个整个相关的全部都拍文字给我，我看看他们怎么写的。嗯、因为你买了他们这个质保了是吧？
14: 对，我当时我跟销售的聊天记录现在都还有。
1: 发给我。
14: Okay.
1: 我跟您说啊，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厂家那边叫核心零部件，经销商叫三大件，终身质保。谁知道到你这儿，这个 4S 店把三大件的变速箱给排出去了，然后厂家把核心零部件把变速箱排出去了，就不给你质保变速箱。所以他说的跟他实际显示的东西不一样。这我从来没有见过，还有厂家这么玩的。东风行让我长见识了啊，又长见识了，每天在学习。
14: 现在我的发动机缸盖渗油，发动机缸底现在缸盖上面已经是全是机油。
1: 哦，有没有跟你讲缸盖也不属于核心零部件呢？
14: 没有
1: 啊。对，因为刚才在念了嘛，
2: 刚开始
1: 刚才在念跟缸盖是属于的，好不好？
14: 对，
1: 你这延保花多少钱呢？
14: 我当时没花钱，当时跟他那边签的那个
1: 送的
14: 购买协议的时候就已经是那个他写的是终身质保。
1: 哎，行了行了，没问题啊。那个事儿我了解了，但这事儿东风行会怎么做我真不知道，因为他们有文字的东西、嗯、我们只能从道德上谴责他，我们只能谴责他胡说乱讲、
14: 哦、
1: 但是呢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约束他，但是看看东风行怎么讲。那我相信东风行应该还是负责任的，这个事儿他有点做的过于跌破认知了。你不光是我麻了，你看我们评论区都麻了，网友们都震惊了，都惊呆了，谁也没见过这么这种厂家呀！
2: 以后三大件被更新，
1: 对，
2: 做农业的缺业余。
14: 从21年就修到这26年，
1: 哎呦，三大件更新，冰箱、彩电、大沙发，你这不要这个样子啊！你三大件你怎么给随便改呢？核心零部件把变速箱排出去了，
2: 嗯，
1: 你谁见过排出去的呀？谁排出去了？你见过？你真要命啊！
14: 涡轮，我这车的涡轮也换过了。
1: 那就不重要了，你先把这事解决吧。嗯，这个坏就坏，你先坏着吧。你让那个人，你让东风行下午给我回电话，然后让车主下午把东西发给我啊。行了，朋友们，有问题记得给我们打电话、发微信，几处联系方式都为大家开通啊。再连一个啊，下一位车主上线，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15: 哎，你好。
2: 哎，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5: 哎，我姓张。
2: 姓张，张先生您好，张先生什么车呀？
15: 华静 S。
2: 华
15: 系通用50的
2: 啊，华劲 S， 您是什么时候买的华劲？
15: 我是6月18号提的车。
2: 6月18号新车啊，6月18号提的、哦。遇到什么问题了，张先生？
15: 就是他5月份刚上市，然后现在又上了新款。
2: 就是昨天我们聊过这事儿了吗？5月份刚上市，现在又上了新款。对
15: 对
2: 对，现在是上新款了。然后呢？怎么了，张先生？
15: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属于就是我心里不得劲儿嘛，因为就加了3000块钱就可以升级新款的车，然后我那现在升级不了，厂家说
2: 心里不舒服。昨天车主也跟我们讲啊，3000块钱好像中间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区别，很在意啊，一个是芯片，还有一些硬件，是不是啊？
15: 对，差20000多块钱的硬件呢。
2: 您说说，您了解到这个3000块钱上新的最新款中间和你们5月份上市的这个新款车中间差了哪些东西？
15: 他说差什么摄像头，还有算法和算力、
2: 嗯、
15: 就是还有智驾那方面的那个东西
2: 啊，因为芯片不一样，所以它的算力嘛会有区别，再加上算力区别之下呢、辅助驾驶功能就会有区别，摄像头也不一样，是不是？
15: 对对对对、什么那个疲劳监测呀、什么那摄像头都改进了。
2: 那你心里确实不舒服啊，那你想怎么着呢？
15: 嗯，然后还有就是说他那个 A 柱啊，连油漆都没做，只有那个电泳漆灰色的
2: 啊，
15: 麻面的，对，
2: 什么叫连油漆
15: 两边所有的 A 柱，
2: 不，你 A 柱没做油漆怎么会呢？
15: 没有啊，他说他们工艺就这样啊，属于正常的。
2: 什么呀，你 A 柱上没漆呀、没车漆呀，你上面有什么呀？裸着的，
15: 就是灰色的，麻面的，灰色的，像底漆一样的那个灰色的，
2: 上面还麻麻赖赖的。
15: 对啊，没有亮漆，也没有黑色的漆，黑色的车它那是白色的那个漆，露的是里边的底的跟铁似的，不是铁，但是它底下有一层电泳漆应该是。
2: 你不可能，你再怎么电泳漆，你这个封层的这个外表的车漆是要做的，你有照片吗？你发我看一下。你这说的就
15: 有
2: 些离谱了。
15: 发给咱节目组了，你看看。
2: 你等一下啊，好，你稍等、看到照片了。你这是黑色的，但是底下冒出的这些白点，你手摸的时候光滑吗？
15: 不光滑，
2: 不光滑，就是有一些麻点的感觉，就像这个车漆没有喷好，是不是？
15: 对对，很粗糙。
2: 你这个为什么会这样？你问过他没有？
15: 他说他们正常工艺就这样，喷漆就是这样的。他说都属于是那个啊正常现象，有死角。他说他们那个喷漆的，
2: 你是店里售后跟你这么说的吗？直说的。
15: 不是，是厂家的都有截图的。
2: 不是厂，你问厂家谁了？厂家说我工艺就这样。

0: 还有事儿呢，
1: 快说，还有什么事儿？
0: 还有的底盘那个螺丝都烂了，减震的螺丝什么全都烂了，还有那个拉杆底下拉杆螺丝什么全都生锈了。
1: 底盘螺丝怎么会烂呢？你烂了螺丝不得掉了吗？
0: 不是，没有烂到，就是生锈了，就是像我们东北话的，就是烂了就生锈了，锈的很严重。
1: 你不着急，底盘哪些螺丝是又生锈了？底盘
0: 有那个底盘的那个减震的那个螺丝，
1: 然后呢还有什么螺丝啊？
0: 然后还有那个拉杆的螺丝
1: 都生锈了。
0: 对，然后他说这个也是正常的
1: 啊，
0: 就都锈。
1: 因为您说，
0: 然后刚开始售后的时候给我们就是说刚开始反馈了那个售后群，然后他给我们弄了个配件让我们去换，然后配件刚一拆包的时候螺丝就是旧的，
1: 换新螺丝打开厂家发的快递，快递打开里边也是，
0: 就是那个小拉杆，那个叫小拉杆吧，就
1: 是。不是，您稍等啊，我跟您确认啊，你的意思不是说给你们寄来新的螺丝，拆开快递里边也是锈的吗？
0: 对，就是拆开那个螺丝整体的那个拉杆的顶上面那个螺丝就是锈的。
1: 是你的这个连接着螺丝的这个拉杆拆下来，杆是锈的，还是说他给你换的新螺丝，新螺丝也是旧的，锈的？
0: 新螺丝都是锈的
1: 啊，新螺丝都是锈的，就是一个螺丝
0: 来了一拆包它就是锈的。
1: 哎，好嘞，螺丝生锈，然后这个油漆有白点，不均匀的问题，然后你这两个事找他，他怎么说？怎么给你解决？
0: 他售后都说是正常的，那个我也可以给咱们节目组发，但是我得找一下。
1: 不是这样的啊，你说生锈正不正常呢？用车周期时间长了之后生锈出现也正常，但是你这个是新车，所以它不该锈。也锈的有点太早，而且你新换的东西怎么可能当着用户面拆开也是锈的呢？所以你说的这个情况我都觉得有些离谱啊。那现在就是因为他觉得是正常，两个问题是不给你解决还是给你解决，出了什么方案？我想听一听。
0: 没有任何解决，官方回复就是我们这个工艺就是正常，属于正常现象。
1: 所以这个生锈和这个螺丝你就自己接受。
0: 对，你就得自己接受，都锈，他说都这样，
1: 都锈啊！你等一下，你稍等，我可以帮你问问昨天我们那个华晶的用户他锈不锈，然后你自己去问问你其他的车友他们锈不锈，他们油漆有没有这样？
0: 我当地车友群有80个人，
1: 其他人这样吗？
0: 80%都锈，
1: 80%都锈啊！
0: 对，
1: 那这个 A 柱的油漆呢？就是你这样
0: ？A 柱的油漆基本上就是一半一半，有的油漆人家很光滑，喷的漆，然后用电棒用手电筒一晃，那个漆里边带那个珍珠珠光那种，人家都是好的，
1: 就
0: 然后有1%都是那种麻的。
1: 啊，就是有车主的油漆跟你一样，也有大部分的车主这个底盘包括减震和拉杆这块螺丝有生锈，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至少在你车友群里了解到的，是不是？
0: 对。
1: 啊，那如果你说的是事实的话，我也不奇怪厂家客服为什么这么跟你讲了，因为他们工艺可能真的是这样。是比较多嘛，当然了，这是咱俩聊的，要有依据。现在是这样，
0: 有依据。
1: 哎，现在是这样，你的诉求是什么？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他9月份上新3000块钱的这个新款啊，芯片不一样，摄像头不一样，这个事儿，你有什么诉求？
0: 他这个我还有个诉求，我身边卖了3个朋友，有一个是很快从下定到提车就用了7天，
1: 然后呢，
0: 他的那个提的就是老款的，然后我还有一个朋友呢，要提车，他说。销售说要等45天到60天，我朋友现在在等车，他那个销售说你不加钱也是新款，不需要加钱也是新款，那个3000块钱只是给老车主看的，因为我们闹了嘛。
1: 啊？
0: 对，
1: 等
0: 根本
1: 你等一下，等于是
0: 显示加3000块钱，
1: 稍等稍等稍等，
0: 加钱也可以提到新款。
1: 稍等稍等。你的意思是等于我订老款还在等待交付过程当中的这个老车主现在其实提的就是新款，不需要加这个3000块钱，是不是？
0: 对，
1: 你有什么依据来证明你的说法？
0: 因为我朋友现在他就买一个车，他在等车，可以他车回来以后咱们看。
1: 就是那他怎么知道的呢？谁跟他说的呀？
0: 销售说的，你这不需要加钱也是新款，因为他这个一改革的时候他刚下完订，9月初的时候，9月7、8号的时候下的订，然后销售就说了这个问题，然后4S店把所有的他的展车、试驾车什么的那种全都处理掉了，
1: 好，
0: 便宜也往外卖，
1: 好，
0: 还为了来新款，现在店里都是新款的，
1: 心里极其不平衡是吧？我们有朋友这么讲，
0: 极其不平衡，
1: 这样啊，但是这样的，这个人家这个降价也好，涨价也好，上新也好，改款也好，是市场行为，是厂家行为，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可以去说他做的不对或者是对的，只能说你们情感上很受伤，所以这个事儿呢，我只能劝您放下。当然了，你要说厂家分配不均、区别对待，为什么他用老款的钱可以提新款的车，不用加你这3000？你到底改款是不是涨价3000？如果你们有非常充分的事实，我们可以帮你去了解了解。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你绝对不可以因为他上了新款和您的价格只差3000块钱，以这个东西为理由和他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诉求。这个您能不能理解？
0: 我明白。
1: 啊。

0: 明白，
1: 因为
0: 理
1: 就
0: 解。
1: 是这个道理，如果他现在那什么涨价了，你会把钱补给他吗？不会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我
1: 你
0: 明
1: 这
0: 白，
1: 样
0: 明
1: 想
0: 白
1: 就
0: 你的道
1: 通
0: 理。
1: 了嘛。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这个新车为什么有螺丝生锈，以及你这个 A 柱这个漆确实看着太难受了，这俩问题要给你解决
0: 对，
1: 掉。
0: 是。
1: 啊，你现在什么诉求啊？你最后说一下，张先生。
0: 我诉求也没啥诉求，就是这个积分关怀一下也好啊，或者怎么样也好。但是他这个锈，他说他配件都那样，他说换了再换
1: 不是不
0: 还是
1: 是
0: 这
1: 不
0: 样。
1: 是不是，你的意思是如果给您补偿积分可以不修了，是这意思吗？
0: 对，
1: 你确定啊？你想要多少积
0: 那我
1: 分？
0: 确定，我想要3万。
1: 你想要3万，3万积分价值多少钱？3000块钱。
0: 对，
1: 你就不想修车，问人要3000，那也不合理呀。人有问题给你修啊。如果他确实有问题的话啊，你这样，你稍等，我需要核实一下您的说法。厂家说正常，所以我不修。车主说不正常，我现在看了照片，确实有螺丝生锈，还有油漆的问题。但是绝对不可以咱偷换概念，因为我有问题，你给我钱，你给我积分，我就可以接受不修车了。那如果接下来越锈越烂，螺丝穿了呢？这个车漆脱落了呢？开裂了呢？对不对？解决问题呀！来，华进汽车哦，五菱对吧？五菱昨天连过来，五菱汽车，喂，您好。
2: 您好，梅婷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我的工号是10012。
1: 1012，好，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你们这个张先生的问题，你们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之前有没有向你们反馈过啊？
2: 类似问题我们看到有专员在跟进当中的。
1: 你们专员在跟进啊？你们系统当中有没有备注什么新的进展啊？你们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在车友群里，就是你们负责这个客户的这个车主群里，告诉过他这是符合你们工艺标准的吗？有这么去跟他聊过吗？
2: 目前没有看到类似的情况说明，这个可能我们要去后续去核实这个情况，目前没有接到这方面的反馈。
1: 哎，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抓紧时间核实，我现在迫切需要核实消费者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不想管你们改款出新款之后有差价，车主心里不平衡这个事儿，我不想管。啊，我现在只想知道 A 柱的油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白点，摸上去也不光滑。车主说还有底盘，我现在明显看到，确实这个拉杆处给它安上去包裹着的这个紧固螺丝是完全生锈的状态。所以你们如果说你们6月份刚提的新车，这么短的时间内它要生锈成这个样子，要出现这样的油漆是符合你们工艺标准的话，我是不信的。那你抓紧时间核实一下，如果有问题给他修车。那我也不支持车主问你们要3000块钱的诉求，因为他觉得他拿了积分之后他可以不修车，我觉得修车比较重要。当然，按照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给他处理就行了。所以你们要先固定一下这个车为什么生锈，为什么 A 柱出现这样的油漆。还有一个事儿，我顺便小八卦一下啊，就是车主说他的朋友买了老款，45天等待交付呢，现在还没提着，不是吗？说你们现在销售跟他讲，你不需要加3000块钱了，直接给他换成9月份出的最新版本的。所以车主情感上受到非常大的伤害，你们去了解一下这是不是事实？你们销售不能乱卖车啊，对吧？你出了新款，你销售一线前端销售不能乱卖啊。所以事儿转给您，女士，1012号辛苦您帮我们记录清楚。等你们下午核实完的信息，咱们再看看最终是个什么结果，可以吗，女士？
2: 好的，我这边会尽快去上报和落实清楚的。
1: 哎，感谢您，您稍等啊，记一下，车主张先生的车牌号和我们的联系方式，包括张先生联系方式。了解完之后。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5: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6: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5: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6: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5: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6: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7: 新的起点，
5: 启幕精彩，
7: 启幕精彩。
5: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7: 嗨，
5: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于陈庆所翻唱的《心动》，这首歌最早呢出现在张艾嘉所导演的电影《心动》当中，由林小培来演唱。这大概是我所听过的林小培唱过最动情、最温柔的一首歌。而这部电影所探讨的关于爱情、关于友情以及关于青春的那些心动的瞬间和往事，也让很多人痴迷不已。后来这首歌也被很多的歌手所喜欢并且翻唱，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其中一个版本。庾澄庆50岁之后又再一次结婚，又再一次当了父亲。还有一位男歌手同样也经历了这个过程，他就是黎明。黎明在社交媒体上承认自己当了父亲，也承认另一半是经历过婚姻的人。他的另一半被媒体挖出来比黎明小19岁，原来是黎明的女助手。尽管呢，香港媒体对这位女助手是颇有微词，也挖出来不少关于她的小道消息，可是你会发现，当人谈起恋爱的时候，其他人的质疑根本就不算什么，因为在爱情里面，每个人都是盲目的。黎明在自己的经典的爱情电影代表作当中扮演的是陷入到爱情之后没什么主意，有点拖拖拉拉，但是女人还是挺爱他的那种角色，好像在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现实里面的黎明最出名的两段感情，一段是舒淇，还有一段是乐基儿。前两位当然不是不够好，只是因为时机不对，所以才有了黎明现在的这一任的妻子和婚姻和孩子。所以这件事情再次证明时机的重要性，不是这个人最好，而是这个人跟你遇见的时候，一切的一切就刚刚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顺子《永远等待》。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 KTV 了，好像 KTV 永远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二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去 KTV， 无论是去唱歌，去抒发情绪，抒发压力，或者哪怕去吃吃喝喝，一大帮朋友谈谈心聊聊天都是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当年纪越来越大，你的家庭，你的生活的重心发生改变之后，好像你就没有太多时间在 KTV 当中来流连往返了。KTV 当中虽然一直都有新歌在更新，可是有一些经典的歌，经典的人却永远都不会缺席。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们唱 KTV 就一直在唱林忆莲，可是我听说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包括90后00后甚至他们在 KTV 里面还会唱林忆莲，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歌手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早呢是80年代末期的歌，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来自于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张嘉译在我的印象当中，作为一位国民大叔，张嘉译在2017年的电视剧统计数据当中杀出重围，照样拿下了收视的宝座。所以说什么鲜肉啊、流量啊，其实见到真正的有实力的大叔也一样是要靠边站的。2017年的都市剧收视铁三角，据说是张嘉译、蒋欣和靳东，而张嘉译和靳东两位当然是联手挽回了大叔的尊严，也证明了一件事情，就算不靠流量 IP， 不靠小鲜肉的模式，也一样能够产出高收视率的剧集。希望像张嘉译这样的气定神闲、演什么像什么的演员可以更多一点点。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早已退。
1: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这一期跟我对谈的嘉宾呢，是被称为安徽独立音乐教父的鲍亮，平时呢大家都习惯于叫他老鲍。我是2003年到合肥的，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我去过他开的酒吧，看过他办的音乐节，也在台下看过几次他在台上做访谈嘉宾时候的样子。知道他很久，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当然更没有机会像这样深聊一次。这一次在跟他对谈前，我做过很多的预设，他是话语连珠，有澎湃热情的对谈者，还是酷酷的惜字如金的艺术家的风范。但其实都不是，他身上的亲和力和宜人感让我感到有一些意外。他的语速不快，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弯起来，很诚恳的样子。那天我们聊了很久，从教父这个名号聊到了他的青春期，从崔健的一块红布聊到了2008年夏天，对他的人生来说非常有转折意义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巴掌，从大学城的小酒馆聊到了现在雷街3000平的音乐基地，也从疫情3年亏掉的几百万聊到了他现在尝试涉足的餐饮。他在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观察他，他不是那种很有攻击性的人，他也不是那种滔滔不绝的人，他更像是一潭深水，表面很平静，但是偶尔有一句话出来，你会觉得心被敲击了一下。比如他说，盲目的坚持其实是另外一种偷懒。比如他说，我不是在坚持，我是在热爱。比如他说，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走得更远的话，最需要戒掉的就是对于理想的执念。这些话从他的嘴巴里说出来，不是金句，也不是鸡汤，是他真的想过，真的经历过之后沉淀下来的东西。我和老鲍的对谈呢，会分成上下两集播出，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上半部分。
2: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鲍总你好，非常开心的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
1: 大家好，我是这个合肥 OTW 的小鲍。
0: 我前段时间看了你一个采访，采访者喊你老鲍，你很介意，你说我不老，我是小鲍。
1: 我不介，我是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暗示，永远年轻的暗示。
0: 对，因为尤其是做音乐这一行，尤其是要跟年轻人站在一块儿。
1: 对，因为我们做的其实一直做的就是年轻人的事情，所以一直跟年轻人打交道，所以我觉得自己一定也是要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
0: 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喊你安徽独立音乐教父这个名字呢？
1: 其实江湖传闻啊，大部分是无从考察的。我隐约记得应该是在2018-2019年的时候。
0: 对，我查到的那个资料，最早的是2019年 On the Way 有一个10周年的报道，在那个报道当中，别人开始叫你安徽独立音乐教父。
1: 对，
0: 哎，我特别想知道你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号的时候，当时什么感觉？
1: 其实是有一种满足感，一种虚荣带来的满足。人都是这样的，对，虽然可能觉得是一个戏谑或者是一个玩笑，但仍然会止不住的开心。
0: 但为什么最近我看到别人采访你的时候，好像显得有一点小小的抵触？你说我不是教父，我不是教父，我就是做生意人。
1: 可能是当你认清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更加严谨的去对待这个事情。别人当时喊你所谓教父的时候，你是一种虚荣的满足感。但是更多的人喊你，时间一长了之后，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的心态会发生变化。因为之前做这个事情，就是我是因为自己的喜欢，我非常自发的做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当别人给你一个名号之后，你会不自觉的把做事情的方式就变得更加的主动和自觉，这个会有一些压力。
0: 对，我也在想是不是因为压力导致的。
1: 会有一些，当然会有一些。对，因为是名副其实，不名副其实，等于你的人的能力或者是人的各个方面的这些处理问题你都非常有限。对，因为教父这个名头太大了，
0: 就慢慢的了解到了自己的局限。
1: 对，或许是也我太过于认真了，本身就是一句玩笑，拿它当真干。
0: 但是我看大家说这句话的时候，都还是比较崇敬的一种认可。
1: 崇敬可能是对于朋友来说吧。
0: 这段时间我询问了几个你身边比较了解你的圈内好友，想问问大家对你有怎样的评价？大家对你一致的，首先是为人的赞赏。比如有个朋友给我印象特别深，他说老鲍他是一个绝对的理想主义者，而且呢人格发展得非常全面，他没有短板。我觉得这几乎是我能够听到对一个人的非常高的评价了。你怎么来听这句评价？
1: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建设自己的生活的，做所有的事情，你的工作也好，你家庭也好，你的其他的一些日常的东西也好，其实都是按照理想的状态来去建设的。所以我是觉得人其实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大部分时候都是。但是我也承认我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不是绝对，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刻意的去破坏自己的理想，故意的要和自己的理想形成一种对立，去审视我的理想，有时候甚至砸烂自己的理想，也会否定很多东西。你否定理想，其实就否定，那个时候的自己。他总是在不断的按照理想去建设，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不太完美的时候，你会敲碎它，就跟工程反攻是一样的。但是至于说大家的评价，那可能是因为我做人的方式问题，因为我做人的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吧，就是我觉得。对人要真诚，要尊重，这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一个基本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些基本的东西会让我身边的朋友觉得比较舒服。至于短板，我觉得可能太多短板了，只不过可能我隐藏的比较好。
0: 你对朋友的这种周到 是自然而然的，还是说我作为圈子里就是大家都比较尊敬的一个人，就我要照顾大家？
1: 当然会有这种成分在里面，就是我可能是做这个行业的，那有朋自远方来也好，还是本地的这些音乐人乐队也好，我会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或身份的原因，会给大家更多的一些这种相处尽量更融洽一些的这种场景，这种局面吧。对，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纯粹就是因为我个人的性格，我总觉得就像我刚才跟您分享的，就是全国各地这些乐队啊音乐人过来演出，其实我们在基础的层面去接待的层面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是音乐朋友们来了，那来了合肥，那我们得招呼好他，就是这个非常基础的出发点，
0: 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不是
1: 对
0: 合同的甲乙方的关系。
1: 是我们之前很多年前4-5年前吧，就是几个都没有合同这个说法，就你来演出我就很欢迎，后来慢慢的因为要去更加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才会有一些合同。但现在这个行业里面做音乐这帮朋友或者是做剧的这些朋友们，其实对于合同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的这种约束吧。其实大家基本上都是不会太在意合同。

0: 条款的内容。
1: 我这两天翻了一下你的朋友圈，我发现你的朋友圈真的是朋友圈，好多朋友啊，所以我也想了解一下，你从小就属于这种天生磁场型的人吗？
0: 磁场我倒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没有，你这么说我也一下子也不会觉得自己是有磁场的。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朋友，恰好这些朋友对我的评价还 OK， 可能会给你造成一种错觉，让我觉得可能是你看我，你身边那么多朋友都认识我，或者跟我处得相处得很好，可能是一个错觉。还有一个就可能是我做这个行业本身它就带有很强的社交属性，对，音乐演出现场荷尔蒙都年轻人，交流碰撞，然后音乐又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
1: 大家很容易掏心掏肺的相处。
0: 当然，在音乐它是一个有一种关于音乐的审美的这种说法，我忘了是谁，亚里士多德还是谁，他说其实美育嘛，就音乐是一种教养，是教育。
1: 你从小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父母对你是比较开放包容的，还是有一定约束的？
0: 我父亲是一名中学老师，他一辈子教书嘛，他培养了很多别人的优秀的孩子，然后到我长大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他就当然希望我一样跟他们一样优秀，所以他们对我的期盼肯定就是好好学习考好大学嘛，对，但是我偏偏又是那种比较叛逆啊，成绩也不太好的那种，所以他们就严加管教，那所以很基本上没有什么包容啊或者干嘛的，就是希望我好好学习。对，我生活的大的环境是校园，所以整体的环境也是一个比较井然有序的这么一个。
1: 你觉得做老师的孩子是不是也有点压力啊？因为大家天然的就觉得你的学习成绩应该好一些。
0: 孩子没压力，父亲有压力。
1: 爸爸有压力。
0: 对，
1: 爸爸有压力就意味着你有压力。
0: 对，那就看他就是对孩子的认知嘛。
1: 你是82年的。
0: 我80的。
1: 80的，那我们差不多。我在想，就是在咱们上小学或中学，就是人的青春期就审美比较定格的时候，流行的是像小虎队、草蜢、洛城三兄弟这样的香港、台湾他们过来的这种初代的偶像团体。那我也想知道，在你青春期的时候，你听的是什么歌？
0: 其实我跟你刚才讲这些，我的那个时候都是听这些的，因为那个时候选择非常少，
1: 对
0: 吧？大街小巷，然后电台广播放的都是这些，这些音乐是一个时代的 BGM， 它是一个时代，所以你都会被动的，都会听到这些，当然也是最早你是没有选择，然后也恰好那些旋律能打动你，然后你就会接纳去欣赏它，但是后来就我们就会主动的去寻找一些自己真正想要听的东西，所以后来就接触到了就摇滚乐啊、崔健啊、唐朝这些，然后再到后来就是去接触一些欧美的摇滚乐，都是一个过程。人在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都是被时代的背景在笼罩着。
1: 你还记得你听到的第一首摇滚乐给你的那种站立是跟流行音乐给你的站立完全不一样的那种身体感受的是哪一首歌？
0: 可能在你很多时候印象不深了，我想起来可能是在高中的时候，但是我们听流行音乐肯定是从小到初中嘛，
1: 对，
0: 但你真正对音乐有记忆，可能是在我的记忆是在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更多被流行音乐打动的是里面那些普遍的情感，关于一些懵懂的爱情也好，还是关于一些思念也好，就那个时候更多是被这些青春期的人都是容易被这些感情所打动的，它会让你忧伤，很假的多愁善感，
1: 对，
0: 它是这样的，但是摇滚乐给你带来是一种它是一种震撼，它是有震撼，那个震撼那个时候你听它的时候，你可能首先是听觉上的，对，第二个还是一些那些歌词，非常直接的非常个性的表达的歌词，它会给你一些心灵震撼，它是和那种是不一样，一种是挠你，还有一种是捶你，
1: 第一首 让你感到被锤的歌，你有印象吗？
0: 一块红布吧，应该是
1: 崔健的。
0: 好像是一块红布，类似于就长征路上摇滚，就是那些，还有一无所有啊这些。

0: 从此之后就摒弃了那些甜水歌吗？
1: 他也没有摒弃。流行音乐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有很多经典的东西，而且经典的东西是很多摇滚乐万尘莫及的。
0: 哇，我看到了你的包容。因为在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也有个男孩，他几乎跟你差不多，也是摇滚青年了。但那个时候他就很看不上我们这些听流行歌的。他迫切的想要告诉你这个才是好东西。那个时候你有这种心态吗？
1: 会有，包括现在也可能会有。但是我从来做事情方都不是那么绝对的去，因为他很多东西在被传播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自己去感受它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被放大。你比如说他瞧不起听流行音乐的，那实际上他瞧不起的流行音乐的类型是那种工业化的流水线的复制的这种流行音乐。我觉得如果我有机会和你的那个高中同学见面，我们肯定会有共同喜欢的一些经典的一些华语流行歌曲，肯定会有。因为那些它是因为个人的创作真情的表达被广泛传播之后变成的流行音乐。对，而摇滚乐实际上它再粗糙，它都是自己内心的个性的个体的表达。它不是流水线的，也不是工业化的复制，当然也不是全部啊。我是讲优秀的这种摇滚作品。那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包括现在很多的好的这些个别的摇滚作品已经变成了大众熟知的这个时代的背景。有很多这样的作品，尤其是在这个偏融合的时代，就过去泾渭分明的事情到现在已经是慢慢就泯然一体了。包括我身边很多

0: 小的小朋友，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喜欢独立音乐的，他们很小就开始听这些，有的上小学就开始听了，虽然他再大一点，他可能从现在开始就会听这些东西，因为现在流行音乐本身，流行音乐的传播过去就不一样了，过去我们听到的其实都是好的，那现在很多的其实就是短视频的这些背景音乐，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音乐的欣赏，那他们其实对小孩子来说，我们过去走在大街上听到的都是基本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东西，那现在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产生东西越来越多，小孩可能他听音乐的方式可能就是很小的时候啊，在他没有主动拿手机的时候听到的可能就是他爷爷奶奶放一个神曲啊，在刷抖音啊，或者其他的人在刷这些，对，会对他会有一些影响。
1: 所以你觉得在今天这个时代，分享好东西是更重要的？
0: 当然，好的东西确实要分享，因为你自己觉得它好，所以我是说，刚才我们再 call back 一下，我们刚才讲的，人其实都是理想主义者，就大部分都会希望把自己喜欢的、觉得好的东西，尤其是审美的分享。
1: 对你的青春，你的价值观、审美体系影响最大的一个文艺作品是什么？
0: 可以说，满天繁星很难分辨出哪个最亮。满园的芬芳，你很难去闻出哪一朵花更香。它是一个过程。你刚才说，问我是哪一首歌对我的冲击嘛，对吧？但我可能记得大概是那几首，好像记忆也模糊了。然后，作品其他的，比如说这个书也好，还是什么电影也好，其实都是有一些模糊了。但是我如果非要说的话，我可能，但这不是文艺作品了。对我影响最大的读的书是我上学的时候的教材。教材对人影响是非常大的，但你真正去读的时候，我们都是被教育训练过来的。所以每个人现在的你的思维也好，你的面对问题或者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好，其实跟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那些教材的教育，老师的讲授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我讲的教材不是这种教材，我讲的是我读研的时候那个叫黑格尔的美学，还有康德的那个判断力批判，就这样教对我影响非常大，因为我认真的读了教材，然后从中汲取了一些营养，所以他那个时候读的书，就之前上高中读的书，他可能对我有影响，对，但是我到那个时候读的书，对我是真正的我的精神上的这种规训，可以这样说，它不是影响。
1: 那为什么研究生没有读完呢？是读完了，
0: 我到研二的快结束的时候，我本来还是想继续去深造，比如说继续读博什么的，但是突然到了研二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非常的空虚，我想参与现实的生活的建设，后来我就花了一点时间把论文提前写好，我就回合肥，就是研三我就没去学校了，但是最后一样仍然是论文写了，正常毕业了。
1: 所以这段两年的研究生生涯，对你审美体系的一个塑造是非常重要的。
0: 对，这两年就一直在读书。
1: 实际上，在读书之前，你有了一次短暂的创业的经历。那是开了一个小书吧。
0: 对，
1: 也是你的商业第一课，能算得上商业第一课吗？
0: 那个就是一个自己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按照自己理想的状态去做一件事情，就觉得开个书店卖书租书，放电影啊什么的，卖点咖啡什么的，就这样，但也不考，只要是第二天到月底有钱交房租，有钱吃饭去，考虑的不是太多，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会沉浸在那个小环境里面，只要风雨没来，只要屋顶没被大风掀走，你会很去享受那种状态，
1: 但是慢慢的会触碰到现实啊。
0: 所以后来开不下去了。
1: 开不下去，转给了一个保安是吗？
0: 转给了一个保安，对，一个爱读书的保安。但这个事情失败，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是给了我读书再次读书的一个机会。其实我在书吧和读书之间又开了一个小酒吧，那个小酒吧也叫昂能威，那是第一个。对，那书吧开不下去了，我考完试，研究生考完试之后，我觉得自己考不上了。2005年的下半年考完试之后，我觉得自己肯定考不上了。因为那个时候我是英语是太差了。我英语所有的这个选择题都是蒙的，全是蒙的，所以我考完试之后就算了。然后我就找到去买我书店的那个朋友，正好看到书店那时候自己书店也会不生意不好了，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看电影或者是看书，就是那个里面的这些小酒吧的场景让我很向往。然后我就跟我那朋友说，我说那书店搞一半出来，我说开个酒吧挺好的，一个小酒吧，他们当时觉得也很洋气，管开酒吧可以，他出钱，就是我们一起合作，我们做了一个大概40-50个平方，都没有30-40个平方的一个小酒吧。然后开起来之后，然后也正好那个时候校园的音乐社团什么的都比较活跃，有很多玩乐器的搞乐队的，然后就让他们过来演出，小酒吧就做的还挺有意思。然后但是到了2006年三四月份还是4-5月份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几个同学，合肥学院的大学生们一起在野外烧烤。那个野外是那个时候合肥正在做大建设，就那边很多地方是村庄刚被拆完，就断壁残垣。我们在一个断壁残垣的一个房子旁边有一棵桃花树，桃花盛开，我们在下面烧烤。突然我接到一个电话，信号还不好，就接断断续续的。我就顺着断壁残垣走到高处，结果那个电话是让我去参加复试的。哎，我就带了。我说人的生活和命运有时候你不能过于相信自己的人生
1: 判断，
0: 对，不要相信判断，也不要过于相信人生，它是。很多时候真是像梦一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我英语全是懵的，你说那个概率得多幸运啊。接到电话我就肉也没吃了，就直接回去跟我朋友讲，我说我要去上学了，再见了。然后就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过去了，然后我就走向我新的未来去了，去读书了。然后再次读完书到研二研三回到合肥，啊，就那是确实正儿八经的去做昂能威了。
1: 我在很多文章里面看到了，你说在昂能威开店的前夜，你被一个站街女打一巴掌的那个情节。但是说实话，我不是很能理解其中的这种逻辑。为什么会导致第二天的那个选择？
0: 其实有些东西，很多时候要去感受。它并不是说一定有理论上的依据，或者是说您说的这个逻辑，它的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说人生就像一场电影，电影拍的是其他人的人生。其实这里面你有很多东西，特别电影里面的东西，它是剧本呈现，都是写好的东西。但这个里面你要去用审视的眼光去看它的时候，你也很难看出逻辑。所以我们经常评价我们的生活多戏剧化，就说像电影一样的。那我那一幕其实就像电影一样，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是确实就是那一件事情让我做了一个决定。那是2008年7月份一个炎热的这个夏天的晚上，那时候我还在报社去在实习，但那时候已经对这个我所想要去从事这个工作已经完全失去兴趣了。觉得不是那回事了。然后那时候我寄居在我高中同学的家里面。我要去他的家必须要经过一个城中村。然后7-8点钟吧，然后我灯光比较昏暗，然后走过那条街巷，突然从一个旁边一个小巷子里面冲出一个人，对着我屁股就是一巴掌。小伙子3毛钱干不干？ 然后那一巴掌拍的我就是真的像电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拍一下，就好像啪一下就是哎，路灯全亮了，就是。然后我就是走到回到我寄居的那个房间，那时候喜欢写东西，我就写了一段话：当我们活着，我们行走在悲喜交加的大地；当我们死去，尸体就地埋葬，灵魂依旧前行，我们永远在路上。然后第二天我就到大学城就找了一个门面房，然后开始筹备台阿诺维，大概是这么一个，没有逻辑，没有，对。
1: 但是你自己感觉到那个巴掌似乎是一个神谕，是吗？
0: 就类似于我们生活给你一巴掌。
1: 但我觉得如果心里面没有一个什么念想的人，可能获得了这一巴掌，他也不会催使他的下一步活动，是不是？这个念想一直在你的脑海里？
0: 可能是会是这样的，当然会有一些想法，会有一些对于现在生活的不满意，想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但始终没有一个具体的明确的一个行动，可能这一巴掌就是给了我一个行动的一个非常直接的决绝的动机吧。
1: 前面开过书吧，后来也开过一个小的 live house， 事实上都不算成功，对吗？
0: 那个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状态最好的是大概在2010到2015之间吧，应该是。
1: 但是在这之前，似乎也经历过一段比较难以为继的日子。
0: 对对对对对，刚开始的时候生意是非常的不好。那个时候我记得，王龙伟最早在大悦城那家店，最早是卖咖啡的，后来咖啡卖不掉，后来改卖酒，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很多人也不知道，然后呢，生意就不是很好，然后我就去找一个学校，就白天当老师，晚上开酒吧。然后这个事情持续了大概有2年多吧。突然生意好起来了，因为我那个时候虽然喜欢音乐，但是我不在所谓这个音乐的圈子里面。我不认识这些乐手啊，这些歌手。因为有两个很好的朋友兄弟，他们进来环视一圈之后，发现这个场地这个地方很适合做摇滚演出。然后我们就达成了一致。然后这个地方后来就成为了就合肥和甚至安徽的这种摇滚根据地。
1: 现在回头再来看，会不会是命运的齿轮被撬动的时刻？
0: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但如果当年你没有坚持下去的话，也有可能赢不来这样的转机。
0: 我倒没有觉得是坚持或者是不坚持不下去，是坚持下去，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自然的一步一步的就这样发生了。对，你走的每一步都是你的这一步是上一步的结果，然后下一步是这一步走下去的结果。
1: 我看到你在2023年的一个演讲中说，你做事情有三个原则，有意思、有意义、有社会价值。
0: 对，
1: 你说盲目的坚持其实是另外一种偷懒，但是我们如何来分辨一件事情值不值得死磕呢？
0: 取决于你自己吧。就所有事情最根本的，让你一直去做一件事情最根本的，我个人觉得最根本的东西是取决于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外面的一些原因，所以你不可无法拒绝的东西，但是最终还是在是这个指令是到你心里面的，所以最终要不要去做，你要不要去反抗，要不要去拒绝，还是你自己去决定。对，所以我并不认为就是说我十几年做安诺卫它是一个在别人很多人看来是死磕，但这个状态确实是死磕的，一直在工作，再去推动这些事情。但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那是我自己的选择嘛，而且我一直在做，一直没有退出。那你既然要做，你就好好的去做它。所谓的死磕，我觉得这种可以是别人对你评价的状态，也可以是你真实的状态。但是你不能把这个词语就是放在你自己身上，然后让自己产生一些情绪，很可能有时其实是在自欺欺人，很可能我过很多年再去想这个事，我觉得我操，我是在自欺欺人，在骗自己，就骗自己，就小报骗老报去，一直要你要干这个事情厉害，你一定要做， 可能就。

0: 这么一个状态。
1: 你的这个观点跟我前一阵采访爱之书店的那个老崔，其实我也跟你有同感，因为很多的人都说他在坚守合肥最后的一块文化阵地，就是他的那个旧书店，我也觉得坚守这个词听起来好累啊，
0: 太累了，
1: 对吧？
0: 我一直在享受。
1: 我难道不是因为我热爱，我沉浸其中，
0: 对啊，
1: 所以我才能够坚持下去吗？
0: 对啊，当然是，就是你首先得喜欢一件事情，尤其像这种偏文化类的这种实体性的这种事情。你要是不喜欢，你做不了的。就是我享受这些东西。
1: 但是啊，就回过头来看18年的时间，有没有几个特别难的时刻？
0: 有啊，肯定是有的。但在我看来，这些难其实就是困难。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尽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和困难，仅此而已。但现在看来，很多问题也都解决了。对，有些没有解决，可能会持续存在。我最大的坎，现在我现在想，其实还是在疫情的时候。那是最大的坎。
1: 疫情的时候，其实雷街的那个3000平的店已经开起来了。
0: 2009年刚开完，就在我们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
1: 2019年哦。
0: 2019年。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切都怕停了。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坎。
1: 那段时间你怎么过来的？
0: 虚度。
1: 怎么虚度？
0: 就是比如说天天找人，要么去自己去什么看电影啊，玩手机啊，看看书啊，要么就找朋友掼蛋呢，也找一些饭店喝酒啊，虚度。因为那个时候很对面对很多事情你无力。
1: 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了。
0: 对，
1: 你虚度，很多人会来找你拿主意啊。鲍总，我们明天怎么办啊？
0: 是我解决问题，我会解决问题，但是我的那个段时间的生活的状态就是我虚度，我把该解决问题解决掉。我现在是比如说正常的工作状态，就是我即使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想另外一个问题来去解决。那段时间就是我把一些问题能解决问题解决，剩下就不用管了，因为很多那是无力的，你没有办法。就比如说有一场很好的演出，你演不了，你怎么办？对。有很多人想来演，合肥能不能演？我觉得演不了，你怎么办？没办法。
1: 因为那个3000平，事实上已经是你从业以来能够得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硬件环境了。
0: 当然，
1: 你可以在那个里面实现你的很多想法。
0: 当然，
1: 我听说有剧社，有录音棚，有咖啡馆，就一场大梦戛然而止。
0: 对，而且梦是快到现实的时候。
1: 多长时间？
0: 3年啊。在3年之间，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不可控的，之前挣的全亏进去了。
1: 亏了多少有数吗？
0: 亏了几百万吧，应该。
1: 我们往前倒一倒，就是在 On the Way 日进斗金、声色犬马的那些日子，你享受吗？
0: 享受，非常享受。那个时候也是风华正茂，就长发飘飘。
1: 28岁，我当时算了一下你的年纪。
0: 对。长发飘飘，然后全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力量，
1: 金钱美女，
0: 对，真是灯红酒绿，非常享受那种生活，那是一个小小的乌托邦呀。
1: 但是我又觉得你身上那种比较务实的东西，让你很难长期的沉湎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0: 会啊，所以我是一个活得不彻底的人。
1: 就如果你真的是个浪荡子，你可能就不是今天的你。对吧？
0: 对，
1: 你说的不彻底我觉得非常正确。
0: 对呀，就是浪得不彻底。你比如晚上喝酒，甚至喝到11、12点、12点大家都散去之后，我回去有可能还会去处理一点工作。我一般对待工作的方式都是前置性的，就有些事情，比如说后天的事情，我都希望能够把它在后天的节点，我把它放到提前一天。是一个焦虑性。
1: 就在这些方面又显得你很靠谱，非常
0: 靠谱。对，大家对我的评价是靠谱的。对，我是觉得真的做人做具体，你生活大而化之的生活是一方面，但是面对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所谓的事情嘛，具体的事情还是要认真去做的。
1: 这种要求面面俱到，会不会让你觉得有点累啊？
0: 当然，因为像我这种性格的人，可能都是差不多的。
2: 以上就是我和老鲍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在采访的最后，我问他，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希望能够走得更远，最需要戒掉的是什么？他几乎没有犹豫，戒掉对理想的执念。然后他又说，有的时候这个执念会束缚你，因为它会让理想变形。这个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我们见过很多理想主义者，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理想，而是太把理想当回事儿。但这样的理想主义往往走不远，因为把理想变成了执念，执念会让你看不清现实，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愿意做调整和改变。到最后呢，就如老鲍说的，理想不是指引你前进的光，而成为了困住你的牢笼。鲍亮不一样，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他不是一个有执念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他说，我经常会隔着我的理想一段距离，我甚至会砸烂它，会修正它，会抛弃它，但是也会重新建设它。老鲍是无人可替代的老鲍，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老鲍的微信名叫小鲍，他说这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暗示，告诉自己要永远年轻。老鲍确实不老，不只是因为他的外表，更因为他的状态。他还在学习，还在变化，还在建设新的东西，还对未来抱有希望。他没有被过去的成功困住，也没有被曾经的失败打倒。他还在路上，还在热爱，他还在路上，还能够保持热泪盈眶。今天节目最后，也祝每一个还没有被生活磨平，心中还有热爱的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一往无前。我们下一场对话再见。在今天节目最后，还想跟你说，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音频文字包括视频的剪辑片段，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4: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3: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4: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3: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4: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2: 隐形眼镜含水量越高就越水润，戴着会越舒服吗
7: ？No。
2: 事实上，含水量和隐形眼镜是不是水润没有什么关系。含水量高的隐形眼镜质地柔软，佩戴的时候确实会更加舒适，其中的水能够很好地传导氧气，因此含水量越高，透氧性就越好。但是高含水量的镜片，水分反而更加容易蒸发，所以高含水量的隐形眼镜其实是把双刃剑，需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选择。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
1: 你在想着周几是吧？
0: 嗯。
1: 啊，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啊，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1: 今天是周四啊，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打卡。现在呢，这个有一些首先是给孩子的打卡。有一些也有自己的一些自律的打卡，反正呢各种各样打卡的这个经历都可以来聊。这个不管是陪孩子完成的各类校园打卡，还是你自己坚持的自律打卡，有哪些真实的经历，打卡到底有没有效果，又有哪些摆烂的翻车的让人忍俊不禁的瞬间，都可以来聊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0: 好嘞，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在6:15以后呢，会带各位了解一下我们本地的一些资讯啊。
1: 当然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是同样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可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题目。很简单，我每天都用如此枯燥且没有创意的语言，希望吸引你们来动动脑啊。今天的题目很简单，发222到安徽城市之声来就可以了。我们的无论是话题的讨论还是做题，都是用我们安徽城市之声这么一个微信公众号啊。
0: 嗯，好嘞，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啊。今天你们也可以回复一下阿拉伯数字111啊，来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好不好？我们也可以在粉丝群里面畅聊啊。今天
1: 你撒个娇，刚才把好不好再重新用个语言来说一下，
0: 好不好嘛？
1: 算了吧。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4: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1: 我刚刚把打卡两个字发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居然是我每天3晚都要打卡啊。就是这个理解也没错啊，现在打卡这件事情呢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的标配，不分年龄，不分大人小孩啊，现在上学的小孩还是上班的成年人，几乎人人都在打卡度日。比如说孩子在学校有各种习惯打卡，阅读啊，练字啊，跳绳啊，家务啊，手工啊，等等等等。那这我们成年人呢，你想自律一点也有相对应的打卡，减肥运动啊，健康饮食啊，读书学习啊，考证刷题啊，健身啊，养生啊，都可以。我们打卡的初衷都特别美好，就是希望用日复一日的坚持养成好习惯，提升自己，慢慢变好。但是走着走着呢，可能有一些打卡就变了味道。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全员统一聊打卡。不管是给孩子的校园打卡，还是你自己坚持的自律打卡，你有哪些真实的经历，到底有没有效果，你自己因为打卡有没有进步，都可以来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5: 我是严大胖，最近我看大家都在学英语，我也报了一个班，上学习班的第一天。
6: 同学们，今天是咱们培训的第一堂课，我先了解一下大家的这个英语水平。鞭炮用英语怎么说？谁知道啊？
7: 哎，老师，我知道，噼里啪啦。
6: 那闪电呢？
8: 裤衩裤衩。
6: 那舞狮子呢？
9: 来这个舞会呀，噔噔噔锵啊，噔噔噔锵。
6: 哎，好，恁几个先坐下啊。恁们这个英语说的是太费嗓子了，我希望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用心学习，提高英语水平啊。
5: 在学习英语一个月以后，
6: 同学们，大家在咱们培训班学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现在想测试一下子大家的英语水平是不是有所提高。谁知道这个墨家创始人墨子用英语怎么说？
7: 老师，我知道 ，Black baby。
6: 哎，这个同学你口音有点问题啊，再给老师来一遍 ，Black baby，Black
7: baby。
6: 哎，不错。那老子呢 ？Old baby。哎，不错，这个同学的口音很对。最后一个问题，燕大胖，你怎么一直在笑啥子啊？相信你水平不错啊，过来我问你，大诗人陆游的名字用英语咋说？
5: 啊， 路由，诶，路由，路由器，哦，对了 ，WiFi 啊。

0: 打卡。
1: 刚才那个学生群里面有一位朋友用一句非常简短的语言回答了我的提问，他说没有超过三天的。
0: 打卡没有超过三天吗？
1: 嗯，我想了一下，目前我个人跟我个人有关的打卡，我的确没有超过三天的，就是我是非常典型的三分钟热度，不然不管干什么。你记不记得《心花一路放》开播之前，你们那个爱帮忙期间，
0: 嗯，
1: 然后那个罗曼那时候建立跑团啊，不是跑团哦，是减肥团吧，还是什么？就类似于这样的，类似是学习团和跑团，他应该都建立过。
0: 嗯，
1: 然后我就在那个群里面打，真的就打了三天，后来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还打卡过一些就是减肥博主啊，就邀请你进群，然后每天发三餐给他。然后来证明你在健康饮食，我也是，大概是坚持了三天，第四天就跑去吃火锅了。还有就是说我回想了一下，我的小孩之前也是搞过的，也什么，写字打卡，然后现在写字写得跟鬼画符一样，阅读打卡，
0: 嗯，
1: 现在这个阅读就字认字一大堆。唯一坚持的一个就是坚持到现在的就是英语打卡，但是英语打卡它有个好处，它不是每天都要打，就是一周打一次就行了
0: 啊。
1: 就是任何事情如果你要每天都干，它这个坚持下来的可能性就很小，因为你每天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计划之外的事情和安排，对吧？但是如果说是每周进行一次，那我就，你不能讲这一周时间你都没有五分钟时间抽出来打卡，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的确是一个至今为止除了，就对，连上下班打卡我们都不能够保证每天都能够准时打，就可能会出现
0: 漏打
1: 的情况。
0: 嗯。
1: 所以确实没有什么能一直坚持下来的。我想了一下，确实没有。
0: 我之前有一个一直坚持打卡的软件啊，
1: 嗯，
0: 是支付宝的农场。
1: 因为有钱吗？那个
0: 不是，是最后一分钱你可以拿回一箱水果。
1: 哦哦哦，对对对，好像有过一段时间这样，就是好像还有一段时间还有那个花，也是坚持一段时间，他会送你一束真花，那个，嗯，就类似。那你拿过水果吗？
0: 拿过。
1: 真拿过，
0: 拿了两箱，就是种成功了两箱。
1: 那你坚持了很久啊？
0: 确实很久，
1: 多久啊？
0: 打到后面，打到我不太记得有多久了，但打到后面我就拿，再有一次拿过了以后就不再想拿了。
1: 因为这如果是一个很容易拿到的话，他不会干的，因为就赔本。
0: 对，第一个是很长时间，第二个呢是我发现他的水果的质量不是那么好。
1: 免费的，你还想怎样？
0: 一分钱我没出钱啊。
1: 就是一分钱，然后同时你给一分钱，但是在这付一分钱之前，你要坚持好长时间的打卡种水果，是吧？
0: 对啊，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这个打卡。
1: 所以啊，对你来讲就一定要用钱来吸引。我跟你讲，坚持一千天打卡，给你100块钱，你就干。
0: 一千天才100块钱吗？三年？
1: 哦，不行是吧？
0: 才100块钱吗？
1: 哦，100块钱。
0: 三年能不能？
1: 就是一天一块钱，你可干？
0: 一天100块钱。
1: 你想你是抢吗？这是
0: 啊，如果一天100块钱的话，其实也行啊。啊，不是一天1块钱的话，对对
1: 对啊，
0: 一天一块钱
1: 如果有什么一天1块钱的收益，我愿意干啊，
0: 也行啊，
1: 对吧？
0: 也行啊，
1: 嗯
0: 啊。然后第二个打卡的内容呢，就是讲名字了啊，
1: 嗯，
0: 那个爱茅台，那个软件名字叫 I 啊，就是。小写的字母 I，
1: 那有什么？哦，就是种那个低价买茅台的机会是
0: 什么？不是低价买茅台，是平价买茅台。
1: 哦，就是不加价买茅台。
0: 哎，
1: 嗯。
0: 然后我在那个里面呢，也不是买茅台，是因为反正都要在那个点进去，然后来抢茅台的时候呢，顺手把他每天的任务啊，还有打卡的那个事情啊，就把它给做了。
1: 哦，
0: 懂吧？
1: 嗯。
0: 啊、嗯。
1: 然后呢？你成功了吗？
0: 啊、哦。
1: 最后买了吗？
0: 当年不是买生肖酒吗？生肖酒买了以后，后来
1: 不是跌了吗？
0: 对，不是跌了吗？
1: 你朋友圈当中有印象的，因为你朋友圈人很多，有印象的一直在坚持打卡的人有没有？
0: 为什么讲他们
1: 啊？
0: 坚持打卡的吗？
1: 嗯，
0: 有， 肯定有，他们什么多邻国啊，然后就这种学习软件，
1: 就每天都在打卡坚持晒的那个，你有印象是谁吗？
0: 那太多了，我有时候也不一定可以完全刷到他们。
1: 我目前为止看到坚持时间最长的就是小雨老师
0: 啊，他就是每天
1: 跑步，
0: 问你跑步了吗，
1: 每天就附一张他在跑步途中拍到的有趣的照片，然后都在说你今天你跑了吗，今天你跑了吗，每天他真的每天
0: 你跑步了吗，
1: 而且你知道他每天跑多长时间吗，多少公里吗，你猜？
0: 10公里。
1: 嗯，我一开始以为，我说你是不是每天跑5公里啊？10公里啊，你还没讲完是吧？你是不是还没讲完
0: 啊？
1: 就除了那个这两个 APP 的打卡，还有其他的吗？
0: 那还有就，其实中国移动我也打过一段时间卡。
1: 哦，
0: 因为中国移动的跟我说，那个就打卡，第一是送什么流量，就当我流量不太够的时候，
1: 嗯，
0: 我确实就会去选择他到他们的 APP 上面去打卡。
1: 嗯，
0: 就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关于打卡这个事情，
1: 嗯，
0: 一直让我们坚持下来的，他肯定是会要有一些回报的，
1: 有点利益吸引。
0: 对，你一定要有一些回报，你给我才愿意去打卡。
1: 嗯，
0: 这个又不得不说到当年。应该是5-6年前了吧，曾经我下载了一款软件叫蜗牛睡眠。
1: 嗯，
0: 当时我下载这款软件的原因呢，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了有一些朋友，他们通过这个软件记录自己的梦话。
1: 哦，就你夜里说了什么，你想知道你夜里说了什么。
0: 哎，对对对对对，就记录你的梦话，
1: 你的脑回路，真的是、
0: 当时我还在想那个还可以记录我的梦话，那我得下载一个下来看。
1: 嗯，
0: 好，当时下载完了以后呢，他又推出了一个叫挑战赛。
1: 嗯，梦话挑战赛
0: 不是梦话挑战赛，是周一到周五早起挑战赛。
1: 嗯，
0: 后来我发现他这玩意可能带点赌博性质。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因为所有人都可以报名参加，你可以选择10块钱、5块钱
1: 哦，这样下注，
0: 或者是20块钱、
1: 嗯、
0: 你完成，你只要这5天里面你天天都是在早上几点钟之前打卡了以后，
1: 嗯，
0: 你就可以赢得那些中间未打卡朋友的评分的那些费用。
1: 嗯，
0: 明白吧，就所有人都去参加，
1: 嗯，
0: 只要认真，全部都认真完成了，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拿，首先第一个自己的钱肯定是可以拿回来的，
1: 嗯，
0: 第二个就看有一些没有完成的这些人除以你们这些已经完成的人可以拿多少。
1: 确实有赌博性质，
0: 你带赌博性质吧，对吧？
1: 而且你怎么证明我起床了呢？
0: 你在那个闹铃响了以后，你到他的那个软件里面去打个卡、啊、
1: 然后再睡个回笼觉。
0: 你可以睡个回笼觉，但是你要在那个之前你要去打个卡
1: 啊，证明你醒了。
0: 对，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每天早上都要上节目，那我有什么起不来的？
1: 对，
0: 搞，直到有一次，
1: 嗯，
0: 我搞死打不上卡，我才知道我被做局了。
1: 哦，这样的，他并不是，不是赌你的人性，他是赌他赌APP 的固定设置
0: 啊、
1: 哦。
0: 我打不上卡，怎么打都打不上卡，
1: 哦、
0: 那不就明摆了要黑我钱吗？
1: 哦，这样的，
0: 对，
1: 嗯。
0: 不是明摆了黑我钱吗？
1: 那这个 APP 应该是不长久。
0: 他现在好像还在。
1: 还在吗？
0: 好像还在。
1: 嗯，
0: 你们去搜一下，他现在应该还是以主打那个内容叫什么来着？
1: 嗯，
0: 叫记录你的梦话环节为他的主打。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打卡不是说在旅游景点拍照的那种打卡，你也不能每天都去旅游景点拍个照是吧？不是这种打卡，就是你要比如说
0: 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1: 哎，每天都要就是发张照片，然后证明自己做了这件事，然后你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你有没有因为这个打卡让你有了一点责任心，然后让你在这方面有了一些进步。比如说我们群里面不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运动啊、健身啊、学英语啊、学古诗词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打卡都一直在坚持嘛，对吧？你们可以说一下，就是当这个打卡这件事情督促你了，你有没有感觉到，哎，真的是有进步，真的比我一个人坚持要好得多，是吧？包括你给小孩打卡有没有一些故事给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小孩现在在校内也好校外也好都有好多要学的东西打卡。你们有没有在朋友圈里面遇到一个小朋友正在学乐器，从刀瑞咪发嗦 一个一个来，然后现在终于可以弹成一首曲子的那种，
0: 哆嗦嗦啦啦嗦，
1: 是不是觉得还挺有成就感的啊、嗯？就是不管怎么样，就关于打卡，我每天下班的回家的路上，就在我们家单元门门口，都会遇到帮小朋友这个跳绳打卡的家长，大部分都是一二年级低年级的同学。在那个满是蚊子嗡嗡的地方，然后小朋友们就是兴致勃勃的打，其实这挺好的，就其实等于就是把他的这个精力给释放掉，让他晚上好好睡嘛，对吧？然后家长一边拍蚊子一边拍他，好，还一组来继续来。他们有的时候会下载那个专业的那种就是跳绳的那种 APP， 因为他那个声音
0: 根据节奏来，
1: 哎，有节奏节拍，叮当叮当，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跟着这个节奏小，其实小朋友有的时候那个节奏跟不上，但是他只要在运动，这件事情就很不错了，对不对？所以现在打卡确实是一个随处可见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
0: 你刚刚讲完了，
1: 不好意思啊，我从来，我除了美这件事情，没有一件打卡成功过。你别沉默呀，你哦一下来。
0: 哦。
1: 随风说打卡这事儿，我最近挺有感触的，因为我每天抽空健身，算是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每天五点前盯着群看怡子发话题，跟着参与一下，也已经养成了习惯。打卡有没有用，还是得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想坚持。像我健身这件事情，我一开始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后来慢慢就习惯了，群里的朋友一起聊聊天打打卡，氛围到了，动力也足了。这个确实，随风几乎就自从他入群之后，好像没有怎么就是忽略过某一期的互动，对吧？他基本上每天都在互动，不像某些人，
0: 天天就是在群里面这边讲那边讲，然后又不来互动，
1: 然后一发话题就沉默了。
0: 哦，
1: 还扯东扯西的。
0: 点名好了，是谁？
1: 我也不知道
0: 啊，
1: 大多数人吧，群里大多数。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每天上下班都要打卡。现在这个上下班打卡有好多种方式，有那个扫指纹的，有扫脸的，有钉钉的，有企业微信的，对吧？就是各种方式。你们觉得哪一种方式最残忍？你们认为哪种方式最没有办法糊弄？就是哪种方式最残忍？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觉得扫脸的最残忍啊，不是吗？扫脸，
0: 扫脸呢？
1: 你必须得到那个地方才能扫上啊！你拿照片肯定扫不上啊。
0: 有一些他们，
1: 也可以是吧？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是吧？
0: 你一个打卡的一个机器，你还指望它能够对于人脸识别这个事情做到有多么精确吗？
1: 不是不是，非要这个人的脸是吧？
0: 你就能做到有多么精确吗？你又不是说就门禁系统或者是什么，这个对于你的人脸识别有一些高的要求，包括你们家的智能门锁啊这些东西，可能有一些更高的要求。但你只是一个打卡的机器，你指望它能有多高的精确？
1: 好，我已经看到有朋友在打卡这件事情上有一些歪门邪道，再交给群友，我们待会回来再说。
0: 歪门邪道的这种事情，我们尽量不说，好不好？
1: 好，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跟大家来说一说打卡，不管是你带孩子的一些那个学习打卡，还是你自己的一些自律打卡，效果怎么样？有没有坚持下来？有哪些真实的经历都可以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蔡健雅的《Letting Go》。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学渣。很多人问为什么学霸不喜欢帮助学渣呢？我以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学霸给其他同学讲题目，
2: 哎，学霸学霸，你看这题怎么做啊？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5: 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先把油烧到80%热，然后呢再用大葱大蒜炝个锅，哎，这样味道呢就会非常好吃了。
2: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学霸。
4: 当学霸给我讲题的时候，那个学霸学霸，你看这个题目怎么做？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5: 啊？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啊，你要先把油烧到80%热。
4: 哎，你等一下，是什么是80%热？
5: 80%热就是油还没有烧沸腾，但是呢，又比较热的情况。
4: 那我又怎么知道它是比较热的嘞？
5: 你可以把手背放到油的上面5公分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温度就知道了。
4: 那要烫到我的手了，又怎搞了？
5: 你又不是把手放到油里面，怎么会烫到呢？
4: 那万一嘞？万一有一个溅到我手上，怎搞了？
5: 不是，油里又没有水，怎么会溅到了？
4: 那我怎么保证油里面没有水嘞？
5: 不是啊，那个什么。不是，3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说过了，只要把锅烧热了，水就蒸发干净了吗？
4: 哦，
5: 然后呢，你就把你的手背放到油的上面，感受一下温度。
4: 你等一下，这个学霸，刚才不是说让我把锅洗干净的吗？
5: 你搞什么？
4: 我是燕大胖，其实挺同情我的学霸同学的，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活。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打卡，就是不管你是陪孩子完成的各类校园打卡，还是你自己坚持的自律打卡，你有哪些真实的经历，打卡你觉得到底有没有效果，一起来聊一聊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啊。
0: 你的名字也太长了，你每次改的名字啊，你说。
1: 曼说打卡还是有效果的，如果不打卡的话，我家儿子不会主动看英语，因为老师要求打卡拍视频，他自己学的可认真了，听写呢也能保证基本全对。啊，就是关于孩子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的问题。
0: 说白了就是孩子可以不听我的话，但是他肯定会听老师的话。
1: 对。
0: 厨子说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很多务虚的事情需要用钉钉打卡，而且呢需要带定位打卡，他买了一个东西打卡就很顺利。但是这个
1: 就是你刚才讲的他的那个歪招是吧，
0: 但是他这个东西现在已经买不到了。然后那个小鹿也说，他说我们这里也是，如果缺勤还是要是缺卡或是打外勤，还得写个书面申请才行。你缺卡不就得请假了吗？不，
1: 十四讲的是以前备考的时候啊，要求在微博打卡，好像是满60天就可以退还做提交的钱，不多，几百块啊，挺多的。我居然坚持住了，而且真的没收我钱，就是把钱给退给你了。
0: 嗯，就是。其实就是督促你
1: 学习，
0: 学习嘛，
1: 每天都学习。
0: 嗯，那你学的怎么样呢？关键是就是这种方式，你最终学的成果怎么样？如果说学的有效，那你这个打卡不就是，啊，就是
1: 有用？
0: 对啊，而且你获得了两份收益啊，又没有给钱，又获得了学习的收益，对吧？
1: 剑锋讲汽车积分打卡200多天，后来断了。现在我在万象汇签到打卡，为什么呢？因为停车费太高了，每次去呢不怎么消费，没有积分，我就只能靠签到打卡来赚积分啊。
0: 有些那个商场
1: 啊，
0: 说实话，现在商场啊就收停车费呀，确实是有点，有点是那啥
1: 啊。
0: 我待那待一下午就得30-40的停车费。
1: 你看那、这个恋战，他给我们发了一张
0: 截图，
1: 是每日签到的截图，他已经连续签到860天。
0: 什么动力让你这么坚持啊？
1: 他现在拥有补签卡21张，再连续签一天就可以获得连续7天签到福利积分。上一次是2分，再上一次是10分，就打满7天，然后30天的时候还有一个大积分。我们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是汽车 APP 的签到，50分就是1块钱。
0: 哦，50分就1块钱，他只能看到他连续签到了860天，看不到他积分多少啊？能看到他积分有多少吗？
1: 来，一起来做小学生啊！他已知他现在打卡860天，你先跟我讲一下每个月的第一次7天打卡和第二次7天打卡，以及第三、第四次，包括最后一天的那个30天的。
0: 他是7天算一个积分啊？
1: 对，7天算一次给你奖励的积分。你看他有一个是2分，一个是10分吗？
0: 哦，就不固定。
1: 也许这一周到明天啊，也许这个是15分。
0: 那你就是说
1: 他保底860分。
0: 哦，
1: 肯定的，
0: 50分1块钱
1: 啊，
0: 那不错，挺好。这个
1: 还没到20是吧？
0: 这个再坚持坚持。
1: 但他不是有奖励吗？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20块钱肯定有了。
0: 这种额度要是你干不干？
1: 也可以干一干。
0: 这个稍微有点，
1: 不是啊，他每天用这个汽车 APP 签到的话，就说明他是一辆电车啊，或者是可以跟手机连上的车。那每天开车的时候不就都要点开手机吗？
0: 我真的想不起来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坚持860天，太长了
1: 啊。
0: 鲍莹说，游戏打卡算不算？之前连续600多天打卡原神。登录账号做每日任务，后来实在厌烦，对游戏也失去了兴趣，然后就不登录了。什么游戏这么吸引人，能让你连续打600多天？
1: 原神啊，原神驱动，
0: 这么好玩吗？ 啊，
2: 原神启动，
0: 这世界上游戏这么多，难道不应该是玩两天就腻了，然后再换一个，玩两天腻了换一个，不应该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吗？
1: 嗯，原神启动。
0: 坦克说，我这段时间坚持健身打卡，第一天胸部训练，第二天肩部训练，第三天休息或者是有氧，第四天背部训练，第五天腿部训练，第六天休息或者是有氧骑车，第七天再骑车。现在开学了，有晚自习，训练会被晚自习打断，不太连贯了。你这坚持多久了？我怎么感觉我见到他，我感觉他弱弱的。如果像他这个健身频率的话，应该不是那种瘦瘦的样子。
1: 嗯，
0: 他是我们见面之后才开始健身的，是吧？
1: 嗯。镜像森林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他们每天要打卡的内容呢是这样的，需要跑步，秋季校园跑，2026年整年的总目标呢是80公里，80公里，
0: 嗯，
1: 那他目前已经完成了7.09公里了，他应该是每天都要去跑吧，还有免跑申请啊，
0: 怎么样才能让你达到免跑啊？
1: 就今天不舒服吧？
0: 啊，
1: 类似于今天不舒服，
0: 就是要打一下这个免跑也要申请，是吧？
1: 啊、他是认真跑，然后他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哦，你还是学生朋友是吧？在大学里面，
0: 大学校园。
1: 对，他前面有一位朋友，他骑着自行车在操场上面跑，这个就过分了。
0: 他骑自行车在操场上，
1: 速度比较慢，
0: 也能认可他的跑步吗？
1: 你速度慢一点嘛、
0: 哦，
1: 然后在那边定位不在那边了，在操场。
0: 哦，这样的是吧？
1: 对，
0: 自欺欺人。哦，不过骑车也算运动了，
1: 但他骑得慢。
0: 哎，涛说打卡过一个应用叫 IT 之家，打了1000多天，领了里面的一个马克杯周边，一个笔记本周边，主要是喜欢他的 I like it 标，领完之后就把 IT 之家卸了。
1: 大哥，
0: 主要是里面键盘侠太多，氛围不好。你这属于
1: IT 之家，我有时候也会上啊。
0: IT 之家不是教你怎么用的吗？
1: 啊，不是，有一些那个技术，就是行业的一些资讯啊，新鲜的资讯啊，比如显卡呀，或者是一些测评啊 ，CPU 的测评、主板的测评啊，
0: 嗯，
1: 啊，以及你要当年啊，你要下载一些驱动啊，还有一些论坛里
0: 面的一些内容。那你应该很熟悉的。
1: 但我没打过1000多天，大哥，你这个打了3年了将近，
0: 然后得到一个马克杯是吧？
1: 对，3年给你个马克杯，我觉得
0: 我也坚持不了，这个多少也有点。
1: 如果3年给个马克杯的话，确实是对于你的一种认可吧，
0: 嗯、
1: 啊，对吧？这个确实是对认可的话，
0: 就这样吧，就当一个认可吧，哈，你肯定也是喜欢有你想要的东西，对吧？
1: 对，
0: 好，聊打卡啊，不管是给孩子的打卡还是你自己的打卡，效果怎么样，都一起来聊一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薛凯琪的《Better Me》。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4: 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3: 今天我们聊的是打卡，大家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聊一聊自己的经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是资讯的环节。首先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真的熟悉的乱穿衣的节奏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大家感受到了没有？
4: 感受到了。
3: 南方的网友说入秋失败了，又回到夏天了。北方的网友说我们现在已经在穿毛衣加外套了，
4: 还而且已经开始供暖了。
3: 目前南方大部已经进入秋季，而北方大部已经进入秋季，南方多地暑热持续。常年的九月份呢，北方的昼夜温差拉大，像北京啊、太原啊、大同啊、兰州啊等地呢，可以就是温差啊超过10度，所以呢，他们一般外出会采用洋葱式穿搭法，在短袖等夏装之外再加薄外套，方便穿脱。而未来3天呢，南方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持续偏高，比如说广州最高气温将超过33度，最低气温也可达到24度，还要继续穿夏装。所以你那里是什么季节呢？
4: 但不管是什么季节，马上就要到秋收的季节了。秋收将至啊，秸秆治理呢再度成为一道绕不开的一个现实考题。往年的此时呢，基层干部就开始绷紧神经，不少的农户呢也在为秸秆处置发愁。但是自今年起，这种局面呢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变化。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秸秆禁烧将会告别一刀切，迈向科学施策的新阶段。我们都知道以前呢，秸秆禁烧屡禁不止，源于多重现实的因素的叠加。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的话，秸秆焚烧它确实是可以消杀虫害，快速的腾查整地，有利于来年的耕种。从成本上来看呢，秸秆犁田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经济账它不划算，部分农户呢就选择就地焚烧。从治理上看，一刀切的这种禁令呢，忽视了各地的气候地形和作物的一些差异，确实也增加了基层管控的一些压力。那么现在呢，法典是明确了科学精准加强秸秆落叶等焚烧的组织指导和管理，要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建立健全秸秆收集

0: 储存、运输、处置和综合利用的服务体系，通过分区分时管控，推动秸秆燃烧从堵这一个单一思维走向疏堵结合的系统治理。不过面对田间的实际情况呢，仍然需要制度的配套与基层治理能力的一个提升。但好就好在什么呢，就不再是一刀切说不给烧、就是不给烧、
1: 确实难度很大，确实。好了，这个临近中秋节啊，就是一到中秋呢，大家会探讨着吃什么馅儿的月饼啊，今年又出现了什么馅儿的月饼啊。说现在在上海多家月饼老字号已经进入了销售旺季，上海本来就是外国游客比较多嘛，然后外国游客看到了，就是说我们路过看到这里排队，然后就加入了。除了经典的鲜肉月饼之外呢，这些老字号今年还推出了臭豆腐鲜肉月饼，就是要不你就臭豆腐，要不你就鲜肉，但是这个月饼它是臭豆腐加鲜肉月饼，据说平均每天能卖出3-4千个，
0: 拐一拐，
1: 高峰期排队要排2.5小时。就问你想不想吃？它就是是那种
0: 肉月饼吗？
1: 就是那种酥皮月饼，
0: 酥皮月饼嘛，对吧？
1: 每年都会，就是我觉得做月饼的人应该每年都在想创意，对吧？
0: 想创意的不仅仅是做月饼的人，义乌小商品市场啊，他们的创意呢可就上天了。看过之前鸡毛飞上天的朋友呢都知道啊，义乌那边的朋友啊，他们真的什么都敢做啊，什么呢都做的比较
1: 像模像样，
0: 像模像样。最近有一条新闻啊在社交圈上火了，是什么呢？义乌开始卖 UFO 了。
1: UFO 长什么样？
0: 这台外形酷似科幻电影的 UFO 的飞行器呢，它不是影视道具，而是实实在在的飞碟型的载人 EVTOL， 也就是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根据介绍呢，这个飞行器采用的是碟形机身和360度的全透明球形座舱，主体材质为玻璃纤维、碳纤维、铝合金和航空层板，可以搭载1到2名乘客，运用的就是我们现在都知道无人机的技术嘛，对吧？就是垂直起降的技术，它也不需要跑道，然后支持自动驾驶，主要呢面向低空观光、景区游览、飞行表演等等。但它外形就是一个像飞碟一样，
1: 这个，
0: 而且它具备水陆两栖的起降能力，抗风等级还达到了5级。有一些朋友说，哦，那我可能买一个回来玩一玩，80万。
1: 你不要以为是义乌产的好像就便宜，
0: 80万，飞行高度大概有30米，续航时间15分钟。那目前已经获得了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用无人机这个航空器特许飞行证。但是呢，我们虽然没有先感受一下，我们的海外客商他们感受过了。去年有一位客商一次性订了100多台啊，
1: 哦，
0: 买飞碟回去玩啊。
1: 哦，你们先玩着啊。
0: 别急，我们以后我们会有的玩的，我们自己玩。你下次他如果这个量产的数量大了以后，
1: 马上就要便宜了，是吧？
0: 不，量产大了以后呢，他应该全国的各个景区啊，我觉得很有可能会上这个项目，叫坐飞碟，坐飞碟看景。看景区，或者是坐飞碟，什么看风光，
1: 对对对，就像一个游乐设施一样，是吧？
0: 对，然后50块钱一个人，或者是100块钱一个人，买2台，或者买10台，然后不行，太便宜了，50块钱太便宜了，起码要200一个人。
1: 你怎么什么东西都能想到生财之道？
0: 因为我在拉萨那边的时候，不就做了一次那个热气球吗？那边就是，那不就相当于是你把这个东西变成热气球的那个样子吗？你只不过你不用人在下面，还要雇那么多人啊，对，
1: 更新一点。
0: 你搞一个这个往上面飞不就行了吗？
1: 生财之道是人人都想要，但是你要是以骗人为基础的话，那你就是等着法律的制裁啊。最近浙江宁波的一个12岁的女孩小文遭遇了连环的骗局。这个小文呢，在一个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的帖子，说只要捐款就能够返现。完成捐款之后呢，这个所谓的客服却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由，要求小文使用家长的手机扫码，并且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将会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小文先后2次扫码，却并没有收到退款，反而支付了

0: 到这里，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话题，今天要和各位来说一说关于打卡这件事情。啊，不是你到景区去打卡，是你每天都在做的一件事情，可能是在软件上面打卡，也有可能你每天就一直坚持在做。
1: 嗯，
0: 啊，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是什么样的
1: 事情能让你坚持到现在。
0: 除了这个上班的这个事情以外啊，有没有其他的你能够
1: 上班的打卡先别说了，
0: 我们都知道了哈。来自刀郎的《鸿雁于飞》。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争斗升级，红海航运面临变局。
3: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P0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2: 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中东双航道的紧张局势引发油价剧烈波动。
4: 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That meter just
5: keeps running hard. 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
2: 资讯有故事，聚焦中东战事引发双海峡危机，地区格局面临哪些变量？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从政府军手中夺取了多个红海地区的关键战略要地，包括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的战略要地P0岛。胡塞武装称，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并将攻势推至南部拉赫济省。胡塞武装还与沙特持续发生激烈冲突，曼德海峡局势骤然趋紧。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斗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当地时间13号，针对沙特方面对也门的持续军事行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一处军事基地内的武器库以及指挥控制中心。叶海亚称，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发

0: 动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对沙特境内纵深目标实施更大规模、更强烈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14号，胡塞武装称拦截了两批沙特战机编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南部多地发布警报，提醒当地居民躲避可能来袭的火力。据媒体报道，发布警报的部分地区近期多次遭到胡塞武装袭击。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凌晨说，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3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空军支援下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成员、马利卜省省长阿拉达12号称，该省当前是一处关键作战区域。也门海岸地区的情况令人遗憾，但此类事件不会使也门政府的目标发生偏离，战斗将继续进行，撤退的部队正在重组，并将以某种形式重返战斗。但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形势来看，也门政府军和沙特方面想在短期内对上述地区发起有效反攻难度较大。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指出，
1: 地面行动势在必行，但是要做到难度很大。也门政府军已经从穆哈和周边城镇撤离，我不认为他们能在2至3天内完成重整，因此他们目前很难发起一场有效的反攻，至少难以切断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的部署。所以我认为短期内胡塞武装能够守住曼德海峡沿岸以及穆哈的阵地。
0: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也门内战的历史。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15年，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冲突，支持也门政府打击胡塞武装。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南北分治局面。那么最近也门冲突为何在短期内快速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也门国内力量对比的改变、美国与伊朗战事等是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
2: 胡塞武装这一轮的攻势呢，的确比较迅猛，这里面既有胡塞自身能力的累积，也有对手层面的缺乏团结，而且还要考虑到当下美伊冲突大的背景，所以说是多重因素叠加使然。首先呢，从2023年10月本轮巴以危机骤然升级以来，胡塞武装是以声援哈马斯为由，在红海频繁地采取军事行动。那在这一过程当中，胡塞在导弹、无人机和跨海突击上是持续练兵，并且和地区盟友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协作，使得胡塞呢逐步的具备了多线行动的能力。其二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在2022年联合国斡旋的停火协议没能续签之后，其内部各派系其实始终没有能够有效整合，在当下面临着胡塞多路突击，几乎是一触即溃，部分军队甚至是未战先撤，9天内呢是连丢穆哈、哈尼什群岛等多处战略要地，那曾经大面积的政府军掌控的地区目前是拱手相让给胡塞武装。其三呢，就是目前美军深陷对伊朗作战的泥潭，胡塞呢是精准地抓住了这样一个力量真空期。
0: 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和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了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卜以及曼德海峡的毗邻岛。那么这些地方有多重要呢？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2%的商品依赖曼德海峡流通。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美以伊战事爆发前，约有12%的全球石油运输通过曼德海峡。受美以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曼德海峡成为地区原油出口的重要替代通道。毗邻岛是曼德海峡内的重要战略要地。曼德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的毗邻岛把曼德海峡一分为二。东边小峡是从红海通往印度洋的主要航道，西边大峡因多暗礁险滩不便通航。毗邻岛不仅紧扼从苏伊士运河经红海到印度洋之咽喉，又是海峡内的天然海港。近年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红海商船，一些国际航运公司被迫绕行非洲南端好望角，航程、保险费用和运输成本随之上升。分析人士表示，胡塞武装控制毗邻岛等地区后，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大幅降低，这也让该组织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筹码。安全政策与国防分析专家、奥地利前国防武官沃尔夫冈·普斯陶伊表示，
1: 也门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的重要意义在于，如今他们阻断该海峡海上交通的难度大幅降低。现在胡塞武装只靠短程导弹，甚至仅凭部署在毗邻岛上的火炮就可以打击任何试图穿越曼德海峡的船只。
0: 随着战事持续升级，也门交战双方对战场态势和控制范围的说法仍存在明显分歧。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作为也门政府军的一部分参与军事行动，并称一次战斗的失利并不意味着对抗的结束。也门政府方面还表示，目前也门政府已经重新掌握主动权，并重新整合各方力量，以应对近期西部海岸地区发生的局势。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方面还表示，其控制范围已经延伸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据也门方面12号消息，过去48小时内共有73艘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这相当于今年7月20号胡塞武装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前日均同航量的98.6%。消息称，目前除了沙特船只不允许通行，曼德海峡的其他国际船只通航安全且顺畅，基本接近正常水平。胡塞武装扼守曼德海峡想要达成怎样的效果？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分析称，
3: 胡塞武装在这个时候遏制海峡，我们知道原本呢，在霍尔木斯海峡频频遇阻的情形下，沙特的一部分石油会更加依赖西海岸的盐布港曼德海峡运输。那如果沙特的石油运输两面受阻，它会面临巨大的经济损失。穆哈和哈尼什群岛呢，可是国际航道的关键咽喉。那控制这些制高点之后，胡塞武装不仅仅想要减少对手的要塞，而且呢，他也想借此获得随时影响红海南端安全的控制权。但是也门胡塞武装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也反复强调，他的行动只是针对沙特，而并不是针对其他国家。那他也是想释放一种信号，避免了更多树敌再次引来多国联合护航舰队的大规模围攻。
0: 霍尔木兹海峡尚未恢复正常通航，曼德海峡又出现新的安全风险，这一动向很快引发外界对美伊冲突进一步外溢的担忧。 当地时间9月10号，有消息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德曼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请求对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但美国拒绝直接军事介入。那这又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呢？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认为，
3: 那么现在眼看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矛盾是不断升级的，美国呢只是同意提供情报呀，还有目标识别支持，而拒绝直接军事介入。我想这里面呢是有三个原因的。首先是美军呢当前在中东的战略重心还是聚焦伊朗，他已经在那里有大量的海空力量在消耗了，所以他想极力避免在也门又开辟一个新的战线。那其次呢，就是去年3到5月份，其实美军呢曾经就对也门的胡塞武装发起过大规模的空袭和海袭行动，他很清楚也门胡塞武装是具备很强的非对称战斗能力的，所以说他美方呢也很担心万一重新开火，可能又跟去年一样是无法实现目标的。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政府想要减少自己啊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主张呢海湾的盟国应该依靠自身的军备来解决周边的安全威胁，反对美军啊充当区域免费安全兜底者。
0: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称，
4: 随着胡塞武装这次南下夺取也门南部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那么红海局势与美伊战事之间的这种联动是进一步增强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也门视为是美伊战事的又一个分战场，而这个分战场显然对伊朗是有利的，而对美国是不太有利的。那么同时胡塞武装也给美国出了难题，那么在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之际，那么特朗普政府出不出手，帮不帮沙特，对不对胡塞武装采取这种直接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么美国可能比较丢脸，那么如果美国出手的话，那么可能会消耗美国更多的军事资源，也会分散一些美国对伊朗的压力。那么美国沙特拿胡塞武装一时半会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美伊战争的时间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长，那么美伊战争的这种范围也在进一步的扩展。
0: 目前也门相关地区的控制权变化以及曼德海峡周边安全形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对于也门冲突下一步会如何发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指出，
2: 那么从影响来看呢，随着胡塞武装掌握更多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冲，仅凭火炮就可以控制这条全球重要的海上水道。那虽然呢，胡塞武装已经是多次声明并没有完全的关闭曼德海峡的计划，也无意扩大对于国际社会更多国家的海上限制，但胡塞对于沙特的海上禁运是持续的，而沙特的东西管线也是遭受了无人机的打击而关停。当前呢，全球能源贸易面临着事实上的双海峡锁喉的困难局面。未来看呢，也门政府军与沙特虽然已经是明确将开展大规模的攻势，但地面战场的反攻能力其实是堪忧的，也门内战全面重启的风险真实存在。胡塞武装呢，则是可能会以大促谈巩固目前的军事既成事实。
0: 在曼德海峡局势日趋紧张的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也在不断升级。9月上旬，双方多次袭击对方及其盟友所属邮轮乃至军用舰船，美伊之间愈演愈烈的海上邮轮攻防，叠加曼德海峡骤然升温的紧张局势，共同推升国际油价。有分析认为，当前美伊冲突通过政治途径解决的前景暗淡，也门局势也存在升级风险，因此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石油供应将进一步趋紧，国际油价或将保持上行态势。而作为发起对伊朗军事打击，致使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的始作俑者，美国自身也需要承受油价波动带来的巨大影响。美国柴油价格近期屡创新高，美国农场主麦克斯威尔说，他们每年大约要使用50000加仑柴油，而到了收获季节，燃油账单更是迅速累积。
5: 我们有联合收割机，有拖拉机，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备以及半挂卡车，这些都需要加油，但油表上的数字一直在飞快上涨，今年成本几乎翻了一倍，这真的非常糟糕。我得说，这让人很沮丧，非常令人沮丧，但你能怎么办呢？你只能继续干下去。
0: 麦克斯威尔表示，影响还不止于农田。

0: 柴油价格上涨也会推高食品及其他商品的运输成本，而这些最终可能会体现在消费者的食品杂货账单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进一步结合美国即将于11月进行的中期选举分析认为，由于选民将汽油价格看作通胀最直观的指标，油价走势会直接影响选情。当前执政的共和党很可能会因为油价因素调整其对伊策略，而中期选举或将是其策略调整的转折点。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时重申，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他还称，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一直在联系美国。那么，特朗普兑现承诺的概率又有多少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说，
1: 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表态最终想能够兑现他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因为目前白宫内部他的公开和私下的这种分裂其实非常的严重，不同方都有不同的看法，是否能够真正的来去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进行实施是有待观察。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想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自己说了并不算，还要看伊朗方面的态度，而伊朗当前的态度是非常强硬，坚决不会进行投降。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知道美国和伊朗的这些核心分歧目前其实还远未解决，在一系列的结构性矛盾上来讲的话，美国和伊朗当前并没有能够进行妥协让步的余地，所以多重因素可以看到，现在这样的一种表态说法只能是白宫为了去应对当下选情的一个政治考量。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动人的天籁，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在莫尔多套山、海勒拜特山、费尔甘纳山深处，隧道在开凿，路基在延伸。中吉乌铁路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交通大动脉，承载着沿线各国人民对互联互通、共同繁荣的深切期盼，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吉乌铁路铺展地区合作新图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中吉乌铁路的建设近期传来了一系列重大消息。日前，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贯通的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全长209.6米，为单动单线隧道，最大埋深41米。中吉乌铁路正以坚实的步伐从蓝图变为现实。就在不久前，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签署两国间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同时交换和签订了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在本次中吉联合宣言中，交通、物流和口岸领域是重点合作内容，其中就包括保障中国至吉尔吉斯斯坦至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顺利及时实施，为确保项目运量和效率创造良好互利条件。这条连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铁路多年来一直备受关注，项目取自中国新疆喀什，经图尔嘎特山口进入吉尔吉斯斯坦，在向西经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城市贾拉拉巴德，中至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城市安吉延。作为南疆地区经济中心，长期以来喀什的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公路口岸，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为南疆地区提供一条高效的对外通道。新疆一家外贸服务公司的总经理张勇说，
4: 喀什地区虽然说有5个口岸，但是都是陆运，没有铁路运输。从喀什到巴基斯坦，如果陆运的话，需要15天到18天的时间。如果中吉乌铁路开通以后，会节省到10天或者9天的时间。这样来会压缩我们开支和成本，拉动制造业的发展，拉动外贸企业的进入，拉动本地农副产品的出口。
3: 在新疆北部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目前已有成熟的中欧班列西通道经哈萨克斯坦连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一路通向欧洲。而位于南侧的中吉乌铁路将补充一条更快捷更安全的通道，建成后将成为贯通中亚、辐射整个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运送货值超过了5200亿美元，亚欧贸易规模持续的扩大。同时呢，地缘环境变化也让各方更加重视通道的多元化和安全性。那么相比较之下，其实中吉乌铁路是连接中欧最短的陆上货运线路，这个整个货运的路程会缩短约900公里，运输的时间呢也会节省7到8天。这样中国商品走这样的路线，其实是可以避开某些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区域，也可以大幅度降低跨境电商这种高货质产品的综合物流成本，还是为了欧亚贸易增加一种选择权，同时呢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3: 有评论称，对于亚欧贸易，这条铁路的修建将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也形象地说，这条铁路对他们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如此重要的一条铁路，其实早在30年前就被提出了。上世纪90年代初，从我国连云港经新疆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直达荷兰鹿特丹的铁路线运行，形成新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形成后，1996年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研究工作。1997年，欧洲至高加索至亚洲运输走廊组织在巴黎会议上首次提及建设中吉乌铁路。同年，中吉乌三国就修建一条连通三国的铁路项目签署备忘录。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会同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专家对中吉乌铁路开展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和研究。2023年5月18号到19号，中国中亚峰会在陕西举办。峰会期间，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系列合作共识，其中就包括完成中吉乌铁路可研工作，推进该铁路加快落地建设。2024年6月6号，中吉乌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当地时间2024年12月27号，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行，标志着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三方商定，中方负责中国境内段建设，乌方负责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段升级改造，由三国政府授权企业合资成立的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负责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融资建设和运营工作。仪式当天，乌兹别克斯坦铁路公司副董事长

0: 基克马图拉拉赫梅托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1: 今天对我们三国来说是历史性的一天，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对这一天已经等待了20年，我们一直等待中吉乌铁路开工建设。这个铁路连接的不仅是这三个国家，它连接的是整个亚洲，亚太地区国家也通过这条铁路与整个欧亚地区连接。
0: 2025年6月，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约304公里线路全面开工，占全线近60%。截至今年8月，这段铁路整体施工进度已达17%。而近期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顺利贯通，则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席继红说，
2: 虽然在前面遇到了暴雪呀、冬季施工呀遇到的困难，目前我们的整体进度是按照预计的这个施工组织安排在推进。因为在这个铁路建设的过程中，还会受到比如说天气呀、比如说油料短缺呀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信心在2031年6月达到通车条件的。
0: 紧锣密鼓的施工背后是三国对这条铁路的迫切需求。乌兹别克斯坦交通部副部长近日公开表示，希望将通车时间提前到2028年。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分析说：“
3: 其实乌方的这样的迫切的心情啊，主要是来源于对发展的需求。乌兹别克斯坦呢，它是一个双重内陆国，长期呢受困于出海不便。”中吉乌铁路其实是通往中国和亚太市场最便捷的陆路通道，早一天通车对他们来说就是早一天受益。当前的项目进度其实是超出预期的。
0: 对同样身处内陆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中吉乌铁路的意义也显而易见。今年7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直言，本国处在交通死胡同，进出口高度受制于外部通道。而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吉尔吉斯斯坦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门户。
3: 保守的估计来说，铁路运营初期货运量将达到500万至800万吨，那么未来又往提升到1300万至1500万吨，直接过境的预期收益是每年2亿至3亿美元。那么吉尔吉斯呢自己也认为，铁路有望成为推动吉尔吉斯从内陆国走向过境国，同时也带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发展的一个新的经济引擎，还会带动沿线的这个物流、加工、仓储、产业园，最重要的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
0: 中吉乌铁路从构想到修建中间经历的过程非常艰难，首先体现在工程难度。吉尔吉斯斯坦号称山地之国，93%的国土为山地，平均海拔2750米，90%领土在海拔1500米以上，集中了高原、高寒、大风、干旱等自然环境，以及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多年冻土等复杂地质条件。面对这样的建设条件，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除了要修建304.84公里的铁路线路，还要新建29座隧道、50座桥梁，桥梁和隧道总长占全线近40%，难度可想而知。自工程开工以来，桥隧攻坚尽显中国基建实力，多项技术为当地首次应用。比如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克奇阿勒特河特大桥，地处8度地震区，最大墩高96米，桥面最高处达122米，地势险峻，抗震标准严苛。建设团队创新采用高等级抗震材料，运用岸上拼装步履式顶推新工艺，平稳完成钢行梁架设，大幅提升结构安全性与稳定性。隧道施工同样亮点突出，乌鲁木巴石一号隧道穿越炭质页岩，围岩软弱，含水量大，施工方采用3台阶7步开挖法，以短近尺强支护精细作业筑牢安全防线，同时引入智能化安全管理系统，实时监测人员与作业环境，以科技赋能安全生产。从中国运来的3B凿岩台

0: 车大大加快了钻透隧道岩层的速度。中吉乌铁路项目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李俊腾介绍，
1: 我们有效提升我们隧道施工功效，实现五级围岩由进度指标50米提升到75米每月。
0: 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总共要建20座车站，其中一座有九股道的火车站站址已经在吉尔吉斯斯坦第三大城市马纳斯市开始平整作业。在这里有着3个国家的工作人员，能令人真切感受到三国的合作。中吉乌铁路项目的一位管理协调员努尔别克·扎尼别科夫和汽车起重机操作员阿基列特·阿布季卡利洛夫说，
2: 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和中国同事还有吉尔吉斯斯坦当地的工人像一家人一样一起干活，亲密无间。
3: 我头一回参加这么大的工程，实在太大了。等这些条件完了，我还想继续和中国人合作。
0: 除了极其复杂地质条件，还有其他难题。在20多年的谈判里，需要达成一系列共识，比如到底用哪种轨距的铁轨。从这条铁路可以看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到今天，在设施硬连通之外，很大的影响是规则和标准以及各自经济发展动力的软连通。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采用哪种轨距的铁轨是中吉乌铁路漫长谈判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规则标准软连通的一个典型缩影。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李立凡介绍说，
4: 原先在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它沿用的是苏联的1520毫米轨道。你要知道，现在像中国、欧洲叫做国际标轨1435毫米的，整个换轨是一个很艰巨的过程。我曾经也去过在中蒙边境啊，也是用换轨，时间消耗的非常的长，的确是烦人又烦心的一件事。因为如果是货运量很大的话，它这个标箱也很沉重，因为这对你的这个装载载卸啊、起重机啊都有很大的这个要求。
0: 最终铁轨建设采用了混合轨距，从中国口岸至马克马尔的167.537公里采用中国标准的轨距，剩余的138.768公里则沿用宽轨轨距。在马克马尔建设大型换装站，这个方案的标志性意义是中国1435毫米标准轨距首次实质性进入中亚腹地。中吉乌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习继红和李立凡说，
5: 铁路货物在这个马克马尔站的话，通过集装箱从国内的那个标轨铁路提起来，放在这个宽轨铁路的运输车辆上实现换装。另外旅客的话，我们采取同一个站台，一次是宽轨的这个铁路列车，一次是标轨的铁路列车，旅客的话可以很方便的提着行李就能够实现旅客的这个换乘。
4: 在吉尔吉斯坦的境内铺设很长的窄轨，就是国际标轨，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我觉得是对国际标准的一个认可。
0: 刚才我们提到，吉尔吉斯斯坦素有山地之国之称，铁路沿线集中了高原、高寒、高地震烈度、高地应力等4高挑战。在铁路建设中，从施工标准、材料规范，再到安全管理，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发挥着重要作用。李立凡介绍说，
4: 突破有很多，因为中国的这个整轨有很多的这个抗压啊，因为它穿越山路啊，所以它对于这个铁路的这个震啊、晃啊，都有很高的这个标准。那么最终还是用了中国的标准，所以我讲，中国的标准是非常适合这些国家的需要的。那么我们在隧道施工、桥梁建设，而且这次用了中国最先进的盾构机，像中亚的国家它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技术还是做了一把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0: 除了轨道连通，中吉乌铁路也离不开运营、海关检疫等方面的互联互通。中吉联合宣言提出推进单一窗口机制互联互通，引入现代化海关监管和自动化海关管理机制。事实上，这样通关便利化的探索已经在图尔嘎特等口岸展开。对此，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副院长刘倩说，
6: 铁路的建设呢，与海关通关机制是必须要同步推进的。那么检验检疫的标准、单证和信息的互认，其实直接决定货物能否在边境快速的通关。当前呢，中吉乌通道其实已经在探索一单到底的模式。对于企业来说，它仅仅需要提供一份申请单即可实现一站申报。不同国家口岸之间其实是需要建立长期的协调机制。那么这个也是为了解决查验标准的差异、工作时间不一致、信息共享不畅等等这些系统性问题，我们来确保铁路的提速和口岸的提效是同步推进的。
0: 共建一带一路互联互通是关键。刘倩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伟指出，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的软联通已经越来越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目标。
6: 硬联通呢，我们说是指物理层面这个基础设施的连接，比如说中吉乌铁路它设计的隧道、桥梁、轨道、车站等等。软联通呢，指的就是规则、标准、制度的对接和互认。那我们为什么要把硬联通和软联通放在一起呢？因为这个基础设施建得再好，如果规则不衔接、流程不打通，货物啊照样走得慢、走得贵。
7: 今天我们讲高质量的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甚至呢，我觉得这个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也在重新的调整，更多的是通过这样一些我们讲的通五通到三通，促进了这个产业的这个布局，优化了它的区域合作，同时呢，推动了跨州之间的协调。如果中吉乌铁路那个通，而且那个进一步的对接的跨里海的这个立体的交通网络，那个延伸到欧洲，而且还进一步向南延伸到了中东啊、伊朗，这个是整个改写欧亚版图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大棋局吧。
0: 修路只是开始，共建一带一路希望连接的是各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更是民心。路通、货通，还要心通，心通了，合作才能更长久。铁路建成后，将提升整个中亚地区的过境运输能力，进而带动贸易、产业、投资等多领域协同发展，惠及沿线各国人民。刘倩说，
6: 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布局正在从点状突破走向了这种网状的覆盖。其实中亚方向通过铁路去打通欧亚大陆的腹地，中东呢，非洲方向是通过经贸合作去构建这个产业支点，两者我们说是相互呼应的，并且有南北联动的态势。这种布局体现出了一带一路正在构建覆盖亚非欧三大洲海陆空立体化的互联互通网络，也是说从单一通道建设走向了多通道、多节点、多层次的整体的一个系统的布局。
0: 梦想在延伸，希望在生长，这条穿越天山的钢铁丝路正以实实在在的建设进展铺展地区合作共赢的新图景。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1: 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清晨醒来，很多人会感觉喉咙干痒发紧，甚至伴有轻微的刺痛或异物感，有些人第一反应是要感冒了吧。其实呢，多数人都判断错了，误把咽喉干痛当感冒，可能会带来一些健康的风险。晨起咽喉干痛就是要感冒了吗？多数人都判断错了。如何快速区分是真感冒了还是单纯咽喉不适呢？今天来告诉你。在晚上熬夜该睡却没有睡的时候，人们随时可能会陷入危险的边缘。我们没有顺应生物钟正常入睡，就会遇到很多的人生问题。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午夜后的大脑与白天清醒时并非同一种状态，即便是面对同一件事情，在白天和睡前，我们的回应和处理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睡前的大脑，而要相信白天清醒的自己。那这是为啥呢？

0: 今天节目当中和您说一说。不少人常年犯胃炎、胃溃疡，心里总是犯嘀咕，会不会慢慢发展成胃癌呢？胃部癌变前期，身体会出现哪些不适信号？查出问题又该怎么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奎亮将为您解答这些顾虑，教您识别危险征兆，科学养胃防癌。淋巴瘤患者日常饮食调养不容忽视，合理的膳食能够帮助增强机体抵抗力。今天为您整理了十种有助于淋巴瘤的食物，食材很常见，做法很简单，但是要提醒大家，食物仅为日常食疗的辅助，不能够替代规范治疗，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搭配食用，均衡营养，守护自身免疫力，一起来了解吧。
1: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清晨醒来呀，很多人会感觉到咽喉干痒发紧，甚至伴有轻微的刺痛或者是异物感。有些人第一反应是，哎呀，我是要感冒了吧，于是呢赶紧喝热水含润喉糖，补充维生素 C， 甚至提前吃感冒药去预防。可是折腾几天之后，感冒迟迟不来，喉咙不适的症状却依然存在。其实呢，这未必是感冒的前兆，也可能是环境干燥、张嘴睡觉啊、鼻腔分泌物倒流、胃酸反流等因素导致的。首先教给大家快速区分是真感冒了还是单纯的咽喉不适呢？感冒初期，咽喉干痛和非感冒因素导致的咽喉不适啊，在临床表现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感冒初期的咽喉干痛通常会伴随着全身性的反应，比如说低热、乏力、肌肉酸痛、鼻塞流涕等等。咽喉不适逐渐加重，1到3天内陆续出现典型的感冒症状，白天同样明显，大多有着着凉、接触过感冒患者等明确的诱因。而非感冒因素引起的咽喉不适症状大多集中在清晨，起床后饮水或者是稍作活动就能够明显缓解，白天基本正常，第二天清晨再度出现，这种不适感会反复发作，甚至持续数周数月。在家里可以通过伴随症状初步判断成因。第一呢，是频繁的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眼睛发痒等等，可能是过敏性鼻炎，鼻腔分泌物倒流进咽喉了。第二呢，是晨起口苦，饭后反酸烧心，要留意胃食管或者是喉咽反流的可能性，建议到消化科就诊。第三呢，打鼾严重，晨起头痛，白天总是昏昏欲睡的，要警惕睡眠呼吸暂停，建议进行睡眠的监测，可以到耳鼻咽喉科就诊。第四呢，是仅仅是喉咙干，喝水就能够缓解，大多是空气干燥，做好室内保湿，多饮水就可以。第五是发热，全身酸痛，咽喉干痛症状明显加重，可能是真的感冒了。第六，一旦出现声音嘶哑、痰中带血、颈部肿块等异常情况，要立刻就医。那么清晨的咽喉不适啊，多半是这些原因造成的。很多人咽喉不适呢，和睡眠环境、身体状态息息相关。开空调或者是暖气会导致空气干燥，夜里睡上一觉啊，喉咙黏膜大量的失水，醒来就自然会干痒难耐。部分人睡觉打鼾，鼻腔通气不畅，下意识会转为张口呼吸，口腔不具备鼻腔的加温加湿功能，干燥的空气直接刺激咽喉。过敏性鼻炎患者平躺入睡后，鼻腔分泌物向后倒流到咽喉，还有夜间平躺的时候，胃酸容易反流到咽喉，容易损伤声带及咽喉的黏膜。慢性咽炎患者咽部黏膜本身敏感度较高，夜间的分泌物堆积，再加上干燥空气刺激，晨起不适感往往加重。除了这些常见情况，还有一些原因常常被大家忽略。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夜里反复呼吸暂停，导致张口呼吸缺氧，睡醒后不仅咽喉干痛，还会头痛，整日犯困。部分胃食管反流、咽喉反流患者可能没有明显的烧心感，但胃酸夜间反流至咽喉，导致慢性咽炎的症状，常被误诊为反复感冒或慢性咽炎。服用抗过敏药、抗抑郁药、降压药、利尿剂等药物可能会引起口干。还有长期焦虑、精神紧绷诱发的咽抑感症，也会让人总觉得咽喉卡着异物。所以呢，知道这两者的明显的症状区分非常重要，不要再误把咽喉干痛当感冒了，因为它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健康的风险。 不少人习惯把清晨咽喉干痛当成感冒来处理，靠感冒药硬扛，长此以往会引发一连串的健康问题。只想着缓解咽喉干痛的症状，不去处理鼻炎、反流、睡眠呼吸暂停这些病根，咽喉干痛症状可能会反复出现。频繁服用复方感冒药，多种药物成分叠加，会造成摄入过量，加重肝肾的代谢负担，有可能会导致急性的肝损伤。咽喉黏膜长期反复受刺激，可能会导致声带肉芽肿、息肉。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患者，如果不做有效治疗，会增加高血压、心律失常、代谢紊乱等全身性疾病的发病风险。持续错误的治疗方式会让急性炎症转为慢性，黏膜屏障受损，形成恶性循环。那么出现了以下这些危险信号，千万不要硬扛，要及时去就诊。声音嘶哑持续两周不见好转，甚至越来越重的，还有吞咽干硬食物有硬噎感啊，那么伴随着胸骨后的疼痛。还有就是咽喉发紧，吞咽费力，还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痰中带血，尤其是清晨的第一口痰，还有颈部出现无痛肿块并且慢慢增大的，咽喉异物感持续加重，频繁的反复反酸烧心，还有晨起口苦的症状明显。任何症状持续两周啊，尤其是声音嘶哑、咽喉异物感或者是吞咽不适，就不能简单归为感冒或上火了，必须到耳鼻咽喉科进行电子鼻咽喉镜检查。在认清风险、找准诱因之后，通过科学调理，能够有效地缓解晨起咽喉的种种不适，当然调理也要对症，不能够一概而论。日常做好这几点基础防护非常重要。室内的相对湿度保持在40度到60度，如果湿度低于40度，咽喉黏膜干燥；高于60度，容易滋生霉菌和尘螨。健康成年男性每日饮水1700毫升，女性饮水1500毫升，少量多次，不要口渴才喝。用250毫升的温水加少许食盐漱口，含漱20到30秒后吐出来，每日2到3次，可以杀菌消炎。在医生的指导下，用温热蒸汽熏蒸咽喉，每次20分钟，每天2次，缓解黏膜的干燥。忌烟酒，忌辛辣，避免过烫饮食，睡前3小时不进食，以减少反流。晨起啊，咽喉干痛是身体发出的提醒，并不一定是感冒前兆。学会分辨症状特点，找到真正诱因，并且对症处理，避免盲目的吃药，防止小问题越拖越重。记住关键原则，症状持续超过2周，持续加重，务必要及时就医，守护咽喉健康，从建立科学认知开始。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炒菜时的4个习惯可能会让全家患癌。一、炒完菜之后马上关油烟机，若对厨房进行 PM2.5 的测试，此时的数值会超过800。二、炒菜后不刷锅，接着再炒，再次高温加热可能产生苯丙芘等致癌物。三、油冒烟时才下锅，此时把菜下锅产生的致癌物会增加癌症风险。四、剩下油渣的油仍用来炒菜，油经过高温加热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和有毒的油脂氧化产物。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健康生活遇难题，
4: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3: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4: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3: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4: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一个话题，你可能不太相信哈，就是千万不要相信你睡前的大脑，而要相信清醒后的自己。睡前是人的意志最薄弱的时候，我们没有顺应生物钟正常入睡，便会遇到很多的人生问题。比如说很多年前发生的一次社死事件，可能会在睡前毫无征兆地冲进脑子，再比如说会冒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做出一些离谱的决定，又或者忽然想起了一个800年没有联系的 crush， 然后顾影自怜。更多人是直接打开购物软件，开始漫无目的的疯狂的消费，然后在几天后收到自己完全没有印象的商品。该睡却没有睡的时候呢，我们随时可能会坠入危险的边缘。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午夜后的大脑和白天清醒的时候并不是一种状态啊。即便是面对同一种事情，在白天和睡前，我们回应和处理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呢，千万不要轻易相信睡前的大脑。地球每24小时自转一圈，而地球上的生物，不论是人、动物、昆虫，甚至细胞里的酶和核糖体，都会跟随着昼夜节律运作。在人类体内有许多的小时钟，最重要的主时钟则处于大脑下丘脑里的视交叉上核，它是由大约50000个神经元组成的，就像一个总控室，负责告诉身体什么时候该清醒，什么时候该休息。每到夜晚，大脑和身体都会自动进入准备休息的模式。人体的许多生理功能也受昼夜节律的影响，神经递质、脑区活跃度、情绪调节、注意力和决策力等等。如果在午夜后依然强行保持清醒，就是在逆着自己的生物钟行动，很容易出现情绪、判断和身体状况的问题。那么，细胞层面的改变在深夜会放大你的负面情绪。我们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突触是大脑处理信息、做决策的接口。白天突触持续接收输入会逐渐增强，夜间睡眠的时候，突触需要通过下调来恢复稳态，就像网络系统需要定期重置，腾出更多的运行空间。如果持续清醒，无法按时进入恢复周期，我们的突触便会进入工作过于饱和的状态，变得疲惫。这时候，注意力会下降，判断变钝，情绪反应被

0: 放大。这本来是一种大脑为保护自身而启动的限流机制，如果强行保持开机，大脑也能工作，但会带来很多的奇怪的行为。研究显示，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表现出明显的昼夜节律性。积极情绪在白天达到高峰，并在夜间凌晨一点至四点达到低谷。相反，消极情绪在白天保持稳定，然后在夜间积极情绪低谷期又急剧上升。还有研究者啊，利用数百万条公开的推特消息数据，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人在夜间真的更容易 emo。 分析这些文章，研究人员发现了在社交网络上，人们的积极情绪在夜晚处于最低谷，而消极情绪夜晚是最高的。积极情绪呢，包括热情、愉悦、活跃和警觉，消极情绪包括痛苦、恐惧、愤怒和负担。这也解释了白天听到波澜不惊的口水歌，放到深夜里听就是泪流满面了，然后冲去一些评论区找到共鸣的集体现象。同时呢，影像学研究发现，保持清醒不按时休息，会让大脑中负责奖励和激动的多巴胺受体减少，这暗示了多巴胺系统的过度兴奋，让人更冲动，容易寻刺激，思维偏差增多。应激系统启动，肾上腺素升高，压制住负责理性思考的前额叶，让负责情绪和本能的脑区更活跃，更容易做出冲动甚至后悔的决定。在午夜之后，我们更容易因为小事情情绪失控，做出白天绝对不会做的选择，比如说冲动删掉100个好友，或者是试图挽回前任啊。等理智重新占据上风的时候，又会懊悔不已啊。脑区活跃度的改变影响注意力和控制力，这也是有依据的。不管是出于失眠、噩梦、焦虑，或者喝酒之后的感受，那么在午夜之后，只要依然清醒着，大脑内部的神经网络也会发生明显变化。这个时候，情绪和动机相关的区域，如杏仁核、伏隔核和前扣带回前部都会被激活，使人对刺激更敏感，注意力和动机被扭曲，容易过度反思或放大风险。部分人的具体行为表现为不停地反刍及放大过去人生中的错，而大脑负责理性和自控的区域，就是前额叶、前扣带回背侧，还有前导叶活动则会下降，等于是刹车变松了。于是呢，我们更容易冲动，更难权衡利弊，对错误和损失也不敏感。首先就是暴饮暴食。我们的吃饭行为其实是由大脑里的两套系统一起决定的。代谢通路负责告诉自己吃多少才够，享乐通路呢，负责告诉你吃什么最爽。正常情况下，这两套系统由大脑的生物钟来协调，所以我们一天的进食时间和食欲都会跟随着昼夜节律走。但是如果生物钟被打乱，比如说熬夜、倒时差、轮班工作，晚上还保持着清醒，这种平衡就会失控，人更容易晚上暴吃，特别是想吃高热量的高油脂的东西，长期可能发展成强迫性进食或食物成瘾，也会增加肥胖的风险。类似的机制呢，也可能会解释深夜无意识下的买单买的冲动，毕竟这个时候的大脑变得很难权衡利弊，对金钱也是变得麻木了。夜间清醒的大脑可能会带来酒精和药物的滥用，多项研究显示啊，药物滥用在晚上10点达到高峰，夜间阿片类的药物过量风险是白天的4.7倍，青少年在夜间的饮酒率也比其他时间高63%。更糟糕的是，夜间清醒的大脑可能会促使对他人与自己的伤害行为，暴力行为超过一半发生在晚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但是如果按照清醒人数来校正，凌晨2点的一些错误的决定的风险是全天平均的4.25倍。总而言之， 睡前的大脑处在情绪驱动上行、理性控制下降的阶段，促使我们的行为更容易偏离常规，甚至失控。这时候大脑指挥我们干不出什么好事来，所以呢，不如老老实实去睡觉吧。所以说，不要深信深夜的大脑，要相信第二天清醒的你。首先，深夜你会觉得某个决定特别对，我现在状态超好。要先警惕啊，你的大脑并不是白天那个大脑了。人类的大脑是按照昼夜节律的，那么倾向于以特定的方式感受和行动。白天大脑的神经活动处于清醒模式，能够准确判断、分析和计划，而在深夜则准备进入休息了。你在凌晨2点钟想到的问题，等到早上9点再审视，可能会有全新理解的难度了。新的维度会在你的脑海中浮现。如果说非要做什么事情，可以先在备忘录里记录，第二天回过神来再判断。其次呢，重要的决定，深度思考要尽量安排在白天。经过研究证实，要想脑子运转的最好，决策最准确，得让身体里的大大小小的生物钟步调一致，该醒的时候一起醒，该休息的时候一起休息，而早点睡觉是深夜最具有性价比的选择。我们可以提前调暗光线，戴上耳塞，减少手机的使用，或者呢，是你准备一个眼罩，排除这些外界干扰，让褪黑素自然分泌，让大脑顺应自身的生物钟，轻松进入休息的状态。那些在午夜显得无法跨越的坎儿，翻涌成潮的情绪，往往只是生物钟错位后的杂音。等睡一觉醒来了，天亮了，让身体里的无数个小小时钟再次合拍，许多事情就会悄悄变得微不足道了，被晨光一照就烟消云散了。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奎亮，将为大家解答如何识别胃癌的风险，识别危险征兆，科学养胃防癌，还有要推荐10种有助于抗淋巴瘤的食物。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将和大家分享这些内容，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不少人常年犯胃炎、胃溃疡，心里总是犯嘀咕，会不会慢慢发展成胃癌呢？胃部癌变前期，身体会出现哪些不适信号？查出问题又该怎么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刘奎亮将为您解答这些顾虑，教您识别危险征兆，科学养胃防癌。
1: 胃溃疡是临床上明确的胃癌的癌前状态，确实会升高胃癌的发病风险。胃溃疡本身是胃黏膜出现的缺损，如果病因没有解除，比如幽门螺杆菌感染，服用一些止痛药物等等，哪怕是溃疡暂时愈合，后续也会反复发作。在反复的损伤和修复过程中，胃黏膜的上皮细胞可能出现复制错误， DNA 损伤导致癌变。另外，有一些胃镜下见到的溃疡实际上本身就是胃癌，也就是所谓的恶性溃疡，需要通过活检来确诊。不过大家也不用恐慌，胃溃疡大多数是良性的，只要及时规范的治疗，根除幽门螺杆菌，停用损伤的药物，定期复查胃镜，保证溃疡愈合，就能够将癌变的风险降到最低。不是所有的胃炎都会增加胃癌风险，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最常见的慢性非萎缩性胃炎，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浅表性胃炎，基本上不会增加胃癌风险，只要调整饮食，对症处理就可以了。慢性萎缩性胃炎以及肠上皮化生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会伴有胃癌风险的升高，但是也与萎缩和肠化的范围有关。胃黏膜广泛萎缩肠化时，患胃癌的风险会明显增加，一定要重视规律的检查，及时的根除幽门螺杆菌，纠正不良的生活习惯，发现胃黏膜合并异型增生及早期癌变时，应该及时处理。胃癌的症状可分为早期非特异性消化不良症状，包括打嗝、腹胀、轻微上腹不适和中晚期的报警症状，前者容易和普通的胃病混淆，后者就需要高度的警惕，及时做胃镜检查。胃癌的预警信号，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报警症状，包括消化道出血、呕吐、消瘦、上腹部不适、上腹部肿块等等。如果出现这些异常表现，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做胃镜检查。第一，上腹部反复疼痛，尤其是服用胃药后没有明显缓解。第二，没有刻意控制饮食的情况下，短期内出现明显的食欲减退、体重下降。第三，出现黑便、呕血，或是体检发现大便潜血阳性。第四，嗳气、腹胀、上腹不适等消化不良的症状突然加重，频率变高。第五，不明原因的乏力、头晕、贫血，怀疑有消化道失血。不过要跟大家强调的是，早期胃癌大多没有特异性的预警信号，出现报警症状时大多已经是中晚期。还是那句话，不要等到有了预警信号再检查，尤其是对于有高危因素的人群，一定要遵医嘱，1到2年做一次胃镜筛查体检。胃癌的治疗方案核心是根据肿瘤的分期来制定，不同分期的治疗方法和预后之间天差地别，核心原则是早发现早治疗。早期胃癌是治疗效果最好的阶段，局限于黏膜层或黏膜下浅层的病变，几乎没有淋巴结转移，首选内镜下微创治疗，比如 ESD 内镜黏膜下剥离术。黏膜下浸润较深，淋巴结转移风险较大的，可选择腹腔镜微创手术，大多行局部切除，5年生存率均超过90%。 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实现临床治愈。对于进展期胃癌，中期阶段以根治性手术为主，配合术前术后的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这些综合方案，规范治疗后五年生存率可以达到40%到60%。晚期阶段已经出现远处转移，以全身药物治疗为主，包括化疗、靶向、免疫治疗，配合局部的对症治疗，核心目的是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重视胃癌的早期筛查，尤其是高危人群定期做胃镜，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是提升胃癌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率的关键。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日常养胃的五个秘方：一、保暖，适时的增添衣服；二、调养，饮食要温软淡素鲜，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三、忌嘴，不吃过冷、过烫、过硬、过辣、过黏的食物，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戒烟限酒；四、静心，保持精神愉快和情绪的稳定；五、运动，要结合自己的体征适度锻炼，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淋巴瘤患者的日常饮食调整不容忽视，合理的膳食能够辅助增强机体抵抗力。今天为您整理了十种有助于抗淋巴瘤的食物，食材非常常见，做法很简单，但是要提醒大家，食物仅为日常的食疗辅助，不能够替代规范的药物治疗，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搭配食用，均衡营养，守护自身免疫力。一起来看看。首先是海带，淋巴结肿大是淋巴瘤最常见、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常发生在颈部、腋窝、腹股沟等浅表的淋巴结的部位。肿大的淋巴结多数没有疼痛感，用手触摸表面是光滑的、饱满的、均匀，质地坚韧。中医认为，恶性淋巴瘤的发生与痰湿内阻有很大的关系，部分被称为是痰核。海带具有软坚散结、消痰利水的作用，淋巴瘤患者多吃海带有一定的抗癌功效。恶性淋巴瘤患者及其他出现头颈部锁骨上淋巴结转移的癌症患者，平常不妨多吃一些海带，可以增强免疫力，抑制肿瘤生长。因淋巴结肿大、局部压迫回流受阻而出现头面部及四肢水肿的患者，可以食用海带以消肿。海带和香菇、排骨等一同炖煮，常吃可以增强癌症患者的免疫力。海带、粳米、绿豆同煮成粥来食用，有清热利水的作用，特别适合晚期癌症患者食用，对减轻癌症患者的胸腔积液、腹水及脚肿等湿症也有不错的效果。第二种是海蜇。淋巴结肿大是淋巴瘤最常见、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常发生在颈部、腋窝、腹股沟等浅表淋巴结的部位。晚期恶性淋巴瘤患者通常还伴有持续的发热、食欲缺乏等表现。海蜇具有化痰、软坚散结、清热等功效，是恶性淋巴瘤患者的食疗佳品。恶性淋巴瘤患者及其他出现在头颈部锁骨上腹股沟淋巴结转移的癌症患者，平时不妨多吃一些海蜇，可以增强免疫力，缩小肿大的淋巴结。放化疗期间食用海蜇，可以防治烦热、口渴、大便秘结、消化不良、食欲缺乏等。癌症患者出现双下肢水肿等表现时，可以食用海蜇来减轻症状。伴有高血压、高脂血症以及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的患者也是适合食用海蜇的。淋巴瘤患者可以用海蜇配合牡蛎、马蹄等主食，有助于缩小肿大的淋巴结。发热者还可以食用马蹄、西兰花、马齿苋、梨、甘蔗、西瓜、罗汉果、枇杷果等食物。第三类抗淋巴瘤的食物是核桃。晚期淋巴瘤患者常常出现气血两虚、肝肾亏虚等症，表现为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形体消瘦、贫血、面色晦暗、容易疲劳、浑身无力、多汗或头晕眼花、耳鸣、睡眠差等等。这个时候，患者应该加强营养以帮助体能恢复，核桃正是补益的佳品。各种癌症患者出现气血两虚、肝肾亏虚等症时，要适当食用核桃以补养气血、补肾益肝。放化疗期间食用核桃可以预防贫血、防治血栓、预防便秘、防治胆固醇升高等。已经出现肝功能损伤的患者食用核桃能够帮助恢复肝功能，还可以食用魔芋、猕猴桃、泥鳅、桑葚、黄花菜、荠菜、香菇、蘑菇、刀豆、鱼肝子等来保肝。伴有高血压、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结石、关节炎等疾病的患者，可以常吃核桃。
晚期淋巴瘤正虚者还可以食用山药、大枣、栗子、泥鳅、扁豆、糯米、猪肝、桑叶等来益气养血，食用黄鳝、甲鱼、墨鱼、枸杞子、牡蛎、淡菜、黑芝麻等，还有黄精来补肝益肾。第四个能够抗淋巴瘤的食物是芦笋。淋巴瘤患者在病程中会出现烦热、口渴、食欲缺乏、容易疲劳、便秘等表现，接受化疗的患者还会出现各种不良的反应，比如说多揉比星会使心率加快，环磷酰胺会引起出血性膀胱炎，以及大多数的化疗药物会引起肝脏的毒性等等。素有抗癌明星之称的芦笋，在抗癌的同时还能很好地防治淋巴瘤患者可能出现的上述症状。淋巴瘤、膀胱癌、肺癌、白血病等患者食用芦笋可以辅助抗癌。接受放化疗的癌症患者食用芦笋可以显著增强免疫力，减轻放化疗的不良反应，为患者耐受放化疗创造较好的条件。第五种抗淋巴瘤的食物是淡菜。恶性淋巴瘤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常在颈部锁骨上出现没有疼痛，而且用手可以触摸，表面光滑、饱满、均匀、质地坚韧的肿块。也有些患者的肿块会出现在腋窝、腹股沟、纵隔腹膜之后、肠系膜等部位。有海中鸡蛋之称的淡菜是消散淋巴瘤患者肿大淋巴结的食疗佳品。各种癌症患者食用淡菜能够增强免疫力，因为淡菜具有补肾阳之功，所以呢，中医辨证属肾阳虚症的癌症患者尤其适合食用。癌症患者在放疗期间也可以食用淡菜来增强抗肿瘤的效果。淡菜和山药、豆腐、枸杞等一起加工成的淡菜山药粥特别适合体质虚弱、气血不足、营养不良的恶性淋巴瘤患者食用。第六类抗淋巴瘤的食物是平菇。恶性淋巴瘤患者普遍存在免疫力低下的情况，而且肿瘤本身的消耗以及手术、放疗、化疗等治疗手段的损伤都可能造成免疫力下降，进而导致肿瘤扩散、转移、复发。平菇是增强免疫力的代表性食物之一。恶性淋巴瘤、消化道肿瘤、呼吸道肿瘤、妇科肿瘤、白血病等处于术后和放化疗恢复期的患者，食用平菇可以增强免疫力，提高综合治疗的效果，降低复发和转移的风险。恶性淋巴瘤患者体虚或者免疫力低下时，可以搭配草菇、香菇、鸭、猕猴桃、甲鱼、核桃、黄鳝、大枣等食用。为增强抗癌的功效，还可以食用海带、海蜇、芦笋、牡蛎、泥鳅、马蹄等食物。第七类抗淋巴瘤的食物是葡萄。淋巴瘤患者随着病情进展，往往会出现气血两虚、肝肾虚亏等症状，表现为全身多处淋巴结肿大、形体消瘦、贫血、面色晦暗、容易疲劳、浑身无力、多汗或头晕眼花、耳鸣、睡眠差等等。葡萄具有补益气血、滋补肝肾的功效，可以改善淋巴瘤患者的这些症状。淋巴瘤、肝癌、胃癌等患者食用葡萄可以防癌抗癌，尤其适合有气血两虚或肝肾亏虚等症的表现者。癌症患者由于肿瘤局部压迫或因蛋白过低而出现腹水、四肢水肿、尿少等表现时，可以食用葡萄来辅助治疗。癌症患者因为肝转移或化疗药物导致肝脏损伤时，食用葡萄可以保肝、降酶、降血脂、降胆固醇等。第八种抗淋巴瘤的食物是海参。从中医角度讲，肾是人体之本，只要人的肾脏健康，各器官经络都会相应的强健，抵抗疾病的能力大大增强。恶性淋巴瘤是长期消耗性的疾病，而且中晚期患者的正气更加亏虚，而海参对人体的作用主要是补肾固本，能够提高免疫力。
恶性淋巴瘤、呼吸道肿瘤、消化道肿瘤、妇科肿瘤等患者在放疗化疗期间以及康复期食用海参能够增强免疫力，防止肿瘤复发转移。第九类抗淋巴瘤的食物是柚子。淋巴瘤患者除了具有淋巴结肿大的临床表现之外，有些患者还伴有心烦气躁、易怒、胸腹部胀闷等气瘀痰结的症状表现。食用柚子可以理气化痰，或者是出现胸闷、胸痛、气短、咳嗽等痰热阻肺症的表现，食用柚子还可以清肺化痰止咳。如果出现饭量减少、消化不良等表现的时候，食用柚子有助于健脾消食。临床上有气瘀痰结症或者是痰热阻肺症或消化不良症状的各种肿瘤患者都适合食用柚子。血小板偏高、血沉偏高，或者为方便治疗而行深静脉穿刺置管术的肿瘤患者，可以食用柚子防止血栓形成。第十种抗淋巴瘤的食物是紫菜。恶性淋巴瘤患者最常见、最典型的临床表现是淋巴结肿大，而且肿大的淋巴结大多没有疼痛感，常发生在颈部、腋窝、腹股沟等浅表淋巴结的部位，用手触摸表面光滑、饱满、均匀，质地坚韧。紫菜具有较好的坚软散结作用，可以起到较好的缩小颈前肿块的作用，适合恶性淋巴瘤患者食用。恶性淋巴瘤、大肠癌、乳腺癌、白血病等患者食用紫菜可以增强免疫力。接受放疗的患者食用紫菜可以防止正常细胞免受放射线的损伤。好，以上是给大家介绍的十种能够抗淋巴瘤的食物啊，其中包括蔬菜和水果类哈。希望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注意食物的选择，注意食疗方法的运用，也要切记啊，食疗不能够替代药物。如果有明显的疾病症状，还是要到医院去，请医生做出相应的诊断，给出治疗的方案。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全部结束了。今天的与您分享的科普内容呢，来自于新华网科普中国、人为健康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健康中国的视频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沿江江北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沿淮到沿江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3度到25度，江北东部25度到27度，江南北部28度到30度，江南南部31度到33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7度到19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是19度到21度。预计19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江南的南部有小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晨最低气温20度，预计19号阴天到多云。
0: 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1: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长护险来了，安徽2028年实现制度全覆盖，重度失能护理费可报销。
0: 安徽推行律所链长加企业链主结对服务。
1: 江淮秋景如画，多业态激活文旅消费。
0: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
1: 广电总局表示，基地

0: 核功能将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
1: 坤哥聊体育，今天来聊一聊梅西确认重返国家队，将在主场完成谢幕演出。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1: 17号，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17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成功将天仪51、5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1: 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
0: 商务部17号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在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交流。
1: 17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欢迎仪式在当地花园码头富士广场继续举行，中国代表团亮相。
0: 当地时间16号，美联储宣布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
1: 当地时间9月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以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只是在顺境中才能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9月17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的复杂。俄正在关注美国该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9月17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社交平台上宣布辞去首相职务，他已向议长提出辞职。
0: 据韩国方面消息，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17号以涉嫌违反禁止不当请托和收受财物法为由，追加起诉前总统尹锡悦。检方指控尹锡悦明知妻子金建熙收受高价名牌包，却未履行禁止不当请托和收受财物法规定的申报义务。
1: 南非总统府16号发表声明说，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因身体不适暂停参加公开活动，并遵医嘱休息恢复。
0: 苏丹西克尔多凡州一座金矿日前发生坍塌事故，截至当地时间16号，已经造成了82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联。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4，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是抱抱。
2: 各位好，我是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安徽人关心的长户险来了。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9月17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已于近日印发。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我省将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适应安徽省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形成保障长期护理基本需求的独立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切实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照护负担，助力银发经济发展。
0: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0: 呢是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之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来说，就是通过人人参保、互助共济的方式，对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接受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所产生的费用予以报销。
1: 方案明确，参保覆盖全民，包括用人单位及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等，打破城乡身份职业保障壁垒，做到城乡一体、全民覆盖、应保尽保。市级统筹起步，在全省规范的政策框架下，各统筹地区实行制度政策统一、基金统筹统支管理服务一体，省直纳入合肥市统一组织实施，按照政策统一规范、基金调剂平衡、完善分级管理、强化预算考核、优化管理服务的要求，逐步推动省级统筹。
0: 那目前这个长护险在安徽的落地节奏也已经明确，202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有条件的是组织实施，2027年逐步扩大制度的覆盖范围，2028年实现制度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3年内完成并轨衔接。
1: 那么钱从哪儿来呢？单位、个人、政府、社会多元筹资，实行单位、个人、政府、社会等多元渠道的筹资，区分两大类，包括就业、未就业人员，6小类人群，包括单位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18周岁以下人员、困难人员，实行差异化筹资标准，共用一个基金池，资金统筹管理使用，兼顾制度公平和可持续。
0: 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退休人员由个人缴费保障待遇，未就业城乡居民实行个人缴费与财政分级补助分担模式，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基金来源渠道。
1: 按照国家统一规定，享受对象为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长护险待遇支付不设起付线，就业人员和未就业人员报销比例分别为70%、50%左右，基金年度报销限额最高不超过统筹地区城乡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0: 根据居家护理、社区护理、机构护理不同服务提供方式和不同的重度失能等级，实行差异化基金支付政策，对居家和社区护理给予更高报销倾斜，满足群众就近照护、居家养老的需求。
1: 方案同时明确，全省统一失能等级评估标准、评估流程、评估机构和认定结果，坚持客观公平、规范透明的原则，精准界定失能人员的保障资格，保障政策公平落地，支持家庭医生、县域医共体等参与失能等级评估工作，鼓励支持发展专业化独立的社会化评估机构。
0: 同时也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养老服务机构提供长期的护理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创办各类长期护理服务机构，培育发展社会化长期护理服务市场。
1: 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4号，安徽省司法厅联合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工商联、省律师协会印发开展重点产业链加法律服务工作创新律师行业服务新兴产业机制的方案。
0: 这个方案立足全省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10大新兴产业发展法治需求，提出到2027年年底，全省建成覆盖10大新兴产业的专业法律服务体系，培育30家产业链专业法律服务标杆律师事务所、300名产业领军律师，打造线上线下融合法律服务对接平台，实现重点产业链企业法律服务需求100%响应。重点项目法律服务率覆盖率90%以上，持续擦亮安徽法律服务赋能产业发展特色品牌，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围绕建强专业队伍、创新服务模式、搭建对接平台、完善协作机制4大方面，方案明确了重点任务。在建强专业法律服务队伍上，安徽省将建立产业加法律复合型律师人才库，实施产业领军律师培训计划，推行一条产业链加一个专业团队这样的服务模式。

0: 建跨区域跨领域法律服务联合体，在创新专项法律服务模式上建立产业链法律服务需求常态化摸排机制，形成企业法律服务清单需求。
1: 在畅通供需对接渠道方面，依托安徽公共法律服务网建设省级产业链法律服务数字化平台，实现企业点单、律所接单、平台监管精准匹配，发挥合肥法务区集聚效应，打造产业链法律服务综合体，推动法律服务工作站、律师工作室进园区、进科创中心，常态化地举办产业链法务服务对接沙龙，用好万所联万会机制，破除法律服务供需对接壁垒。
0: 在凝聚协同赋能合力方面，建立部门信息共享联合调研机制，深化律所与企业共建合作，鼓励共建法律研究与产品研发载体，出台律师服务重点产业链指引，建立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对表现突出的律所和律师予以激励倾斜。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21，您正在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江淮大地秋意渐浓，各地将自然风光与多元业态融合起来，以美景引客，以活动聚人，兴起文旅消费新热潮。请听记者的报道。
3: 秋日皖南晒秋美景如约上线，在黄山市徽州区城坎古村，一年一度的传统晒秋民俗近日开启。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将火红辣椒、金黄玉米、饱满南瓜等秋收作物错落晾晒，色彩浓烈的丰收作物与古村白墙黛瓦相映成趣，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皖南古村独特的秋日景观。
4: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的色彩非常的鲜艳，让我感受到的就是非常浓的丰收的气息，像一个活的徽州画卷一样，非常好看。
3: 完美宝藏小城好戏连台，文体赋能激活消费。在安庆市宿松县，诗意山水滋味宿松系列文体活动精彩启幕，湿地候鸟摄影视频大赛、 AI 音乐大赛、草坪音乐会等轮番上演。活动现场还同步开设了农特产品文旅文创展销专区，实现文体引流、商贸增收双向赋能。
5: 来到现场看见宿松的这个音乐会，然后还有逛了现场的农产品区，然后还有一些候鸟展的作品，现场气氛特别好，
6: 人流量非常的大。今天销量的话，现场也可以看到非常的好，这场活动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订单以及对于客户很好的一个反馈。
3: 乡村市集烟火升腾，文旅消费活力十足。在芜湖市湾仔区六郎镇第十季小桃村乡村市集热闹开市，50多个特色摊位有序排布，非遗手作、陶艺木雕、原创文创、田园美食等多元业态齐聚乡村市集，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7: 跟朋友一起来逛了一下，然后发现这边有很多有意思的摊位，也跟朋友买了不少东西，还挺好玩的。
8: 新增了更多本土文创、非遗手作和乡村特色业态，不断规范村庄运营，提升游客体验，助力乡村人气集聚、村民增收和和美乡村建设。
3: 潮流赛事点燃县域消费，近期安徽卫视经典综艺 IP 男生女生向前冲走进滁州市来安县，趣味与竞技兼具的水上赛道吸引了全国20000多名选手报名参赛。
9: 感觉整个赛道设置特别有意思，体验感真的非常的好。我和朋友已经约好了，录完节目就去打卡当地的美食和景点。
10: 今年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首次将 IP 赛道落地到县城，希望通过文旅加综艺的深度融合，带动地方流量。
3: 依托赛事流量，来安县精准联动文旅资源。截至目前，节目录制地岔河镇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带动消费约4000万元。
11: 建立男生女生向前冲落地带来的流量热度，有效将人气引入景区和商圈，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深化业态融合联动，以文旅消费提档升级，撬动县域经济活力。
0: 好，继续来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9月17号，记者从阜阳市商务局了解到，2026年暖城阜阳金秋数码消费券即将发放。本次活动计划投放消费券资金100万元。
1: 活动时间呢是9月20号的早上9点开始，到10月20号的晚上11点。补贴资金一旦使用完毕，活动就将提前结束。
0: 消费券面向阜阳全市常住人口以及在阜阳工作、学习、观光、旅游的人员发放。参与活动商户为阜阳3区符合条件的数码产品销售企业，消费者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申领。
1: 本次共投放2000张消费券，设置满6001元减500元的优惠，补贴适用品类包含手机、平板（含学习机）、智能手表、手环，仅限购买单件售价6000元（不含以上的）这3类数码产品。
0: 9月16号，记者从淮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市充分盘活城市零散闲置地块，新建38个街头游园。有效拓展市民休闲健身空间，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1: 截至目前，38个街头游园已经基本建成投用。随着一批城市金边银角的活化利用，全市公园绿化活动场地服务半径覆盖率提升至92.98%，基本实现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一步见景的宜居愿景。
0: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全民科学素养提升工作部署，扎实推进2026年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落地见效，连日来，池州市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持续普及前沿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请听报道。
12: 贵池区在秋浦街道湖心社区举行2026年全国科普月宣传活动启动仪式。活动聚焦科普惠民、服务群众，通过多元化科普展示、互动体验、便民服务等形式，让科普知识融入群众生活。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为居民开展科学知识宣传和公益便民服务，让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技的力量。贵池区科协党组书记杜亮：
13: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这全国第2个科普月活动旨在宣传推广科技创新成果，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2: 贵池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居民张雨佳：
14: 觉得挺有意思的，现场居民也比较多，还有机械狗表演，挺好玩的，小朋友们也很喜欢。
12: 石台县、东至县各学校立足办学特色，推出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科普实践课程，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学魅力。石台县少奇红军小学5年级学生沈泽坤：
15: 刚才我做了一个大气压强的实验，上去了，使用了洪荒之力都没有拉开，把我手都给拉红了，说明大气压强是真实存在的。
12: 东至县晋祠小学学生吴千宇：
16: 通过这次的科学小实验，让我体会到奇妙的电学现象，今后我也愿意多多观察，勤于思考，去探索更多科学的奥秘，唤醒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
12: 东至县实验小学副校长王伟：
17: 我们以开学第一课结合校园科技节的形式，用趣味实验破除科学的神秘感，让学生在观察和思考中启蒙科学思维，激发探索热情，助力学生科学素养的提升。
12: 宣传月期间，池州市各地将统筹整合科普资源，推动资源下沉基层，面向农村社区校园开展多样化科普实践，引导广大市民和青少年走进科学，热爱科学，探索科学。池州市科协科普部副部长丁墨涛：
18: 科普月期间，全市将举办各类科普活动200多场，通过集中释放全市科普资源，让市民近距离接触科学知识，营造爱科学、用科学、学科学的社会氛围，助力我市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1: 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29分，以上是在这个时段关注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是半年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一会儿见。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

0: 选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我和小美花钱时的内心戏，当小美想要买东西时，内心戏是这样：
4: 哎呀，怎么办呀？到底要不要买那件大衣呀？真的好好看啊！那就买。可是它要800块钱呀，这也太贵了。那就不买。800块钱怎么了？难道你不爱自己了吗？那就买。这个月工资都花的差不多了，难道你不打算活了吗？那就不买。可是我一年只买一次啊，我也该买一件品质好一点的衣服了。那就买。可是这件是白色的，白色不耐脏，如果干洗的话还得一笔费用。那就不买。可是我这个身材能买一件合适的大衣不容易。那就买。但是穿这件大衣挤地铁很不方便，也不够日常，搭配起来好麻烦。那就不买。哎呀，怎么办？但是这件大衣好好看呀，我到底买不买呀？当大胖想买东西，内心戏是这样的：
3: 我们家真的需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这辆江淮瑞风 RF8PHEV 太适合了。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内部空间很宽敞，第三排座椅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出去自驾可以随时躺平。不错不错不错，美。哎，这个车还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15.6英寸的华为 2K 智慧中控屏，问界同款大屏，旅途累了追追剧，多不惬意呀！哦，喂，什么？这款车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250公里，100公里不到6个油，真的超省超划算，买买买买买买买！它还拥有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这下必须扛回家了，现在就买。
5: 喂，江淮 4S 店吗？我马上就过来试驾江淮瑞风 RF8PHEV， 请问多久能提车？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9: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8: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9: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8: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9: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8: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9: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8: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0: 3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点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
10: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推动城市更新，打造宜居城市。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我国今年以来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重点文旅区域糕点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达98.2%。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更宜居。
12: 眼下，完整的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钟里社区， 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
13: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三天两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12: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
14: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12: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
15: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12: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1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记者17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0: 三份清单呢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力求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落到人。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的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机制等。
11: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突出入网审查、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
10: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紧扣入网销售企业从进货到配送的全流程管控。
11: 三份清单均立足于识别、排查、处置、回头看的风险闭环管理模式，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报告。清单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对严重违法主体实施联合惩戒，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10: 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指导企业结合平台规模、食品类别、风险状况等实际情况，科学制定管控措施，合理确定管控频次，明确责任人员，不搞一刀切，切实把风险管控清单转化为企业日常管理的施工图和食品安全的防护网。
11: 记者从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张江药股大会暨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了解到，2026年创新药批准上市的增长势头不减。据了解，今年以来已经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1到8月，全国生物医药商务拓展113起，总金额1199.97亿美元。上海生物医药商务拓展交易数量37起，占全国33%，位居全国第一。
10: 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记者17号了解到，旅游旺季，大众对特色糕点的消费需求将增加。今年以来，

0: 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对全国文旅景点及周边区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糕点产品开展抽检，截至到八月底，共抽检了1499批次，合格率为98.2%，结果显示食品安全状况良好。
1: 糕点产品的检验覆盖了群众关注度高的防腐剂、甜味剂、蓬松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菌落总数、大肠杆菌群等微生物指标、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以及铅等重金属类项目。发现的不合格问题主要是过氧化值超标和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针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及时开展核查处置，严控食品安全风险。
0: 市场监管总局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在文旅区域购买糕点产品的时候，要选择证照齐全的经营门店。选购预包装糕点的时候呢，要注意查看标签标识是否清晰完整。限制糕点由于保质期普遍较短，那尽量是即买即吃。老人、儿童等特殊人群需要控制高糖、高油糕点的食用量，防止过量的摄入影响健康。购买糕点的时候要保留消费凭证，如果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及时拨打12315热线电话等投诉举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17号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17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2: 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15.5/17，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0: 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17号呢，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的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以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通用的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1: 发布会还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90%，主要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以广泛应用。AI 技术为微短剧降本增效、创新表达打开了新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权益保护、内容质量等新挑战。
0: 来到早上的7:43，接下来呢，我们会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我们继续回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一会儿再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4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传统村落里感受田园风光，山林深谷间采摘瓜果，景区游园中体验新潮游玩模式。近期乡村文旅市场热度持续走高，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消费者告别了走马观花式的旅游，追求更有温度和个性的深度体验，推动文旅消费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请听报道。
4: 在山东威海，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古村落王家团村，通过修旧如旧的方式，把一批闲置的老院落盘活，老房子里喝咖啡，百年庭院做手工，传统与现代融合的新体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5: 我们先是进行了修复生态，然后改善人居环境，同时呢，我们也盘活了闲置的房屋跟院落，让我们的广大游客呢，在我们的百年老院子里能够喝上咖啡，做手工，住民宿，真正的让我们的游客留下来并且慢下来。
6: 我们周末吧，特别喜欢带着孩子亲近大自然，还能亲手体验到这种非遗一些制作，参与进去，我就觉得这种能够深入体验要比单纯看景要很好很多。
4: 目前王家团村已改造传统民居30多间，培育精品民宿12家。今年暑假期间，村里累计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旅游收入超900万元。如今王家团村古建活化的模式正在向周边村落推广，从餐饮住宿到研学等，打造文旅消费链条。
0: 随着大众旅游进入高频多元阶段，乡村游加速从走走看看转向深度体验。沉浸式乡村剧本游以丰富的场景串联起整村的文旅资源，带热乡村微度假成为短途出游的新热点。
4: 走进浙江宁波宁海县青潭村进士文化院落，游客们换上传统服饰，化身赶考学子，按照剧情线索穿行于古街巷陌，体验巡游、投壶、造纸等特色活动，在移步换景中感受村落的文化底蕴。
7: 以往啊，我们在这种乡村里面活动啊，就是走走看看，看看自然风光，然后现在加了这种剧本游的活动啊，就让我特别身临其境，让我有一种沉浸的那种氛围感、体验感。
4: 青潭村2013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近年来当地以剧本游为切口，将历史故事、民俗活动与实景空间深度融合，让古村重新活起来。
8: 我们就把古戏台、纪念馆，包括我们村里的青石板路，都串联进了我们的乡村剧本游。那之后呢，我们还开发了系列的文旅产品，从上至下的打通了整个文旅产业链。
4: 除了乡村剧本游，当地还推出美食、手作、研学等10余种场景，静态的老建筑变成了可玩可感的活课堂，文旅打卡方式也从逛祠堂、看老房的短暂过境游，变为人均停留6小时以上的微度假。
9: 我们注意到 越来越多的游客在周末的时间，在节假日二次出游的时间里，去体验农业农村的风光，去体验一次文化演绎，这就为包括乡村旅游、工业旅游、农业旅游等新业态的微旅游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0: 在福建、四川等地，依托当地的生态资源，打造近郊康养、山居漫游等乡村体验，持续激活文旅消费。
4: 在福建长泰马阳溪生态旅游区，全程8公里的漂流河道让游客体验山野亲水乐趣。以漂流项目为核心，当地还整合温泉康养、海丝遗迹、闽南古厝、民宿集群，实现一站式乡村深度体验。
10: 我们通过整合资源，推动游客从观光打卡转向深度旅居，直接拉动周边民宿入住率提升30%，游客平均停留时间从12小时延长至28小时以上。
4: 在绵阳桂家湾，当地通过农业加文创加研学的模式，打造了集田园体验、亲子研学、特色民宿和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乡村印象农旅基地。在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沃尔族区哈拉新村，亲子休闲、草原观光等等多元休闲业态，让村寨旅游摆脱单一观光模式，可玩性、体验感大幅提升。山东济宁高新区王荫街道刘村，以一年一度的葡萄采摘节为契机，依托葡萄产业，融合采摘游、乡村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文化传承、科普研学、文旅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盛会。
11: 不但让我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辛，还让我欣赏到了这田园的美丽风景，同时还让我了解到了各种葡萄的生长知识，今天收获满满。
9: 越来越多的游客希望分享当地的文化，体验当地的美好生活，让旅游产业创新更加活跃，也为我们传统的旅游景区等传统的业态带来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新空间、新动能和新机遇。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52，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关注的国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1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日前，阿根廷球迷终于等来了那个心心念念的消息，里奥梅西将最后一次身披阿根廷国家队战袍，在球场上与球迷正式告别。根据阿根廷国家队主帅斯卡洛尼公布的最新大名单，梅西赫然在列，他将参加10月6号在阿根廷纪念碑球场对阵贝宁队的友谊赛，这将是他在国家队的最后一舞。在阿根廷队与世界杯决赛负于西班牙队之后，梅西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封感人至深的告别信，宣布退出国家队。从那个时候起，整个阿根廷都在期盼能够给这位传奇队长一场配得上他地位的谢幕战。阿根廷足协主席塔皮亚在视频讲话中透露了这次邀请的初衷，他说，在与主帅斯卡洛尼沟通后，决定邀请这位世界最佳球员、国家队的象征、我们的队长里奥梅西回归，让他能够获得一场实至名归的告别赛。尽管梅西一家最近正处于失去父亲的悲痛当中，但为了满足全国球迷的心愿，梅西最终接受了邀请，决定在赛场上为自己21年的国家队生涯画上句点。从青涩少年到一代球王，梅西在阿根廷国家队的征程跨越了21年，这期间有巅峰的荣耀，也有低谷的泪水，但他始终展现出的坚韧和对祖国的热爱早已经超越了足球本身。10月6号的那个周二夜晚，纪念碑球场注定将彻夜不眠，这不仅是一场足球比赛，更是一个时代的谢幕。当灯光熄灭，梅西脱下那件10号球衣时，他留下的不仅是满身的荣誉，更是激励无数人的精神遗产。
13: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3: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4: 早啊
15: 早啊，
1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 开车注意安全，
13: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